0: 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诱导购买盲盒卡牌等，六一来临如何防范概率陷阱和猎奇营销。多所高校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高校咨询会，今年高招都有哪些亮点，学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来进行志愿填报。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60%登上热搜， AI 检测文本乱象的背后该如何把好论文的质量关。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是基金加仓和补仓的区别。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好，一起关注到的是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记者5月31号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动态优化。
0: 国家药监局5月31号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从今天开始实施，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整治幽灵外卖。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是疲劳驾驶。
1: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2027年的4月1号开始全面执行。
0: 国家统计局将于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踪调查，调查员将会入户开展调查工作。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截止5月31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14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5月31号，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经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过初步调查，这次事故是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
0: 根据相关报道，一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表示，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军事基地撤军，并将于下月向北约盟国提交相关提案。报道没有透露撤军速度将会加快多少，也没有说明哪些军事基地可能受到影响。五角大楼尚没立即回应置评要求。
1: 据报道，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乌克兰国防部及美国国防部对相关报道暂无回应。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5月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5月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
0: 当地时间5月30号，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欧洲冠军联赛决赛中，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曼击败英超球队阿森纳，成功卫冕。本赛季获得联赛加欧冠双冠王，这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史上第二次获得欧冠冠军，阿森纳则第二次获得欧冠的亚军。
1: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社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 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真是烦，要做个讲文明树新风的公益广告，烟倒抽了不老少，一个好点子都没有。
1: 哎呦，一样的一样的，熬了几个夜呀，还是讲不出来。
2: 买票了，买票了。哎，你们俩怎么回事啊？
1: 哦，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还讲文明说道德呢，公共汽车上怎么就乱丢垃圾啊？哦，你就不能丢到车外面去啊？车外面去啊？
3: 文明和道德，看您怎么说，更要看您怎么做。
4: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4: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5: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4: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5: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4: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6: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2: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3: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加仓和基金补仓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基金加仓是指在持有原有基金并且基金上涨已经开始盈利的基础上，投资者认为后期这只基金会继续上涨，所以继续买入。那基金补仓呢，是指在持有原有基金并且基金下跌产生亏损的基础上继续买入这只基金，是平摊交易成本的止跌行为，也叫做增持，增加持有份额的意思。第二呢，就是份额变化不一样。基金加仓的时候，由于基金净值已经是上涨状态，所以购买的份额较少，而基金补仓的时候，基金净值相比于购进时是比较低的，所以补仓买进的份额比较多。第三呢，是净值状态不一样。基金加仓一般基金净值是在上涨状态，基金补仓的基金净值呢是处于一个下跌状态的。第四是操作目的不一样。基金加仓的目的是在原先已经获利的基础上继续买进基金，获得收益的增加，而基金补仓是为了减少亏损，平摊交易成本而继续买进。那么基金加仓和基金补仓有什么样的交易技巧呢？咱们分别来说一说。首先说一下基金加仓的技巧。首先要看基金发展情况，我们要根据基金收益曲线、基金标的走势、大盘整体形势等进行判断，建议在标的物上涨初期加仓会比较好一些。第二呢，是控制加仓金额，建议您加仓的金额可以是持有金额的二分之一。第三，说一下加仓方法，可以通过金字塔加仓的方法，也就是在基金底部上涨的时候来加仓，基金未来上涨，加仓的金额就越来越少。再来说一说基金补仓的技巧，首先要看基金的走势情况，一般呢是在基金处于下跌趋势的时候我们进行补仓。 第二呢，看市场情况。虽然说呢，基金补仓一般是在基金下跌的时候进行，但是如果处于熊市行情的话，是不建议补仓的。如果说呢，您不能够判断熊市的来临，可以做基金定投，定投呢可以把前期的成本逐渐降低。第三呢是补仓的方法，建议进行分批补仓法，可以采取递增法进行补仓。比如说，在基金净值下跌的时候，每次下跌1%就补仓1000块钱。
1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14: 小指标大能量，
15: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16: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证券发行人之政府和政府机构。证券发行人是指为筹措资金而发行债券、股票等证券的发行主体，它包括公司、企业和政府与政府机构。今天呢，我们来了解政府和政府机构。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兴起，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直属机构已经成为证券发行的重要主体之一。但是政府发行证券的品种一般仅限于债券。政府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既可以用于协调财政资金短期周转，弥补财政赤字，兴建政府投资的大型基础性的建设项目，也可以用于实施某种特殊的政策，在战争期间还可以用于弥补战争费用的开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税收、货币发行等特权，在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债券不存在违约风险，因此这一类证券被视为无风险证券，相对应的证券收益率被称为无风险利率，这也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指标。中央银行呢，是代表一国政府发行法偿货币，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实施金融监管的重要机构。中央银行作为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大家都以为小虎和我是最好的兄弟，其实呢。哎，那个哥，今晚有没有空啊？
7: 怎么了？
6: 我让人给打了。
7: 真的？我的妈，什么人胆子这样大？
6: 哥，你快来啊！
7: 来，你等我。那个哪一个屋里看看？妈，好多人啊！
6: 30多个人。
7: 是吗？你讲什么？
6: 对方30多个人啊！
7: 不，啥名字？
6: 哥，你有空吗？
7: 没空。我已经去面试了啊，等一会我答案给你找出来。
6: 哎，好嘞，真是好哥们啊。
8: 啊，你好，请问一下，你最喜欢《西游记》里的哪个人物呢？
9: 以前我喜欢孙悟空啊，现在改成猪八戒了。
8: 哦，那你相信有外星人吗？
9: 这个东西虽然现在的科学还没证实，但是我相信有。
10: 怕了，哎，
6: 你讲，
10: 过来讲
6: 啊，
10: 我跟你讲啊。
8: 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6: 以前我叫孙悟空，现在我叫猪八戒了。
8: 你有病吧？
6: 这个虽然科学没有证实，但是我相信是有的。
8: 喂，合肥寺院吗？我们这里需要一辆救护车。
6: 就因为这样的好兄弟，我的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境遇哦。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2: 玩摄影快10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

0: 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啊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0: 这两年新高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网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2: 最近几年呢，像这个具身智能啊、低空经济呢，都是今年新增这个本科专业，也是紧跟这个社会发展变化热度非常高的啊这样的一些专业。那考生呢，应该是科学的来挑选专业，理性的看待这样的一些38个这个新增专业哈。
3: 实际上随着这个时代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啊，就是相关的这个专业呢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
2: 嗯，
3: 你像我们今天说到的，比如说像具身智能，然后低空经济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专业，那么在当下看来的话呢，当然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火热。
2: 嗯，
3: 但是是不是说火热就一定是最好，这个东西很难说。
2: 对，
3: 还是要做出适合自己的这个选择啊，识别真前沿，或者说相关的差异来考察这个，比如说高校的优势啊，师资配备是不是充足啊，然后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概念，它背后就是很多这个概念的背后到底是什么而且要警惕导致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是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有国家战略需要的，有顶尖高校的态度响应，那么这个呢都需要去大家进行一个这个分析。
2: 嗯，
3: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热门的专业
2: 啊。什么专业？
3: 叫计算机专业。
2: 哦，对对对，
3: 是吧？计算机专业那个时候非常火热啊，但是现在回头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当时它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啊。然后很多的这个同学呢要进去以后，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发展的不错的啊，是我的这个同学，也有一些可能后来就慢慢的
2: 淡出了这个专业了，
3: 对吧？其实他这个并没有能够给他带来真正有效的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作用，所以呢，他到最后其实也并没有往这个方向上去进行选择。所以呢，简单来讲啊，就是这个专业呢一定是与时俱进的。我们看到除了有一些新增专业之外，还有一些这个专业呢，它还进行了就是调整，就是被就是进行了一些这个清理。
2: 对，
3: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专业不断的去进行吐故纳新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各位同学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前人的热点，另一方面呢，就是不要仅仅去关注热点或者仅仅关注这个名词，
2: 是
3: 你要去了解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然后是不是真正的前沿学科，还有就是你自己的优势和你自己的兴趣点是不是在这个方向上。我觉得需要多项结合去进行考量，这样呢选择出来的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合适一些。
2: 我们再来说一说呢，这个关于朱自清散文 AI 率超过60%的这样的一个事儿。又一年的毕业论文答辩啊，如期而至了。那随着 AI 大模型的普及，不少高校呢要求学生除了查重之外，还要通过论文的 AI 生成内容来检测。那有的高校呢，甚至明确地提出生成率不得超过15%或者是20%的一些硬性的要求。那另一方面，近期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色》冲上了热搜，起因啊是有网友发现呢，他被某 AI 检测工具判定 AI 疑似生成率超过了60%，经典文本被误伤了。有网友在评论区就表示，同一篇文章换一个平台一检测 ，AI 率会相差30%。那么记者调查发现，有大量的企业在提供论文 AI 检测服务，甚至有的公司呢，同时做着 AI 生成论文和降 AI 率的双重生意。那么详细的 情况，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0: 网上搜索论文 AI 检测，有大量企业都在提供此类服务，如知网、维普这样的传统论文平台，以及 PaperPass、PaperYY 等新兴互联网公司。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号称让 AI 学习了大量论文后，可以精准检测用户提交的论文到底有多大比例由 AI 生成。但如此检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网友质疑。网友我正通往理想国将他自己写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提交到知网进行检测，平台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AI 度 22%， 便给出了高度疑似 AI 生成内容的段落。而当他把这些段落删除后再进行检测， AI 度升到了 47%。
1: 首先第一篇绝大部分都是我手搓的， AI 特征值提示是 22.4%。 在下面的话你会发现它会提供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会显示出来你哪里的片段它的 AI 特征值会比较高。于是我在第二次测试当中呢，我就把这些特征值比较高的片段全部都给删除了，于是就有了我们第二次检测的一个结果啊。 AI 特征值不仅没下降，反而翻倍了，从 20% 多翻倍到了 47.6%。 甚至啊，我之前有一些不被判 AI 的内容，他也开始给我判定为 AI 了。
0: 之后他又修改了300字左右，就把论文 AI 特征值下降到了 6%， 之前很多的标红片段再也不显示为 AI 生成了。
1: 没有任何一个公开的报告，没有任何一个标准来说他查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依据什么来制定的，所以完全属于黑箱操作。最终的算法以及各种权重的相加它是不可被验证的，因此得到了这个 AIGC 率并不绝对准确，也不合理。
0: 记者花59元在 PaperPass 下属平台输入论文标题后，马上就得到了一篇格式工整、带原创性声明、图文并茂的毕业论文。在 PaperPass 检测这篇论文 AI 率高达 74%， 该平台立刻介绍他们还有一键降低 AI 率的服务。在另一家 PaperYY 平台，记者这篇 AI 生成的论文 AI 率只有 55%， 不过即使 AI 降重结果也并不靠谱。一些学生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反映，他们的论文内容的确有部分是 AI 生成的，可用这些所谓降低 AI 率的工具也遇到问题。
2: 他给我讲的那些话就是普通人都说不出口的那种啊，就是一堆废话，是降了没错啊，但是完全没有用啊。那你受了罪你起码你也要差不多一点，那完全就是乱七八糟的。
3: 一半自己写的，一半 AI 生成的，根本没用。他查重了之后说是降重了，已经降了，结果我又再查了一遍，根本没降。
0: 用 AI 检测 AI 生成概率到底靠谱吗？记者向多个大模型提问，他们的回答核心意思是，当前 AI 检测工具核心逻辑是计算一段文字的迷惑度和突发性，也就是说如果文字太过规整，用词过于标准，系统会判定这像 AI 写的。突发性看的是句子长短是不是过于均匀，但问题是每个人的写作风格千差万别。一位认真打磨过论文的大学生，他的论文逻辑清晰，结构工整，反而被系统 AI 生成的标签。反过来，只要让 AI 故意加入一些口语化表达，打破常规句式，检测工具又可能误判为人类原创。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告诉记者，用 AI 检测 AI 率本身就不靠谱。

0: 哎呀，这个呵呵 AI 检测啊，
1: 就说起来，你要把朱自清的这个散文，然后判定为AI 创作，真是不可思议。
0: 不是，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什么点啊，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 AI 的文章是怎么生成的？大家有想过吗？
1: 各种信息的集合，
0: 对，它从哪里来的这些信息呢？
1: 网上大量的一些资料，
0: 对，网上它会选择哪些资料呢？
1: 权威性呢？
0: 对，请问朱自清的散文是不是权威性资料？
1: 是的，
0: 对，好，对吧？
1: 对，
0: 就其实很简单嘛，就是你回头去拆它的那个逻辑嘛，对吧？就是它 AI 在写的时候，它为什么能写出来让你觉得还比较不错？就是因为它参考了大量的经典的范文。简单理解就是这样嘛，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他不可能去这个拆解这个三年级、四年级孩子的作品，然后把它拿过来以后给你去做，对吧？他一定是拆解了大量的一些这个比较经典的一些范文。如果你写散文的话，他可能大概率拿的，比如说就是朱自清，对吧？你写现代诗可能就是徐志摩，对吧？然后你他就是这样子，这是他的一个样本库。然后你拿样本库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文章去给他进行这个查验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就是 AI 生成的。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逻辑推导啊，当然可能我想现实应该比它要复杂的多。但是逻辑上来讲，大家想想看，其实也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说它准确吗？它肯定不够准确嘛，对吧？真正把好这个论文质量关的，从来都不是检测系统，你完全靠检测系统是肯定不行的。
1: 对，
0: 而是讲台上的老师。我们过去说论文查重啊，那个查重它查的是100%的文字一样。他现在已经不是说你文字一样的问题，他说的是某一种风格，或者说某一种句式的风格。而某一种风格或者某一种句式的风格，其实有些时候就是大家这个甚至于刻意努力的方向。
1: 哎，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一种风格。你比如说我们学这个就是语言类，学播音的，就有些人他可能会比较喜欢某一个老师的这种语言表达，然后他就会习惯性的去学习这个老师的这种语言表达的这种方式，
1: 对，停顿啊之类的。
0: 包括你比如说有一段时间李丽宏老师的那个舌尖红了以后，多少人去模仿他，对吧？
1: 是是。
0: 还有像当年这个张龙翔老师的动物世界，对吧？很多人就是喜欢他的那种就是风格，然后就往那个风格上去靠了。还有很多比如说京剧的流派啊，比如说文章那种派别啊，对吧？过去什么新鸳鸯蝴蝶派很多嘛，所以说这个检测肯定是，就是它肯定是不准的。所以说这种把好论文质量关的啊，真正能够把好关的，一定不是检测系统，是讲台上的老师。而学生的调查研究在论文当中一步步展现，是 AI 无法复制的过程。
1: 好了，早上的8:53，那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小时候我们总盼着长大，长大之后呢，却开始怀念那个回不去的夏天。那些歌儿就像一把把神奇的钥匙，轻轻一转就能够打开记忆深处那落满灰尘的门。今天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我们都曾经很真切地拥有过它。在这个属于所有童心未泯之人的六一儿童节，我们不谈沉重的成长，只想带您搭上一辆时光列车，从50年代的白塔倒影到20年代的云端课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童年 BGM。 那今天呢，我们就用十来首歌串起近70年的童年光彩，让我们一起在旋律里重新做个孩子。

时光列车的第一站是1955年，那一年北海公园的湖面上倒映着红领巾和蓝天，一首歌就这样随着桨声荡漾开了。乔羽先生的词，刘志先生的曲，还有代代人传唱的童声，这首歌里有一种很干净的快乐，是没有手机没有补习班的午后，是阳光洒在湖面上的金灿灿，它定义了中国儿童歌曲的白月光标准。列车继续向前，60年代，国家在建设中，孩子们的歌声里多了劳动的快乐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小燕子穿花衣，其实这首歌最早是电影《护士日记》里的插曲，但是后来呢，它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燕子携来的是春天的泥土气息，也是那个年代朴素而真挚的幸福感，就像妈妈在耳边哼唱的摇篮曲儿，简单却异常安心。时间来到70年代末，台湾的校园里刮起了一阵清新的民谣风，那把叫做吉他的乐器开始描绘起童年的故事，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院子里的蜗牛和两只调皮的黄鹂鸟。

这是来自《兰花草》这张专辑当中由银霞演唱的《蜗牛与黄鹂鸟》。这首歌就像一则可爱的寓言，蜗牛慢慢地爬，黄鹂鸟在笑。小时候听就觉得蜗牛好笨，长大之后再听才发觉那只蜗牛才是真正的英雄，它知道自己要什么，哪怕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从不放弃，这种治愈感正是我们如今所缺失的。时间来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大地，也吹进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罗大佑用一把木吉他写下了一个永远过不完的夏天，这个旋律是每一个中国孩子关于长大的最初启蒙。

等待下课的钟声，盼望游戏的童年。那时候我们没有内卷，只有写不完的作业和看不够的动画片儿。这首歌高级就高级在，它用最平凡的细节，知了、粉笔、口袋里的零花钱，把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期都写进了歌里。它是华语流行音乐里写给童年最深情的一封情书。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一组年代儿童歌曲秀，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的童年？

如果说前几首是抒情诗，那这首歌就是一幅生动的风俗画，光着脚丫，背着竹筐，在雨后的山林里寻找宝藏。歌里的蘑菇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像是童年里那些微小而确切的惊喜。那一声声赛罗洛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不加修饰的快乐。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了一组年代儿童歌曲秀。80年代末有一首歌成为了那个年代学校合唱团的保留曲目，你想到的是哪一首吗？它有一种世界真美好的纯真信念，当所有的孩子的声音汇在一起，那是一种能融化冰雪的力量。它不复杂，但是足够真诚，它是我们关于友谊最初的集体仪式感。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海小迎星合唱团带来的《歌声与微笑》。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一缕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家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那就约来吃饭。
5: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包括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你也快乐了，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7: 再见。
4: 拜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5: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
5: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5: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5: 我想你了。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1: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0: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1: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0: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1: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0: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3: 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0: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3: 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1: 算你有眼光。
0: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5: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5: 那些歌儿，
8: 那些歌儿在耳边，
5: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组年代儿童歌曲秀，让我们一起在那些经典的旋律里重新做个孩子。上半段的时光列车，我们看过了白塔，听过了知了，捡过了蘑菇，也唱过了友谊。那些理想主义的光芒，像旧照片一样温暖。那今天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将驶入色彩斑斓的90年代、千禧年以及属于今天孩子们的童年。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屯门儿童合唱团带来的《虫儿飞》。

0: 九十年代的大门已经打开，大家会记得虫儿飞有一个版本是来自郑伊健，香港电影里的童谣带着一丝凄美闯入了我们的世界。这首歌也是很多八零九零后的深夜治愈曲。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这首歌里有一种很凄美的高级感，它不像传统儿歌那么欢快，而是安静地讲述着关于陪伴和孤独。小时候听觉得有点忧伤，长大后听却在忧伤里找到了安宁，就像夏夜里独自看星星，寂寞却也辽阔。同样是九十年代，电视里开始出现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魔女，她把健康唱成了魔性舞曲，让我们在电视机前跟着扭动身体。范晓萱定义了那个时代最活力可爱的模样。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跟着这首歌扭动身体是我们小时候最不害羞的事儿。范晓萱把健康唱成了一首没有负担的快乐舞曲，现在听起来它提醒我们的不仅是运动，更是那种无忧无虑，哪怕自言自语也要保持快乐的乐天派精神，这是我们对抗成人世界疲惫的一剂良药。时间来到2004年，有一首非典型的儿歌，带着草原的清风和古老的传说闯入了我们的耳朵。

这首歌里有牧笛，有流水，有古老的传说。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低幼儿歌，但它描绘的正是我们每个人心中关于童年最极致的意象。一个无忧无虑、色彩斑斓的世外桃源，黄雅莉清亮的声音像一束穿过时光缝隙的光，照亮了我们记忆深处那个奔跑的身影。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了一组年代儿童歌曲秀，让我们一起重新在那些旋律里做回孩子。时间来到2010年代，电视动画依旧火热，但是网络开始成为童年记忆当中的新载体。一首来自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电影主题曲，唱出了新一代孩子们的自信与轻快。它不再有历史包袱，就是纯粹的属于当下的快乐。

0: 有什么难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心伤。这首歌不是要你成为英雄，而是告诉你做一个快乐的普通的聪明的小羊也挺好。这种自信与乐观是21世纪儿童歌曲独特的文化印记，它陪伴了整整一代10后孩子的成长。时光列车继续向前，2016年，一首由小学生演唱的原创歌曲意外地在互联网上爆红。它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最朴素的心愿和爸爸们在一起的时光，就是最好的礼物。
1: 爸比，你会唱小星星吗？
2: 不会呀、啊。

0: 你又跑掉咯。
1: 这首《爸爸去哪儿了》其实是一个社会惊象，它反映了80后90后成为父母之后亲子关系的变化，那是一种更平等更温柔的陪伴。当孩子稚嫩的声音唱出你是我的大树，那种直击心底的柔软是任何技巧都无法替代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它属于每一个一直被爱着的孩子。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了一组年代儿童歌曲秀，让我们一起在那些旋律当中重新做回孩子。那今天最后一站，我们来到2020年代，疫情让课堂搬上了云端，但孩子们的歌声从未停止。2021年，一首叫做《少年》的歌，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将童年的精神延续到了青春。它不是传统儿歌，却唱出了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人心底那不灭的火种。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在学校，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手机里面都被反复的播放着，它告诉我们童年不是一段被截断的时光，而是一种可以伴随一生的状态。无论你是10岁、20岁还是40岁、50岁甚至60、70，只要心里有火，眼里有光，你就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好，今天的时光之旅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孟然的《少年》，歌声中和您说再见。希望今天你真的做回了那个心里一直向往的孩子。那些歌儿，明天见。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7: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

0: 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今天是6.1儿童节，先祝孩子们节日快乐。那么儿童节到来，孩子快乐玩耍的时候呢，气候也是逐渐的炎热，太阳的运行时间延长，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逐渐升高，炎炎夏日，暑气难消。家长朋友们，你的孩子准备好夏季养生保健了吗？今天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和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夏日护娃的七大要点，祝你帮孩子安然度假。在夏季温度湿度都很高，给细菌繁殖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对身体的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全的孩子来说啊，这是疾病高发的时段，因此做好夏季常见疾病的预防十分重要。我们今天还要送给小朋友们几条夏日健康的小贴士。到了夏天，温度和湿度升高，人们的出汗量随之增加，洗澡就成了人们出汗后的常规动作。但是在医生看来啊，洗澡这件事儿呢，似乎是看似寻常的小事，在夏季却暗藏着诸多的隐患。一些不当操作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引发晕厥或者是心源性猝死。医生提醒啊，夏季有以下的六种常见洗澡方式要尽量避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更需要注意了。在我们的日常认知当中，糖尿病和吃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你知道吗？糖尿病还和睡眠习惯有关。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较大等代谢综合征的表现的风险增高，和早睡者相比啊，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高出50%。虽然知道晚睡对健康有诸多不利，但是无法克服晚睡的人大有人在。如果说实在需要晚睡，那么今天教你几招，这样做能够帮你减小损伤。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
6: 健康生活遇难题，
7: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6: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7: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6: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7: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安徽生活广播。儿童节到来，孩子们是最快乐的哈。孩子们在快乐玩耍的同时呢，这个气候也是逐渐的炎热，太阳运行的时间延长，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越来越高，儿童尤其容易受到全球气温上升和极端天气事件频繁带来的有害的健康影响。而在童年期间，暴露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可能整个成长周期内都会产生连锁的反应，对孩子的呼吸、发育和身体健康产生极大影响。炎炎夏日，暑气难消，家长朋友们，你的孩子准备好夏季养生保健了吗？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说的是夏日护娃的七大要点，助力你的孩子安然度夏。第一呢，就是清淡饮食，忌暴吃生冷。夏季阳气在外，阴气内伏，人的消化功能较弱，脾胃功能较为迟钝，加上夏季腠理开泄，出汗较多，那么食物调养应该着眼于清热消暑，健脾益气。饮食呢，要选择清淡爽口的，少油腻易消化的食物，多食五谷杂粮，通便通利。那么要适当的食用酸味和咸凉的食品，酸味食品呢可以起到收敛作用，防止出汗过多，又能够开胃，又可以清火散热。盛夏因为出汗多，应该注意补充水分、盐类和维生素，起到清热解暑的作用，比如说西瓜、绿豆汤、赤小豆汤等等，但是切忌暴吃冷饮、生冷瓜果等等，否则呢，冷饮无度会使肠胃受寒，引起疾病。不要多吃荔枝、芒果、菠萝这些容易使人上火的热性水果，少吃辛辣、热性、燥热之品，以免助热，不宜肥甘厚味，以免化热生风，诱发疔疮之疾，避免暴饮暴食。夏天呢，食物容易变质，因此尽量不要吃隔夜的食物。第二就是多喝水。夏季时节气温高，出汗多，人体的水分大量流失，这个时候应该多补充水分，但是喝水要讲究技巧，如果一口气喝大量的水，有可能会导致血液当中的盐分浓度降低，促进排尿，结果反而导致体内缺水，出现脱水症状。水分的补充最好是少量多次，每隔20到30分钟就补充一次比较好，每次的量不宜过大，这样可以使机体排汗减慢，减少人体水分蒸发。当大量出汗时，可以适当使用含盐的饮料，比如说淡盐水或运动饮料等等，以补充损失的盐分。不要等口渴了再喝水，大可勿过饮。睡前不宜多饮水，用餐时不宜喝水。第三呢，要注意夏季防湿。夏季啊，天气闷热潮湿，出汗后要勤换衣物，不穿反潮的衣服，淋雨之后及时用热水冲洗，避免引发感冒或关节疼痛。阴雨天气或雾天要少开窗，艳阳高照时开窗通风，改善居住环境，避免潮湿，不宜在潮湿之地贪睡，不要在室外露宿，不要长时间待在空调房，合理利用空调的抽湿功能，保证室内空气湿度不高于60%。第四呢，是外出要做好防暑措施，避开热源，外出时应该避开10点到16点的烈日，出门时备好遮阳伞，戴遮阳帽，戴太阳镜，涂上防晒霜，带上充足的水和饮料，身边备点防暑药品，比如说风油精等。第五呢，是培养良好的睡眠习惯，培养孩子按时睡觉，自动入睡，入睡快的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控制好白天休息时间，形成以夜间休息为主的生活作息。入睡前不要逗引玩笑，对比较大的孩子呢，睡前不讲恐怖的故事，不做让孩子兴奋的游戏。

0: 睡觉。不要随意的拖延孩子的入睡时间，要帮助孩子经常调换睡眠姿势和仰卧的和侧卧的方向，以免颅骨畸形发育。那么告诉大家哈，各个年龄段的儿童建议每天的睡眠时长，4到12个月，就是4个月到1岁的宝宝呢，每天要睡12到16个小时。1岁到2岁的宝宝每天要睡11到14个小时。3岁到5岁的孩子每天要睡10到13个小时。6岁到12岁的宝宝呢，就是要睡9到12个小时。13到18岁的少年儿童呢，每天要睡8到10个小时。那关于入睡时间啊，一般建议学龄前的儿童，就是3到6岁的，在晚上8点半到9点之间入睡，以确保获得足够的睡眠时间。学龄儿童6到12岁应该在晚上8点半到9点半之间入睡，有助于儿童进入深度睡眠状态，从而充分利用生长激素分泌的黄金期，促进身高增长和代谢调节。青少年13到17岁要尽量在晚上10点前入睡，以确保获得足够的休息和恢复。那夏季科学带娃的第六个方面，就是要注意洗温水澡。温水澡呢，可以使神经系统兴奋降低，体表的血管扩张，加快血液循环，改善肌肤和组织的营养，降低肌肉张力，消除疲劳，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第七呢，是夏日运动良方，游泳缓解暑热。游泳呢，能够增强机体对外界的反应能力，除了锻炼手脚腰腹，而且惠及脏腑，比如说心脑肺肝等等，特别是对血管有益的。游泳安排在早上6点左右比较合适，也可以选择下午的4点到5点，或者是晚上7点到8点以后。每次游泳10分钟到半小时，每周游2到3次。夏季早晨入水前，要充分的用冷水擦身，以使机体适应冷水的刺激，防止抽筋等意外的发生。还有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多打乒乓球，防近视。打乒乓球的时候呢，睫状肌随着乒乓球的来回穿梭而不停地放松和收缩，可以促进眼球组织的血液供应和代谢，从而使眼睛的疲劳得到消除或减轻，有效地改善视力，起到预防近视的作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半岁之内的宝宝不宜喝酸奶，因为从营养角度来看，酸奶只是更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纯牛奶，不符合婴儿生长发育的所有营养需求。此外，3个月以内的婴儿乳酸酶不够健全，当吃含乳酸多的酸奶之后，可能会引起腹泻、呕吐等不舒服的情况，所以家长可是要注意的。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0: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呢，我们更多的来关注宝宝的健康，尤其是夏季孩子的健康。在夏季啊，温度湿度都很高，给细菌繁殖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对身体的免疫系统发育尚不完全的孩子们来说呢，这是疾病高发的时段，因此呢，做好夏季常见疾病的预防十分重要。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些夏日健康的小贴士。首先呢，要注意饮食安全，多吃清热利湿的食物。中医认为啊，长夏多湿，清热的食物在这个时候吃呢，而利热的食物整个夏天都要吃。这些食物呢，大都为夏熟的水果和蔬菜，比如说西瓜、苦瓜、桃子、乌梅、草莓、西红柿、绿豆、黄瓜等等。适当的吃一些苦味食物哈，比如说苦瓜等等。夏季酷暑炎热，高温湿重，吃苦味的食物能够清泻暑热，健脾以增进食欲。还要多吃温热食物，夏季饮食一般以温补为宜，建议在早餐和晚餐时喝点粥，既生津止渴，清凉解暑，又能补养身体。还有呢，就是要注意饮食卫生。这个季节孩子最应注意的是饮食卫生。孩子在夏天爱吃生冷瓜果，如果不注意卫生，就会病从口入。因此在生吃瓜果的时候呢，要进行清洗消毒，更要注意不能吃霉变的食物，防止病原微生物趁虚而入。还要注意健康的运动。夏季天气炎热，儿童以居家生活为主，这一生活方式导致儿童身体的活动量减少，同时还增加了儿童久坐的时间。久坐行为是独立于身体活动量的一项高危因素。3到6岁儿童每天要进行至少180分钟的多种运动强度的身体活动，包括至少60分钟的中高强度身体活动。学龄前的儿童3到6岁的孩子运动指南指出啊，学龄前儿童的运动类型包括日常活动、玩耍游戏和体育运动。6岁以上儿童和青少年建议每天至少进行6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身体活动，主要进行有氧运动，每周至少3天进行增强肌肉和骨骼的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应该从少量的身体活动开始，并逐渐增加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运动导致的常见伤害类型包括跌落、碰撞等等，安排儿童居家运动时，必须将安全第一作为首要的原则，创建安全环境和防范措施，避免伤害。还要注意安全用眼。我国青少年儿童近视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按照当前的医学水平，近视还不能够被根治，那及时科学的防控才是真正的良药。孩子在使用电子产品的时候呢，家长要控制用眼的时间和距离，使用电子产品学习30到40分钟之后应该休息10分钟，年龄越小，连续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应该越短，非学习目的的电子产品单次使用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良好的读写习惯，对于保护儿童视力健康至关重要。尽量保证孩子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的户外活动。另外，要注意预防疾病，防治肠道传染病。炎热的夏天是细菌性痢疾、伤寒以及肝炎等各种肠道传染病的流行季节，影响幼儿的营养吸收和健康。这些传染病都是经过饮食或者食物传播的，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幼儿的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把好病从口入关。第二呢，是要预防皮肤病。夏天幼儿常发生的皮肤病有痱子、脓疮、蚊虫叮咬皮肤引起的感染等等，防止这些皮肤病的发生，要注意幼儿的个人卫生和防蚊虫的工作，要勤洗澡、勤换衣，衣服要注意保持清洁干燥，要勤剪指甲，以防抓破皮肤触发感染化脓。另外呢，要防热感冒。天热流汗使我们消耗了大量的热能，加上夏天胃口比较差，没有足够的营养及时补充，体内的抵抗力就会下降了。还有就是要注意日常保健， 合理穿衣。气温变化比较大的季节，要加强对孩子的护理，穿着衣服要适宜。要注意卫生，经常保持室内清洁，开窗通风，使室内空气新鲜，阳光充足。还有就是合理膳食，一方面要力求营养全面均衡，另一方面要鼓励孩子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和粗粮等富含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的食物，让孩子多喝水，以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减少患病的几率。给孩子安排多样化的体育锻炼，以提高孩子自身的抵抗能力。还有呢，要积极接种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呼吸道传染病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那么夏季炎热啊，孩子活动量增大，出汗也比较多，容易造成体内的水分流失，而有的孩子呢又不太喜欢喝水，所以引起孩子的水喝不够。孩子喝水不够该怎么办呢？如何去引导孩子正确的喝水呢？我们来听听央视的报道。
1: 前不久，首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胡亦飞教授分享了他们研究团队的最新成果。针对北京1914名儿童的随访数据显示，一年级时35%的儿童处于脱水状态，进入二年级，儿童的脱水状态比例高达63%。儿童处于脱水状态，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脱水状态呢，它是更多的是反映一个机体水平衡的一个状态。那么脱水呢，是无非就是我们身体的失水过多或者水分摄入不足引起的这样一个状态。
1: 2015至2017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也显示，我国7到17岁学龄期儿童青少年饮水不足率高达57.8%。
2: 它的一个缺失的话，对我们身体的这个状况、机体的状况是影响非常大的。对孩子来说，它可以影响到孩子的认知，还有他的精神，甚至他的一些专注力、注意力，还有甚至引起一些慢性病的一个风险，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啊。
1: 胡教授表示，据团队调查，导致孩子处于脱水状态的因素包括学校饮水设备不完善、课业负担重、课间休息时间不足、卫生间距离较远等。另外，孩子对饮水不足的危害认识不够，担心喝水太多，上课时想去厕所，课间贪玩忘记喝水等，也是导致孩子喝水不足的常见原因。
2: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喝水量是不一样的。我们推荐的小学学龄儿童6岁的孩子的话，一般他一天喝800毫升左右。那么7到10岁的孩子呢，是一天喝1000毫升左右。那么孩子在11到13岁的时候，男孩和女孩就稍微有些不同了。男孩我们希望他喝到1300毫升，然后那个女孩呢喝到1100，然后呢，那么在14到17岁之间呢，希望男孩呢能喝到1400，女孩呢喝到1200。
1: 儿童的可觉系统发育还不完善，不如成年人灵敏，往往孩子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脱水状态了。因此，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别等到口渴才喝水。每天应主动少量多次喝水。专家表示，很多孩子都是在学校期间水没喝足，因此建议家长一定要给孩子配备一个水杯，并督促孩子在每个课间都进行适量的饮水，起码保证上下午各饮用一杯水。
2: 在回家里的时候，你跟他讲话的时候靠近一点，他有没有口气？小孩子是一般很少有口气的，如果有口气比较重的话，说明他喝水是不足的。还有他上厕所，你观察他尿色，颜色深的话，说明你是喝水不足的。
1: 最后，专家还提示我们，孩子喝水除了保证量，也千万别忽略了质。喝水的最佳选择是白开水，果汁、饮料最好不喝或少喝。另外，淡茶水也是一个补水的好选择，但由于茶中含有咖啡因，因此不建议12岁以下的儿童饮用。
3: 让孩子把水喝足，家长除了要经常给孩子灌输喝水有益健康的理念之外，自己也要起到示范作用，和孩子一起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让孩子耳濡目染。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有：夏天这样洗澡，大脑和心脏真的受不了，并且告诉你夏天 如何洗澡才能够保证安全健康。另外还要和大家说一说入睡的时间，睡得过晚的人，哪怕你起得晚，每天睡够了8小时，但是患糖尿病的风险依然高出50%。那么如果说你真的克服不了晚睡，又不想让血糖升高，那么有一些小妙招来告诉你，帮助你去应对这个矛盾。好，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安徽市户广播提醒您，
1: 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种看似不精心却无时无刻在炫耀的人？
4: 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但是这朵小花是我捡来的。
3: 这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这随处可见长相普通的小黄花，你以为它是让你看花的吗？ No， 它是想让你看它最新做的箱子施华洛世奇水钻的美甲哟。
4: 哎呀，今天真的好堵啊。
3: 你以为他是在抱怨堵车吗？ Too young, too simple。 他这样发是为了让那些塑料姐妹和以前的前男友们看看他今天坐的是什么车。奔驰的氛围灯，保时捷的空调出风口，大 G 前面车头盖盖上的小灯，明明坐在车里自拍，可是脑袋正着的非要歪到一边，那是为了让你看到头枕上的那匹马。
4: 悬雅同款妆容 get。
3: 你以为他只是发一张普通的自拍吗？注意看他房间的角落里不经意露出的 LV 的购物袋，爱马仕的包装盒，这才是重点哦。
4: 哼，你自己还不是一样，拍照的时候露出衣服口袋上那么大个 logo， 怕人家不知道你穿的是什么牌子啊。戴着墨镜自拍非要拍侧面，露出眼镜腿上的 Gucci， 我告诉你，我看到了，我眼睛都要被你闪瞎了。
3: 拍侧面照是为了突出我完美的下颚线呢，衣服上的 logo 又怎样？我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啊。
4: 平时就是这个消费档次是吧？先把欠我的20块钱给还了。
3: 那个这个月花呗哦已经超期了，20块钱我下个月再还，你行不行啊？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朋友们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到了夏天啊，温度和湿度升高，人的出汗量随之增加，洗澡就成人们出汗后的常规操作了。但是在医生看来啊，洗澡这件事看似是寻常的小事儿，在夏季却暗藏着诸多隐患。一些不当的操作容易导致血压波动、心律失常，甚至引发晕厥或心源性猝死。那么夏天有几种洗澡的方式啊，心脏和大脑是受不了的。今天就来和您说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王佐岩提醒，夏季以下六种常见的洗澡方式要尽量的避免，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更需要注意了。首先是正在出汗的时候洗澡，在错误的时间洗澡，例如说出汗、饭后、酒后、运动后或空腹时，会给心脏和大脑带来额外的压力。出汗时，毛细血管处于扩张状态，如果水温偏低，会刺激血管突然收缩，伴随着血压波动，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饭后立刻洗澡呢，可能会影响心脏的供血。空腹时洗澡，血糖往往偏低，人容易感到头晕乏力。酒后立刻洗澡呢，会引发血压和心率的剧烈波动。建议洗澡呢，应该和吃饭间隔至少一个小时，和运动间隔至少半小时到一小时之上。饮酒者最好等酒醒后再洗澡，如果身上有汗，应该等汗水消退后再洗澡。还有就是洗澡水温过高或过低，洗澡水温过高会使血管扩张，血流加快，增加心脏的负担，可能引起心慌，甚至诱发心律失常。水温过低呢，则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上升，造成心肌供血不足，进而可能引发心绞痛等问题。建议洗澡水温保持在35度到40度为宜，以接近体温为佳。还有就是洗澡洗太久了，长时间洗澡呢，会使皮肤血管持续扩张，导致大量的血液涌向体表，减少脑部和心脏的供血，进而引发头晕、心慌，严重时甚至出现心律失常或晕厥。建议啊，洗澡尽量控制在10到15分钟之内，淋浴一般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老人或心脏功能不佳的人应该酌情缩短时间。当然呢，淋浴淋5分钟啊，这个是我们冲淋身体的时间，不包含洗头的时间。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夏天洗澡的时候呢，门窗紧闭也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很多人洗澡时习惯紧闭门窗，导致浴室内闷热缺氧，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人容易胸闷心慌，由于心脏供氧不足，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建议啊，洗澡时应该注意保持浴室通风，比如说打开排气扇或者留一道门缝，避免长时间处于密闭的潮湿的浴室当中。还有就是站立太久，长时间站着洗头洗澡会使下肢血管扩张，脑部的供血相应减少，可导致头晕目眩，甚至是晕倒。建议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准备一个防滑的浴凳，尤其是老年人或者是体弱的人，必要的时候可以坐着洗，避免发生意外。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洗澡之后呢贪凉，长时间站着洗头洗澡会使下肢的血管扩张，脑部的供血相应减少，会导致头晕目眩，甚至晕倒。那这就是站着太久我们要克服的。那洗澡后贪凉呢，就是洗澡之后呢立刻吹冷空调冲冷水，洗澡之后呢身体的毛孔是张开的，血管扩张，这个时候如果立刻吹空调或者是冲冷水，温差刺激会令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心率随之波动，可以诱发心绞痛甚至是猝死。所以建议大家啊，洗完澡要
及时擦干身体，等待体温逐渐恢复之后再降温，切记不要贪一时之快而埋下了健康的隐患。那么夏天呢，有的人说，那么今天凉爽没出汗，我可以不洗澡吗？大家都知道出了汗要洗澡，那如果今天没有出汗呢，还要不要洗呢？天津医科大学朱宪仪纪念医院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徐敏表示啊，如果没有生病感冒的特殊情况，夏天即使没有明显出汗，还是建议大家每天洗一次澡。当我们运动、情绪激动或者是处在高温环境中时，皮肤的汗腺会分泌汗水，通过蒸发散热来调节体温。这时候的汗啊，大家能够明显感觉到，即使是在静息凉爽的环境下，皮肤依然在持续进行不显性出汗。汗水中有很多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尤其在腋窝、私密处等部位还会有特殊的大汗腺，它们产生的汗水黏腻、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所以呢，不管有没有出汗，夏天都是最好每天洗一次澡。但是如果是皮肤病的患者，建议根据自身情况咨询专业的皮肤科医生。那么在夏天呢，告诉大家几个方法啊，保护心脑血管。第一呢，是适当的午休。夏季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心脑血管供给供液血液供应容易出现不足，建议你适当的午睡，午睡以20分钟为宜，最好是别超过30分钟，时间长了容易导致下午精神不振，最好在床上午休，不要趴着睡。第二是避免大汗淋漓，汗为心之液，出汗过多耗伤心液，可导致心气不足、心神失养。平时要尽量的避免大量出汗，锻炼也应该避免剧烈运动，以小动为宜，身体微微出汗就可以了。第三呢，是别等口渴了才想起来喝水，日常适量的多喝温开水或是淡茶水，如果心火过旺、烦躁、失眠、爱发火等等，可以用淡竹叶、薏苡仁等泡水之后代茶饮。但是要注意啊，不要一次性的大量饮水，短时间内大量饮水呢，容易导致稀释性的低钠血症，进而增加心脏的负荷，最好是小口少量的

0: 嫩蚕豆、嫩豌豆，还有多数的深绿色的叶菜，比如说菠菜、芥蓝、羽衣甘蓝、苋菜、空心菜、莴苣叶，还有水果，尤其是香蕉、木瓜、橘子、杏、哈密瓜、甜瓜、樱桃、西瓜、桃子、柚子等等。总之呢，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会给心脏带来不小的负担，保护心脏不妨从科学洗澡、关注生活细节做起。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夏天要适当的出出汗，每天进出空调房，人体要反复经受冷适应的条件反射，肾上腺素会大量的分泌，这无形当中给心脏增加了负担。中医认为夏天属阳，阳气宜畅通，所以该出汗的时候一定要出汗，否则就会伤心。要注意，千万不要在大汗淋漓的时候洗凉水澡。运动之后，身体排放出大量的热量，全身的汗腺和毛细血管都处在张开的状态，突然用凉水冲澡会使得毛细血管紧急收缩，体内供血量迅速减少，造成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肌肉收缩、神经紧张等，还容易引起感冒、头晕、晕厥，有时还会引起颅内出血、心梗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声细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听，自然的旋律，潺潺的流水，清脆的蝉鸣，嘤嘤的鸟啼。马大姐画健康，和您一起聆听夏天的声音。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睡眠习惯和血糖的关系。在日常的认知当中啊，糖尿病和吃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你知道吗，糖尿病还和睡眠习惯有关。研究发现，每晚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较大等代谢综合征表现的风险就增高了。和早睡者相比啊，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风险高出50%。实在没有办法早睡啊，教你几招会帮你减小损伤。在2024年第60届欧洲糖尿病研究协会年度会议上，荷兰学者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基于荷兰肥胖流行病学研究，纳入了5000多名受试者。研究发现，晚睡晚起的人出现体重指数增加、肚子较大等代谢综合征表现的风险增高。和早睡者相比，晚睡者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高出50%。生物钟是我们体内的一个重要调节机制，影响睡眠的觉醒周期。

体温和相关激素的分泌代谢。长期晚睡或者是睡眠不规律会干扰生物钟，导致内分泌失调，进而影响胰岛素敏感性，增加血糖和血压失控的风险。有些朋友可能会认为，只要保证每天睡够8小时，无论是晚睡晚起还是早睡早起，对身体的影响不大。实际上，固定晚睡晚起虽然比频繁换班规律，但是依然存在着健康的风险。夜猫子型人群往往伴有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吃夜宵、缺乏运动等等，这些习惯进一步增加了患病的风险。专家提醒啊，尽量避免晚睡，长期晚睡会激活交感神经，升高肥胖和高血压的风险。实在需要晚睡，这样做能够帮你减小损伤。研究表明，通过干预生活方式，比如说少吃多动，睡前不吃夜宵等等，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规律作息，如果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晚睡，要尽量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如果不可避免的需要晚睡，要尽量纠正其他的不良生活习惯，避免暴饮暴食，睡前尽量不吃东西，养成定期运动的习惯。还有就是管好体重，可降低患糖尿病、高血压的风险。改善入睡难，保证好睡眠，试一试做到以下几点。影响睡眠的两个关键因素是要规律和要睡够。要规律呢，就是每日坚持同样的入睡和起床时间，有助于培养睡眠节律。要睡够呢，就是人体自我修复活动大多在3点前进行，所以23点到3点这段时间内的睡眠质量尤为关键。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首先看睡眠时间，每天是否在22点到23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那再看睡眠时长，能否每晚睡够6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再看醒后的感受，精力是否充沛。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了。长期存在问题，就需要到医院的睡眠科就诊了。想要保证好的睡眠呢，你可以尝试做到以下的几点。第一是睡前梳头，睡前梳头3到5分钟，有助于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让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还有就是按揉太阳穴，用指腹顺时针的按揉太阳穴3分钟，有助于减轻头部的疲劳，舒缓焦虑的情绪。第三是按揉风池穴，用手指的双手拇指按压颈后的风池穴3分钟，有助于缓解疲劳，让你更快的入睡，睡眠质量会更好。接下来是睡前做深呼吸，吸气时主动将腹肌缓慢鼓起，呼气时再主动将腹肌缓慢地缩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会让人放松，焦虑也会减轻。还有就是白天啊，多晒太阳，多运动。在白天增加阳光的照射，可以使大脑在夜间分泌更多的褪黑素，有助于夜晚的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半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还有就是保持乐观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那就尽量改变自己的看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自己的心态。还有就是保持规律的生活，规律生活不仅包括作息，还包括1日3餐的规律。三餐规律，饮食科学合理搭配，不吃过油、过腻的、过咸的、过辣的或者是过凉的食物。还有就是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及时关灯，不要看电子设备，尽量的治疗慢病，一些泌尿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会影响睡眠质量，患有这些疾病的患者应该尽早的去治疗，恢复睡眠，形成正向循环。不要乱用药，有些年轻人不顾自身的身体状况，滥用褪黑素、安眠药等，不仅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睡眠问题，还有可能有其他的副作用。

跟大家说了啊，晚睡晚起，哪怕你睡足了7到8个小时，也是对血糖的波动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么我们在夏天呢，要规律的睡眠，除了保持良好的睡眠规律之外呢，饮食的规律啊，还有合理的运动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么这些都是促成你健康睡眠、身体健康的一些重要的因素，它们是相辅相成的。离开了哪一项，健康都是不完整的。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来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3: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2: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4: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
5: 好，
4: 等一下。
2: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

0: 消费有保障吗？
1: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2: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魏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来登记您的问题。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因为我一直觉得看直播还是稍微过瘾一些的。那大家来到直播间呢，有问题点击头像可以私信过来，那没有问题的话辛苦各位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帮我们亮一亮啊，点点赞，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么上周我们跟进到的一些问题，在一周的时间过完之后呢，也有陆续的相应的进展，后续我们会通过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还有朋友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向大家去同步包括汇报这些问题相应的一个后续的结果，因为大家还是比较关心这些事儿的后续的。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要重点提到的腾势第九平安保险不给他理赔电池的问题，不是完全不理赔，而是电池只能修不能换。不是完全不能换，而是换的话车主你要自己掏20%电池的费用，30,000多块钱的电池要掏20%的费用。但是理由呢，我们的车主李先生不知道，也并不知道为什么电池厂家给出更换的方案，但是平安保险只能修。而且在整个问题发生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很罕见的点，这个点就是本来保险公司给的维修的方案车主不同意之后，那么保险公司花了10,000多块钱向腾势的 4S 店以及厂家进了一块旧电池给他换上了，后来车主发现是旧的之后不愿意了，所以最终双方协调不下来。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腾势汽车，你给人理赔件的时候，不管是电池也好，保险杠也好，大灯也好，任何的零部件，为什么会有旧零部件之说？翻新件不是不能用，但是为什么电池也要用翻新件？换旧的和换新的标准是什么？保险公司花钱理赔的时候，为什么换过来的是一个旧电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电池必须要换新的，因为消费者的诉求在这儿，那你保险公司就要按这个方式去理赔。那为什么不能赔？如果换新电池，为什么还要他掏钱？那他买的商业险又算什么？来吧，这个腾势第九的问题，李先生也是我们这个直播间一直关注的粉丝啊，每次开播的时候都在催，所以我们在上周反馈完这个问题之后，现在腾势的厂家当地的平安保险公司有没有共同的把这个电池给它更换掉理赔掉，我们来问一下啊。来，李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2: 你这个电池怎么样了？现在同意给您换新的没有？
3: 现在已经给我换完了，然后车已经开回来了。
2: 哦，都已经换过了。
3: 对对对，
2: 那还挺快啊，咱们上周一连线的，一周的时间，从订新的电池到理赔到更换，所有的都完成了。
3: 对，都完成了，车昨天已经开回来了。
2: 昨天开回来了，开起来怎么样？
3: 对对对，
2: 都跟之前一样了，是不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3: 对对对，没有问题
2: 啊，非常好。那他为什么？
3: 非常感谢。
2: 没事儿，没事，应该做的啊。就是我想知道为什么现在又可以给您换电池了，换新的。
3: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具体的。
2: 就是
3: 然后你们打完电话之后，他们就有人联系我了嘛，然后就是同意了。
2: 就是周一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给您理由，直接联系您说您来，我们给您换电池了，新电池，然后钱我们也照付了，保险公司是这个态度。
3: 对对对。
2: 啊，你那腾势他一开始给您换一个旧的电池上去，这个有跟您解释吗？
3: 也跟我解释了，他说也是之前他们就是，具体的我还真不太清楚，就是说之前保险公司就是给定的，也就是那个价嘛。
2: 先是这样的，保险公司是定这个价，因为他觉得新电池价格太高，你知道吗？但是这个隐患是什么呢？保险公司要少掏钱的时候，你 4S 店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帮着他一起想招，这样坑的是你，你觉得是不是呢？如果你没发现这10,000多是一个旧电池，你就这么换上了开上了，万一有安全隐患呢？是不是这道理？
3: 对,
2: 对，所以你是发现了，那还有没发现的呢？ 那么我们觉得他现在是给了您方案了，把您的新电池换上了，那换完之后车开走一点问题都没有，您现在是认可了，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
3: 对对对，解决了。
2: 哎，好嘞，行，解决就好，李先生。对，您继续安心用车，日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到时候随时再来找我们啊。李先生，再见再见。
3: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
2: 哎，再见再见，解决就好。莫名其妙不给换，莫名其妙又换了，但是还是要感谢平安保险，还是要感谢腾势，因为他负责任，所以他重视车主的投诉，投诉完之后问题解决了，但是也有不负责任，也有不重视的，那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进，包括我们上周连线到的奇瑞的风云，还有之前我们说到的一汽丰田以及广汽传祺都有相应的进展啊，比如广汽传祺给车主开发票了，说销售啊自己收了车主两笔钱，不知道什么钱，那现在是说车主自费购买的一些东西的钱，加装包的钱，现在可以给他开发票了，车主的诉求也是要发票，这个问题也过了啊。还有奥迪说大灯的事儿，给车主提供相应的原厂件的证明，还有相应的这个配件的编码啊，这个事儿也过。还有一汽丰田提供了相应的检测报告，还有这个奇瑞啊，奇瑞说功能配置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事相对复杂一些，但是现在的进展是什么呢？需要双方面谈去协商，到底补车主多少差价啊？怎么去赔偿？所以因为今天他们要去协商这个补偿，那我们要给一些时间，也是别回头我们催催催给人补偿催没了，因为我们的车主的诉求就是希望 4S 店赔他这个差价。就为什么要赔差价？其实我不太愿意帮车主要补偿，但是呢，这个事确实车主很倒霉。功能配置销售搞不清楚，让他误买了一辆没有他需要的那个配置的车，现在 4S 店也承认了是他们的销售失误，所以这个补偿你应当要赔给车主，那具体是他把车退给你，中间的差价你来承担，还是说他把车继续留下来啊，不退不换，补偿你给他承担，这个需要奇瑞风云的 4S 店去和我们的李女士协商。但是在奇瑞身上也好，在截图身上也好，这个事儿发生的是挺多的，挺频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去买奇瑞买截图还是要提前的了解清楚车型配置、车型年款、车型价格和相应的你比较在意的功能，因为在他们的 4S 店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这样的纠纷，你买的官方宣传的配置和实际到手的不一样，甚至有 4S 店把厂家配置的车型的车改了一个名字，门店加装了一些功能，高价卖给了你，我们也是见过的啊。但其他的品牌几乎没有，那确实截图跟奇瑞多一些啊，所以我们自己谨慎点好不好，各位有问题点头像私信给我们啊，或者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68603，因为我看到评论区还有朋友说帮我加急啊，备注加急，我们会尽可能的帮您优先的，好吧？来，我们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4: 啊，我姓王。
2: 王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4: 我是买个长城哈佛 H6 纪念版。
2: 啊，你哈佛 H6 是吧？你把免提关了。哎，免提关了，因为你这声音回声特别大，听不清楚。你在哪儿呢？这噪音特别的嘈杂，来，您说，把免提关了啊。
4: 嗯，现在好了。
2: 哎，好一些，王先生，哈佛的 H6 是吧？
4: 对。
2: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4: 我是去年2024年8月24号买的。
2: 2024年8月24号
4: 是
2: 不是？
4: 是2025年。
2: 2025年，你年份都记不住啊？2025年8月份是不是？
4: 8月24号。
2: 啊，8月24号，好嘞。遇到什么问题啦？
4: 我进了之后，因为我跟那个销售是面对面坐着谈的嘛，我说我要全新车，我不要时间带车，那拿库存车。
2: 王先生，你王先生等一下，你确定你免提关了？蓝牙耳机也没有带，
4: 啊、
2: 听筒跟我说的。
4: 没带。
2: 这声音音质不行啊！来，你这个跟销售说什么了呀？销售怎么啦？
4: 我就说我不要这个时间太长的这个库存车，我要全新车。
2: 啊，然后呢？
4: 他说好的，我们这都是有现车的，全新车的。然后我26号去提车的嘛，他给我挑了一个，不仅是库存车，不说了，他是别人退回去的车，使用过的车。
2: 啊？你怎么知道是别人退回去的车，用过的车？你怎么知道？
4: 因为这个车上面它跟全新车完全不一样的，上面包括车里面车外。所有的膜都没有，而且上面都有人摸的那个手印痕迹，还有座椅， 座椅那个缝里面都有一个小小那个灰尘那些东西的。
2: 但是你通过使用痕迹，包括座椅没有新车的贴膜，你觉得它是别人用过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辆展车呀。所以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话不要说太满啊。什么叫别人退回去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别人退回去的？别人退回去就代表这个车曾经上过户，属于过别人，然后退回到 4S 店卖给你。
4: 对，他就是别人买过之后，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就是不想要了。然后退给他，然后后面我不是买了嘛，他又交给按照新车的然后交付给我了。
2: 那这个车上过谁的户呀？
4: 我怎么没上户？他没上户呢，就现在上的我的户。
2: 那你有什么理由说别人买了不想要了退回去了？他没上过别人的名字呀，不还是属于您吗？
4: 但是他我要的时候，我跟他讲过我要的全说得很清楚，我要的全新车，他给我交了一个。
2: 所以说王先生，就是你这说话呀一定要客观要严谨。为什么呢？咱处理问题，你不要说就是通过你自己的一个猜测把这个事实给他偏颇了。你这个车是买到之后，第一库存时间比较长，对不对？库存了多久啊？
4: 半年多。
2: 库存半年多啊，还好啦，半年还好啦。然后你这车座椅没有贴膜，缝隙呢有灰尘，包括有一些这个指纹啊和使用的痕迹，对不对？你就觉得是不是有人用过？但是您刚才说的别人退回来的这个话不客观也不对啊，因为如果是别人退过来，就代表别人买到了，上了别人的保险，上了别人的名字了，然后别人不要了，退给了店里。你这个车没有退货的痕迹，它只有使用的痕迹，所以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台展车，你明白了吗？
4: 嗯，对，是展的，后面他也承认是展的，有时是说可能就是出去，有时候可能接个客户的嘛，他们也使用过。
2: 这公里数多少呀？怎么还接过客户啊？
4: 我现在是6000公里。
2: 不是，你买的时候多少公里？
4: 我买的时候上面显示是10几公里吧。
2: 显示10几公里。店里现在意思是说是展车，已经承认了是不是？
4: 他承认，他已经承认了是台展车。
2: 啊，那是展车，你们怎么协商嘛？你买的时候有给您优惠多少呀？
4: 没优惠，他们我们谈的就是个全新车的价格谈，他没说这个车是展车。
2: 啊，明白。
4: 但是他交车的时候，他给我交了一个这个车。
2: 明白，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了您一台展车。我想知道你们现在怎么协商的？为什么？因为你这是2025年8月26号提的车了，马上都一年了，你现在怎么协商的？
4: 他们中途就是这个推那个，开始是。
2: 我要听现在的，王先生，我要听现在。
4: 一直推卸责任。
2: 现在，什么方案？
4: 现在他们就说跟我。送了几次保养，但是我感觉这个明显有些偏私这个公平了。
2: 不是，你说你想要什么？他送你几次保养？
4: 我就是三年一年两次，三年有五次吧，因为有一次首保嘛。
2: 就是保了您三年用车的保养，是不是？然后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4: 最起码这个是你给我提供这个展车，时间长了你最起码要事先告诉我，对不对？
2: 是他没告诉你，他没告诉你吗？他骗了你吗？就让你这个把展车买走了吗？你不知道？你等一下。那我问问你啊，你提车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你为什么还要提呀？你当时没问他吗？
4: 我问了，他们态度很差的，我让他们换，他们不给换。
2: 不换你不提呀？不换你不提呀？换一辆你等啊，不要这台啊。
4: 他们态度很差，他们不给换。
2: 不给换，退掉不买了。不行，
4: 他们也不给退啊，而且他们销售还骂人的，威胁人的，对吧？
2: 销售骂你啊？为什么要骂你啊？你有什么事儿？你骂他了，他骂你？
4: 我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2: 他微信上骂你，打字骂你？
4: 对，打语音的，威胁我的。
2: 还威胁你？他说什么？对，当然这骂人的话你不要在节目当中重复了。但是他为什么要骂你啊？我想知道，他不可能莫名其妙骂你啊，你俩说什么了呀？
4: 因为我后面我跟他们协商不了，我不是打厂家电话投诉的嘛，然后他们就打我，然后就打那个发那个微信，我骂我的，
2: 骂你的，你有聊天记录证明啊？
4: 对，
2: 啊，那你一会儿截图发过来。他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只是知道了你找厂家投诉了，然后他微信上来骂你。
4: 啊，对。
2: 啊，还要威胁你？
4: 对。
2: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你。我们俩之间没
4: 有，我有微信截图的，
2: 我知道你，所以说你待会儿发给我啊，我看一看你俩中间有什么过节，莫名其妙。好，就算我找厂家投诉，那四 S 店我也知道我自己卖了展车，我理亏。那你不可能说因为知道了用户投诉了，我跑到微信上我来骂他。我然后王先生，你没有任何的纠纷，就是他骂了你。
4: 对。
2: 啊，然后你
4: 就是因为我投诉了。
2: 我知道，听明白了。然后现在就是你当时发现了。你发现了他给你展车，然后你觉得这个车有不正常，你没有证据，他当时就非要让你提走，你 迫于无奈也不能退，你只能提走。然后你提走完之后，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找他们去协商的？
4: 我调遣，我一直是找他们协商的。他们
2: 从
4: 就是你退我，我退你的。
2: 你从2025年8月27号开始找他们协商，一直协商到2026年6月1号的今天呢。
4: 还有去年国庆节好吧，他们有个叫经理的吧，跟我协商一次，然后就是送了几次那个保养嘛。
2: 然后呢，协商好了吗？
4: 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事就是有点生气人了，对吧？
2: 不是，是这样的，王先生，他们确实做的不对。你的诉求是什么？国庆节的时候不是来了个经理说送你保养了吗？当时你没有同意，你也没要别人保养，是不是？
4: 哎，当时出于无奈吧，也就答应他们了吧。
2: 你答应别人了，你来干什么？你答应别人了，你到我这来干什么？
4: 当时感觉这个就是有点很不公平，对吧？
2: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要答应啊？你当时为什么要拿别人保养啊？
4: 他们就欺骗嘛。
2: 那你当时是不是接受了别人送的保养了？是不是？针对这个事儿。
4: 对。
2: 那你现在要干嘛？
4: 我感觉这个，因为这库存这个时间长的车，给存的这个价格肯定中间有这个来去的。
2: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拿别人保养？为什么要答应啊？你已经答应了，你让我干什么？是不是啊？
4: 这个我当时也是出于一个无奈的，然后再答应他。
2: 没有什么无奈，你怎么这么多无奈呢？哦，你提车发现这个车情况不对，你也无奈只能提。别人过来找你协商说送你几次保养嘛，你说好吧，我无奈，我拿下了。拿下之后，一个年过完了，到第二年的这个马上夏天来了，你突然来就觉得他骗你了。
4: 因为我看着我也不懂这个，对吧？
2: 没有懂不懂？你怎么那么多不懂，那么多无奈呢？大家都是成年人，事情很简单。他卖了你展车，他不对，他没有把车况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他过来找你协商，不管是保养还是什么东西，你接受你就接受，接受事拉倒。你不接受就不接受，你不要也可以的。怎么会你无奈之下拿了他的东西，回过头来想想还是不对，又要投诉？你觉得你没有问题吗，王先生？
4: 我听到了。
2: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你要我干？
4: 对对对，
2: 你要我干什么？你收了别人保养了，你现在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呢？
4: 这车价的话肯定是有来去的呀，你虽然上的给全身的肯定有来去的呀。
2: 那你当时干嘛了？他国庆节，哎呦，我不想说了，好吵。你王先生这样的啊，你拿了别人保养了，我没有办法再帮您去要什么了，因为都是成年人。评论区说的很对，都是成年人。你收了别人东西，你就默认了别人给您的解决方案。你不能说我和你现在把事儿谈成了之后，翻过头来你还要找我麻烦，因为你站在厂家也好，四 S 店也好，他的角度就是这样看待你的。王先生，你要理解这个道理啊，你要理解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不知道你现在想干嘛，你现在有什么诉求啊？
4: 最近嘛，他这个差价他要退我呀。
2: 那你当时拿别人保养的时候你怎么不提呢？
4: 因为我又不懂这个东西，因为我对这方面我一点都不了解，不懂，对吧？
2: 又不懂又不了解还要拿别人保养，你当时不要不行吗？然后我跟您说啊，你现在让他退差价这个事儿，但别人给你保养了，你当时已经谈成了，你谈成的时候有没有签什么协议呀？
4: 有一个普通的一个协议吧。
2: 协议也签了，再见吧。再见，王先生，再见。王先生，再见。然后那个谁呀，长城是吧？哎，来长城汽车，把王先生挂了，再见。来长城汽车，喂，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5: 10046号。
2: 10046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用户描述的情况，您全程都收听了，对不对？
5: 听到了。
2: 哎，我就不重复了啊。首先我表达一个态度啊，就是你们已经和他协商了这个事情，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在去年10月份就已经完结了，你们还补充了协议，就是因为我卖了展车给你，库存时间比较久也好啊，那你有抱怨，那我把这个保养送给你，咱们事儿了了，这个是你们之前给过处理方案。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用户到今年又来投诉了，但是我不管他了，原因是你们已经给过方案了，人不能回过头来再找麻烦的，这是不对的，这三观有问题，你知道吗？但是咱把用户的事儿放一边，我就只是单纯的问问你们，你们的 4S 店如果在卖展车的时候会不会提前告诉消费者啊，或者是他库存的时间比较久，那这个展车库存车我要卖出去，我会不会在价格上做一些相应的优惠，或者是我一定要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备注在合同当中， 你们是这样的吗？还是你们展车就直接当新车卖，都不用通知他一声的？
5: 不会的，您放心，主持人，我们厂家这边对4S店这边管控也是很严格的，
2: 哎，对，
5: 都是告知客户车辆情况的。
2: 哎，所以您刚才说的不会。

0: 会的，这个事儿我还是很认可的，就是你们一定要让你们的门店啊，在卖展车也好啊，包括这个库存的时间比较久的车也好，一定要提前告诉消费者，为什么？不是说展车不能卖，展车可以卖，当然可以卖，库存车也可以卖，但是呢，现在的车主啊，他比较在意这个，那你提前跟他商量一下，你说我车展示过，便宜2000。便宜1500行不行？你说我车库存过，那这库存车呢是店里的现车，你提的话时间比较短，我给你准备准备，再送你点保养，你说你要不要？这个可以谈的，但你不能说让他稀里糊涂的买走之后，回过头发现你们有问题再过来找你们，这个你们也怕麻烦，那我也怕麻烦，我特别怕接到这种事儿。所以王先生我不管了，你不需要再给他什么东西了，你已经跟他协商好了，所以这个事儿我只是过来给你们一些建议，就如果说你们确实有门店啊，在有这样的一些相对没有那么规范的行为，希望你们再严格的去管控一下，尽可能的避免让我们的消费者买到库存时间比较久或者是在未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你们店里的展车，好不好？哎，就这么个事儿。
1: 好的，主持人。
0: 哎，好嘞，行，没事了，阿女士，感谢您帮我们记录好，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来，下一位，喂，您好。喂，喂，您好。
2: 喂。
0: 哎，你好，先生，把免提关了，先生。用听筒跟我说好不好？
2: 啊，好嘞。
0: 哎，好嘞，先生您贵姓啊？
2: 我姓谷。
0: 谷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就是我在1年多前买的一辆上汽集团的智己 LS6。
0: 智己 LS6， 2024年啊，2025年买的是不是？
2: 24年年底。
0: 24年年底啊，24年的12月份，多少公里现在？
2: 现在4万3000。
0: 四万三，遇到什么问题了，谷先生？您说。
2: 从我刚买这个车开始啊。
0: 嗯。
2: 一周，我还没跑200多公里，开始出现内饰异响。
0: 内饰。
2: 然后一个月的时候呢，然后有那个空调异响，当时也是给我换了那个空调里面的那种叫什么
0: 自伏电机。然后呢？
2: 对，换了2个，但是半个月之后还是该响还是响，就是空调里面有那种类似于那种蛙叫声吧。
0: 蛙叫啊。
2: 对，
0: 就是青蛙呱呱呱，开车的时候能听到空调里边有这声音，
2: 就那种类似于蝉鸣的那种声音，吱吱嘎吱吱嘎那种
0: 啊，就是那个这个生态真好啊，您的车里。那然后呢，现在好了吗？
2: 没有，还是频发吧。嗯，
0: 就是您现在只要一开车把空调打开，你空调里边还有蛙叫还有蝉鸣。
2: 对，这个声音就是你在行驶的过程中，因为现在电车比较那个静谧性比较好嘛，因为有时候就能听到。
0: 那对，电车安静，然后你现在还能听到。你那个内饰异响是哪里响啊？第一个问题。
2: 内饰异响，那时候一周刚买车一周的时候，那时候这是之前的问题了，都是处理过的。
0: 哎，内饰异响
2: 处理干净。
0: 哎，好，您我问您啊，您说内饰异响是哪里响啊？内饰多着呢，哪里响啊？
2: 我那时候是方向盘，然后前排四个门板，前排和后排四个门板，还有后备箱中控。
0: 怎么会响呢？就是你方向盘哪里响啊？
2: 方向盘就是传动轴那里吧，然后当时他们用手拍这个方向盘，就是从下往上那种轻轻的拍，这方向盘就有那种共振的声音，如果开在路上的话有一点颠簸它还是会很响。
0: 就是你方向盘下，你方向盘下边就那种咯吱咯吱的，就是有一种塑料跟那个方向盘的那个轴就是没有贴合好的那种异响，是吗？
2: 啊，对，这都是那是当时的事了。就是最近，刚发生的这个事呢，是5月27号的时候。
0: 你稍等啊，方向盘和四个门异响解决了吗？
2: 对，那个是当时修了好几次解决了，然后现在还有一点点，就是
0: 还有一点点异响。行，你现在就跟我说你没解决的问题，你解决的我不要听了。
2: 好嘞。
0: 嗯，
2: 然后还有一点问题就是车顶右前方还有主驾D柱这个安全带这里会有一点响。
0: 主驾的D柱安全带的位置啊有一点响。
2: 主驾D柱。
0: 哦，B柱安全带。就是 B 柱上安全带拉下来，那个安全带跟 B 柱连接那块有点响。
2: 对，
0: 就是行驶过程当中颠簸路段会响，平常的这个好一点路况会响吗？
2: 好一点路况，你看主要路上稍微有一点
0: 裂痕，有一点点颠簸，有一点点这个减速带都会响。
2: 对，但是也是偶发性的，就是有时候它响。
0: 好，还有呢？
2: 然后最近就是二十。

0: 7号的时候，这个车直接抛锚了，就在路上直接挂不上档。
1: 你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停下来了，失速了？
0: 不是，就是我在路口等红灯，等红灯的时候呢，这个车不断的弹那个故障码。
1: 什么故障码？什么故障提示？
0: 好，我看一下啊。
1: 啊，你看一下，然后等于你停在那里等红绿灯，再启动的时候打不着火了，直接抛锚在路上了。
0: 是的，是的。
1: 你拖车到4S店，他们怎么？

0: 所以
1: 那
0: 打不
1: 就
0: 着火啊。
1: 不清楚了，就是电池嘛，它挂不上档了。
0: 我知道你说的是故障体线，我现在想知道，因为你27号拖到店里不是吗？他们现在说 A 柱漏水，那 A 柱漏水把哪里影响到，导致你挂不上档了，没有办法启动？现在肯定有原因了嘛？这3、4天过去了呀。
1: 对，它的原因就是说 A 柱那里漏水，里面有一些什么电子模块啊，然后着了水之后，然后就无法正常工作了，就是这个意
0: 那不就是线路，或者是你的这个接口、传感器什么东西的泡水了，烧了，或者是被水影响了，它没有办法工作了嘛？那就还是
1: 对。
0: 漏水。好，那现在目前他们给您的方案是什么？
1: 他给我的方案是，他要把我整块前挡风玻璃拆下来，
0: 嗯，
1: 拆下来，然后重新打一遍胶。
0: 然后呢？
1: 然后他们在拆之前呢，就是，发现我这个前挡风玻璃上有一个被这种石子磕的一个小痕迹吧，
0: 嗯，
1: 差不多那种黄豆大小。
0: 然后
1: 他说，
0: 呢？
1: 可能是因为这个小痕迹，怕拆的时候这个玻璃碎啊什么着的。
0: 嗯，要干嘛？
1: 然后也想让我换玻璃，让我自己出保险把前挡风玻璃换掉。
0: 为什么？
1: 所以他们担心这个在拆的过程中把玻璃拆碎。
0: 那你就不拆碎不行吗？容易拆碎吗？拆碎的概率是多少？极大可能拆碎，是不是？
1: 他们都说不好，
0: 你那
1: 但是
0: 是
1: 说，
0: 黄，等一下，稍等，不着急。黄豆大小的一个石子崩的这个玻璃上的痕迹，它有它的碎裂的状态，有四散开来，像蛛网一样吗？比如说，它这个裂开的痕迹有连接到你车辆 A 柱的位置吗？有吗？
1: 并没有，
0: 还
1: 并没
0: 只
1: 有。
0: 是一个，只有一个这么的小磕痕，黄豆大小，
1: 对，
0: 黄
1: 黄
0: 豆
1: 豆大
0: 大小
1: 小。
0: 不就小拇指甲盖那么小吗？
1: 比这还小。
0: 啊，那对啊，那为什么会拆开会碎呢？你当然了，人家
1: 对，
0: 也有可以办法向你去表明，我们拆开一定会碎的。但是你万一没有碎呢？我保险公司理赔什么呀？
1: 对他，我人家说就是把丑话说到前面呗，说万
0: 那
1: 一
0: 你
1: 拆
0: 先
1: 碎了，人家师傅担不
0: 啊，
1: 起，说丑话给你说到前面，拆碎了肯定是算我的，一块玻璃3800多块钱，我说我要是不是因为前挡风漏水，我能去找你拆玻璃？
0: 对，是这个道理。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可以不用动的，这不是因为你漏水了，所以我要拆嘛。当然了。现在最重点的是，他现在就是说了这个事儿之后，你不让他拆，到现在没有修，是不是？
1: 对，然后他们去厂家找办法，说什么寄过来一个专用工具，说在不拆卸的情况下，然后打一点胶，然后看看效果。我是心想，我这车是这种实验品吗？你来得试试怎么着的。最开始说这个要拆。
0: 不是。你现在的重点是你里边的东西已经被影响了，他现在是那些东西帮您换了，帮您修了吗？
1: 没换。
0: 就如果不拆，我想知道的是，因为那个线是在车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柱子里边排线排下来，一直排到你车底，然后盘好的，对不对？你漏水的
1: 对啊，
0: 这个线的这个你漏水的这个线路啊，这个位置啊，你不得摸排一遍吗？所以如果你不拆下来，它怎么检查呢？单纯的只是往里面打胶，那其他的
1: 对，
0: 地
1: 他
0: 方它
1: 拆
0: 能
1: 了
0: 够，
1: 呀，
0: 不
1: 他
0: 是？
1: 拆了，我有那个图片。
0: 我想讲的是，它现在不是不拆玻璃给你打胶吗？
1: 他把 A 柱还有那个
0: 啊。
1: 门板附近那块
0: 都
1: 插
0: 拆了，
1: 线，还
0: 里
1: 有
0: 边
1: 那
0: 的东
1: 个，
0: 西能换吗？能换吗？
1: 人家没说给换，人家就说把水吹干了，怎么着？
0: 吹
1: 我
0: 干
1: 说
0: 能好
1: 你
0: 吗？我想听
1: 那个。
0: 他说的，你先不要猜，你就问
1: 啊，
0: 他，你说吹干能好吗？他怎么说？
1: 吹干能好，他就是说那个，不影响，怎么着？
0: 不是我，不是影不影响？那到时候如果我再抛锚了呢？
1: 对，人家也不敢不保证。
0: 这，哎呦，就现在修车为什么就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呢？非得车主来二三回，就吹干可以啊，但是你要把那东西拆下来之后去看一看，它里边有没有受到影响，还是单纯的受潮了？如果吹干完之后，它这个电子的东西还是有受潮的隐患的话，那还是建议更换的，你
1: 对，
0: 知
1: 我
0: 道
1: 就是
0: 吗？
1: 有这个担心。
0: 他现在是不愿意给你换，只愿意吹干。玻璃的事儿放一边，玻璃的事儿不是解决了吗？他不需要拆了呀，是不是？啊，那就不说玻璃了呗，你就说这个你想换，它只能吹干，是不是这道理？
1: 这个电子元器件还没有说到这个
0: 吹干
1: 换
0: 还是
1: 的问
0: 换？
1: 题，对，还没
0: 啊？
1: 说到换的问题，人家只说这个给吹干了，然后自然风干。我那天第二天我去店里面，他们已经处理过之后，我手摸进去里面全是水。
0: 它吹干了，你摸上去还有水分呢。
1: 对，我有一个视频已经发给你们
0: 那
1: 微
0: 你
1: 信
0: 问，
1: 里面了，好多那
0: 好，
1: 个。
0: 我马上看。那你问他呀，你没吹干呀？
1: 我问了，他说吹的话不可能还吹得特别干。我说你不吹得特别干，我找你干嘛呢？是不是？
0: 天哪！

0: 你确定吗？伤及知己的时候跟您这么聊天，吹的话不能确定吹那么干。那你吹它干什
1: 对，
0: 么？
1: 说那个热风枪不能一直对着那儿吹，你得是吧？有些地方得让它自然风干，怎么怎么着，
0: 啊，
1: 是吧？
0: 就还得晾干，是不是？
1: 对，人家是这么解
0: 那
1: 释。
0: 比如说这根线啊，它被水淋过，被水泡了一阵子。那如果我吹，表面干了，会不会里面没干呢？
1: 对，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哎呀，没事啊，到时候会给你处理好的，怎么着
0: 啊，你嘴说我不相信啊，对不对？所以，哎呀，搞什么东西？你现在什么诉求啊，谷先生？
1: 我诉求就是，我也担心，就是这个车，它后面以为电子元器件，它跟手机是一样的，它进了水之后，它后面肯定是缩减寿命嘛，对不对？
0: 您直接说诉求。
1: 直接说诉求，我的诉求就是。"让他给我提供终身的整车质保，我自己买了这个3年质保的服务。
0: 就是终身的整车质保是不是啊？啊，这样的啊，你这诉求呢，我先不评判，但是呢，他们需要把您这个漏水啊原因找到，找到之后呢，针对漏水给您出个方案，以及被漏水影响过的所有的电子元件，帮您摸排一遍，检查一遍，然后给出确定能把它治理好的方案。你要吹，你要风干也可以，但是如果我再出现怎么办？所以他需要针对这个地方给您做出相应的延保，这是合理的。但你说你要整车，可能有些高，为什么呢？有你一部分没有受到影响的地方，它不需要，你能理解了吗？啊，对，所以现在你们谈到目前来说，他给您的方案就是我给您风干之后结束了。
1: 目前的方案，人家就是，
0: 有没有其他东西？
1: 就是有一些补偿措施嘛。
0: 啊，也有一些补偿措施，补偿的话，您还好，没有什么额外的诉求，是不是？
1: 对，我的诉求就是
0: 主要
1: 因
0: 还
1: 为，
0: 是车，
1: 对，买
0: 哎，
1: 车这么多，才一年，这种小问题频发，
0: 明
1: 所以说
0: 白，
1: 我对他们的质量有点担心，想要一个整车质保这
0: 明
1: 种，
0: 白，明
1: 求个
0: 白，
1: 心
0: 明
1: 安。
0: 白，确实很担心啊！你说你方向盘异响、门板异响、空调异响，有蛙叫的，还没有彻底修好，电机换了两个，空调电机换了两个，啊，现在车漏水了，了解了，哪家店？您告诉我。
1: 两家店，邢台邢州大道信都区，
0: 啊，河北邢台的，了解了，您稍等啊，知己这个谷先生，您自己找过知己吧？
1: 找过司令，打过。
0: 打过啊，来，您稍等。

0: 记录。您看您这边还有什么可补充的吗？
1: 哎，您工号多少？
0: 我已经帮您做一个记录反馈。
1: 您工号多少？先生您好。
0: 好的，我的工号是68134。
1: 68134，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向您问好啊，先生。您说您都记录好了，对不对？啊，那您系统当中查询一下，之前古先生向你们反馈的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0: 目前的话呢，古先生这位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已经由工作人员专门在处理当中了。因为您本次的话呢，是属于一个媒体这边一个进行，我们需要将您的诉求先记录好，帮您一并做一个加急和催促给相关工作人员，您看可以吗？
1: 可以呀，您可以催促给相关工作人员。你们相关工作人员会给我们回电话吗？可以的吧？
0: 具体您应该要求回复时效，这边可以帮您记录一下。
1: 啊，您帮我记录好，你们相关工作人员回个电话吧，我帮我们的古先生了解看看。你们车怎么了？漏水啊，是现在最新的情况。这个车从24年买来之后，方向盘门板响。你说你这个电机里边，空调电机里边还有蛙叫。你说现在修了，但是也没有彻底解决。但这个问题目前对车主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原因就是因为5月27号的车漏水了。漏水可以吹干，但是你们这个漏水啊是有实际故障表现的。不是说他摸摸地毯哪里湿了掀开之后发现漏水了主动去找你们的，而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车子抛锚了，打不着火，走不了了。你们的线路也好，电子元件也好，受到了泡水的影响。但是现在呢，你们说吹干，你这个吹干呢，我听上去我都不放心，你更别说车主了。那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吹干是一定能够把问题解决的，你们的打胶是一定能够把漏水避免的，那么车主想要个整车延保，虽然时间有点久，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过分，因为你说你都好了吗？那这个延保也用不上啊。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目前你们给的维修方案是什么？能不能确保彻底的把问题解决掉，一次性修好？如果你们也不能够100%的保证，那车主想要延保的诉求你们怎么协商？啊，以及他这个车为什么漏水，你要给车主一个原因的。你不能说你修完之后没过多久还要再漏水，因为按照你们之前的故障频率来推算的话，你这个车还要有问题的，因为故障确实有点多了。所以先让您帮我们记录好没有？
0: 刚刚您说的话呢，都是已经帮您做一个记录的，这个请您放心。
1: 啊，您说我们回复时间要求是吧？我们下午3点钟之前，我们导播会把我们联系方式留给您的。您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知道这个事儿的人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
0: 今天6月1日下午3点钟之前，这您要求一个回复时效，对吗？
1: 是的。哎，那我问问啊，你们有你们的回复时间没有啊？你们一般接到客户反馈的问题，或者是媒体投诉的问题，你们回复时间是多久啊？
0: 是这样的，女士，目前的话呢，平台的话呢，接到一个关于您像您这种一个媒体这边来电话，我们是一般是看您这边要求一个回复时效，然后帮您一并反馈给专员，然后专员的话呢，根据您回复时效来给您做一个去做一个处理的
1: 啊，非常好，
0: 就需要您那些。
1: 好，我说非常好，为什么呢？我害怕你没给我回电话，所以我想问问你们的回复时间。那如果说你们的回复时间是你们的专员根据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回复。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下午一定能接到电话。如果明天你没有给我打电话，那我明天要找你了啊，68134号，你在骗我，所以你帮我记录好可以吗？按我们的时间，对不对？等你消息可以吗？
0: 这边的话的确是先可以帮您做一个记录反馈
1: 啊，您记录反馈去吧，让您同事回复。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大家可以帮我作证啊。根据我们的时间要求，他们的专员会按照我们的时间要求进行反馈。因为你回复的内容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个车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要根据你问题的原因的严重程度，还有你排查完之后目前你了解到的状态，再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案。不是因为它漏水就一定能吹干，也不是漏水就不能吹干，你要根据它的故障表现来判断，不是吗？车都已经憋熄火了，都打不着了，你说你吹干，那他不是担心吗？你怎么了？你漏水漏多严重啊？影响到哪些线路啊？影响到哪些电子元件啊？我现在都打不着火。你不跟古先生聊一聊，解释解释吗？志己，哎，为什么说到志己的时候，评论区有这么多朋友说志己品控差？大家都是志己的用户吗？在志己的身上有所经历吗？来，下一位车主啊，喂，你好。哎，就等一下，刚刚那个聊天记录啊。刚刚那个聊天记录发过来，我突然想到了第一位投诉的那个车主聊天记录发过来看一下啊，你们问他要一下啊，看一下。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朱。
1: 朱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我是那个东风日产 N7。
1: 东风日产 N7，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0: 新开了21000公里，
1: 2万多公里，你应该去年买的吧？
0: 对，去年9月份，7月份买的。
1: 七月份，好，遇到什么问题啦？
0: 现在是这个情况，26年就是今年5月20号，前几
1: 然后
0: 天，
1: 呢？然后呢？
0: 我跟我爱人在那个京沪高速上驾驶这个日产 N7-625 Max 顶配车型，经过一个在高速上面经过一个修路的一个路段嘛，然后当时我的时速已经降到40到60公里每小时了已经。然后突然之间，他可能感觉到前面有那个圆锥筒啊，或者圆柱筒，他可能算力有问题，不能识别，
1: 不能识别。
0: 他就突然刹停了。你刹车按照那个手册，按照手册的话，他应该有2次提示，
1: 你
0: 就
1: 稍
0: 是
1: 等，
0: 东风日产的用户手册，在那个启动与驾驶副驾驶17页里面，我读给您听一下啊。
1: 你不等你等
0: 他
1: 一下，
0: 说，
1: 等你等一下读，你等一下读，你等一下读。我想问一下啊，我想问一
0: 是
1: 下，你
0: 您
1: 当
0: 说。
1: 时自己的速度已经来到了40到60公里每小时，
0: 对，
1: 然后呢，前
0: 对，
1: 面修路有一个圆锥筒，它
0: 圆
1: 是
0: 柱，
1: 圆就
0: 一排圆柱筒，
1: 啊，就你圆柱筒嘛。好，那你这
0: 对，
1: 车子来到了跟前之后，它 AEB 介入了，突然帮您刹停了，直接到零。
0: 突然刹停，直接到零。
1: 它
0: 所有
1: 识
0: 的
1: 别
0: 事
1: 到了，所
0: 情，
1: 以直接刹停了。你现在的疑
0: 对，
1: 问是什么？你觉得它刹停的方
0: 疑
1: 式不
0: 问
1: 对？
0: 是我已经把所有的视频调出来了。厂家看完之后呢，他们的解释是前车距离我10几米，他因为点刹了，所以导致了 AEB 的启动，所以这方面本人不认可，因为我。

0: 启动了吗？
1: 嗯，他没有识别到，他因为
0: 他没有识别到，他为什么停下来？
1: 他旁边有很多的那个圆柱筒，
0: 他识别到圆柱筒了。对，你这样，你稍等啊，我问问你啊，你别着急，你慌什么呀？他不识别到了圆柱筒，所以他停下来了吗？
1: 他们厂家不认可，
0: 厂家
1: 是识别到圆柱底，厂家是认为识别到前车
0: 啊，明白？明白，
1: 十米左右，
0: 明白？明白？你稍等，明白了，就是厂家现在通过后台的数据帮您还原了当时识别到了什么，识别到了距离您十几米的前车，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他 AEB 介入了。
1: 无需刹车，安全距离足够，所以视频里面我从头到尾没有踩一脚刹车。
0: 你等一下，你视频来了，我看一下啊，你稍等。
1: 嗯，您看一下那个绿色牌照的那个视频。
0: 你稍等，你稍等啊。
1: 嗯，
0: 你再你稍等，你们再放一下视频。下雨天，然后，哎呦，突然刹停的，你说如果有圆锥桶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大一点，但是这个车，因为前面的车点了一下刹车。然后还在继续开，只是点了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朱姓的车就突然停下来了。对，旁边有很多的圆锥桶。好，明白了啊，我看清楚了，你前面的那个车距离你距离是非常远的，然后他轻触了一下刹车，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就只是点了一下，然后你的车突然停下来，就停在那里，就停下来了，就
1: 对。然后我是全责，我要赔偿所有。
0: 你全责，你后面被你后面怎么了？被追尾了？
1: 被追尾了，
0: 哎呀，
1: 那个口子可能不能通过两辆车，然后捅在那个人家面前了，交警认为我全责，
0: 因为你突然停下来。
1: 对，
0: 但你怎么会全责呢？后面的车追你，怎么会你全责呢？
1: 对，因为可能压到线了，当时那个车它自动方向盘打了之后停下来了，可能正好压到那根线了，中间有一根实线。
0: 你压到线了，你车有故障了，突然停下来，人家就算有故障啊，你车有故障突然停下来压到线了，为什么你全责呢？
1: 交警倒是这么认定的，但是事后常常我跟厂家追偿。
0: 你当时是不是要变道啊？你当时是不是方向盘往着右偏要变道啊？停在那个道上呀。
1: 我没有要变道，我没有要变道。
0: 因为如果说
1: 很平稳的，
0: 如果说你是一半的轮胎压着那个线要变过去了，然后停下来的话，那你是要全责的。如果你在你自己道上的话，你被别人追的话，那可能还是后方的距离的问题。你是压着这个线是不是？你是不是？
1: 我没有变道，是这个车自己主动打了一下方向盘，然后刷停了，刷成零。
0: 我看到你已经越过这个线了，
1: 对，
0: 你摄像头可以看到你越过这个线了。那是的，你要骑在两条道上，那人家也没办法呀。
1: 然后我没有操作呀，是车他自己猛地往上打的一下。
0: 哦，我明白啊，所以现在就要去谈一谈他为什么刹停的这个逻辑嘛，对不对？
1: 对对，查了之后，厂家就是认为是因为前面那个十几米的车刹车了，这是这个原因。
0: 前面的车十几米刹车了，他就要刹停啊。
1: 对，他以这个所谓的车距速度，
0: 为什么？他的逻辑是什么？他的逻辑是什么？我想知道。
1: 他的逻辑，他们现在不跟我答复，他也没有任何的报告，
0: 因为
1: 调查报告给我。
0: AEB 介入的逻辑呢？第一呢，它要有识别到障碍物了，这个障碍物的物体的高度，以及我识别到的它的大小和形状，然后根据当时的车速啊，包括光线，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我的识别能力之后，我才会进行识别。现在的点是，通过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朱先生前面的那台车距离他非常远，但是前面的那台车有点刹，但是你别人点刹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那么远的距离，你管他吗？然后给他来这么一脚 AEB 介入了，突然让他停了下来，好吗？刚好压着线，后面的车追尾了，自己全责，就这么个事儿。他的逻辑他为什么不跟你解释啊？他该识别的吗？
1: 而且不回复我，不答复我，
0: 不答复你啊？
1: 对，
0: 他就是说前面刹停了，所以你也要刹。
1: 对，
0: 那不就这么个理由吗？我听上去
1: 他就觉得他的理由就是判定到不安全了。
0: 没有不安全啊，车离我那么远。
1: 我也觉得没有不安全，我觉得更大可能因素，因为当天大雨天气，该车的视觉技术落后。
0: 我跟您讲，
1: 雨水冲击导致。
0: 哎，我跟您说，因为你这个雨天啊，很大的概率它识别能力是受限的。但是还是要听听它的逻辑。下雨归下雨，你的逻辑你要告诉我，因为以后车不是还要开吗？
1: 对，你现在厂家拒绝跟我正面交锋，
0: 你什么
1: 不跟我联系？
0: 朱先生，就是你不要你就是你不要。哎，算了，我不说你了。来来来，你告诉我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对我的车辆进行赔偿，包括我后车进行赔偿。
0: 就是您觉得整次事故的这个
1: 对与我个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您别着急好吗？您慌什么呢？你别着急，你别着急。

0: 现在我的车已经停在4S店，从20号停到现在了，没有维修，也没有动过。他给您数据了没有？没有给我数据，他就答复是因为前面的车。啊，就是他把车识别到了什么，然后什么原因刹停的这个口头上的告诉你了，但是第一数据没有给到您，第二他识别的逻辑也没有告诉你，是吧？第三是不是受到雨水影响了也没有跟您说。
1: 也没有。哎，好嘞，明白了，您稍等啊，你先诉求就是赔偿损失。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很多朋友说觉得问题不大，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可能是车主的问题，但是呢，AEB 啊，它和辅助驾驶功能、智驾还不太一样，就是为什么呢？你要说我开启智驾，我主动的去避让。 我主动的去变道，我主动的去观察，随时接管，我没有主动及时的接管，用我的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去避免事故的发生。那这个第一责任人一定是车主，只要不是故障，那肯定是车主嘛，对不对？正常来说都是保险赔，但是这种情况还不那么好说，为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在使用 AEB 的过程当中，我在正常开的时候，它随时给我来这么一脚刹停了。 你说它突然停下来，我立刻被撞了，我能怎么办？大家明白吗？所以你不要随随便便的介入我，也不能说你完全不介入，这个度的拿捏对厂家来说很重要。它没有你说的这么智能，也没有你说的这么好用。你说能关吗？能关。你说能调的灵敏度精一些吗？能调，但是也不能够排除像这种极端情况下，比如说下场雨。 地面湿滑，对，摄像头被水遮盖了，你的识别能力受限，但是你还要识别。前车离他确实非常远呐，大家没有看到视频啊？前车离他确实非常远呐。前面的车点了一个刹车，刹车灯亮了一下，然后继续开，跟他那么远，他怎么会识别到他的刹车灯之后，他也要帮他停下来呢？干什么？排队啊？没必要吧？所以你要介入我，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介入我，那车主能怎么办？他没有办法，一点招都没有啊。
0: 来，东风日产，N7，AEB 的逻辑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会介入？什么情况下不会介入？什么东西能识别？什么东西不能识别？受限的这些困难的点是什么？雨天、光线、灯光什么的，你不得跟车主解释解释啊？你突然来这么一脚，你正常吗？你科学吗？你都要这么识别吗？来，东风日产客服中心为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工号是6825号，
0: 6825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桌线上反馈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查到吗？
2: 这边的话呢，如果客户有跟我们反映过，我们会去查询调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朱先生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呢。
0: 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
2: 您稍等，
0: 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他的来电记录吗？能查询到这个单吗？就是他投诉这个工单吗？
2: 我看一下，
0: 您看一下，您抓紧时间看一下。
2: 他有跟我们反映过是吧？
0: 你稍等啊，朱先生。
2: 嗯，在。
0: 字节打厂家电话了吗？打了，打了10几次。打了10几次了哈，女士，您查一下。
2: 好。
0: 因为朱先生刚刚跟我描述问题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被我打断了。他说你们厂家不敢跟他正面交锋。那我觉得也不至于，没有什么敢不敢的。
2: 只是说这个问题，你们要帮他解释清楚。对，所以您查一下，他说打了10几通电话了，您看一下。好，稍等，可能有一些慢。
0: 哎，没关系，您看。客户所报的这个电话的话呢，我们没有看到他反馈的这个记录，他是否是有用其他的电话？他是。您稍等啊，朱先生，您打厂家是哪个电话？尾号。
2: 就是这个，尾号3699。3699。
0: 哎，女士，就是这个尾号3699，您不要报全部的啊，就是这个尾号3699。
2: 节目当中我知道。
0: 哎哎，3699，查一下，您看一下。因为 AEB 你可以识别，就后面车全追上了，你追几台呀？
2: 没有。朱先生，你追了几台呀？后边。后面一台追了我，另外其他的自行碰撞。啊。
0: 别人给你吓着了，别人咔咔也追上了。对，
2: 但是怎么讲呢？他没有提醒我，没有按照手册上所说的触发短促的点刹报警，也没有第二次视觉警告。你在手册上查询到这个
0: AEB， 如果要介入之前啊，他会有一个报警提示的，在你的车机和这个仪表当中，他这次也没有提醒。
2: 这次均没有，在手册的第4-17页上面。 清清楚楚写明了，应当提醒我，而不是突然间刹停让我毫无准备。我坐在那边等着数321，然后被撞，这种感受，而且我不能。

0: 做任何操作。
1: 什么叫等着数三？
0: 我已经没有命在这边打电话了。
1: 什么等着数三二一被撞什么意思啊？
0: 就是我坐在那边，我已经知道不得了了，我想踩脚油门冲过去躲开这个危险，但是车让我无法操作。
1: 就是他停下来之后停了，紧紧的停了一下，你想踩油门给他踩走。
0: 停了那几秒，踩刹车踩油门都没有反应
1: 啊，
0: 车子动不了了，已经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撞过来。
1: 因为
0: 这种感受，
1: 因为为什么呢？他没有办法灵敏到介入完之后立刻你能接管，他介入完之后他自己也要有一个逻辑，大概有一个短暂的延迟，所以可能在这个延迟的间隙，就算你反应过来你要离开的，你离不开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也想知道你们这个，我也想知道这个提示的意义是什么呢？他既然要介入，他还要提示说我告诉你我要介入了，那来这么一下再介入跟不来这么一下再介入对你来说影响不大，他都要介入啊，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0: 他提示一下之后可能会让我有一个操作的准备空间，如果我实在不操作，他再来第二次，然后强行的给我刹车。
1: 哦不，
0: 但他没有
1: 不 AEB 这功能呢，能用上的话也是保命的，但是用的不好呢，确实也会带来麻烦的。但如果说对，但是你要这样想，如果他要在介入之前，他提醒你这么一下，他再介入的话，那也来不，那也没有意义啊。那他介入的也晚了呀。
0: 这么远的距离，他应该先。
1: 现在不是在探讨他要不要提醒你，他该介入。这个很鸡肋。我告诉你我要干嘛，中间也有一个一两秒的延迟，你再考虑要么让我介入。那绕着 AEB 干什么 ？AEB 就是在紧急情况下介入的呀。所以现在在探讨的是他为什么要介入，你知道吗？该不该介入？这个逻辑对不对？女士，你查到了吗？
2: 啊，看到了。对，客户确实是有跟我们打过电话的。
1: 他说他打了十几次电话，你们怎么回复他的？
2: 这边的话呢，我们看到是有安排我们泰州的东风南方泰新专营店在跟进。关于他所说的这个追尾事件呢，公司已经在处理当中，我们也会通过电话跟朱先生沟通。不知道朱先生跟我们的专营店沟通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0: 专
2: 营店他有没有跟您说怎么处理？
0: 我昨天也在专营店，你们统计了一下我的损失，然后至今没有一个回答，就拖在那边一直拖着。专营店也很负责，也很认真。
2: 没有的答复。
0: 对，
1: 就是
2: 好，那谢谢
1: 你稍等，你稍等，女士啊，来，朱先生，就是他们现在赔和不赔没有说，只是统计了你的损失，是不是？
0: 对，是这个意思
1: 啊，明白了，女士，您听到了，就这个事儿呢，可能你们在处理，但还是需要你们推进一下，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车他为什么介入了这 AEB，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给的理由车主不认可，那我听上去看上去我也觉得有一些稀奇，因为前车离他的距离真的很远。你如果你的 AEB 的逻辑是只要你前面的车一刹车你都要介入这么一下，那不完了吗？所以你这个逻辑一定要告诉车主，以及你们这个 AEB 这次介入的到底对不对，不对也没有关系的，你们后期通过 OTA 可以优化这功能的。还有就是这个损失，如果真的是这个 AEB 随便要介入，不合理的情况下也要介入造成的交通事故，那确实该你们赔。这车主在等着，对你们专营店也很负责，他说了，所以你们抓紧时间给他出个方案，抓紧时间跟车主解释清楚，然后也要告诉我们你们这 AEB 怎么了，女士。
2: 好的，
1: 哎，辛苦您记录好，
2: 谢谢，
1: 对我们联系方式也会留给您的，辛苦您记录好，可以吗？下午三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啊，感谢您。
2: 嗯，不客气。
1: 哎，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你一个就是赔偿吗？一个就是 AEB 吗？接到过 AEB 要随便介入的，没接到过这种理由。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我遇到的 AEB 介入的问题的过程当中不是最离奇的，最离奇的永远是那台乐道 L60， 哎 L90 还是 L60 啊，在一个路口人行道上有一个卖橘子的老奶奶在那卖橘子，在过红绿灯，刚过红绿灯的时候她介入了，突然停在了马路中间。他的理由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他预判了人行道的那个三轮车和人可能要过马路，大家听懂了吗？我觉得他要过马路，所以我停下来了。你说多智能啊，多智能啊，别人要干什么他都要预判一下，那真的完蛋了。那你就随便预判吧，好不好啊？你随便预判吧，那车主车还开不开了啊？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下面还有吗？
3: 你好，主播
1: 啊。你好。哎呦，我只有两分钟了，来得及吗？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先生，什么车？
3: 大众揽巡。
1: 揽巡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5万公里，23年买的。
1: 女士您贵姓啊？
3: 我姓王。
1: 哎，王女士，5万公里，23年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最后

0: 两分钟，咱抓紧时间说。
1: 我现在说重点啊，就是现在是我买车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个延保，然后3年10万公里，现在已经到时间了嘛，6月19号就到期了。
0: 嗯 嗯。
1: 然后现在延保问题出现了，就是，他告诉我没有买延保，我买了一个保险。然后我是在平安干了13年的业务员，所以我当时买的时候肯定不是保险的业务，因为我不会花这个钱去买一个这个没有用的东西。
0: 王女士，我帮你总结，你看对不对啊？你买车的时候店里卖的延保，你以为是厂家延保，实际他们把你的延保买在了保险公司，等于是保险公司给你的车进行的延保服务，对不对？和厂家不一样。
1: 不是的，他是4S店的一个保险业务。
0: 就不是，那提供延保的责任人是4S店，不是保险公司。
1: 不是
0: 啊，那你买的店方的延保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1: 人家说是我买的这个项目不叫延保，是保险，是一个划痕险。
0: 划痕险呢？啊，就不是延保。你把那个买的这个项目的单据找出来，上面怎么写的？
1: 没有任何单据，我现在手上没东西，但是我有一笔转账记录，然后转过去的，我当时记得是4900多，但是现在只有3500块钱，然后他那边有个3500块钱的一个转账记录是有底子的，然后是买了一个划痕险。
0: 那你中间少了这个差价是什么东西啊？你问他，我转你4900，为什么你只差3500？中间东西呢？
1: 我不知道。
0: 你问他呀，你问他呀。
1: 说不清楚，因为现在还有第三条，就是业务员收我的现金了，收了我10500的现金，现在没有出处。
0: 10500收的现金，然后这个钱没有交给公司，不知道是干嘛的。
1: 对，现在查账也查不着，然后说业务员已经跑了，
0: 辞职不干了吗？
1: 对，说是现在就是在追逃，然后4S店给我说的意思是业务员现在他们已经立案了，怎么怎么样的。
0: 好，你把购车合同找出来，你合同当中肯定有写，你合同呢？
1: 购车合同也没有的，因为当时这个贷款车，然后当时就给我们
0: 跟贷款车没关系啊，你买车没有合同，只有购车发票，是不是？
1: 对，什么都没给
0: 啊！你这 buff 叠满了，销售跑了，还收现金了，合同也没有，只有发票，中间收的钱也不知道哪去了。哪家店？店名你告诉我一下，来。
1: 宁夏润之星，我在润之星提的车，但是发票是润众的。
0: 啊，我知道了，哎呦，没关系啊，他别的店有给你调过来的啊。宁夏的润之星，把店名告诉一下厂家，然后几个问题留给厂家，是揽巡是不是？然后让他们看一下什么原因，我们明天节目当中跟一下，因为时间关系没法多聊了，好吧？跟我们的王女士说一下，连合同都没有，钱也对不清楚，让你转现金就转现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大家的钱怎么这么好花出去啊？我就纳闷了，理解不了了就。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笑容。
1: 成长小欢喜又开始了，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啊，六一儿童节快乐。莲姐呢在这里也希望，即便是大人在内心深处呢也会有一颗宝贵的童心，有一处小小的角落可以好好的安放童年的自己。我觉得这几年啊，就是全社会对于六一儿童节的讨论度关注度开始提升。那以前可能很多成年人会觉得，哎呀，这个节日跟我没有关系。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成年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觉得自己也有资格去过六一儿童节。甚至于我听有网友说，他们所在的这个初中，今天初一年级的孩子今天也没有上学，原因呢就是六一儿童节加上周末，不经意间又形成了一个三天的小长假，所以连初中生都放六一了，这一届孩子的假期真的变多了。再比如说春秋假，在两年以前呢，有没有发现春秋假没有人提，它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但是从今年开始，全国各地已经陆续出台实施方案，实施中小学的春秋假。浙江是全国首个全省覆盖的省份，此后呢，四川、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福建、河南等地都已经在今年全面落实。春秋假一般和别的假期连在一起，要么是和周末，要么和清明节和五一劳动节连在一起，而形成一个个的小长假。不仅如此呢，一些北方的地区还因地制宜公布放雪假的计划，包括吉林等地、呼伦贝尔、乌鲁木齐等等，鼓励学生参与冰雪运动，这在以往可并不多见。需要说明的是，春秋假虽然实施，但是总教学时长并没有减少。不过呢，也让很多孩子对假期充满了期待，也让我们感觉到这一届孩子的假期确实多了。那么第二呢，国务院曾经发布通告，儿童节是属于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不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可以放假一天。

但是在此以前放假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尤其是孩子们进入到初中阶段，学业压力比较紧张，一般呢很少有放假期的。即便是幼儿园和小学，据我了解也不是全部都放假的。可是今年情况不一样了，很多地方明确发文说六一儿童节啊要放假。江苏淮安明确发文，幼儿园、小学、初中未满14周岁的少年儿童6月1日放假一天，与周末连休3天。山东济南明确儿童节放假人群覆盖到初中2年级，枣庄明确初中7、8年级放假，济宁覆盖初中非毕业年级不满14周岁的学生在儿童节的时候放假。未满14周岁都属于少年儿童，那既然是少年儿童就应该过一过六一儿童节，这个假也是放得合情合理。而且呢2026年的六一儿童节和周末一起放，形成一个3天小假期，让很多孩子高高兴兴地过了一回真正的六一儿童节。第三，放假呢其实也只是外在形式啊，我们可以再深层次的看一看，教育政策也有明确的转向了。以前有人说啊，这个年龄的孩子正是认真学习的阶段，你放那么多假会耽误学业。但其实呢，国家之所以这么干，还是因为教育政策发生了转向。2026年教育部明确将健康第一作为核心导向，并且持续推进双减改革，而放假就是这一导向，这一政策最明显的外在体现。长期以来我们中小学生啊，在校时间过长，户外活动不足，多放假可以破解这一困境，而且对于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发展有着明确的积极导向作用。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解读政策的时候啊，多次强调教育要培养的对象首先是一个身心健全的人，其次才是一个学识丰富的学生。身心健康就需要有更多的假期来对冲繁重的学习压力。当然我们也看到，在给孩子们放假越来越多的背景下，配套措施落实的并不完善，不少家长对春秋假的实施颇有微词，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学生放假家长不放假，客观上给一些家庭尤其是双职工家庭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在孩子健康第一的发展目标导向之下，这些出现的问题是可以得到慢慢解决的，家长的顾虑也需要被理解，社会的配套措施也需要慢慢的调整，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少年儿童创造出更好的成长环境，守护他们的童年，让他们先成人再成才。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也可以关注我的 QQ 61580418461584 61580418184啊，有些什么想说想聊的跟教育相关的跟孩子成长相关的，大家呢都可以通过这个 QQ 或者通过官方听友群的方式来跟连姐啊一起讨论和交流。送一首歌曲给大家啊，这是来自动画片《我为歌狂》的歌曲《我的舞台》，稍后回来。

0: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1: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
2: 2026年的高考将于6月7日拉开大幕。近日呢，全国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推出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5月30日，江苏苏州这个市公交集团通过公众号发布消息，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在高考期间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的公交线路，不限次数，不限站点。另外呢，为了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啊，苏州公交还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途经考点以及周边站点的车辆关闭语音报站，改用人工报站。海口呢，他的这个高考生只需要持准考证，考生和一名陪同家属就可以免费乘坐全市1600余辆公交车了。除上述城市之外，像我们安徽淮北，还有江西景德镇、河南三门峡、焦作、吉林松原等地，也宣布高考期间所有公交线路对考生免费。浙江宁波、安徽合肥的地铁部门推出了考生免费乘坐地铁的措施。5月21号的时候啊，省城合肥轨道交通集团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就发布消息说，合肥轨道将推出高考专属免费乘车福利，时间为6月7日到9日。这个线网运营开始至当日的20点，适用人群为高考考生本人以及陪同的不超过2名家长。活动期间呢，线网各站统一摆放考生优先进站的提示牌，开辟专用进站闸机通道，考生以及陪考的家长凭准考证可以享受优先的安检服务。

0: 高考倒计时啊，我们这个中国人有多在意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般在中高考这一刻是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的，就感觉全社会各个岗位各个人群啊都会为了这几天的考生们保驾护航啊，包括呢这个邻里之间啊也都会非常自觉非常的体谅啊，就是我们家孩子今年不也是高三吗，早早的物业就开始登记了，我估计啊应该是在高考的时候打算给我们送上一份祝福，然后邻居们之间呢也都是非常的这个就是知道啊你家孩子可能要高考了，所以就是连那个周围的邻居的动静啊感觉都会小很多啊，感觉心里暖暖的。那么考前这几天考生们到底应该如何度过，考试期间有哪些注意事项啊，那今天呢我们在健康一百分里来聊一聊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身体状态我们的情绪状态是影响我们考试发挥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啊，所以呢家长们一定不可忽视了。
1: 如何促进青少年时期的健康行为，如何更好的保护青少年避免健康风险，一起来听健康一百分。
0: 当然了，这个阶段我们还是建议啊，考生们能够按照高考的时段来校准自己的作息，按照正式考试的心态和做题节奏，进行一次题目难度适中的自测，让身心提前适应考试的节奏。每天午睡15到30分钟，让大脑充分的休息和放松，确保下午的学习状态。考前不宜熬夜刷题，保障充足的睡眠，回归教材和错题本，梳理知识漏洞，规范答题步骤，争取把基础分稳稳地拿到手。考前暴露问题是一种幸运，每补一个漏洞，高考就多了一分保障。考前紧张呢，也是正常而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的焦虑是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的。当你感觉到焦虑心慌的时候，试试用鼻子缓慢吸气4秒，再屏住呼吸4秒，最后用嘴慢慢呼气6秒，反复做3到5次，能够有效的缓解紧张的情绪。每天呢，给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以从容自信的状态迎接高考。多个省市呢已经开通了高考准考证的打印功能，建议按照规定打印，并且妥善保管啊，包括考试的物品，对吧？部分的省份可能会统一的去配发文具，考生呢也一定要提前查询本省关于文具规定的通知，提前整理好透明的文件袋，分类装好证件和文具，避免遗漏。考试期间的饮食呢要遵循清淡营养均衡的原则，忌生冷油腻辛辣食物，家长可以提前定制食谱，并且适应性模拟，确保考生饮食安全与舒适。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要跟家长们说一下啊，因为我知道很多家长都是希望孩子们可以以最佳的状态走进考场，金榜题名，为他们学好吃好睡好做足后勤保障。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不少博主为家长支招，就是吃某些补剂或者食物，能够快速的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啊。那么还有各种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现在也非常的流行。有医生告诉记者说，近期不少的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主要目的呢还是希望帮助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也希望呢通过某一些补剂或者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当然了，医生并不建议这么做啊，因为想要改善睡眠、提高记忆，绝不是一朝一夕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的饮食、睡眠、运动、情绪等等，涉及到很多的方面。补完之后呢，就可以达到神奇的效果，这个完全是夸大其词。即使达到比较好的效果，更多也是心理作用，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盲目去选择一些补剂。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的营养素，声称能够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的保健食品。那这些补剂呢，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使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包括 DHA， 虽然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有作用，但它就像一个基础，一旦发育完成了，在短期内再运用，其实对于学习上的效果并没有那么大。还比如维生素 B 族，能够在能量代谢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理论上如果饮食缺少就可以补， 不缺的情况下，再额外补充过量，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起号称能够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啊。那么聪明药其实就是兴奋剂，就像我们常用的派甲酯类的药物，主要用于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还有一部分嗜睡症的孩子。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啊，就医生说有的孩子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吃了这些药，吃了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变得警觉性很高等精神症状。所以如果不是在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此外呢，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类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啊。但是我们真的要考虑初次或者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会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的睡眠。医生介绍要看平时孩子喝不喝，比如茶、咖啡，还有一些功能性的饮料，平时不喝，但是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很有可能上午喝了不犯困，晚上却睡不着觉，所以还是以白开水为首选。而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或者喝功能性饮料的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也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以不变应万变啊，就是尽量咱们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这是最好也是最安全的。在考前和考中这一关键阶段的饮食方案中，安全稳定永远是最优选，营养均衡、易消化的家常食谱比花哨的补剂和零食有效得多。而在绝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饮食中，主食也就是碳水化合物都是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选项。不过呢，网络上也流行了一种说法，考前不能吃主食或者要少吃主食，避免血糖波动后犯困。对此呢，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表示，对于应考考生来说，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来维持，主食摄入不足反而会导致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不佳，影响考试状态。

医生说，大脑功能依赖于葡萄糖，葡萄糖的主要来源还是主食，所以主食是要吃的。那么主食怎么吃？首先看孩子习惯，如果孩子平时愿意吃一些粗杂粮，那就吃一些粗细搭配。如果孩子平时一点粗粮都不吃，咱也没有必要非得追求粗细搭配啊。但是一些单糖的食物咱们可以不吃，类似一些直接加白砂糖的主食，还有一些饮料啊、甜点啊，因为它吸收比较快，血糖波动会比较大。另外呢，从血糖的角度可以注意搭配和吃饭顺序，搭配蔬菜可能血糖就比较稳定，吃的时候先吃蔬菜，再吃主食和副食，这样血糖也会好一些。需要部分家长注意的是，有一些考生平时就有胃食管反流、肠易激等情况。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科副主任赵刚提示，对于这些孩子的备考这个饮食方案，咱们要尽量减少刺激因素。对于胃食管反流病的患儿，我们建议啊，避免食用辛辣刺激油腻的食物，比如辣子、巧克力、碳酸饮料要尽量控制，甚至把它戒掉。尤其在备考期间，一定要保持清淡饮食，同时吃饭吃六七成饱就可以了，吃撑了可能会导致旧病复发。另外呢，对于肠易激综合症的患儿，除了饮食控制以外，他们受情绪的影响也比较大，他可能会一直想肚子疼就要发作了，考试中间要上厕所怎么办，这样就会更焦虑，形成恶性循环。我们建议在备考前如果有需要，那这些孩子呢是可以到门诊开具一份诊断证明，这样他们的心里会有一个稳定器啊，可以正常的上厕所，心里能够舒缓下来，反而有可能在考试的过程中会非常的顺利。总之呢，规律饮食，清淡可口，不要盲目的尝鲜和猛补，这个才是家长帮助孩子保持备考最佳状态的法宝。胃肠道和情绪紧密相关，把考生的体力、脑力、消化水平维持在一个平衡稳定的状态中，缓解焦虑，保障身心健康，是备考家庭的所有成员要共同面对的课题。在这样一个任务面前，其实很多人的消化吸收功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脑肠轴还是很明显的。实际上最主要的还是用平常的心态去面对这关键的三五天。有时候过度关注学习以外的其他因素，可能会给自己或者孩子带来一些负担，所以就轻装上阵，当成平时的一次模拟考试，正常饮食和家里人正常交流，这些都很重要。当然，一些考生难免会出现因为压力大而睡眠质量下降，进而造成注意力不集中，影响备考状态的情况。对于焦虑、失眠症状比较严重的孩子，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的服用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镇静类的药物，比如可以用一些这个我就不说了，还是要咨询医生啊。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吃这一类的药物，咱们一定要在考前一周左右试一下对这类药的反应怎么样，因为人有个体差异，如果反应比较好，第二天起床之后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咱们就可以吃，万一服用以后副作用比较大，可能反倒影响了发挥。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5: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我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暮无常。
6: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7: 脑子有病，记忆不好，神经衰弱，心态炸裂，不影响我逆袭上的清华。智力偏优的我，要说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能力，那只有一个，积极敏锐地抓住问题核心的能力。都说打蛇打七寸，但高考的七寸在哪儿，大部分学生不知道。老师由于距离自己的学生时代太久远，而且由于教育资源不平衡，非一线城市的部分老师自身水平一般，所以大概率也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怎么找高考的七寸。看到这里先暂停视频，上网找个心仪的211大学，查下学费，让你爸妈准备好钱就行了。看完这个视频并实践都考不上211，真不太可能。大家都知道28法则，20%的人掌握着80%的财富。其实大家不知道，高考学习也一样，有大量的科目，大量的章节，你只需要花20%的时间就能涨80%的分数。大家更不知道，在这些投入产出比极高的章节中，又能划分出更核心的知识点，你只用花20%的时间掌握这些知识点，就能拿到本章节80%的分数。相当于我们连用了2次28法则，你的效率是别人的16倍。当然，对于有些科目，我们还能无限套娃下去，达到更高的效率碾压。高考内容太复杂，体系太庞大，以至于大部分人都很难理清思路，抓住重点，直击要害。太多冗余、分散、意义不大的细枝末节，耗费了我们大量时间，而我们甚至觉得这些时间是该花的。举个例子，如果一个理科学生的成绩是这样的，你去问他，哎，兄弟，你现在学习策略是什么呀？他可能会说，啊，我觉得我基础很差，准备夯实一下基础，然后多刷点题，为了避免偏科问题，我要把时间平分到各个科目，每天学至少14个小时。一旦他这么说，那就说明这个学生没有任何学习策略，也根本抓不住高考内容的核心，提分效率自然低下。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语文英语属于厚积薄发的科目，在全科成绩都很低的前提下，不应该花哪怕1分钟来学语文和英语，提分效率实在太低。举个例子，一个学生在使用正确方法的前提下，100个小时的学习能让数学从75分提到115分，但花100个小时在语文上，可能只能从90分提到100分，效率整整差了4倍。正确的策略是从现在开始，语文英语作业都不写，上课都不听。如果嫌老师讲课声音太大，去网上购买质量最好的能隔绝40分贝的隔音耳塞，一戴上就能享受极致的刷题宁静。至此，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高考效率的28定律，把重点精力放在能快速提分的科目上。但这其中除了效率问题，也有学生情绪问题。我们都不是机器人，不能完全不受情绪控制。如果学生一开始就去啃那些提分效率低、进步反馈周期长的科目，很可能学着学着就没信心了，就放弃了。而如果一开始就学那些容易提分的科目，10天半个月提了大几十分，他就会干劲满满，继续冲刺。这是逆袭的关键。除去语文、英语，剩下4门科目要学，大家要记住一个大忌：千万不能平均分配时间，因为都学相当于没学。大家都知道蜗牛爬井的故事，每天白天爬3米，晚上下滑2米，需要很多天才能重见天日。而高考学习也一样，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遗忘。时间平摊到各个科目，每个科目都学的不多，白天学3节，晚上忘2节，最终效率极其低下。这还都不是最要命的，大家不要忘了，人类学习最神奇的事情是顿悟。 顿悟前一窍不通，顿悟后触类旁通，这其中效率就差了十万八千里。我高中化学本来一直很差，各种知识体系学得很混乱很繁杂，头脑中没有成体系的知识一团乱麻。但突然有一天我在看原电池那一块的内容，就突然顿悟了。我带着顿悟的惊喜，如狼似虎的重新翻看之前不懂的各个章节，感觉如同瞬间打通任督二脉一样，所有的知识都串起来了，异常神奇。之后我做高考教学的几年，看了大量前沿脑科学的论文，结合自身经验和大量学生反馈，我发现一个规律，顿悟是短期内的集中式超标思考带来的。里面有几个关键词，集中式说明我们要死磕一个学科，超标思考说明我们要一天到晚都琢磨它，甚至像门捷列夫梦见元素周期表一样，我们甚至要梦到白天思考的科目内容，这才能极大幅度的增加顿悟概率。所以我们的学习策略一定不能是平分时间，而是集中式突破一到两个学科，并且根据我收集的学生数据，我直接给大家一个价值千金的结论，大家直接拿去用就好。最佳的提分策略是集中突破两个学科，每天拿出 90% 时间来死磕这两个科目，其中一个科目为主，一个科目为辅，时间配比在7:3左右。对于上述成绩差的学生，他的最佳策略一定是主攻数学辅攻生物，因为物理化学的快速提分需要学科思维转变和知识体系的构建，这相较于数学和生物而言提分效率太慢了，而且不稳定，很可能你上一次物理考95分，下次就考70分了，这会使学生反复陷入自我怀疑，扰乱心智。而数学和生物不同，学多少就涨多少分，特别是生物，即使不建立完备的学科体系也能拿高分。文科学生可能听不太懂，但没关系，科目不同但策略共通。我们继续，至此这是我们使用第二次28定律，把重点精力集中于少量科目而不是雨露均沾，而且把重点放在数学和生物而不是物理和化学。确定好主攻数学后，拿出前几年的高考试卷，看一下题目难度配比，找到所有简单题、中低档题的选择填空和大题的前几文，定位到每道题所在的章节涉及的知识点，然后开始死磕这些章节。第一分段学生的大忌就是觉得自己每道题目都要思考，都要尽量做对，而没人告诉他做题是分阶段分水平的，你在第一阶段连基本的知识点解题技巧都不知道，死磕中档难题根本没有意义，只能自我感动式的浪费时间。我们继续，圈出自己应该重点突破的章节后，下一步的高效操作就是去刷真题。有人可能要问，我数学才考40-50分，连题目都看不懂，怎么写真题？这里提到的写真题不是让你真去死磕真题，而是看完题目稍作思考，然后马上去看答案，在看答案的过程中知道自己欠缺哪些知识点，这是一个公式还是一个定理，让你带着这些明确的疑问有目的性去看课本，去针对性学习。这种主动学习比无脑看书这种被动学习的效率要高很多。至此，这是我们第三次使用28定律，把重点精力放在我们能 hold 得住的简单题和中低档题，把重点精力放在针对性学习而不是地毯式扫盲。三次使用28定律使我们的效率提高了64倍，听起来很恐怖，但我们做的事情也很简单，仅仅是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提分核心中的核心，重点中的重点而已。当然对语文和英语也不是完全不管了，这两个科目也有其寸，也有核心中的核心。比如英语虽然要掌握3500词，但要谈效率不如先掌握核心800词，而先以死记硬背的方式掌握核心800词，不如买一本优质的形象记忆单词书，8小时就能记完800词。这种单词书把高考的核心词汇全部以谐音象形联想的方式写出来了，你自己拿来用就好，效率比你死记硬背不知道高多少。再比如语文，其实作文和阅读都是有套路的，甚至作文都能使用套路化的公式来批量生产文采，让阅卷老师觉得你文化底蕴高，文采斐然。然而你仅仅是像做数学题一样通过公式产出高文采句子，这些内容比较细碎，以后有机会详谈。这个视频大概就说这么多，主要传达的观点还是大家千万不要无脑努力，一定要先找准提分的核心科目、核心章节，再赋予高效的学习方法，这才是你能混上211985的竞争力。视频内容密度较大，没看懂的建议多看几遍。老规矩，大家可以把理想大学的理想分数发在评论区。去年无数学生在我评论区证明了心理暗示对提分作用多么巨大，让我们一起见证你的逆袭。
8: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啦。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好，我们近期的节目呢，就聊到该如何更好的戒掉手机成瘾啊，就聊了好多期。然后呢，今天我们想在解码青春期里啊，聊一聊，就是为什么你越到重要的事情来临之前，比如说要考试了，你越是觉得手机好玩，是吧？很多的同学都有这样的心理历程，明明知道该复习了，手机就像长了钩子一样，连平时觉得无聊的内容现在都散发着该死的魅力。别急着骂自己自制力差，心理研究发现，这其实是一种自我防碍机制，大脑为了保护你的自我价值感，宁愿让你因为贪玩而考砸，也不愿让你努力之后失败。那么面对高压，我们该如何做呢？有同学说，在睡前玩游戏的五分钟是最快乐的六小时。本来想着玩五分钟，不知不觉玩了六个小时啊！刷手机到整点就开始学习，下个整点就开始学，熄灯了就真的要开始学了，是不是？很多同学都是这么想的。为什么越到考试前手机就越好玩呢？你平时觉得无聊的短视频，平时觉得很干的游戏日常任务，越到考试前就越有意思。等你真的忙完，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用来玩的时候，手机和游戏却往往没有那么好玩了。你可能不是因为自制力差，而是太想好了。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自我妨碍，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可能失败的时候，会主动制造一些外在的障碍，好让即将到来的失败看起来情有可原。努力而失败，仿佛是等于智力不高加勤奋无效；不努力而失败，就等于态度问题加上要是努力我肯定行。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防御机制，因为努力后失败，很可能就让人觉得，哎呀，我自己能力不照啊，这种自我认知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而我们的大脑在处理威胁的时候就很懂得自爱，比起分数这种身外物，它更在乎你的自我价值感。因此呢，手机往往就成了那个绝佳的妨碍物。这种我只是不用功的虚假安慰，比任何短视频都更有快感。大脑有的时候就喜欢一点轻松的啊，学习和备考对大脑来说是一项高认知负荷、高能量消耗的任务，收益往往还延迟不稳定，需要进行复杂的时间规划和延迟满足。更糟的是呢，长期的备考还有可能导致皮质醇水平持续升高，让人感觉到焦虑、疲惫。大脑的原始冲动自然是想规避这种痛苦。反观手机，短视频平均每几秒钟提供一次强烈的视觉刺激，游戏设计了精巧的奖励机制，每一次点赞、评论都是及时、高频、低门槛的奖励，能够刺激多巴胺。大脑会本能地倾向这种廉价而有效的解决方案。此外呢，越到考前，人的压力就会越大，任务痛感也越强，大脑就会更加渴望快速的正反馈，自控就更难了。有没有办法和大脑玩一场反侦查啊？或许能够帮助我们在考前多多少少学一会儿。一呢，就是五分钟法则。大脑最怕的不是学习，而是启动。面对海量的复习资料，大脑会因为压力过载直接选择瘫痪。你可以告诉大脑，我只看五分钟，这个门槛就非常低了。而一旦进入阅读状态，那种想把这节看完的强迫慢性张力会取代焦虑，驱动人继续下去。第二呢，是物理隔绝。如果你和手机之间只需要伸手这个动作，那么你

的意志力在多巴胺面前毫无胜算，你需要人为的制造障碍，比如把手机放进另一个房间。第三呢，是重构奖赏回路。学习本身已经是一种能量消耗了，玩手机时的负罪感更是。那么这种负罪感会进一步推高皮质醇，让你更想通过手机来止痛，陷入恶性循环。因此呢，不如承认焦虑，把手机从违禁品降级为明码标价的筹码，比如每完成30分钟深度复习，换取5分钟合法刷手机时间。当你光明正大的玩的时候呢，那种通过自欺欺人获得的快感会瞬间贬值，诱惑力也会随之下降。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大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或者是我们的官方听友群啊，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关于焦虑、内耗、爱破防啊这样的一种心理的惯性。这个真的是我们自身的心理太脆弱的问题吗？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硬核心理学是怎么说的。
1: 现在开始进行案件笔录，你先
2: 描述一下你的经历吧。
3: 天天熬夜，报复性刷手机，焦虑和不安，胡思乱想，敏感又迟钝，习惯性自责内耗，对于人际关系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都是评论区里大家正在经历的情绪困扰。受害者还在不断增加，背后的凶手却毫不见踪影。侦探的放大镜必须指向细节，而我的职责是陪大家抽丝剥茧，找到情绪困扰的底层原因。你可以叫我夏洛克·福尔穆斯。情绪是我们人生积木的地基，它的每一次晃动都会让学习、工作、亲密关系的大楼摇晃崩塌。另一方面，它又贼难琢磨，多种多样，层层叠加，越压越狠。和我一同解码情绪的是俺的华生暂停实验室，我们是第四次合作了。我认为暂停的情绪 EVP 不仅可以帮你探索情绪困扰的来源，还是最有可能帮到你的情绪训练，包括我在内有将近10万人练习过。但与其阐述情绪 EVP 具体做到了什么，不如聊一聊我们想一同解决的情绪问题有多么复杂，存在多少误区。如果你想学会掌控情绪，开启有意义的改变，欢迎加入我们，一起探索情绪背后的世界。让我们先把案件文档分个类吧。从截图里我们能看出，当人碰到焦虑、愤怒、烦恼的时候，往往会打出3张手牌。第一张牌叫忽视 ，A.K.A. 不把情绪当回事儿。我没事儿，我还好，就是烦。我们平常的口头禅里就藏着忽视的影子。这些很常见的表达有啥问题呢？侦探的放大镜必须指向细节。烦并不是真正的情绪，真正的情绪是愤怒、羞耻、焦虑、内疚这些更细腻的描述。而当你一次次举一反三的时候，你就把每种情绪所携带的信号都漏得差不多了。这些信号可不是毫无意义的噪音，在远古时期，它们能快速告知我们的祖先下一步该怎么行动。比如愤怒这个情绪传达的是你的边界被侵犯了，必须采取行动捍卫自己。悲伤传达的是你经历了重大损失，需要时间去修复和调整。而焦虑传达的是再不行动的话就会有很严重的后果。而到了科技发达的今天，你不一定要服从这些信号，但收都不收，等于是在忽视内心最底层的需求。这就像口渴了不喝水，只会让你和自己越来越疏远。等你在未来遇到一次给全班全公司演讲的机会时，你现在的情绪究竟是焦虑紧张还是激动兴奋呢？这两个状态的身体反应是很像的，如果无法准确识别，你就有可能会放大风险，错过一个好机会。一个人拒绝和自己沟通的后果，就是在未来无法分辨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丽莎·费德曼·巴瑞特把我们精准定义和描述情绪的能力称为情绪颗粒度。研究发现，情绪颗粒度高、识别能力高的人能够更好地应对消极情绪，理解他人情绪，减少社交焦虑，避免酗酒自残行为，也更不容易被激怒。我们能打出的第二张牌是逃避。每当心情不好低落的时候，就会买很多没用的东西，但就是停不下来。经常买家门口的一款榴莲蛋糕，最多的时候一星期买5个，不吃就睡不着，一直刷手机到很晚，明明很困，但就是不愿意睡觉。当我们打出这些牌的时候，情绪那边也会打出一张反转牌，那就是成瘾行为。在短期的自我麻痹之后，你就会陷入一个尴尬的循环，一旦停止买买买，负面情绪就会卷土重来，而引发情绪的事件却没有得到处理。这就像电影《一个购物狂的自白》中的女主角，工作不顺利的时候，她疯狂的购物来缓解压力，讽刺的是她在另一边还天天教别人如何理财。最后逃避没能解决核心问题，反而会导致你越来越沉迷外界刺激。最后一张牌是否认。我们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不行，我必须尽快开心起来，我必须情绪稳定，我不能失控，别焦虑，快刷题啊死守。打出否认牌的时候，情绪又会反你一张，愈演愈烈。因为把焦虑、愤怒标记成敌人，会让你的大脑时刻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于是他就每天弹窗，焦虑消失了吗？消失了吗？消失了吗？情绪怎么这么差呀？这么差呀？这么差呀？雪上加霜的是，由于人体记忆的运作规律，你越想忘掉什么，脑子里就越容易想到什么。这些否认和注意力就像燃料一样，把你的情绪烧得越来越旺，长期灭不了这个火，又会让你慢慢坠入自我否定的深坑。没办法，谁让我是个情绪不稳定的废物呢？ 如果说忽视、逃避和否认这三张牌有什么共通的源头，那就是对情绪的不接受和不耐受。无论是不舒适的身体反应，还是后天的社会经验，都会让我们把情绪像洋葱一样包起来。AEDP 疗法的情绪变化三角模型提供了一个比较直观的套娃框架，帮助我们理解这点。我们每个人都有几个发自本能的核心情绪，包括愤怒、恐惧、悲伤、喜悦、兴奋等。但因为不想接触他们，我们会进一步衍生出三种抑制情绪，分别是焦虑、羞耻和内疚。他们的成因和例子我们也会打在屏幕上。但这些抑制情绪也很难受，于是最后的最后，我们就开始进行各种防御行为。情绪变化三角模型认为，当我们敢于反其道而行之，一层层剥开洋葱的时候，我们反而会进入一种和真实自我连接、平静好奇的状态。在情绪 EBP 的阅读练习里有这么一个比喻，情绪、感觉、想法就像天气，那我们就是天空。天气一直在变化，天空只是在那里负责为天气提供空间。我们不光是情绪本身，我们更是装住这些情绪的容器。不要急于否定自己的感受，而是问一下自己，我在烦什么？有什么事情可能会导致我此刻的烦躁呢？挖到底层的信息之后，我们才更有可能把原本的无效防御行动替换成有效改善行动。相信这样，原本棘手的案件也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0: 哪怕装满道理，你还是会压抑情绪，自我苛责，过度消费，发怒失控。当你想要直面剥开洋葱的时候，会感觉被一种惯性控制着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侦探的放大镜必须指向细节，或许从一开始我们就错过了这个案件最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经常、一旦、习惯、自动这些前缀。情绪的错误应对若是存在太久，就会固化成一种仿佛刻进 DNA 的习惯应对模式。知道正确的应对模式和做到正确的应对模式之间还有很大的差别，这背后的隐藏机制是我们大脑的神经可塑性。我们的每一种习惯、情绪反应都由大脑中的神经回路驱动，一条回路用多了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成为大脑的自动驾驶路线。你明知道该调整情绪、改变行为，却又总是被惯性拖回原来的轨道，是因为大脑中的旧回路过于强大，能让你下意识的循环播放。回想一下，那个困扰你的情绪问题是不是已经存在了几个月、一年、五年甚至更久呢？好在神经可塑性的存在也证明了你的行为是能被改变的，它需要在科学专业的指导下坚持练习。当你开始训练自己用新模式应对情绪的时候，哪怕一开始无比拧巴，大脑也已经在悄悄地更新换代了。讲到这里，我想再次请出我的华生暂停实验室和他们科学系统的综合情绪调节训练情绪 EBP。 这套训练早在2023年我就推荐过啊，今年是升级版。如果你是面对情绪会忽视、逃避、否认、重复陷入的人，它恰恰是那个能让你悄悄升级的安全空间。前面提到的各种情况在其中也都有针对性的锻炼，比如第一部分的情绪识别和理解训练很适合爱打忽视牌的狗蛋们，里面提供了许多专业心理学工具，让你熟悉自己的情绪线索，找到困扰自己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每天的练习设计啊，做的也是贼精细。第二阶段的情绪调节训练呼应了爱打逃避、否认牌的小伙伴，结合了五大主流心理干预体系的核心技术，它分为缓解痛苦和解决现实问题两个部分，让你找到旧模式的错误，然后用更科学的新办法在情绪面前稳住阵脚，把理性请回家。这里的正念练习我现在也经常拿出来用，真正的 boss 是我们旧习惯的神经回路根深蒂固，所以情绪 EBP 在训练后期拿出了一半的篇幅，在最高难度的人际沟通场景带着大家巩固和应用科学的情绪调节能力，而这些真实的改变也是用户练习之后的结果。除了短期的改善，我们更需要长期的能力来应对压力重重的生活，形成足够强的新习惯，不再陷入痛苦的旧循环。情绪 EBP 会持续追踪用户的前后表现，数据显示练习一个周期，焦虑抑郁的改善率超 80%， 新人焦虑和愤怒下降超 40%， 抑郁下降了 37%， 情绪调节能力上升 27%， 即便是最严重的情绪困扰，三个周期后也会有显著改善。暂停团队最擅长拿捏神经可塑性，知道如何促进动力，让人不知不觉就练完。所以情绪 EBP 每天只需要20到30分钟，手机、电脑都可以操作，目前的完成率也高达76%。如果您一期下来啊，感觉没有搞透的话，暂停还提供了无限次的复训，让你一路升级，直到无效的旧习惯被完全纠正过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说，情绪 EBP 大概率是最能帮到你的产品。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坠落。你看，他是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再见萤火虫》。湖南卫视的歌手节目当中，有一位我们不太熟悉的女歌手，新人歌手，她的名字叫做苏诗丁。当时呢，她就唱了这首歌，这是王菲的歌。当时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旗帜鲜明的讲是为了向自己的偶像王菲来致敬。而这位传奇般的女歌手王菲，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舞台上。王菲和那英继1998年的春晚之后再一次携手，让我们羡慕不已的是，这两个人的样子似乎都没有怎么变。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王菲《再见萤火虫》。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

五月天我又初恋了，这首歌是他们为爱而生那本专辑当中的一首，充满了荷尔蒙的青春味道。而这个专辑在第七届全球华语排行榜当中还让他们获得了最受欢迎组合奖。在00年期间也是五月天的巅峰时期，制作这个专辑之前他们就做了一次世界的巡回演唱会，去了台湾、北京、香港、美国很多的地方。因为演出过于太密集，后来还导致专辑筹备受了一些影响。不过两年的世界巡演也让五月天收获了不少铁杆的歌迷，一直以来他们的这个习惯也没有改过，保持和歌迷们一年一会的约定。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五月天可以一直保持热捧状态的原因吧。其实下一首歌，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大牌主打歌，接着下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的《于心有愧》。这首歌也是香港音乐人钟达英第一次为 Eason 作曲的歌。他作曲的时候脑补的是 Eason 在舞台上皱着眉头左摇右摆唱歌的样子，而作词人也表示说，对于这首歌他不想玩华丽的风格，改成了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甚至是直接大胆的表达对于年少气盛的感情一不小心可能会累人一世，最后入土也未能安的这种罪恶感。歌词里面也是赤裸地谈到了生和死，直击听者的泪点。来听到《于心有愧》。
1: 果我听歌可眼红，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辛晓琪的《相信爱情》，当时他听到这个歌的 demo 的时候，就当下要了这个歌。而担当制作人的是辛晓琪特别邀请来的，曾经为他的经典名作《两两相望》作曲，并且在《未到永远》这些专辑当中制作了许多经典情歌的周世辉老师。两个人再一次合作，默契自然是不在话下。而周世辉对于晓琪的熟悉，也让这首气质出众的情歌每个乐句都是入木三分。这种感觉就像是对于理发师的专一，即便每一次头发都是他剪，然后剪出来的发型也都差不多样子，但还是会习惯于他。继续下一首歌，来自五月天，曾经拿下过港台年度金曲奖的《倔强》。

一首歌也同样是疗伤感满满，来自薛之谦的《方圆几里》，这是一首关于单相思的作品，也是2012年的时候为一部微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当中配唱的主题曲。当时为了剧情需要，薛之谦还首次挑战了扮演一个小混混，最后成为了一个为爱付出所有的痴情种。为了结合主题，他也是把自己埋入到这部剧的角色当中，多次把作品推翻重来，最后闭关了1个多月之后才创作了现在听到的这版，来听到《方圆几里》。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3: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小时候我们总盼着长大，长大之后呢，却开始怀念那个回不去的夏天。那些歌儿就像一把把神奇的钥匙，轻轻一转就能够打开记忆深处落满灰尘的门。今天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因为我们都曾经很真切地拥有过它。在这个属于所有童心未泯之人的六一儿童节，我们不谈沉重的成长，只想带您搭上一辆时光列车。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童年 BGM， 那今天呢，我们就用十来首歌串起近七十年的童年光彩，让我们一起在旋律里重新做个孩子。

时光列车的第一站是1955年，那一年北海公园的湖面上倒映着红领巾和蓝天，一首歌就这样随着桨声荡漾开了。乔羽先生的词，还有代代人传唱的童声，这首歌里有一种很干净的快乐，是没有手机、没有补习班的午后，是阳光洒在湖面上的金灿灿。它定义了中国儿童歌曲的白月光标准。列车继续向前，60年代，孩子们的歌声里多了劳动的快乐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小燕子穿花衣，其实这首歌最早是电影《护士日记》里的插曲，但是后来呢，它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这里的燕子携来的是春天的泥土气息，也是那个年代朴素而真挚的幸福感，就像妈妈在耳边哼唱的摇篮曲儿，简单却异常安心。时间来到70年代末，台湾的校园里刮起了一阵清新的民谣风，那把叫做吉他的乐器开始描绘起童年的故事，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院子里的蜗牛和两只调皮的黄鹂鸟。

这是来自《兰花草》这张专辑当中由银霞演唱的《蜗牛与黄鹂鸟》。这首歌就像一则可爱的寓言，蜗牛慢慢地爬，黄鹂鸟在笑。小时候听就觉得蜗牛好笨，长大之后再听才发觉那只蜗牛才是真正的英雄。它知道自己要什么，哪怕背着重重的壳，一步一步从不放弃。这种治愈感正是我们如今所缺失的。时间来到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大地，也吹进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罗大佑用一把木吉他写下了一个永远过不完的夏天，这个旋律是每一个中国孩子关于长大的最初启蒙。

等待下课的钟声，盼望游戏的童年。那时候我们没有内卷，只有写不完的作业和看不够的动画片儿。这首歌高级就高级在，它用最平凡的细节，知了、粉笔、口袋里的零花钱，把我们每个人的青春期都写进了歌里。它是华语流行音乐里写给童年最深情的一封情书。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是一组年代儿童歌曲秀，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起你的童年？

如果说前几首是抒情诗，那这首歌就是一幅生动的风俗画，光着脚丫，背着竹筐，在雨后的山林里寻找宝藏。歌里的蘑菇不仅仅是一种食物，更像是童年里那些微小而确切的惊喜。那一声声赛罗洛是独属于那个年代的不加修饰的快乐。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了一组年代儿童歌曲秀。80年代末有一首歌成为了那个年代学校合唱团的保留曲目，你想到了是哪一首吗？它有一种世界真美好的纯真信念，当所有的孩子的声音汇在一起，那是一种能融化冰雪的力量。它不复杂，但是足够真诚，它是我们关于友谊最初的集体仪式感。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下。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4: 阿妈，咱可以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8: 再见再见。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4: 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3: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规
3: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10: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组年代儿童歌曲秀，让我们一起在那些经典的旋律里重新做个孩子。上半段的时光列车，我们看过了白塔，听过了知了，捡过了蘑菇，也唱过了友谊。那些理想主义的光芒像旧照片一样温暖。我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将驶入色彩斑斓的90年代、千禧年，以及属于今天孩子们的童年。下半段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屯门儿童合唱团带来的《虫儿飞》。

0: 九十年代的大门已经打开，大家会记得虫儿飞有一个版本是来自郑伊健，香港电影里的童谣带着一丝凄美闯入了我们的世界。这首歌也是很多八零九零后的深夜治愈曲。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这首歌里有一种很凄美的高级感，它不像传统儿歌那么欢快，而是安静地讲述着关于陪伴和孤独。小时候听觉得有点忧伤，长大后听却在忧伤里找到了安宁，就像夏夜里独自看星星，寂寞却也辽阔。同样是九十年代，电视里开始出现一个扎着双马尾的小魔女，她把健康唱成了魔性舞曲，让我们在电视机前跟着扭动身体。范晓萱定义了那个时代最活力可爱的模样。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你又跑掉咯。
1: 这首《爸爸去哪儿了》其实是一个社会镜像，它反映了80后90后成为父母之后亲子关系的变化，那是一种更平等更温柔的陪伴。当孩子稚嫩的声音唱出你是我的大树，那种直击心底的柔软是任何技巧都无法替代的，它不属于任何一个时代，它属于每一个一直被爱着的孩子。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了一组年代儿童歌曲秀，让我们一起在那些旋律当中重新做回孩子。那今天最后一站，我们来到2020年代，疫情让课堂搬上了云端，但孩子们的歌声从未停止。2021年，一首叫做《少年》的歌，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将童年的精神延续到了青春。它不是传统儿歌，却唱出了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人心底不灭的火种。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在学校、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手机里面都被反复的播放着，它告诉我们童年不是一段被截断的时光，而是一种可以伴随一生的状态。无论你是10岁、20岁还是40岁、50岁甚至60、70，只要心里有火眼里有光，你就还是从前那个少年。今天的时光之旅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孟然的《少年》，歌声中和您说再见，希望今天你真的做回了那个心里一直向往的孩子。那些歌儿，明天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

0: 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1: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2: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3: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4: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5: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3: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

0: 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梳理财经资讯，
2: 分析盘中热点，
1: 把握市场动态。
2: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播员正确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市场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创业板指呢跌幅超过2%，有超过160只个股都是涨停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4057.74点，跌了10.83点，跌幅是0.27%，总成交金额呢是1.32万亿，上涨家数1548家，下跌家数777家，平盘家数26家。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340.36点，跌了234.77点，跌幅是1.51%，总成交金额呢是1.56万亿，上涨家数2013家，下跌家数875家，平盘家数31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950.94点，跌了87.01点，跌幅是2.15%，总成交金额呢是7346亿元。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报收在1663.69点，跌了87.63点，跌幅是5.00%，总成交金额呢是1499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煤炭涨了6.42%，广告营销涨了4.63%，互联网电商涨了3.42%，软件开发涨了3.41%，IT 服务涨了3.40%。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半导体跌了3.97%，元件跌了2.87%，通信设备跌了1.97%，玻璃玻纤跌了1.51%，电子化学品跌了1.40%。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华为欧拉涨了5.79%，财税数字化涨了5.01%，托育服务涨了4.81%，虚拟机器人涨了4.27%，Kimi 概念涨了4.25%。好，看一下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光通信模块跌了4.41%，CPU 概念跌了4.40%，光纤概念跌了3.83%，第四代半导体跌了3.51%，高带宽内存跌了3.40%。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17只。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54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龄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2: 你好主任。
1: 刘老师，今天周一啊，市场走出一个分化的态势啊，科技产业链呢是出现了一个调整啊，劳动股今天又是走强的啊，怎么看待这个下一步的趋势？
2: 那咱们今天的这个盘面啊，倒是很多投资者啊，就是应该是比较想看到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指数虽然走的比较的差，但是今天明显感觉到个股的这个上涨的力度啊，包括上涨的加速啊，都是要远超咱们上一周的啊。尤其是经历上一周的，咱们都知道这个大科技的这样一个持续的走强，其实个股几乎啊，在上一周，应该有四天的时间吧，整个的这个盘面都是有4000家左右这样一个下跌的情况。那今天来看的话，刚才我也听到主持人聊了这个话题，就是这个科技这块啊，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回调嘛，尤其是我们可以看到科创的这个指数啊，也是连续2根阴线下来了。那之前我们其实也聊到，这种抱团最后呢，可能会啊，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在上一周一的时候，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去聊这个话题，就是大家没有的就不要去跟了。那现在来看的话，如果在上一周的话去参与了这个方向没有及时出来的话，那实际上节奏就是完全差错了。因为科技呢本来涨的就有点高了，而我们刚才也聊到了像这些传统行业啊，包括之前没有涨的板块，在今天就明显出现了这样一个补涨了啊。尤其是像一些低估值蓝筹的方向，像煤炭啊这个方向，今天其实也是动了比较的多啊，动了比较多。那这种结构来说的话，是我是比较喜欢的啊。因为第一个呢，就是市场的这种震惊效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至少说我们其实本身不做指数，我们是做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对吧？所以说指数的涨跌呢，我们只是做一个参考。所以我们更希望每天的这个个股的上涨加速呢，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这样一个水平。那这样来说，我们的参与度又更高一些。那像之前那段时间，每天都能看到指数一直在成交的往上涨，对自己的手里的标的呢，或者说看好的一些方向，几乎是没有什么动静的。那现在来看的话，今天是应该是从上周五开始吧，算是2天这样一个科技股出现了一个大面积的这样一个回调，那可能是也是资金非常的拥堵吧，另外也有会是一些消息面的一些干扰。但是我个人认为啊，科技呢肯定后面还是会重新回来的。那大家呢就可以趁着这个科技股的一个分化也好吧，还是说未来在调节，倒是你之前一直想参与这帮朋友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本身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从外部的这样的一个传导过来，还是我们自己本身在接下来还有一些大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上市吧，它肯定还是要维持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热度啊，尤其是科创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如果之前一直想参与的，那么正好现在呢趁着它回调，咱们就可以去找一些这些位置不错的啊，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也出现了一个不错的这样。

0: 支撑。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讲，你今天这个方向啊，开市第一天啊，也不能说老灯也好，还是说传统，它真的能走出多强？那我们还是要去关注一下，尽量呢还是说做潜伏。比如说我们在上一周，大家其实心里有感觉，这个科技可能要回调，我们去布局一些传统的，比如说啊，像这个酒啊、煤炭啊等等的这些，在今天或者说在上周五出现了一不错的机会，我们还是可以保持一种机动性啊，就是有不错的这个溢价的啊，这个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了结的。那另外一个这个信号呢，大家可能也看到，就今天这个成交量啊，缩量还缩的比较的多的啊，缩的比较多，跟咱们在周五比的话，今天是缩量了4500亿左右。那这个缩量的水平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大了啊。那大家可能会有担心，这个是不是市场的反弹啊是比较无力的啊？我们认为啊，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一波回调到现在4200点，到了今天盘中最低的时候已经击破了这个4050点吧，4050点。实际上这波回调呢，差不多是200点啊，200点。那我相信，之前如果说一直扛着的啊，就是说走哪些老灯的啊，就传统行业的，在大科技走强的时候，可能一直下跌，一直下跌。那么几乎在上周五的时候，可能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抛压的一个释放吧。所以今天来看的话，我认为啊，这个是因为市场整体上维持了一个不错的一个活跃度，就大家其实除了大科技方向啊出现了这样一定的这个兑现，其实小票或者说传统行业今天实际上兑现的筹码没有那么多，这就导致了今天出现了这样一个缩量啊。我觉得这个缩量呢是一致的表现，是大家认为在4050点呢，它就应该有一波小反弹啊，有一波小反弹。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市场的这个一个。我们觉得你不用去过多的去看指数反弹的力度有多大，我们要重点关注手里的这个标的吧，啊，尤其是可以有补涨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就把握好这个，现在正好又进入到了六月份，实际上我们讲五六月份是业绩的中期，但是咱们的五月份其实过得是比较艰难的，我们前两天还在去聊，就是这个五月份实际上比三月份还难操作，因为三月份的这个下跌我们其实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受外部原因的一个干扰，但是这个五月来说的话，市场本身其实如果单论这指数来说的话还是挺强的，但是呢真正的其实个股走的其实也是一言难尽的，所以是比较的难受，就大家都知道只是一直在等它什么时候抱团结束或者说抱团分化。那现在正好啊，我们看到大科技现在从高位出现了这样一个分化，那我们一定啊，就是把自己之前就是设计好的或者说已经计划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执行下来啊，执行下来。
1: 好，没错啊，就是整个五月份看似市场是有热点的，实际上操作难度是极大的啊，大家伙就看自己的账户。对吧？你买那些票，其实你就能够知道啊，操作难度是非常大
0: 的。
1: 嗯，
0: 现在有3000多家都一直都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就没涨。
1: 对，是的。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科技依然是主线啊，现在也是我们关注科技的一个好的时机啊。但是我们看什么？因为今天能够看到，硬件端是调整的啊。应用端呢表现是相对不错的，比较活跃。
0: 是的，是的。
1: 啊，那我们现在是对您说，
0: 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应用端，其实我们之前一直讲，就是下游这个东西啊，咱们还是要去关注啊。主持人刚才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了，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应用端的标的呢，其实相对来说呢都是比较小的，或者说它的市值比较小，对，市值比较小。而且呢，我今天也看了一下，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标的都出现了连板的这个状态，其实这就代表什么呢？就是给市场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赚钱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吧，或者说传导出来。那科技肯定还是主线。那今天的这个 CPU 方向也好，还是应用端代表的一些整体上出现这个回落。但是一个应用端，第二个是 ARPC 方面，包括一些消费电子方面，其实一直维持的还是不错的。另外今天也出现了一个信号，就是刚才聊到的，就是这个低估值蓝筹方向，就以煤炭为代表的吧，也是出现了这样一个不错的机会啊。所以我们认为大家呢，第一个科技肯定还是不能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或者说当下这样整个内外的这样环境下，其实还是以科技为主啊，这些传统的呢，也许是正好趁着科技的回落去做了做防守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认为它的延续性可能不会特别强。我们讲这些就是低估值的这些啊，但是如果说聊这些应用端的话，那我认为它的空间还是蛮有的，因为接下来的时间点包括六月可能会有一些这样一些产品的展示啊，或者说一些啊这些对吧，就是一些会啊什么的召开啊，它都会对于相关方向的概念炒作带来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一个提振。
1: 嗯，好，就是煤炭、白酒这些这个偏防御性的板块，可能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情，对吧？
0: 对，
1: 我们侧重点还是
0: 咱们在，对的，对的。其实我们的主要的观察方向还是在科技里面去找低位的。其实，在市场当中找低位，其实我们都知道，那肯定是找这些传统的。但是这些呢，资金的关注度来看的话，还是相对比较差。所以我们去找低位呢，尽量还是在科技啊，跟科技沾关系的。这里面去找一些低位补涨的机会啊，就像咱们今天还有上周走得好的这个 AR 的应用端，或者说以后有可能出新品，像这个 AR 眼镜啊，就是可能会更具体一些的这些，甚至说机器人方向，在六月份特斯拉的这样一个量产啊，可能都有可能会在这个资金提前去布局，那么到了事件兑现的时候，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时候了。
1: 好啊，那科技我们现在锚定的指数是科创五零吗？
0: 科技的话，其实大家看的这个科创五零吧，它实际上还是以这些大科技为代表的，所以我们很难去关注到这个啊。我们如果去看这个，我觉得可以具体一点，比如说直接就看某板块的这个指数去看它，然后呢，我们再去对应的去再看看，比如像一些市值小一点的，像中证啊这些，中证一千啊两千的，这些可以去做代表。你比如说我们去做标的时候，就看上证五零也好，还是科创五零也好，它只是代表了前面的五十家流动性最好、市值最大的五十家，所以说它可能就是代表了某一部分的集中，就像今天一样。大家都知道，今天实际上科创五零是跌了将近5个点。
1: 对。
0: 但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很多的小票的科技它做的不错，但是那些龙头的今天的纷纷下跌啊，包括这个 CPU 方向，光通讯也好，很多跌停的，甚至说这个跌幅比较大的，都是之前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保盘方向啊。包括今天的创业板指数啊，也跌的挺多了。今天最抗跌的呢是大盘只跌了0.几个点，但深圳只跌了1个多点，创业板跌了2个点，科创呢也是跌的挺多的。所以说整个指数今天都是一个下跌的，但是个股非常的强势。今天呢在盘中上午的时候接近4000多家上涨了，但收盘的时候还有3700家。那你想，我们在过去的一周当中，其实只有一天的时间达到这样水平，多数的时间都是4000家下跌的，那4000家下跌跟4000家上涨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市场当中呢，交易的难度就太大了。
1: 好，那除了科技之外，我们还可以去看哪些板块？电力是不是我们可以去长久去关注的一个方向？
0: 对，电力的话，一直是作为中期的这样的一个反复博弈的，因为这是确定性最强的。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今天早上的电力方向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分歧，但是马上就有资金做回风啊，或者说做承接，就是这个方向是非常强的。因为第一个呢，我们都知道你在做所有的这些科技也好，还是人工智能也好，大家都知道都是离开不了电。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电力啊，在目前来说呢，政策端的支持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而且主要还是我们这边在最近一段时间新能源产业链的整个的这样一个优势非常凸显，这里面就可能大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绿电方向。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就是一个观点，我觉得大家可以多看看像变压器这些没有启动的，因为纯电其实已经涨了一大波了，包括这个电网设备最近也是一直反复的活跃，但是大家去看变压器这个方向好像还是在相对来说在一个低位，它也是整个电力的或者说这个新能源产业链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吧。
1: 好，就是电力这一块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去关注的，
0: 对
1: 吧？
0: 对，电力我们从4月吧到现在，我们其实每一次做电力都会跟大家去提的，就是就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确定性的东西。你像咱们现在炒人工智能，它毕竟还没有落地，但是这些东西它都能它写算力系统这个东西，第一个写在报告里的，第二个呢它真金白银的支持，那么它到最后它一定会反映到它的业绩里或者说股价上面了。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有政策的支持，有资金的关注，那 他不打就不合理了。
1: 好啊，电力待会儿可以再去关注啊。我们再来回答一位投资者的问题啊，他在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问了好几次，他手里重仓的是科技成长股啊，今天。

0: 跌的比较多，然后手
1: 跌比
0: 里
1: 较多。
0: 呢还有这个不少的煤炭股，涨
1: 煤
0: 了，但是今
1: 炭。
0: 天对又没舍得卖，今天没舍得卖，说现在要不要调，要不要调仓出来到科技里去？
1: 这样就是第一个呢，那个科技成长的话，如果说追在高位来说的话，可能确实是有点压力有点大。但是如果说之前一直在里面呢，因为我们不太知道咱们投资者具体的情况，就是我们把几种可能性都说一下啊。如果说手里的利润垫还是可以的，那我们建议的话，大概率的我认为明后两天整个科技线就会出现反弹，因为现在两天已经算是超跌了，尤其是从这个指数来看的话，大科技其实两天，我们从指数来看，两天接近跌了10%了
0: 账
1: 啊，
0: 户
1: 这
0: 都
1: 个
0: 不
1: 其
0: 能
1: 实就
0: 看
1: 算，对，就是一个超跌了。你想
0: 对。
1: 那些大科技方向，尤其是大几百元的，其实这两天的回调力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后面如果开始反弹了，看反弹力度，如果反弹力度比较强的话，我建议你在里面的话就继续持有，为什么呢？后面的话还是有一些大科技巨头要上市的，所以说从逻辑上来说，科创这个方向，就整个的这个科创的方向，它应该会至少会维持的这个相对这样的一个位置一段时间，就不会说直接像今天跟昨天这种大阴线下来的。那这种走势来说的话，对于后面像我们讲长线也好，还是后面的等等等吧，它的上市。对于这样来说的话，影响是非常大的啊。那如果说反弹力度比较小的话啊，手里利润垫还可以的话，我们就建议逢反弹啊就可以先解出来了，因为这个方向明显我们能感觉到，它就是一个最高潮的部分结束了，现在它就是一个边打边退吧，或者说进入这个，对吧，一个可能小小中期的这样一个回调啊。对，因为就是刚才投资也聊到了这个煤
0: 煤
1: 炭，我
0: 炭，
1: 觉得
0: 对，
1: 煤炭这个方向，至少吧，我觉得今明两天啊，或者说后面在本周的话，我觉得反复的机会是不错的。因为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啊，它整个这个板块它非常强的，就它不是某一个标的，就整个
0: 涨
1: 板块
0: 停的
1: 出现
0: 好
1: 了这样
0: 多，
1: 一个，对，出现了一个涨停潮，几乎前排的都涨停了。那这就有一个问题，这肯定是资金做了一次切换，做了一次切换。那么资金做切换肯定是大资金，或者我们经常讲它是属于机构资金。那它做的这种切换来说的话，就算是明天啊快速兑现的话，它也不是那么容易一次性的啊，就是我们讲啊，资金在里面已经进来了，它都会反反复复的。就像这两天大家可以看到白酒方向啊，或者说一些免税概念，就是虽然它今天走的强，明天跌一点，后天它又发现它有这样的一个比之前要活跃的多了。之前大家发现都是持续下行，根本没有任何的机会，但最近以白酒为例吧，或者说我们今天的这个煤炭，它都有反复的机会。那么今天其实有很多涨停的，那么明天如果在竞价的时候还能够出现一些前排，那我们认为这个板块啊，这个至少在本周吧，这个延续性还是有的。那什么时候会出现分化呢？就是科技重来的时候，它可能会再次去把这里面的资金进行虹吸，所以它两个是一个跷跷板效
0: 跷跷
1: 应。所以
0: 板，
1: 这位投资者，这个投资者也比较有意思，就是一手拿着科技，一手又拿着老的，所以你就发现这个涨，它那个它就必然可能有回调，
0: 难受，
1: 所以它就对对，它就难受。或者说你的煤炭跌了，哎，你的大科技可能在涨，就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建议后面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不要去做这种跷跷板效应了。其实你会发现，不管市场好坏，你就发现你有一个方向就比较难，除非真的出现突
0: 白
1: 发
0: 忙
1: 反弹，
0: 活，
1: 但是现对，
0: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结构性的，就很难
0: 是的，
1: 去实现补涨的。它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因为现在虽然说量能还不错，但市场的加速确实是很多的，5000多家股票，再加
0: 是，
1: 上现在整个的市值是这么大了，所以说咱们不能光看量能，因为量能它多呀，它分得多呀，它
0: 是，
1: 跟10年前
0: 完
1: 三千
0: 全不
1: 家
0: 一样
1: 两千
0: 了，
1: 家对它不一样的。
0: 好，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下啊，刘老师这个仓位。近期的仓位管理，
1: 仓位的话还是跟之前一样的，我建议就是当下一直还是维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就是50%到70%之间，就是尽量不要仓位不用就空的那么大啊，不能那么大，就是可能这两天科技出现回调，部分朋友把仓位降到了比如说比较低的这样一个水平，我们是讲就是市场啊现在呢它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啊，就是方向很重要，就是你看到科技回调了，其实也代表了一些小票或者是传统行业，它的资金在博弈。因为我们明显感觉到成交量呢还可以，今天呢虽然是有缩量，因为今天呢它是跌到了一个相对水平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明天我们认为啊大概率的成交量就能够回来，或者说又能维持在3万亿左右这样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市场目前的这种博弈也好，还是说 这个流动性都还不错，所以大家呢尽量呢还保持积极应对啊，保持积极应对。当然了，也不用那么仓位打得那么满啊，尤其是像刚才那位投资者，比如说你有十成仓位，你每一个买了50%，就是你会发现每天都是就是这样的盈亏平衡吧，或者说
0: 是的，
1: 白忙活，
0: 白忙活，
1: 就是因为对，因为你看好大科技，那我们就找大科技的
0: 是的
1: 机会，或者说我就等着这种传统方向、老登的方向这样的一个做防守，或者说做防御的，哎，它起来，它只要起来，它可能
0: 就
1: 有一个对有机会。所以说我们在做配置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做配置的时候也要去这样去看好，或者就做均衡，不是说这个把它两个对头给它做上，不是这样的。对对，做均衡了，比如说我可以配置一些这种这个成长性呢，或者说我再配一些这种权重，就是科技的权重，就大的嘛，就大家都知道现在就大的这些方向，也可以去布局一些小票啊。我们讲的就是科技每个方向，每一个这种中游、上游、下游都布局一下，这种其实可以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仓位维持50%左右吧。
0: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刘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好，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哎，大胖大胖，跟你说个好消息，我中奖啦！
7: 哎呀，什么奖啊？
6: 一台车呀！
8: 喂，真的啊？咱们家正好需要买一辆车哎！
6: 哎呀，但是人家说啊，需要5000块钱的手续费。
7: 啊，这样啊？小美，你不会碰到骗子了吧？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6: 真没有啊，这个车是大企业的，有保障。你赶紧把你的银行卡给我，晚了我就来不及了。
7: 哦，那好那好，哎，我卡里只有5000块钱了，哎，给，密码是你身上。
6: 好嘞好嘞，那我先走了。
7: 哎，等一下啊，小美，忘了问你啊，那个是什么车啊？
6: 啊，购物车。嗯。
7: 哎，小美，你身上有没有现金啊？
6: 我看看啊，哦，我这就50块钱现金了。等一下，你要钱干嘛呀？
7: 哎呦，刚才经过楼下，看着一个老大爷，他叫的挺惨的，我想帮帮他。
6: 哟，没想到我们家大胖还挺有爱心的嘛。来来来，给我，哦，等一下，那个我抽屉里还有100块钱，都给你。
9: 好的，小美，我走了。
6: 哎，大胖，老大爷怎么叫的呀？他哪里不舒服吗？
9: 啊，不是的，他就一直叫烧烤了、啤酒了、烤羊腰子、烤鸡腿了。
6: 呀，大胖，你给我回来！
10: 我是袁大胖，这就是我和小美的幸福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普通股。普通股就是股份公司资本构成中最为普通也最基本的股份，它是股份企业资金的基础部分，在公司的经营管理和盈利以及财产的分配上享有普通权利的股份，代表满足所有债权偿付要求及优先股东的收益权与求偿权要求之后对企业盈利和剩余财产的索取权，它构成了公司资本的基础，是股票的一种基本形式，也是发行量最大、最为重要的股票。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普通股的股东享有如下权利：首先就是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权。普通股的股东基于股票持有而享有股东权，这是一种综合性权利，其中首要的就是可以以股东的身份参与股份公司的重大事项决策。作为普通股股东，行使这一权利的途径是参加股东大会来行使表决权。那同时，普通股的股东还享有公司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资产收益权和剩余资产分配权呢，就直接体现了普通股股东对于股份公司的剩余索取权。资产收益权是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分取股利的权利，而剩余资产分配权是在公司解散清算的时候，股东按照其持有的股份比例获取剩余财产的权利。除了上述两种基本权利之外，普通股的股东还可以享有由法律和公司章程所规定的其他权利，比如说像知情权、处置权和优先认股权等等。那么按照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呢，普通股的股东还要担负一些义务。首先就是出资的义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资产作价出资。同时呢，还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的义务，股东要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能够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来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60分钟底背离。60分钟底背离指的是当股价60分钟 K 线图中股票走势一峰比一峰低，而 MACD 技术指标图形上的由红柱构成的图形走势是一峰比一峰高的，也就是股价呈下跌趋势的时候，技术指标呈上升利好，这表示下跌动能减弱，股价可能迎来反转。什么是 K 线呢？这 K 线是由一段时间内的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得出来的，代表的是一段时间内股票价格的涨跌情况。 六十分钟底背离指的是股票六十分钟 K 线图。这股票底背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股票下跌的过程中，股价 K 线图处于下行的趋势，但是相关的指标却与股价的变动方向相反。股价下跌，相关指标利好的情形，相关指标的趋势和股价的趋势呈相反的方向运动。一般来说，股票出现底背离是一种买入信号。当股票出现底背离的时候，说明股票的下跌趋势已到达最低端，或者是下跌趋势开始减弱，多方力量开始加强，股票价格可能开始呈现上涨趋势，后续看涨。这个时候投资者可以适当买进，结合市场当前的大势以及未来的走势进行相应的调整，享受股价上涨带来的利润。与底背离相对应的就是股票的顶背离。股票顶背离就是指股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股票 K 线图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相关的指标却与股价的变动方向相反。股票价格上涨，相关指标利空的情形，相关指标的趋势和股价的趋势呈相反的方向运动。一般来说，股票出现顶背离是一种卖出信号。当股票出现顶背离时，说明股票的下跌趋势已达到最顶端，或者上证趋势开始减弱，空方力量此时已经超过多方力量了，股票价格后续可能会出现下跌的走势，后续看跌。这个时候建议投资者以卖出为主，防止后续股票出现下跌，导致投资者发生亏损。
3: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4: 老道，一个刚退休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都有了保质期。本在时光边缘，盼着余生能歌舞乒乓，悬得宁静快乐。然而，命运的轨迹却在某个看似寻常的日子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那一日，一个自称宽带工作人员的男子来电。
5: 喂，哪里啊？
6: 喂，你好，这边有上门调试一下宽带，给您做个升级。
5: 什么升级？这么麻烦，不用了。
6: 如果您不参与这个宽带的升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家中电话的使用。啊、这边都是免费为您升级的。
5: 哦，免费的，那就来了。
6: 那我稍后就上门为您服务。
4: 我心想，既然是免费的，便很快地应承下来。没多久，他就像一阵风般来到了我家，在那个角落捣鼓了大概20分钟。正当我都快打起瞌睡时，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6: 先生，宽带线路已经升级好了，电话可能还要一周才能使用，那我就先走了。”
5: 辛苦你了，小伙子。
4: 就在这短暂的碰面，我家的固定电话竟成了电信网络诈骗工具，我也变成了诈骗团伙的工具人。
5: 谁呀、啊？警察同志，你们这是？
7: 你好，我们发现您家的电话可能在为诈骗分子服务，所以来了解情况。
8: 这是我们的搜查证，
5: 请进，请进。
7: 看，这里被安装了不明设备。
5: 啊？
4: 原来那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在电话线中段安了一个黑盒子，他能把境外信号伪装成本地固化的样子，让诈骗分子得以披上虚假的外衣行骗。
9: 老人家，这类诈骗手段越发狡猾，他们暗中调查了小区，锁定了您这样容易轻信他人的老人。今后遇到陌生人上门服务，一定要先核实对方的身份，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他人。

0: 您家的外卖，
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晓彤老师，他今天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做 T 的方法和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做 T 的方法，很多人都说啊，就任何人的思维习惯里面都会想到做 T， 包括你看股评啊，比如说高抛低吸啊，啊低买高卖啊，其实这都是废话啊。包括我身边也是一样啊，很多朋友天天闲不住，每天都想要操作，每天都想操作，为啥呢？因为盘中市场每个股票每天都会有波动啊。都在想，你看这个地方高点我卖了，哎，低点我再买回来多好。走过去的图啊，每个人看的都是股神，啊，都知道哪个地方该买，哪个地方该卖。但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身临其境的话，大多数该买的地方你会卖，该卖的地方你会买。那我今天给大家讲讲啊，做 T 的这个正确的想法啊。第一点啊，千万不可。跌的时候一路拿了几个月，涨的时候几天就出了，大家肯定有一种体会，我给大家讲，啊，跌的时候被套的时候拿了死着呢，啊，你买个股票啊，跌了10%啊，7%啊，可能会这个，比如说哎，不出，啊，再来一下跌20%不出，30%不出，一拿一年，甚至有些股票套几年时间，拿了死着呢，啊，只要套了就动不动了，对吧？然后啊，终于有一天啊，市场转势了，你的股票开始上涨了，啊，刚涨了几天时间啊，涨了3-5天时间，你担心它再跌啊，或者想做个差价，然后就卖了，卖丢了低位珍贵的筹码，啊，注意啊，我不是不让大家做 T 啊，就是你不要随便去做 T， 有些 T 没有价值，你做一个点两个点有可能成功。占个小便宜，但是很可能吃着大亏。你拿了很长时间的股票，因为做 T 做丢了，这个事儿多了去了啊，多了去了啊！不要经常去做 T 啊。做 T 是可以，第二啊，做 T 是可以做的，但是要在次级别的卖点上波段做 T 啊。注意啊，注意理解我这话的意思啊。次级别卖点上波段做 T 啊。要理解的话，次级别的卖点上波段做 T。为了给大家讲清这一点啊，我需要简单的讲一下缠论。缠论大家知道有1分钟级别，有5分钟级别，对吧？如果说5分钟级别的走势啊，下跌，第一类买点，上涨之后回拉，做平台，对吧？然后再往上面再涨。买点不是随意的，从一买二买到三买啊，从这个起点到这个终点，比如在这结束了啊，在这结束了，好了，就不是说任何一个波动你都可以去做 T， 只有在次级别上你可以去做 T。如果你做的是30分钟级别，那好了，你应该在5分钟级别的末端给卖掉，5分钟级别的末端给买回来。5分钟级别快涨完了，你卖掉；5分钟级别快跌完了，你买回来。啊，如果你做了30分钟级别，那你要在5分钟级别上做差价。好，这个我们顺便提一下啊，顺便提一下啊。第三啊，就手痒没有关系啊，很多人都会手痒啊。你一天不让他交易，他着急的不得了啊。你如果特别如果着急的话，怎么搞呢？就小仓位去做，急拉，乖离就卖。稍有空间就接回来，什么意思呢？你着急，对不对？你想做差价，但你又怕卖丢筹码。我给大家讲个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你有10000股的股票，对不对？你拿出来1000股去做差价。我给大家讲，你对市场不要做判断。我给大家讲，你做判断大多数是错的，因为拉的时候你不舍得出，你觉得还会再涨得高。跌的时候你不愿意去买，因为你觉得它还会再跌，所以你不用去做过多的判断，你就掌握一个原则，比如说你拿10000股，对吧？好了，它只要快速上拉我就卖，比如说卖1000股，对吧？

回来之后回一回啊，我就买，对吧？没回怎么办啊？没回啊，没回直接上去了，卖错了，卖错就卖错，还有9000股呢。啊，当然我讲这种情况啊，是给哪给谁给谁讲呢？就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没有自己的操盘体系，这些股民讲的，你还老想动，市场走势你还看不清，你还想做 T 怎么办？啊，就是把你手中的东西分开，你不要拿1万股去卖了买，你接不回来，你拿1000股做成功了，你还是1万股。然后再拿1000股再做，就多次用1000股去做啊，有这种方法啊，用这种方法，这个守岁的人啊，在这市场上挣不到钱的啊，因为这个东西我太有发言权了啊，我在市场20多年时间啊，职业的操盘手、基金经理啊，然后包括一般股民啊，包括这个一些原来这个民间股神啊，对的，我觉得太多人了啊，就经常交易倒腾的人呢。在市场挣不到钱，谁在市场挣到钱了？做波段的人挣到钱了，啊，做大波段人挣到钱了，做这个周期特别长的，啊，有人挣到钱，但是我不是很熟悉。你比如说，你像林园啊，像一些这个我们听说过的人啊，我身边没有啊，就我认识的特别好的关系里面啊，没有。我身边大多数挣大钱的，就是靠波段投资挣的大钱。啊，当然，投资之道在实时退出，也有失败的时候，但失败它能够扛得住啊。比如这波跌了，哎，我就能扛住，对吧？反正总有一波啊，碰到一个行情起大波，就挣了大钱了。挣了大钱之后，别忘落袋为安。就我们的体系的话，我给大家讲的体系呢，就是波段操作啊，我不会说频繁打短线，今天进，明天出。做短线啊，我的交易周期一般来讲啊，是几周，几周时间，持有周期是几周时间，有的时候是几个月啊，就我的操作是几周到几个月的这样个周期，因为我知道啊，这个你特别短线，今天这个挣几个点，明天那个亏几个点，最终是不挣钱的，啊，你要做大波段啊，这个波段比如说二三十、三五十、七八十，对不对？这样波段你再来个复利，哎。那就厉害了啊，那就厉害了。好，我们再讲讲这个调仓换股的问题，如何去调仓换股？就现在大家可能会面临这个问题了，怎么来调仓换股？我给大家讲啊，调仓换股并不是说左手卖股票，右手买股票。今天比如说我呀，我的手里股票不涨啊，我把它卖掉，我来买新的股票，不是的。调仓换股要时间差。举个例子啊。第一波拉完之后，你先卖，不要同步买，明白不？不要同步买，卖完之后拿现金，等回调之后再。就很多人是卖股票是为了买个股票，这样操作不好，要有时间差。你要等你的股票拉完之后卖掉，然后去买你看好的回调的股票。我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表达清楚啊？你要在你股票。涨的时候卖掉，然后等你看好的股票回调的时候去买入，这是正确的节奏，不是左手卖右手买。第二个啊，是气弱留强还是气强留弱啊？一般来讲，早期的时候，比如行情刚见底，早期的时候是留强气弱啊，明白吗？气弱留强，就行情刚开始气弱留强。行情到后期是气强流弱，因为它会强的品种会先涨了先调整，弱的品种它会有补涨。我们大家到这市场都想挣钱，但你需要问一下自己啊，这个市场只有20%能挣钱，80%都亏钱，你到市场凭什么挣钱？你的优势在哪里？对吧？你是否有先进的武器？你是否受过正规的训练？啊，也祝大家啊投资顺利啊，这个能够在投资方面啊。获得丰收。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0: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最近，全国治沙造林劳动模范殷玉珍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人视频，寻找27年前为他种树捐赠5000美元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迅速引发巨大关注，无数热心网友自发加入寻人队伍。短短不到2天，远隔太平洋的两人就上演了一场温暖动人的隔空对话。
6: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7: I will try.
8: 我尽量。
7: 我先叫你种一棵树。
8: 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它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茅屋素沙地50000棵树背后的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
6: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5: 最近，家住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的治沙造林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发布了一段替树寻亲的视频。视频中，他寻找27年前为他捐资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基。视频发出后，很快就有了回应。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视频对话。
6: Hello，
7: 殷玉珍。
8: 殷玉珍，这太神奇了，对我来说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我甚至不敢相信我们正在通话，我从未想过我能再次和你通话。
6: 当年你给的美景，我给你种下一片森林，你啥时候来看一看？我特别想见到你。
8: 我尽量。
7: 我先叫你种一棵树。
6: 我在沙漠等着你。
5: 视频中与殷玉珍对话的人，正是他日夜思念和寻找的塞考斯基。两人的缘分始于27年前的一次电视邂逅。1999年，塞考斯基在河南洛阳一所学校担任外教，他在电视上看到殷玉珍和爱人在茅屋素沙第一线植树的故事，深受感动。于是辗转捐赠5000美元，支持殷玉珍的治沙事业，并亲自前往茅屋素沙地看望他。如今27年过去了，当年的5000美元长成了如今的50000多棵树，在茅屋素沙地蔓延成一片森林。打 但20多年来，他们两人几乎断了联系。在视频通话中，塞考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悬已成林后，非常惊喜，表示：“我想找你种一棵树。”殷玉珍则回答：“我在沙漠等着你。”时光不语，林海为证。塞考斯基当年5000美元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

0: 繁茂成林。5月25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毛宁表示，
1: 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2: 就在上周，我忽然收到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和短信，他们都对我说，也许你已经不记得我们了，但我们一直记得你。
0: 塞考斯基的真实姓名是罗纳德·萨科尔斯基，如今已近古稀之年。2020年退休前，他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附近一所高中的社会历史教师。殷玉珍的寻亲视频发布后，他很快就收到了来自前中国同事和学生发来的邮件和短信，告诉他殷玉珍和中国网友正在寻找他。塞考斯基十分感慨，称自己经历了神奇的一周，这实在是一场奇迹。1999年，塞考斯基入选了中美教师交流计划，来中国工作生活一年。他选择在洛阳一所外国语学校教授英语口语和听力课程。在中国期间，塞考斯基每天都会收看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玉珍事迹的短片，不禁热泪盈眶，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塞考斯基回忆说，我迫切想要尽一份力帮助这位可敬的普通人。1999年10月，塞考斯基给美国多家机构发送电子邮件，希望筹到一笔捐款，但筹款经历一波三折。最终，波士顿一家机构愿意出资$5000资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塞考斯基说，这笔捐款由中国相关机构联系到殷玉珍，顺利交到了他的手上。现在回忆起来，塞考斯基依然认为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他说，我真心希望能用这笔钱尽一份心意，回馈这片土地，助力他完成治沙绿化的心愿。
2: 中国还有我遇到的那些中国人给了我太多温暖和帮助，我一直想着该用什么方式感谢中国，后来我想还有什么比帮助他们，帮助中国变得更美，更能表达我的感谢呢？
0: 塞考斯基捐赠的$5000对殷玉珍来说犹如雪中送炭，让他激动不已。
3: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一下子把我吓定了。哎呀，那我买更多的苗子，那我给他栽了一大片树。
0: 毛乌素沙地是中国四大沙地之一，横跨蒙、陕、宁三个省区。
3: 后来我说，我就发誓，我说我宁可种树累死，我也不能让你沙子把我欺负死。
0: 1985年正月，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老家陕西省靖边县的东坑乡嫁到了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河南乡尔林川村一个叫景背塘的地方。他的新家就在毛乌素这片沙地的腹地，也是最难治理的地带。结婚的第二年，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那一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3: 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他，我哭，我出去就在高粱上，我嚎给一顿，起来把眼睛擦得好好的，因为我就已经就咬牙了，我就说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你只是关一个 从铁过上4个月到5个月，但是你6、7月他风就停了，他不过了，那我别米黑夜干，我还就偏心把你治不定。
0: 风暴把树苗卷走，他就从头再来。年复一年，伊玉珍和丈夫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层层设防的种树方法。他们种活的树越来越多，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他们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一天，殷玉珍突然收到了来自美国人塞考斯基的$5000捐款，这是殷玉珍当时收到的最大一笔一次性捐款。当时的$5000足够一个家庭盖房子、供孩子上学，甚至能改变一家人的命运。可殷玉珍只留下$1做纪念，剩下的钱她决定全部买树苗。她对丈夫说，人家大老远来给咱这钱，是看中了咱种树治沙的决心和行动，这钱必须变成树，变成绿。殷玉珍用这笔钱买了几万棵树苗，全都栽到了地里，成活率很不错，用了5年时间把这批树苗培育成了一片森林。2000年4月，塞考斯基在他教书的洛阳那所学校的校长白帆的陪同下，专程赶赴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景贝塘村探望殷玉珍。白帆如今已是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对于那次会面，塞考斯基至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白帆校长一直对我说，等见到他你一定会忍不住落泪的。就在我们等候的时候，屋子另一端的门被推开，殷玉珍走了进来。她身上穿的正是我在电视里见到的那件外套。我立刻认出了她，激动地起身跑过去拥抱她。正如白帆所说，我当场泪流满面。她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初见时沉静内敛，起初她还有些拘谨腼腆。第二天我去到她的家中，她才慢慢和我聊起整片林地的规划，还有自己的家人与生活。当时塞考斯基第一次看到殷玉珍种树时，连连摇头表示不可能。当时他的家里没有一件机械化工具，用的是最原始的铁锹、扁担。殷玉珍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地背进起伏不平的沙地里，种下的树苗只有手指粗，怎么可能种活？塞考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塞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他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上周当得知殷玉珍利用那笔$5000捐款在茅屋素沙地种下的树苗，现在已经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树林，塞考斯基非常激动。这正是我当初倾力奔走的初衷。
2: 我真的很期待能再回去看看他，我只想给他一个拥抱，然后告诉他，他真的是一个奇迹。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做到了这一切。他们告诉我，那里会变成一片森林，但我原本以为那些树应该只是很小的树苗，我真的不敢相信，他们竟然长成了沙漠里的参天大树。
0: 从1986年种下第一批树苗开始，殷玉珍的树一种就是40年。曾经，殷玉珍的家外面是一条孤零零的土路，在无边无际的黄沙中艰难延伸，仿佛没有尽头。如今，同一条路已经被茂密的林带紧紧拥抱，化作一条充满希望的绿色长廊。
4: 这儿一 以前都一眼望不到的别的沙漠，现在都是我的孩子。
0: 伊玉珍说的孩子，就是他亲手栽下的一棵棵树。2017年，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上，伊玉珍还代表中国走上论坛，讲述沙漠防治与脱贫的中国经验。如今，伊玉珍居住的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沙尽人退的过去，正在变成绿尽沙退的现实。这些年来，伊玉珍始终没有忘记那个当年向他伸出援手的美国好人，他一直在心里记着这份恩情。每每走进这片树林，他都会想，如果塞考斯基能看到这片林子该多好。塞考斯基是伊玉珍记忆里的名字，毛乌素沙地纪念石碑上的名字塞考斯基也是按照伊玉珍当时的记忆刻上去的。2026年5月16号，伊玉珍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2000年结束洛阳的外教工作回到美国后，塞考斯基继续在美国学校里教书。2004年，他又回到中国待了一个月，之后他一直在美国学校工作到2020年退休。塞考斯基这些年也曾在网络上搜寻过伊玉珍和他治沙种树的相关消息，但从未奢望过还能再和他取得联系。他本人也从未想到，自己当年的一次善举，竟然在遥远的东方大漠孕育出了如此磅礴的绿色奇迹。他更没有想到，一位朴实的中国农村妇女竟将这份恩情铭记了20多年。上周，当得知伊玉珍竟在网上发布了一则寻找她的视频时，塞考斯基连连惊呼不可置信，并表示，我做这一切是想要回馈这个善待我、接纳我的美好国度，所有功劳都属于伊玉珍夫妇，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所以我总是告诉别人，真正的英雄是他，这些树都是他亲手种下去的，当然也有人帮助他，但这一切都是他一点一点亲手完成的。他为这片土地做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奇迹，而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我只是想对中国说一句谢谢，这就是我表达感谢的方式。
0: 中国人民对祖国的赤诚热忱实在令人敬佩。塞考斯基称赞中国民众有着深厚的爱国情怀，他说，当时像伊玉珍这样的普通人，即便收入微薄，也依旧自掏腰包植树治沙，这份精神令人动容。塞考斯基说，这个中国治沙奇迹里有他加入，也就会有其他更多人加入。
2: 如果一个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老师能够和中国内蒙古沙漠里的一位普通女性产生连接，并一起创造出这样的奇迹，那也许我们就能从一个人变成两个人，从两个人变成四个人，再从四个变成八个，直到最后变成无数的人。而这一切往往都只是从第一步开始，也许这个故事就能让更多人愿意迈出那一步。
0: 十四五期间，中国成为全球增率最多最快的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治沙理念和方案正在积极推动世界防治荒漠化进程。在蒙古国，中国专家积极参与种植10亿棵树计划，帮助当地建设生态保护与修复示范区。 在沙特阿拉伯，中国光伏治沙模式为当地沙漠治理和能源转型提供新思路。在撒哈拉沙漠南缘，中国三北工程的实践经验已成功运用到非洲绿色长城建设中。
2: 我在新闻里看到很多关于荒漠化的报道，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很多人一直在努力解决它，而且因为有越来越多像殷玉珍这样的人，沙漠正在一点点变小。如果中国愿意分享这些新的治沙理念和技术，我相信世界上一定会有更多国家愿意学习。
0: 光阴流转，$5,000的善意馈赠没有淹没在岁月长河，而是在大漠风沙中生根发芽，繁茂成林。按照约定，塞考斯基今年计划重返中国。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2-3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素沙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0,000棵树还在长，未来的新树也会长。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头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2003年，他第一次知道有个 F1 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两年后他就进入这个领域，成为一名赛道设计师。
11: 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3位。
10: 在 F1 赛场上，车手是绝对的主角，而赛道在承托着他们的风驰电掣。
11: 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秒要预测到它下1/1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
10: 她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一位 F1 赛道女性设计师，带领团队已经设计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资讯有故事，全球顶级赛道设计师姚启明打破 F1 玻璃天花板。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当地时间5月24号，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也就是 F1， 结束了加拿大站的比赛。六月初 ，F1 将移师欧洲，开始摩纳哥站和巴塞罗那站的角逐。今年的 F1 赛季一共有22站比赛，其中3月13号到15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的中国大奖赛是今年的第2站。今年也是 F1 中国站赛事举办22年。20多年来，巴里切罗、舒马赫、阿隆索、汉密尔顿、维斯塔潘这些叱咤 F1 赛道的风云人物都曾登顶中国大奖赛。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新闻故事的主角不是 F1 赛道上风驰电掣的车手，而是 F1 赛道设计师。如果您看过 F1 比赛，那您是否留意过它的赛道？F1 赛道是一个专用封闭式的环形比赛场地，由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也就是国际汽联统一管理。赛道需要符合严格的国际标准，比如赛道每圈的长度为3000到7000米，赛道两旁铺设开阔的草地或沙地。此外，赛道不应有过多过长的直道，目的在于限制车速，以免发生危险。因此 F1 的弯道就很多，但弯道的设计要求非常之高。应该说 F1 赛道设计师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职业，小到全世界只有区区12个人能从事这份工作。这12人中的一位来自中国，他叫姚启明，也是全球迄今为止唯一一位 F1 女赛道设计师。
11: 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啊。专业的这个赛道一般是有几千张图纸的，甚至要上万张图纸。
12: 我们
4: 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防线。我们把一件事情可以做到极致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不可替代的那个人。
10: 姚启明现任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他与 F1 的缘分要从2003年讲起。2003年夏天，姚启明从沈阳建筑大学道桥专业研究生毕业，来到上海工作。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什么是 F1。
11: 2003年，我刚刚来到上海工作，我们办公室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叫 F1， 也是一种好奇心，我就去查了一下到底什么是 F1。 一查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那个以前的很古老的显示器，从里边扑面而来的就是 F1 飞驰电掣的那种声音，就让我真的是隔着屏幕就感受到了那种冲击到灵魂的速度和激情，我觉得特别的酷。赛道设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哈，在当年，那么全世界的赛道设计师只有三位。
10: 姚启明出生之前，他的父亲经历了一场严重车祸，这场车祸成为全家人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从懂事开始，姚启明就在想，如果马路上没有车祸该多好。他回忆，当他第一次在电脑上看到风驰电掣的 F1 时，他想到了儿时不断萦绕的那个念头，安全的马路。这粒深埋心底的安全种子，在日后与 F1 极限速度的碰撞中融合成了姚启明的设计风格。姚启明到上海工作的第二年，2004年， F1 正式登陆中国。当年9月， F1 中国大奖赛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正赛吸引了15万人次观赛，创下当时中国单项赛事单日现场观众人数最多纪录。赛事3天，共有超过26万人次观赛，成为中国汽车运动的一大盛事。F1 中国大奖赛成为催化剂，姚启明决定放弃攻读博士的计划，他担任了上海国际汽车街道赛 DTM 总设计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主持汽车赛道设计的中国本土设计师。
11: 我真正的从头到尾完成了一个100%自主知识产权的赛道设计，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在这个领域我们是可以走下去的。
10: 有了这一次的成功尝试，姚启明的 F1 赛道设计由此拉开帷幕。 F1 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赛事，能让赛车以每小时超300公里的速度飞驰的赛道，可绝非一般的柏油马路。姚启明言简意赅地表示，让车辆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水平发挥到极限的赛道就是 F1 赛道。
11: 赛道大家都觉得赛道就是一条路，但其实呢，赛道是和我们的城市道路、高速公路完全不同的一条路，因为它需要让车辆的性能发挥到极致，让车手的水平发挥到极限。这条路其实也代表了我们道路里头的最最前沿的技术。赛车它的速度可以到300公里每小时，在赛道上任何的一个0.001秒，它的运动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要从它这个每1/1秒要预测到它下1/1秒的运动态势，才能保障车手，我们的车辆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能够在这个安全的范围内。赛道就是在下边默默无闻承托着这一切了。
10: 有了赛道， F1 比赛才能进行。姚启明将 F1 赛道设计形容为在大地上做一个巨型雕塑，但这个雕塑又是一个极限场景的试验场，他要将精度控制到1毫米。
11: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大地上做了一幅巨幅的雕塑，要把这个车辆的性能能够在上面能够把它展示出来，它就需要每一个细节。赛道呢，基本上占地像 F1 都是要在3000亩地左右，它的直线基本上是在1公里到1.5公里，或者说1公里到2公里之间。那在这种尺度下，我们要做到1毫米，就是1/1000。
10: F1 赛道上极速竞技，因为车速太快，有报道说车手的颈部肌肉重量可以达到普通人的3倍， 中国车手周冠宇曾形容过车手在比赛过程当中极限受压的感觉，他是这样说的：F1 比赛转弯时施加给车手脖子的力量非常大，头上的压迫感就像在上面加了20公斤铁片，人很容易出现失重的情况。如果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基本在过一号弯的时候就会直接失去意识。F1 赛车的每一次直线加速都是机械与动力的极致交锋，而弯道处那更是整场比赛最惊心动魄的博弈。
11: 弯度和这个弧度呢，都是为了让车手能够把速度再推到更加极致的，哪怕只有那么0.01秒。比如说这个坡度，我是3.751还是2.678，就是这些坡度都是在瞬间中都是在变化的，因为它一个弧度会决定它下一次出弯的时候它会冲到哪儿，出弯的时候这个弧度不合适可能就会撞墙，所以这一点点的这一个弧度其实到缓冲区影响的可能是几十米。
10: F1 赛道上所有的弧度、角度和坡度设计都是为了让车手在物理的边界条件下把车辆性能推到极致。但作为赛道设计师，把速度推到极致只是完成了工作的一半，另外的一半则是要守住安全的防线，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也没有任何意义。姚启明说，赛道的安全性体现在很多细节中。
11: 赛道上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这里边的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要在做平衡，我们要找的是最极端的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各种意外。刚开始的时候是挺难的，但是现在我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速度和安全它就是天平，天平的两边，这个加了砝码，那个也要同等的往上加。我觉得追求速度的极致是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安全是我们的底线。这个一旦没有了安全，速度再快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速度推到极致的同时，还要守护住安全的这个防线。
10: F1 诞生于1950年，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安全事故。1994年5月，巴西著名车手埃尔顿·塞纳在圣马力诺大奖赛的伊莫拉赛道上，赛车撞上混凝土护栏，不幸丧生。经过数十年赛车性能和赛道设计的改进，如今 F1 已经成为全球最安全的赛车运动之一。赛道更安全，意味着赛道设计者要考虑得更周全，工作更细致。一条专业 F1 赛道要把图纸1:1复刻到现实，中间需要大量的沟通和协调。姚启明这样解释，高速公路上跑3公里都没有一个转弯，一条 F1 赛道要转10几个不同的弯，上下20几个坡，左右横坡变化几十次，这些不仅要科学的融合在一起，还需要丝滑的过渡，施工难度非常大。在这种情况下，严谨细致是必备的职业素养，也是女性设计师的优势之一。
11: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作为设计行业的人，最不愿干的一件事情就是返工嘛。但是我们随时还可能推翻。早年那是完全靠手工来绘图的时候，那是真的是很多工作在归零了，因为只要我去现场看了这个地质条件，或者说在这块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那么我就会把这个前面做的工作再去做优化。比如说我们的平潭国际赛车场，它整个都是那个在海滩上的，是填海出来的这片地，我们在上面要打大量的这个要做真空雨压，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几乎吧，就是每天都在解决不同的问题，然后每天也都会遇到新的问题。
10: 在同事眼中，姚启明是个极其严谨细致的人，他对自己和团队有一个特殊的要求，工作状态非必要不可以使用也许、大概、差不多、可能等模糊词汇。从20多年前初入 F1 到如今成为全球最顶尖的赛道设计师，姚启明的感受是，这其中的变化太大了，对设计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11: 这背后的变化我觉得太多元了。过去的赛道是服务于赛车的，每一年呢这个赛车的性能参数都会变，那么我们的新设计的赛道就要去满足这些要求。今天的赛道不止于赛车，因为它要承载着自动驾驶最极端状态下的各种工况的实验的研究。我们的汽车工业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那么对我们的赛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有一个词叫自我革新，不仅是要革自己技术上的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最怕的就是这条赛道有我上一条赛道的影子。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努力地做到大家不知道这个赛道是我设计的。
10: 2026年 F1 赛季迎来了十多年来最大的规则变革，涉及车身轻量化、空气动力学重构、主动式空气系统引入等核心调整。姚启明认为 F1 规则变革不仅体现在赛车的物理形态与动力逻辑上，也是在极致性能与可持续未来之间去探寻新的平衡点，对赛道的线性设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全世界范围内，赛车运动以男性爱好者居多，赛车设计也大抵相同。以前 F1 赛道设计师是清一色的男性，如今姚启明打破了这个玻璃天花板。从业20多年来，姚启明始终要求自己每一条新赛道必须超越前一条。如今他带领团队已经规划设计了各种类型的赛道200多条，创造了40多个中国第一和世界第一。
11: 苦呢确实是挺苦的，这个行业其实过去没有女性，现在全球12位赛道设计师中，我是全球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性赛道设计师。我从来没有关注过性别，喜欢挑战别人没做过的事，我只要我想做的事我就一定会做的。我们做的工作是一个探索性的，没有规范，没有标准，一旦是非标定制，人人都可以提出意见。在这种时候淡定从容，就是果断敏捷，这些都非常的重要。这些看似好像是男性身上的特点，但是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素养。
10: 姚启明表示，赛道设计师要有一个超强大脑，在设计过程中通过缜密运算综合考量，最终拿出一个最正确的设计方案。他就说，同事们经常开玩笑，他们都说我的大脑是一个超强运算的大脑，我的记忆力是非常好的，只要是我见过的听过的，那基本上我就不会忘，于是灵感就会瞬间蹦出来。2019年，姚启明出版了《汽车运动百年史话》，这是中国第一部世界汽车运动历史科普书籍。书中展现了世界汽车运动的百年发展历程。从事 F1 赛道设计20多年，当被问到在全世界众多赛道中哪一条是姚启明最喜欢的，他的回答是：
11: 哎呀，我自从写了《汽车百年史话》这本书之后，我把全世界的赛道，包括 F1 的赛道都狠狠地研究了一遍。其实每个赛道每个赛道特点，我觉得这个除了硬件之外，其实有很重要的就是大自然赋予了他们什么。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们希望赛道和大自然能够非常好的融合在一起。我现在设计的这些赛道基本上是这个地方如果不建赛道基本也干不了别的，那赛道是成为最优选的时候，我们才会在这个地方建一个赛车场。
10: 姚启明身上的标签是赛道设计师，但目前赛道设计几乎成了他的副业。
11: 赛道设计只占了我应该说1/3的工作吧，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把这个赛道设计领域的这些前沿的技术成果应用到我们的智慧交通安全出行领域，想让赛道变成民用车研发的实验场。我是在全球率先开展了把赛道设计领域的科研成果应用在智慧交通安全驾驶领域，我让我们的车开得更安全，我让我们的道路更安全，这是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百年的大命题，要比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还要难。
10: 在智慧交通出行这个赛道上，姚启明同样把道路安全视为极致目标。 2025年，姚启明当选中国建造匠心年度人物。工匠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注脚。对姚启明而言，工匠精神不仅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
11: 在生产线上不断地去重复一个工作，一直做到极致，就是这是大家过去对工匠的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工匠精神，它一定要拥抱我们这个时代，用老手艺去操控新科技。对我而言呢，这个工匠精神就是不仅要做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还要有改变一个行业的梦想。作为一名被国家选术出来的大国工匠，我们身上的责任就是要把自己曾经研究的那些非常高精尖的这个

0: 么样呢？是不是开慢车就一定安全呢？本段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姚启明怎么说。
1: 我属于该激进的时候就激进，该那个柔和的时候就柔和，该快的快，该慢的慢。因为做了赛车赛道这个行业，所以呢对安全对速度有了更清晰的认知，那么速度带来了安全的挑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我需要去科普道路安全。那绝对不是的，并不是慢就一定安全，也不是快就一定危险。关键是我们要对车有一个正确的掌握，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规则意识。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丝绸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各位小朋友们，下班了吗？
2: 这句话是不是很奇怪？
0: 小朋友们已经赚好了今天的晚饭钱，然后已经下班了。
1: 祝各位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几百个月的小朋友们
0: 反正你们都要快乐哟。
1: 啊，这个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新一周的新一个月的新花 KTV 不对，新花一路放又开始了啊。
0: 对，就今天你们应该答了好多关于六一的那个话题了，听了很多关于六一的话题了。
1: 那你说巧不巧，我们的话题呢
0: 也是本来我是想换一个的，后来一想，哎，算了算了算了，大家都讲六一，反正你们都讲了这么久了，不如再讲给我们听一下。
1: 难得难得在这么一天，大家可以放下所有的成年人的面具，对着那个窗口说，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0: 今天有一些商家他们做了这样的活动，就是你要到他们的那个店铺里面去，对他们的营业员说，谁还不是个宝宝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个迷你版的小甜筒，
1: 很小很小
0: 很小很小的小甜筒。
1: 嗯，
0: 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正儿八经的，
1: 特别正儿八经的是什么意思？
0: 男老师啊，男老师，然后他刚才去感受了一把。
1: 他没有，他只是说有这个事儿。
0: 他不是，那他拍的那个图片是什么？不是他去拿的，
1: 肯定不是他的图片，
0: 不是他吗？
1: 我觉得他不可能能干出这种事儿。
0: 等一下打电话问一下他。好，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今天六一，所以说起童年回忆，你首先想到的是啥？
1: 嗯，
0: 你不可能讲，就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啊，
1: 嗯。
0: 跟王姐在那边讲到的是那个什么六一儿童节，然后给什么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啊，以前给自己准备了什么礼物啊，
1: 嗯，
0: 就你要没孩子的话，以前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什么礼物啊，大姐讲没有，以前就是葛麦子。
1: 哦，对，
0: 以前就在
1: 现在的确是这个时候，
0: 就是葛麦子
1: 啊，油菜麦子现在都该葛了。
0: 那我们就不问你们这个什么礼物的事情了，我们就问一下关于童年的这个记忆和回忆，
1: 哎，
0: 只要讲到你的童年，你首先想到的是啥？
1: 闪现的那个片段，
0: 闪现的那个画面到底是啥？
1: 啊哈，
0: 好吧，这个你们总有吧？你讲葛麦子也行。
1: 对，嗯，反正
0: 我那不行，我跟你们一起葛麦子。
1: 时间越长啊，这个你发现你那个成电视剧般的记忆都已经成了一个一个画面了，你懂吧？
0: 嗯，
1: 他们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了。但一定有一个场景是你想到童年回忆起来就会有这么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里面，说白了就是这个事儿，是吧？
0: 嗯，
1: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
0: 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讲的是这个拍就是明星的那个拍戏啊，拍各种各样的那个剧情以后啊，然后
1: 路透
0: 、
1: 嗯、
0: 就什么叫路透呢？就是
1: 偷拍，就是他拍摄的过程当中被跟拍到了、
0: 啊、
1: 拍到了一些细节、
0: 嗯、
1: 然后好多人说后来呢看这个剧的时候呢觉得还不如路透精彩。
0: 嗯，觉得你们这个
1: 好
0: 可会剪不会剪
1: 让那些
0: 就那个狗仔队们去剪啊，
1: 因为他们那些拍路透的人你知道其实他离那个拍摄现场有的人想就是距离啊，
0: 嗯，
1: 几座山，
0: 挺远的，很远、
1: 非常远。但是他们的设备是真的好，
0: 哎，
1: 还能拍那么清晰。
0: 好，
1: 说的是路透时代剧组的保密战，啊，就是说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剧组怎么样保密啊？今天是上集，好吗？
0: 好，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
1: 嗯，
0: 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哥哥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小时候，我和很多小伙伴都有着共同的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每次问我妈，她都会指着窗外边的那棵大树说：“
6: 你是从那棵大树里面抱出来的。”
5: 从此以后，我经常搬着板凳去看我的树妈妈，小脑袋瓜里还配合着出现树爆开，然后我从中间 蹦出来的画面。小时候，我跟我爸的同事们一起去吃饭，他们这么和我说：“
7: 你爸骗了你这么多年，其实啊，我才是你的爸爸。来，叫爸爸。”哎，大胖，你爸花50块钱把你卖给我了，走，跟我回家去。
5: 从此以后，我看到其他的叔叔，都觉得是我的爸爸。小时候，我哥跟我说，为了锻炼我的胆量，带我去看恐怖片。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电视。所以，我想以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童年阴影来告诉大家，不要随随便便欺负小孩子。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1: 你是大树的儿子是吧？
0: 对，我是大树的儿子。嗯，小的时候，
1: 你们有没有问过爸爸妈妈，
8: 我是从哪里来的？阿锦的，从花费送的。
1: 我们小时候
0: 会问，
1: 不会耶？
0: 我会。
1: 哦，
0: 真会。
1: 可能，我们小时候还没有这么就思想没有这么
0: 成熟。
1: 哎，就是其实不是成熟，是你没有那个求知欲
0: 啊。
1: 说实话，我们
0: 就想吃饭，天天就想干饭。老子我饿了。
1: 跟现在的小孩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的知识面其实是窄的。我们虽然有课外书，但是课外书也非常窄，对吧？主要就是课本。所以我回忆起来，我小时候的阅读量其实很低，就是没有养成看书
0: 的
1: 好习惯。
0: 对，看书的好习惯。
1: 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便利的那个看书的一个环境，
0: 怎么没有？
1: 嗯。就是学校附近那个小书摊子，是不是？
0: 对啊，
1: 还可以租书，对吧？
0: 对啊，就看你想不想看了。什么情深深雨蒙蒙这种什么少男少女文学的，你看的少了。
1: 我小时候看的都是我妈妈留下的那些，那个就是她少女时代看的那个什么琼瑶啊什么。
0: 她少女时代看的，怕是有点、
1: 啊、就是琼瑶，就琼瑶的东西。什么情满什么西楼什么。
0: 情满西楼。
1: 反正我小时候看过这个，所以那个。情感观比较别扭啊。好好
0: 感受得到。
1: 说回童年啊、就是
0: 就关于童年的记忆，
1: 嗯，
0: 你一讲到童年你的记忆是什么？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如果一讲到童年的记忆的话，我肯定是先想到的是吃冰棒
1: 啊。
0: 童年的夏天的吃冰棒，
1: 嗯，
0: 因为爸爸妈妈他们是双职工嘛，就是厂矿企业里面的双职工嘛，
1: 嗯，
0: 所以他们会在夏天的时候呢，厂里面会发冰棒的那个券，然后我们会骑着自行车，
1: 就是不要钱就死车是吧？
0: 也不是不要钱死车，它有定量的。
1: 定量，但也很爽啊！发票不的意思不就是不花钱吗？
0: 哎，对，就是那个票，但是他的那个冰棒全是什么绿豆冰棒
1: 啊、
0: 就这种冰棒，不是什么牛奶冰棒的、那个。
1: 我知道，牛奶冰棒是到后面才有。
0: 对，那就是那种绿豆冰棒，然后那种纸还要撕，好难撕的那种。然后夏天的时候。你就
1: 说你一天能定量几个吧。
0: 我定量得到几个，我爸妈也不怎么让我吃这种冰棒，夏天的时候真不怎么吃冰棒。
1: 会偷着吃吗？
0: 也不会，我不太爱吃甜的东西，你不是不知道。
1: 嗯，
0: 结果现在糖尿病了。
1: 你说你冤不冤？
0: 我偷的炸的。然后对于童年夏天里面的印象呢，就是西瓜那个时候是真便宜。我现在每一次出去买西瓜的时候啊，
1: 嗯，
0: 总觉得这个西瓜你凭什么卖2块多1块多一斤？我以前都是2毛钱一斤，
1: 贵的时候还有5块6块的嘞。
0: 对，我当时是想的，我买10个瓜，就我当时我爸妈他们喜欢。
1: 对，我们那时候都是就是一个麻袋一个麻袋往家里拎瓜的。
0: 对，
1: 现在谁有这个实力？
0: 他一买100斤或者买50斤的那个西瓜，感觉每天都在吃西瓜。
1: 对，
0: 然后那个西瓜呢又便宜，5毛钱一斤。
1: 你知道那个西瓜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什么？小糖丸
0: 啊，
1: 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小西瓜。我们那时候不是小一点嘛，大概那个大小就是像爸爸的手就可以给他掐住的那个大小。
0: 现在小的小，以前是小的，我们拿。
1: 现在还叫小糖丸啊，给他取了个名字。
0: 然后50块钱嘛，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爸每一次就到那个地摊上面，他们这个瓜农呢，每年也是就固定的在那个小区的那个场所里面，
1: 嗯，
0: 然后铺上好多的那个稻草在那边，
1: 嗯，
0: 然后地上摆了起码有几百斤的那个西瓜，
1: 嗯，
0: 我爸每一次都挑那个就是10个瓜、
1: 嗯、
0: 或者是多少个瓜，50块钱，
1: 嗯，
0: 或者25块钱、
1: 嗯，
0: 然后把那个瓜带着。带回家，天天就干西瓜。
1: 嗯，
0: 以至于我还记得我妈妈，
1: 你的童年记忆就是吃。
0: 对，以至于我还记得我妈妈曾经就是研究过，因为西瓜太多了嘛，
1: 嗯，
0: 她也研究过如何用西瓜入菜，就当菜。我在节目里面也跟各位讲到过，我妈妈曾经做过一道山东鲁菜，
1: 嗯，
0: 叫西瓜鸡，
1: 嗯嗯嗯，
0: 就把西瓜里面的瓤啊全部把它挖出来，
1: 嗯，
0: 挖出来以后呢，在里面炖鸡。
1: 啊、用那个西瓜皮当容器，对、嗯，
0: 在里面炖鸡，
1: 嗯，
0: 酸甜味的酸甜味的鸡汤，你会有一种错觉，就是他是不是放手了？
1: 那就是妈妈失败了。
0: 妈妈也不算失败，她就吃了几次以后呢，妈妈觉得好像应该就是这个味道，她后面也就继续做了。
1: 没吃过正宗的。
0: 对，就做了以后呢，反正我也觉得，哎，
1: 你也可以吃。
0: 可能我觉得也就这样吧、
1: 嗯。
0: 但放第二天的时候呢，你就有点分不清楚了，就到底是鸡汤馊了呢，还是它就是这个味道？
1: 嗯。好，就是你对童年的回忆停留在吃冰棒和吃西瓜上
0: 啊，还有
1: 就是除了切就不能干点正事吗？
0: 没有其他的事情，还有帮我爸爸拿冰啤酒，我爸那个时候夏天、
1: 哦、我也干过这个事好像。
0: 对，我爸夏天回来了以后，我会很主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看我爸喝酒。
1: 男人的向往吧。
0: 我很喜欢
1: 男孩对男人的向往。
0: 我很喜欢看我爸喝酒，然后我爸只要一回来以后呢，我就好主，他刚从外面下班回来，你就讲哪一个下班回来以后想要干杯啤酒的，没有人，对吧？但我呢就觉得我爸下班回来辛苦了，我就要给他从冰箱里面拿一瓶冰啤酒出来喝。
1: 哦，你是那时候就家里的冰啤酒了是不是？
0: 对，家里面有冰箱，然后我给我爸拿了冰啤酒的那个牌子我还记得，叫蓝带，现在还有蓝带啤酒、嗯、
1: 那还是挺高级的啤酒哎。
0: 但我爸讲，他讲不喝，
1: 好啤这边都去都喝那个
0: 林群啤酒，
1: 圣泉啤酒吧，
0: 不是林群嘛，
1: 连泉也有过，圣泉也有过，
0: 圣泉嘛，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要帮我爸那个冰那个啤酒杯呢是那种双层杯，现在应该也有，就是它解冻了以后那个杯子中间是一层水，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去，然后直接冻着，然后直接倒进去以后它就相当于一个冰杯。
1: 哦，
0: 你
1: 家里好高级哦！
0: 这种杯子当年是很多的，现在都没人用了。
1: 我记忆当中，我爸他们喝啤酒是直接在门口的小卖部拎，因为家里还没有冰箱
0: 是吧？
1: 对，就直接在门口的小卖部。一开始还是那种用绳子扎成一个十二瓶一拎的那种，好像用绳子扎的。
0: 嗯、
1: 后来是放那个筐，
0: 嗯，推筐。推筐推瓶子，
1: 一筐一筐的瓶子往回退，然后再可以退几瓶，是不是这个意思？嗯、
0: 那个人、嗯、
1: 那不就是白喝了吗？
0: 能退钱也不是白喝，你这个这个想的有点多。
1: 我们小时候，爸爸家里来人了，就是爸爸就会去
0: 到外面去买点东西，
1: 买啤酒，买卤菜，啤酒加卤菜，就是已经
0: 啤酒加卤菜，
1: 对一个客人的很高规格的接待了。
0: 猪头肉高三
1: 块，所以我就说现在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照片，这件事情确实是帮了我很多嘛。
0: 你
1: 要说对，你会帮我回忆这件事情。童年我们记忆太碎片化了，但我能印象当中记得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看了那个照片所以想起来的，还是真的在记忆深处有这个，就是我10岁生日
0: 啊。
1: 因为以前我们是不过生日的，就基本上你普通的生日家长不会怎么特别的提起，
0: 嗯，
1: 但是10岁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日
0: 啊，
1: 所以我们过整10岁的时候整个家族都来了。
0: 哦，
1: 就是我家其实很小，在客厅里面坐不下，但是整个家族的人都来了、
0: 嗯、
1: 然后呢我爷爷我奶奶我外公外婆都给我送了礼物、
0: 嗯、
1: 然后我当时身上穿的那套那个衣服到现在都好洋气啊，看着但是我想了一个问题，我不是5月份过生日吗？五月底的生日，其实那时候应该很热了，但那个我居然穿着带着一点点呢子的厚度的外套。哎，
0: 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不怕热，就是为了好看。
1: 就是、不是，我想了一下，那时候可能全球还没变暖，就是在5月份还没有那么热。
0: 它变暖，它能高几度？你告诉我。
1: 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我真的是穿着上下一套。有一点点厚度的红色的一个薄呢的那种外套，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是留下了照片，很开心，吃蛋糕，吃大蛋糕，
0: 嗯，
1: 但是只是那个照片的这个环境当中，我第一次有人给我唱生日快乐歌，就是在10岁生日的时候，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0: 那你之前知道生日快乐歌怎么唱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知道，因为别人过过生日啊。
0: 那你去参加过别人的？
1: 当然，我哥哥们他们过生日，我们就是，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会 轮流的过十岁吗？
0: 哦，那你跟你哥差了那个十岁的生日，不是差的比较远吗？
1: 很近啊，所以都会。我为什么记忆在十岁生日？是因为后来我表妹过十岁生日的时候，
0: 你补足了啊？
1: 我
0: 没吃饱，
1: 我做了一个，没有，就是
0: 做了一个大死，
1: 做了一个大死。我当时不是跳绳嘛，在院子里面跳绳，然后把腿脑袋给
0: 磕烂的了，
1: 磕烂的了。然后呢，就是打了个
0: 破伤风。
1: 我们叫靶子，打个靶子、
0: 不就是贴了一下吗？
1: 贴了一个伤疤、就是那叫什么，
0: 就那个棉球和那个就是卫生棉，然后还有那个补丁。
1: 对，就打了个补丁在额头上、然后不就很丑吗？因为那时候我妹妹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那时候大概十四岁了，已经开始有点在乎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吧，形象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了个这东西好难看，然后当时其实大家也一起拍照啊什么的，留作纪念，我就死活就不愿意，就是
8: 我不要，
1: 就
8: 赌
1: 气，
8: 我不干，我不拍。
1: 我现在想起来，我在十就是所谓的青春期作死，好像就作的那么一次，就这么一次，我印象很深，因为整个家族都在，大家都在开开心心的拍照，
8: 聊拍照，
1: 对，都哄着我，然后我就不干，我就不拍，我丑死了，就是这种心态，
8: 我不拍。
1: 后来他们拿了一个。说只要遮一下就好了，然后拿了一个我妹妹的帽子放在我的额头这个地方，然后让我戴着她的帽子，然后像个特，
0: 像
1: 反正不像个好人，像个店小二一样，
0: 像假队长一样是吧？
1: 反正我后来想回忆了一下，我说我戴这个帽子还不如直接露出那个伤疤，好丑啊！不知道怎么想的，当时就反正在，就后那个时候感受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当你的意愿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大家的
1: 意愿，
0: 要干着这个事
1: 情，你不能做一个扫兴的人、其实这就是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的一个必经的过程，你开始身不由己了，就好多事情你不是说自己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你开始要顾及大局，顾及别人的想法。
0: 哇，你好有大局观啊。
1: 从那时候可能就有慢慢也就长大了哦，所以我对童年的印象就停留在哪两个十岁生日印象比较深刻。好，这个当然了，还有很多碎片化的，当然童年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幸福的，只要不随宰业，是不是？只要不考试，不要遇到很难的考试，都还可以啊。大家来说一说，你的童年记忆或童年回忆，哪个片段哪个事儿，让你想现在想想还记忆犹新啊？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这个张爱医生说。家宴，带儿子吃了一餐小菜园。我们说一说你自己的童年。
1: 他讲的是今天怎么过的，是吧？
0: 对，你讲的是今天怎么过的，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游乐场和商场里面肯定是人满为患。
0: 对，
1: 我刚刚有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你相信吗？就是那个商场里面的晚餐，4点钟就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妈妈走不动了，孩子也饿了。4点钟，因为一般晚餐大概要到4点半之后才慢慢开始，对吧？
0: 对，
1: 慢慢
0: 今天也有不少的地方呢，是给家长还有孩子呢都放了半天假。
1: 对，所以还是挺氛围，还是节日氛围还是有的啊。
0: 明月照沟渠讲的是我抹童年刷一下就长大，怎么可能？
1: 你是因为站在你现在的角度，你感觉你刷一下就长大了。
0: 你看你自己后面不是说了吗？和小伙伴们一起逮鱼捉虾，放学大路不走，要走小路就瞎玩，也不知道玩什么，反正特别开心，天天在大埂上面打滚，去同学家谁走爷。
1: 就你说的这个瞎玩这个事儿，我想我那天还在跟大胖说，我节目里面也说过吧，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没有瞎玩过，就是没有目的性。
0: 对，
1: 我就不知道在跑什么，不知道在闹什么，不知道在叫什么，但就是很开心。就是这个释放情绪的过程没有，缺少了。
0: 他们没这个过程，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就状态不行。
1: 对，茉莉说想起我的老家，想起以前过的日子，日子虽苦，但是少年的梦想也可以说是幻想，让我觉得未来无限美好。至今我还保持着这个好习惯，没事就幻想一下，自己暴富了就应该怎么样呢？
0: 暴富了，
1: 暴富就是他保留了童年这个幻想的能力
0: 啊，
1: 无限想象力，你知道现在想象力有多珍贵吗？
0: 对，朱二哥讲，我想起了在夕阳下的奔跑，那是我逝去的青春，一看就是那个十万个冷笑，不是十万个冷笑话，那个对，当年教授的那个万和天仪， 王大锤啊。
1: 哦哦哦哦，
0: 我想起了那年夕阳下的奔跑。
1: 你不是安徽锤吗？
0: 安徽锤。
1: 你是安徽版的王大锤，你不记得了
0: 啊？
1: 那个
0: 王
1: Z 哦，你是哦，你是王那个
0: 王王哪个？
1: 不好意思。
0: 橘子说，大人喝冰啤酒，家里面没有冰块怎么办？就会让我们小朋友帮忙去买冰棒啊，买那种果味的，不带夹心的，菠萝爽啊、甜橙之类的冰棒，他们就把冰棒放在啤酒里面，顺便我们还可以多买一个冰棒吃。
1: 嗯，就那时候帮大人跑腿是有好处费的，
0: 对，
1: 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愿意去干这个事儿。
0: 现在
1: 都听着吧，
0: 自己都有小天才了。
1: 对，哦，真的，那天我在一个卖那个寿司、三明治这种摊子上面，然后一个小女孩，小到什么程度？我满打满算，她顶多小学一年级，不得了了
0: 啊。
1: 然后他买了好几个三明治，然后买了那个寿司，然后问多少钱，然后那个人讲大概60多块钱还是多少？
0: 六十多块钱
1: ，他也、啊、哦，我以为他要喊妈妈
0: 啊，扫码，
1: 对，他就抬起了他的粉色小天才，
0: 扫码，
1: 而且非常自然，就是说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
0: 啊，
1: 对吧？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六一儿童节就说说你的童年吧。你的童年回忆哪个画面你记忆犹新，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你要听那个吗？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1: 你能找到这首歌叫什么？
0: 家有儿女。
1: 这首歌叫家有儿女啊？
0: 家有儿女的主题曲、啊、
1: 我知道。你知道这歌叫啥？
0: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1: 对吧？其实歌名都不知道，但是那个是知道家有儿女的。

0: 季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了？
3: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4: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3: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4: 好像有一点。
3: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4: 好像是这么回事。
3: 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4: 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3: 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我们来一起回忆童年。儿童节啊，不仅仅是孩子的狂欢，
1: 也
0: 是我们大人的快乐的契机。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1: 谁还不是个侠们呢？
0: 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还是个侠们的时候，这个生活有多么的快乐，好不好？好，搜索微信公众号，
1: 挨打的快乐也行啊。
0: 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童年回忆，你首先想到的是啥？
1: CR7 说，童年最难忘的就应该是和小学同学一起抱着足球往操场上面冲，踢完一场以后呢，厚着脸皮去蹭队友的健力宝，然后回家，家里面拌着凉粉，白白的，凉凉的，再加上一点姜末、醋和酱油，一勺子下去好爽。
0: 我备注一下啊，今天我们节目不是说童年你吃什么啊。
1: 不是，我们就讲了关于童年的这个
0: 快乐，快乐啊！不要老是集中在吃上。
1: 他们也
0: 但是小朋友也正常。你们有没有觉得当时我们是小朋友的时候，在整个学校里最吸引我们的就是那个卖零食的
1: 小
0: 卖
1: 部
0: ？ZXY 说，以前上小学，学校里的零食店啊是学校开的。
1: 嗯。
0: 每次课间呢，会有不同的老师去值班，你懂吗？
1: 嗯嗯嗯。
0: 就是每天的老板都不一样，
1: 对，
0: 有时间是自己老师值班的，我们都不敢去买零食，但是
1: 怕被老师说。
0: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1: 放开了没有？
0: 小卖部的零食全部通过游戏的方式免费发给我们
1: 啊，
0: 免费发给他们，
1: 不是学习成绩好才可以领吗？
0: 开心的不得了，印象老深了。你看你这个，你就是刻板印象。
1: 你们当我们当年是要花钱买的，
0: 是要花钱买。他是说六一儿童节那天，
1: 六一儿童节我们也要花钱买。
0: 你看这个学校挺好的啊。
1: 哪个学校？
0: 六一儿童节那天还能够免费把零食用游戏的方式送给同学们吃，多好呀！虽然可能也不值钱，不要钱的快乐啊，多好啊！
1: 小苹果说，儿时的六一呢，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的，就是跳皮筋，马兰开花二十一接，
0: 二八二五六，
1: 二八二五七，
0: 二八二九，
1: 三十一，
0: 三八三五六，
1: 三八三五七，
0: 三八三九，
1: 二十七，
0: 四十一吧，
1: 四十一，三八三九了以后怎么是四十一呢？
0: 我也不知道。
1: 但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原子弹啊，讲到这个，是他的是什么？是，好像是有这么多说法，
0: 口令，
1: 有个口令。

0: 有一种讲法、啊、对，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对，放学完了以后呢，就谁走爷，三四个小伙伴呢就开始玩了。一个人的时候呢，就可以找两个板凳，一边绑一个也可以玩。
0: 随风说，童年的最经典的幸运方便面啊，那个时候幸运方便面又能吃又能泡，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吃个方便面的过程都充满了仪式感，先烧水，撕开包装，倒入调料，看着面饼在热水里慢慢泡开，香气四溢，那一刻的满足感远远超过食物本身，即使没有丰富的配菜，一碗简单的方便面也能带来童年极大的快乐。那个时候啊，家长们对方便面的态度就像现在的家长对那个添加剂的态度一样，对吧？
1: 不能吃，
0: 不能吃那个东西，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
1: 吃了以后，来不照意，不能吃，
0: 对，
1: 压力，
0: 就是他越阻止呢，你就越想吃。
1: 对，
0: 你看我们从最开始的北京方便面
1: 到难得，
0: 我们这边没有难得，
1: 没有是吧？
0: 我们就是从北京方便面到幸运方便面到小浣熊方便面，应该就是这三样比较多一点
1: 啊。
0: 要是看到你买小浣熊，我都觉得你家好有钱。
1: 小浣熊当时不也是5毛钱一包吗？
0: 不是，不是吧？
1: 是啊。
0: 后面小浣熊好像变贵了，再有卡了之后，是不是变贵了？
1: 有卡了以后也是5毛钱一包，就是5毛。
0: 我说的是那种大的方便面，大包装的方便面，
1: 就是大的那种小浣熊干脆面。
0: 我们是幸运面是7毛，不是那个北京面是7毛，幸运面是8毛，怎么会这么便宜？怎么有小浣熊5毛钱？
1: 小浣熊我记得好像就是5毛，
0: 1块多。我们可能说的不是一个同一时代
1: 哦。
0: 嗯，
1: 泰戈尔说到6.1，其实我来讲一个假期，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叫麦芒假。6月1号到6月10号，
0: 就是、大人
1: 割麦子，
0: 对，做农活，
1: 对，
0: 嗯，
1: 就经历过麦芒假的朋友，请举个手。
0: 黄木白，你是哪里人啊？他有难得方便面，我怎么对难得方便面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难得方便面好吃到舔手指，然后调料包单独冲开也能喝一顿。小时候那个大家都没什么钱，一点儿也没啥不自在的，我每天零花钱5毛钱，可以2毛钱买个包子，再3毛钱喝一碗胡辣汤。我们老家的胡辣汤是粉丝豆腐脑酱油的，反正在外面没有喝过这种了。
1: 嗯，
0: 难得方便面，他应该不是我们合肥这边的。
1: 男人好男大哥说，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童年啊，就是我外婆每一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呢，都会给我带好多好多好吃的。首先，男人好男大哥他的这个岁数，你再想想他外婆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岁数，像什么大白兔奶糖啊、奶油饼干啊、大樱桃啊、巧克力啊，
0: 我感觉他吃的比我小时候吃的
1: 好多了。你比我吃的小时候好多了。也因为听妈妈说，外婆那个时候在一个一位朋就是老板家中做保姆
0: 啊，
1: 然后呢，这个老板呢，每一次都会给我外婆好多好多的这种吃的东西，然后让她带回来。
0: 那个时候也是，你看到你吃大白兔奶糖本身就已经很高级了，你要是说你吃的是巧克力，就是麦丽素，
1: 巧克力。
0: 我跟你讲，我外公给我买一大盒麦丽素，我没有一次带到学校去，
1: 全部都放在家里面偷偷吃。
0: 对，
1: 不能给他们吃啊。
0: 悠悠说，小时候6.1会放假，放假之前学校会举办联欢会，然后大家要各自展现才艺，台下吃的不亦乐乎。一号那天放假，在家吹空调，吹电扇，吃西瓜，看电视，下午跟小伙伴一起出去玩。你信不信现在的孩子也是这么玩的？
1: 没有，现在的孩子，哎，他们玩的这个内容跟我们当时真玩的不一样，我们是在泥巴里面玩。
0: 对，
1: 甚至在草地里面。
0: 他们现在是在商场里玩，在游乐场玩。
1: 我们在草地上面玩，
0: 在游戏机玩。
1: 在草地上面玩的时候呢，就玩的一身汗，然后那个磕磕碰碰啊，然后接触那个大地上的那个。
0: 对，其实你的抵抗力在提升。
1: 对，
0: 嗯，你小时候班级或者学校开联欢会是属于在下面切切呵呵看的那种，还是
1: 没有上去表演的？
0: 你会表演是不是？
1: 我可是要上去表演的。
0: 那你表演什么？
1: 唱歌啊，歌咏比赛有我呢。
0: 那你唱什么歌？
1: 你可知马康？
0: 哦，你还
1: 是我真心。
0: 你是合唱团的，是不是？
1: 啊，我们一个班都是合唱团。
0: 哦，
1: 就是每个班要有歌咏比赛嘛，
0: 嗯，
1: 每个班都是的那种。
0: 哦。
1: 尔东城说，童年回忆首先想到的还是，虽然我们的物质不太丰富，但好像比现在的小孩要过得快乐很多。那也不一定，兄弟，我跟你讲，是这样的，物质不丰富啊，而且网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你不知道的角落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可能真不想，真不觉得自己的童年过得很幸福。他们还是会觉得现在的孩子过得更加的快乐一点，对吧？
0: 对，
1: 当你的物质就是
0: 极度匮乏的时候，你很难感受到快乐。所以就是这东西就是怎么得不到的都是讨的，人呢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信息没有这么畅通的情况下，你不会那么容易攀比。所以你认为大家都是好的。直到我开始意识到有些同学家里条件很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他发现他们家可以唱歌啊？
0: 不是，是高中的时候。
1: 说普通话。
0: 高中的时候，然后我跟我一直玩的很好的一个
1: 姐妹
0: 家里买了一架钢琴。
1: 哦。
0: 我当时他说13000。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这个就当时对万这个概念是非常
1: 万元户的概念，
0: 非常非常。你可以，你也许家里是有10000块钱，但是你说一下子拿出来13000，
1: 买
0: 一架钢琴，然后他还单独给他装修了一个钢琴房。当时我知道，就是当时是，他们家就是9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开始是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了。
1: 那他最后可走钢琴的这条路子了？
0: 他跟我最后算是我同行，但好像在浙江。
1: 哦。你看，你小时候要你爸妈给你买个10000多，
0: 没有，因为我们的班主任，我
1: 现在可能就在北京。
0: 我是怎么知道他在浙江的呢？我们班主任那天我在肥西见到了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他就说我和他，他说你们俩呀，意思就是要不是我呀，都想不起来要走这条路，都是他培养的，就是这个意思，
1: 都是我。
0: 好了，今天这个关于童年的回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啦。
1: 今天除了是六一儿童节以外，也是
0: 还是什么节？
1: 六月的第一天
0: 啊。
1: 六月的第一天，我们也要知道，那既然六月都来了，说明2026年的进度已经
0: 过半了。
1: 六月份比如说首先啊，开启我们快乐的六一儿童节，然后就要迎来高考，接着是端午，接着是父亲节，所以其实美好的六月有期许有收获，希望大家这个六月都能向梦而行
0: 啊。讲到六一儿童节啊，我们今天确实是孩子们的这个节日，那家里面呢，有些孩子呢是天使宝宝，有些孩子呢他可能做的事情
1: 磨完是吧，
0: 确实想打。最近山东德州有一名男童男孩子啊，进到店里面干嘛呢？卖金条。
1: 卖金条。
0: 卖金条。他说啊，我已经满18岁了。此前他接连跑了好几家店铺都没有人肯收。这个男孩为什么他要卖金条然后人家不收呢？因为他卖的是一个20克的纯黄金的金条，你猜他卖多少钱？
1: 卖多少钱？
0: 你猜嘛？
1: 卖1000块钱。
0: 1000块钱现在差不多是一克，如果是20克的话，现在差不多20000块钱左右，对吧？他将我100块钱卖掉。
1: 我天哪！
0: 你就讲100块钱，商家说你说什么？你要100块钱卖20克金条，小兄弟，你有没有尊严？
1: 他肯定是想要当下有一笔什么钱要花，是不是？
0: 然后店主担心孩子辗转别处会把金条弄丢，所以就先花100块钱把他收下了。随后呢，立刻报警，还发视频找家长。当事人说呢，目前家长已经找到了。孩子呢，他之前报的是假名字，目前金条呢也已经物归原主了。20块钱啊，100块钱卖20克，你妈要知道了，你不把你，
1: 他肯定有点什么，他是。

0: 想玩游戏还是干嘛？还是充值还是干嘛？这要了100块钱干什么？肯定是有原因在的，我觉得。嗯，就是要探究一下，就是
1: 要问清楚。
0: 就未来啊，家里的财产给不给他呢？先不说，但是现在呢，
1: 是肯定不会给他的。
0: 就是这些财产呢，还是要有一个妥善的保管的方式啊。当然，那个青少年本身的身心健康的确也是值得关注。大家知道吗？就是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对吧？但是昨天是世界无烟日。
1: 嗯，
0: 就这两个节日纪念日放在一起的，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为了给大家、给青少年、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无烟的环境。让他们健康长大，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不仅是有可能会吸到二手烟，还有可能直接被各种烟草花式围猎。这个词儿啊，用的是围猎这个词儿。最近有记者去探访的时候，就在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个中学外面，不少学生刚走出校门，就有齐刷刷的动作点燃了香烟。而且花样繁多的电子烟，以猎奇的外观、香甜的口味、网红的营销方式，精准地吸引了青少年。有很多没有资质的非法烟草产品在校园周边以及商圈、夜市私下流通，甚至在青少年当中热销。关键是有很多的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购买成品的电子烟了，甚至开始自己研究调配烟油，添加甘油、尼古丁等物质，甚至掺入了一些管制的精神药物成分。研究显示，青少年对尼古丁敏感，一旦成瘾很难戒掉，身体机能也会遭到全方位的破坏。所以就是家里如果有青少年的孩子，最近有没有接触烟草，有没有这个苗头，家长和学校都要关注一下，对吧？这个其实学校也有责任。
1: 那肯定的，
0: 你周边怎么能够允许这种摊点
1: 香烟销售的？这个是不行的。
0: 对啊，肯定要杜绝呀。
1: 对，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女孩子们，好吧？
0: 嗯，
1: 你们做美容啊，没关系，允许你们去做，也允许你们那个爱变得更美一点。
0: 怎么搞的？
1: 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请你们要擦亮眼睛。5月11号，贵阳的一位叶女士呢，在花溪区，就贵阳的花溪区一家美容院做美容的时候呢，偶遇两名女子，并且在对方的力荐下呢，去到了另外一家美容院做项目。原本只打算花2000多元，结果呢，工作人员直接拿她手机教她贷款，最后花了45000元。
0: 他这不是抢劫吗？他拿我的手机去付钱。
1: 就很奇怪啊，事后呢，叶女士发现肉毒素，别人做呢只花600块，收了她2400块；桃花机项目呢，别人是2998，收了她9200，就同一个项目，她的这个价格就比人家贵。
0: 嗯，
1: 美容院的工作人员见到有记者采访以后呢，立刻就把前后门全部锁了。
0: 嗯，
1: 直到民警赶到现场，医院负责售后的申女士才出来沟通。这个申女士说呢，我们是怕这个叶女士啊是职业打假人才关的门。啊，对于叶女士提出的这个依托拉客、诱导消费、协助贷款、阴阳价格几项质疑呢，这个申女士全盘否认。面对同一项目不同的差价呢，这个申女士解释说，因为手术方式不同，所以我们的价格不同。
0: 我记得这种信息我们不是第一次播了，
1: 我们播了很多次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再跟各位说一说。
0: 嗯，
1: 最后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的执法人员也到了现场，他们说目前对这个医院开展了专项检查，并且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呢完成调查。当事人叶女士说，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那我就继续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0: 嗯，
1: 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做美容啊，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做美容他是会上瘾的。
0: 是他上瘾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好的样子。
1: 嗯，
0: 然后等到他这个作用过去了，你又恢复到了比如说你比较暗沉的皮肤或者比较下垂的样子，你接受不了。
1: 嗯，
0: 所以就会接连去做，你知道吧，这就是上瘾的过程。人一旦接受了好的自己，当然不能再看到差的自己了。但是你想想看，你在这家美容

0: 院做，然后这个人诱导你在另一家去另一家美容院，这个过程本来
1: 就很
0: 奇怪，
1: 这个、过程就很奇怪，
0: 对，他这个不符合常理，
1: 你还跟着他去。我讲实话，我要是对方，我也觉得你
0: 可能是个可以上当受骗的人，不要轻易相信。而且我们现在也提倡，去正规医院做。
1: 嗯，
0: 但是我因为我这个我也略懂啊。
1: 哟，您还略懂一点。
0: 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正规医院和三甲医院？
1: 太贵了。
0: 对，就相对来讲贵，而且、就是、
1: 那它贵是不是有它贵的道理？
0: 哎，对，他为什么能够贵，他还能撑得下去呢？他不就因为他正规吗？
1: 啊，
0: 对不对啊？
1: 贵是不是有贵的道理？
0: 至少要找一个有资质的，对吧？
1: 嗯，
0: 不是什么普通的美容院，好不好？哎，对，追美没有错，求美没有错。你知道他们那个，美容院里面就管我们这些人叫什么？
1: 叫吗？
0: 叫求美者。
1: 求美者就是求的变美的。
0: 哎，对，多么精准。都要求的
1: 求美者。
0: 好了，
1: 你们有没有把自己变得更美呢？求美者们，
0: 今天我们的这个资讯的环节就暂告一段落了啊。我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依然是聊一聊童年的话题，大家的童年回忆最璀璨的、最夺目的、最清晰的那一页说的是什么故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我拍了我的只有一只，
3: 也就是说，1200也比这个至少是贵100%了吧？
2: 对，它这个是从。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嗯，忙碌的一天。
3: 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2: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9: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

0: 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帕。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的童年。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1: 没有什么不一样。
0: 今天就来聊一聊你童年当中的记忆啊，记忆最深刻，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1: 啊。 好吧，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这个爱上草原，爱上你说的是这个，提到童年，我的这个记忆的闸门呢、一下子就把它打开了。那是一个物质不太算富裕，但是快乐的很纯粹的时代。
0: 你想的好像这个时代我没有经历过似的。
1: 我们也经历过，就大大泡泡糖、比谁吹得大，小浣熊干脆面，面饼是其次，主要是为了收集水浒卡、老师爆米花，砰的一声巨响，捂着耳朵又害怕。动画片《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电视剧《西游记》《新白娘子传奇》，还有《还珠格格》，暑假循环播放，台词都能背下来。
0: 我们小时候看的动，我目前为止我就印象当中啊，我看的电视剧，成年之后可能看的还没有小时候多。
1: 当然，我也没看的没有小时候多，
0: 对吧？
1: 因为
0: 我们小时候
1: 就不看了，
0: 就跟着爸爸妈妈的节奏，
1: 跟着他们看。
0: 晚上八点档那是一定要看的。你知道一开始是放一集，后来连着放两集，这是多么
1: 幸福
0: 的事情啊！我夏天会干的这件事情就是，不管八点档放的什么电视剧，妈妈要看，我就跟着后面看。因为看完了之后呢，她会给我买三色杯吃。
1: 哦，
0: 三色杯耶！
1: 那这个是不是根据当天的剧情来？如果当天的剧情妈妈感觉看的还蛮爽的话，那可能就给你买一个；但妈妈要感觉看的不爽的话，她讲。钱吗钱？
0: 他也
1: 我现在刺的炸了了，
0: 我就有这个。
1: 你过来让我塞一下。
0: 你知道三色杯在那个时候有多么奢侈吗？他可能不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买花脸吃，心情好的时候就买三色杯吃。
1: 那还不错，起码还给你买。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小学的时候参加学校的鼓号队。然后六一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活动。然后呢，就到市里边各个地方去表演。还会给我们发一袋一袋的小零食，瓜子呀、花生糖之类的。哇哦，
1: 你好幸福哦。
0: 无聊的人说，你们小学真精彩。我们小学在村上，我毕业了连就倒闭了。不是倒闭了，
1: 他是
0: 集中这个招生，
1: 就是、关就是那个
0: 有些
1: 合并了。
0: 哎，对，合并了，
1: 有一些中心小学合并了。
0: 你不能小
1: 学不是倒闭了，学校不是倒闭了。
0: 哎哎，对。
1: 那个简凡说，小学三年级有。

0: 有一次中午放学在学校打弹珠没有回家吃饭，平时没回家都是晚上回家，骗我老娘说和表弟去姥姥家了。这一次我老娘居然找到了学校，拿着棍子在校园里面追着我打。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还说，说我的童年你们肯定要羡慕死。
0: 哦，
1: 我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每个暑假都在我爷爷家，每天2点钟1点钟左右，我爷爷就会骑自行车跑很远给我打满满一桶的冰棒。他不是让我
0: 等一下一桶吗？
1: 当然他不是会让，不是不会让我吃一桶，但是睡觉起来就能吃到冰棒，每天都有，就是那种用保温桶打的那种。我懂我懂，就是他那个保温桶其实到那个时候就充当了一个保凉的作用
0: 啊，
1: 你知道吧？
0: 这不就相当于拿一个被子被盖了好多被子，
1: 对对对对，然后那一根一根的那种
0: 啊。
1: 嗯，
0: 卢指导讲的是吊龙虾，吃桑葚，桑葚，嘴巴吃的紫紫的，然后再拿桑葚的叶子洗洗手，就把它洗掉了。
1: 桑葚我们小时候吃没有现在吃好吃，现在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桑葚
0: 野生的，
1: 它就是一半酸一半甜，
0: 对，
1: 还有那种滋滋的那个东西。反正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吃桑葚，以至于我对它一直抱有那个一定的就是偏见，认为它不好吃。但现在的桑葚确实是真的甜。坦克说童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吃幸运蟹黄面，不是泡着吃，是干着吃，粉包倒一半进袋子里，油也滋一点进去，然后抓住口袋使劲晃十几下，就可以美美的吃上好吃到爆的干脆面了。哦，你们还滋油啊？
0: 你不滋油啊？
1: 我一般吃干吃的时候是不滋油的，但是我们也很少干吃幸运方便面。刘总说
0: 方便面，这个幸运方便面不就是要干吃吗？
1: 对，但是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吃那个干吃有点浪费那个油
0: 啊。你把那油倒进去，
1: 一般都会吃干吃，就是吃那个北京面，后来就是泡着幸运面吃。六总说炎热的夏天搞个啤酒瓶打瓶凉水，什么然后在小卖部买包香精倒进去。
0: 兄弟，
1: 上课的时候搞个吸管插进去偷偷的喝，那时候觉得可甜了。后来离开安徽在外地上学，想起夏天的雪糕七色心情汽水儿，就是那种塑料袋包装的，冻起来使劲吸，最后都没味道了。冬天一早天还没亮，学校门口店家的小火炉买几毛钱的人造肉腐竹啥的，搞点方便面躺，好满足好暖和。买包香精是什么东西啊？香精是什么东西啊？他还有单独卖香精的？
0: 我没买过。
1: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粉儿啊？
0: 可能是，反正我没买过。
1: 嗯，
0: 好吧。
1: 对，
0: 这个陈强讲的是还有，那就是把那个武侠小说包书皮啊，包了书皮以后，然后就可以在课堂上面看了。
1: 你好聪明哦。
0: 嗯，
1: 真的是。
0: 曼说的是，那我想到的是我的太太，就是我爸爸的奶奶，跟她一起在房间里面看电视剧聊天，她跟我说他们那个年代的故事，虽然他那个年代裹了小脚，但他抽烟喝酒样样行，走起路来也是急走走的，
1: 你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非常，就是，
0: 很活灵活现的一个老太太的形象。
1: 对对对，就是电视剧里面见过的形象。
0: 抽烟喝酒都来啊，
1: 对，
0: 没事的，哎呀，跟你讲什么让你戒烟戒酒的，哎呀，不要听他们的，让自己快活。
1: 他们那时候抽的还是带烟袋的那种，应该是。
0: 对，就是自己搞的那种旱烟。杨草果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我爸在外面干活，每回只有过年的时候回来，我可期待我爸过年回来了，一年见一次可开心了。不过最近几年呢工作不景气，我爸从外面回来呢不去外地了，再加上我爸年纪也大了，你多大就在附近找工作，现在也会经常回来，我已经找不到我小时候的那种期待感了。小的时候的快乐确实好简单。
1: 你爸爸现在还在找工作，然后你已经在我们成人群里面了。
0: 对，我还问过你，我讲你是不是成年人。大鱼他给我们发了一个，这是你之前发的
1: 一首小诗是不是？
0: 那我要重新配 BGM 了感觉。
1: 那不用。
0: 某年暑假约摸八九岁的我忘了怎么被送去位于郊区的那个养鸡场，印象住在低矮的瓦房，周边紧挨着一片树林，屋前开辟小块菜地， 盛夏午睡醒来，奶奶会从稀罕的冰箱里面取出自制的雪糕，吃过爷爷从别处带的现摘草莓，瞅过爷爷从土里挖出的新鲜葛根。傍晚时分，步行几百米就能看到水库，附近有栋破败的楼，浅滩处分布着很多鹅卵石，沿途道路崎岖，失肾跌倒，左侧腰部划破，轻微流血，被堂哥们戏谑肠已露，就肠子露出来了，哭天抢地，为此担心许久，至今仍留疤痕。茶园、劳教所、寺庙等场所相关记忆已蒙尘。好好好好好，写的怪多的。
1: 怎么你已经没有耐心看下去了是不是？嗯，白描手法啊。原说我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芜湖度过的，就是那个芜湖，那里有我的小伙伴，还有各种美食，还有我经常去的折山公园。
0: 学生朋友们不一样，现在的学生朋友们他们的当年的情况应该离我们没多远吧。
1: 学生朋友们的故事我们待会儿再说，大家今天说一下我们这个回忆童年啊，就是借着这个六一儿童节的这个节点来想一想，我们童年到底哪一段记忆现在想起来还会微微笑呢？
2: 如果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人生巅峰，那么我的人生巅峰就在13岁那年。事情是这样的，
3: 大胖啊，为了让你以后作文可以得高分啊，今年13岁的礼物呢，爸妈呀就送你一个日记本。
4: 谢谢爸爸。
2: 从那以后，我就老老实实的写日记。每次写完，我都把日记放在床底下的铁皮盒子里，然后告诉爸妈，那个盒子里放着我的日记，不许偷看。
5: 大胖，你怎么那么傻呢？你告诉爸妈日记放哪儿了，那不等于让他们看吗？
2: 我的日记里没有秘密，也没有心情，只有我对爸妈深沉的爱。我星期一写，今天早上看到妈妈为我炒饭，我觉得她很辛苦，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让她白白辛苦。星期二我写，今天下大雨，爸爸来接我放学，他把伞倾斜到我这边，自己却被雨淋湿了，看着爸爸的脊梁，我觉得他好高大。星期三我写的是，今天我把文具盒给弄坏了，想到爸爸妈妈给我买文具跟我上学那么辛苦的挣钱，我哭了，我觉得对不起他们，过去他们看我的眼神是熊孩子恨不得揍死你。半个月之后，我挨揍的次数骤降100%啊，爸妈看我的眼神里只有满满的爱意，静静的流淌啊，而我依然假装不知道他们看过我日记，继续写我的日记啊。更加意外的收获是，但凡是我想买什么玩具或者是衣服，不用像以前那样苦苦哀求，只要在日记本里面随口提一句，没几天我就可以如愿所偿。那段时间我获得了好多好多的爱和玩具。直到有一天，
3: 大胖啊，爸爸给你买了一把锁，以后啊就把日记本锁到抽屉里去吧。
2: 哎，爸不用，我相信你们不会偷看我日记的。
3: 哎呀，没事，锁起来吧，更安全一点。
2: 我是叶大胖，我的人生巅峰就此结束了。

0: 是六一儿童节就提醒小朋友们不要恋爱脑是吗？
1: 不是啊，是要提醒小朋友们我们这个传统的这个戏曲里面感三观对吧，
0: 现在也好听了，
1: 要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故事，
0: 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戏曲当中融入了很多
1: 流行音乐的元素，
0: 对，流行音乐的元素，然后舞台上也非常的丰富，最近那个物剧三打白骨精不是非常火吗，小朋友们也爱看，有变脸变装
1: 啊，
0: 声光电，
1: 好，
0: 无人机，
1: 行，接下来要看到的学生朋友吗？
0: 对，看学生朋友，他们所谓的学生朋友，他们现在的年纪大概在25岁以下对吧，差不多
1: 22岁以下
0: 不有研究生吗，
1: 啊，
0: 对吧，25岁以下，所以他们的童年记忆可能比我们要稍微先进一点，
1: 要近一点就离我们更近一点，
0: 对，比如说这位朋友说不知为何刚刚突然想起来小学1年级暑假学游泳的时候，你看他们还要在暑假上开始上兴趣班了，就是已经比较先进了啊，早上学完之后回来写一会儿作业，中午吃完饭之后在爸爸的房间用电脑，你看家里已经有电脑了
1: 啊，
0: 玩洛克王国
1: 啊，洛克王国啊，
0: 然后下午喝一碗我妈炖好的冰镇的浓稠的绿豆汤，
1: 哇哦，
0: 感觉小时候好幸福啊，
1: 是啊，
0: 你爸妈能让你在暑假玩洛克王国就已经很好了，
1: 就已经很不错了，
0: 嗯，
1: LIC 说的是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少儿频道啊，平时的节目模块放的动画片呢都非常的精彩，但是一到放假呢就会进入到假期特别编排，然后假期特别编排的节目呢就会剃掉原来的节目模块，然而往往这些节目呢我又觉得它没有那么精彩，动画片也不好看，根本比不上我平时看的那个片子哦。小的时候家里面的电视是有线电视，只能收到少儿频道和安徽科教频道看动画片，所以节假日能看的节目反而变少了，特别羡慕家里面有那种大过的那个同学，因为他们可以收到精英卡酷炫动加好多卡通台，加他讲的这几个台我都不太清楚，哎，
0: 精英你不知道吗？精英少儿应该是，
1: 精英我知道是湖南的，
0: 你看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你就很后才有的了
1: 啊，
0: 对吧，我们那时候看动画片除了在央视看以外，
1: 我只在央视看，
0: 我印象当中以前安徽25频道是不是也放动画片啊？
1: 25频道不是马云看电影吗？
0: 对啊，就电影频道是不是也有动画片啊？那我哎，当时我们安徽在哪看动画片啊？我们安徽台也有自己的少儿节目。
1: 他刚刚不讲了吗？科教台，科教频道。
0: 哦，
1: 他在科教台。
0: 我们当时安徽卫视在放新闻联播之前，应该也有一个
1: 动画片的
0: 少儿节目，少儿节目应该是有的，但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1: 这个就得问你了，我主要是还不是安徽人
0: 哦，优漫卡通是吧，嗯，哇你们好幸福，有那么多
1: 可以看的
0: 频道，可以看到现在也有，但是说实话现在每一个频道的动画片都吸引不了我，
1: 对，
0: 都不好看，
1: 就包括现在人民日报正在直播的那个，就是在
0: 他们的
1: 视频号里面直播的，
0: 嗯，
1: 今天他应该放了一整天的动画片了，现在看的
0: 他放的是那种有我们中国特色的
1: 水墨画嘛，这个就是哪吒闹海应该是，
0: 对，水墨画型，但是已经是彩色的了，
1: 这个应该就是，
0: 其实这个很好看呢，
1: 哪吒闹海，
0: 你看他的表情，他的人物，他的眼神都做得很到位啊，
1: 嗯，
0: 对吧，想想他都是画出来的多么不容易，他们说他们小时候吃的袋装的不叫那个，叫小雨点，对，我们吃的是小雨点，
1: 淮南在那边吃的是冰，是小雨点吗？
0: 冰峰是吧？叫，还有叫冰峰，不是它不同的品牌啊，肯定有不同的品牌。然后暗涌说，想起小时候在我外婆家看电视剧，好喜欢当时看《风云雄霸天下》，里面有一个反派叫段浪，他有一把剑。我外婆家里的是黑白电视，我一直以为那个剑就是黑色的，直到我去了我外婆家的邻居，看到他家的彩色电视机，我才知道那把剑是红色的。哎，你说段浪我好像有点印象，哎，风云雄霸天下当时确实是很好看，很好看，很好看，而且每一个角色都很贴合，对吧，我们当时没有看过那个书，就直接看了电视剧。 刘师傅讲，我家爸爸昨天给孩子买了几十张刮刮乐当儿童节礼物
1: 是你自己想玩吧？
0: 你家爸爸是你老公的意思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也是个办法哎，孩子动手能力多增强了是不是？然后同时你又你说不定还能刮出什么大奖来是不是？嗯，好了，关于童年的记忆，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啊，可以继续来这个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陆安分胖说我记错了，他说以前安徽台动画片的时间是在中午，我看过安徽台放的俏皮小花仙。
1: 嗯，
0: 中午吗？
1: 俏皮小花仙这个名字我就
0: 不想看了是吧？
1: 俏皮小花仙啊，
0: 嗯，好，那可能是我记忆出错了，也可能我俩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你知道吧？这有这个问题，是不是？
1: 俏皮小花仙，
0: 嗯，
1: 我想到的是那个美少女战士，
0: 变身，
1: 美少女战士变身，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们。
0: 那时候都看那个，哎，除了变身以外还有什么？我看的都是神探，
1: 神探嘎奇特，
0: 对。神探嘎奇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印象特别深。
1: 你想讲的叫神探嘎奇特，
0: 就是神探嘎奇特是我第一次就是意识到穿卡其色风衣的男人是很帅的。
1: 嗯
0: 嗯，
1: 神探嘎奇特，嘎奇特，嘎嘎嘎嘎嘎嘎奇特。
0: 哎，怎么说起童年回忆，你首先能想到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点八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小弟哟，你现在有对象吗？
6: 胖哥，哎，我也不是没有试着找过，但是想找和自己有共同的爱好、价值观又一样的女孩啊，实在是太难了。
5: 哦，跟你说，我准备给你介绍个女孩哟，绝对不错呢。你们可以试着聊一聊啊，不行的话呢，当个朋友也可以啊。
6: 那好吧。
7: 哎，你好，我叫薇薇。
6: 哎呦，飘逸的长发，明亮的眼睛，突然间有了心动的感觉。哎，你好，你好，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
7: 我想问一下，你平时喜欢看书吗？
6: 哎呦，我特别喜欢看书，哎，我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了。
7: 真的呀，我也很喜欢看书。我看书上说呀，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人，就应该跟他一块去旅行。
6: 嗯，真的。我也超喜欢旅行的，最近呢我正想出去转一转，正好呢也可以加深一下我们彼此的了解，是不是？
7: 那要不然行程我来安排。
6: 行，那我就听你的。
7: 那说好了啊，后天早上8点我来接你。
6: 没问题。幸福来得太快喽。
7: 好嘞好嘞，各位啊，我们公司这一次给大家推出的是黄山3日游项目，今天大巴车上的各位都是跟我相过亲的男士，哈，大家遇到一块都是缘分，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一次3日游的项目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对方。那因为这一层关系啊，这一次原价1299的3日游项目啊，只给你们899，只给你们899啊，没付钱的朋友麻烦前面扫码支付一下。
6: 我是大胖的表弟小胖，我再也不要相亲了。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8: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8: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小白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杏花一路芳，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大胖。
0: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你的童年记忆啊，毕竟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大家都可以过节的。
1: 是的呢，
0: 谁规定要小朋友才能过节呀？
1: 长得对。
0: 能不能问一下，真的有人有成年人去某窗口跟他说，谁还不是个宝 宝，然后去赢取一个小迷你甜筒吗？有的话能不能说跟我们说一下你当时什么感觉？不是嘲笑你啊，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他既然办了这个活动，你肯定可以去，对吧？没有任何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就看，对吧？
1: 啊。
0: 就看能不能做到了嘛，就看你自己能不能做到，能不能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个障碍嘛，对不对？
1: 夜色说的是，想起童年，其实我最先想起的是煤油灯，哎，就早些年的时候是会停电的，电灯熄灭了以后呢，就会点上一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摇曳，一桌人围坐在灯下，妈妈可能在那边做家务，然后。

0: 后跟着爸爸在闲聊，光线不算明亮，但是却格外温馨。如今我们电力很充足，灯火通明，但是那一盏煤油灯带来的静谧和温暖始终难以忘怀。
1: 嗯，晚风说，我们家门口院子有一棵老槐树，所以我特别爱过夏天。一到夏天的时候呢，它那个树冠就有一个自然的阴凉，我们就搬那个小板凳坐到树下，有的时候邻居啊什么的还来唠家常
0: 唠会嗑。
1: 嗯，那时候没有八卦这个词，其实就是说八卦，
0: 聊家常啊，我们叫聊家常。
1: 对，还能听到非常清晰的蝉鸣的声音。嗯，然后呢，到了天就是擦黑的时候，家里人喊我们吃饭才散开，就是感觉也不知道在玩什么，但是那确实是我童年最安逸的样子。碎雨说，那个几毛钱就能快乐一整天，现在再也没有了。各种五颜六色的糖果、果蛋皮、辣条、干脆面，去拆收集里面的卡片，你吃一口我吃一口。你们那时候就问题就在这里，那时候明明大家都没有那么多零花钱，但是你买的东西你并不会吝啬，
0: 就感觉都可以买，
1: 都可以互相吃，也不管那个卫不卫生，你搞一口我搞一口，对吧？
0: 你搞一口我搞一口，
1: 就是好像不是那么小气，是怎么回事？现在长大了就变小气了，对不对？
0: 长大了不是变小气了，
1: 是知道钱这东西
0: 的重要
1: 了啊，对对
0: 对，知道这个钱的这个事情的重要了。还有朋友讲的是讲童年，其实你们怎么讲的都是暑假的这个事情，我最喜欢过的是寒假，因为寒假可以过年。
1: 嗯，
0: 一到腊月的时候呢，就开始什么扫房子呀、备年货啊、炸吃的呀，除夕当天然后就可以贴春联啊、守岁啊，关键是除夕夜我有新衣服穿，还可以领到压岁钱。然后大年初一走亲访友，到处都是笑，空气当中全是那个烟，那个不是那个放了炮仗以后的那个烟味，闻的就好香。小的时候总是盼着过年。
1: 你闻的那个味道好香啊。
0: 我很多人是喜欢闻那种硝烟味的。
1: 嗯，
0: 热闹又喜庆。细雨讲的，我讲到那个童年，其实你们现在可能不怎么做了，以前是下雨天的时候去踩水，因为小的时候啊住的那个地方感觉永远是在下雨，所以在这种天气里面呢，我养成了一种就只要下雨我就穿上小雨鞋跑到户外，然后踩那个水坑，然后那个水花溅起来啪啪啪踩打湿了那个，
1: 我跟你讲旁边的大人都心里都
0: 烦死掉了，
1: 谁家熊孩子，但踩的踩水真的很开心，对不对？
0: 你带你们家的踩过水吗？你是凶他不让他踩的，还是
1: 我因为他不爱穿就雨靴，所以他踩水的时候穿的就是他平时穿的鞋子。其实他踩的时候我还是会考虑，就是你踩的时候我接下来要你刷鞋啊、晒鞋啊、你没鞋穿啊，成年人就是这么无趣，对吧？你还是会本能的会说他，但是真踩了也就踩了呀。时光手记说，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那台黑白电视机。我们家小时候家里条件很一般，其实全村也没几台电视，所以呢当我们家买电视的时候，邻居们就会搬着凳子到我们家院子来，信号不好的时候就会有人转天线，信号清晰的时候大家都会很开心。每天晚上就那一集，但是很多邻居都会来，非常热闹。那你是七零后了，七零后应该也不会全村看一部电视了吧？七零后，差不多七零后，
0: 差不多
1: 七零初。
0: 那个时候有电视机很少，
1: 对，你关键买不到，你买都买不到，对吧？有钱
0: 就你得有票，
1: 对，
0: 有票了以后呢，你还得去排队。
1: 嗯，但是其实后来，就第一批彩色电视机，我就印象当中就是那个彩色电视机在家里放了好久，
0: 没看吗？后来
1: 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用了好久
0: 啊，
1: 不像现在，就你可能隔一段时间，就当然现在不咋看电视了啊，以前啊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你有没有就是家里还换电视还换的比较频繁，几年换一次，几年换一次，但是第一部彩色电视机用了好久好久，是好像我家是长虹牌的，长虹牌，你家彩色电视机什么牌子的？
0: 我们家的熊猫
1: 啊，熊猫，对，熊猫有，我舅舅家也是熊猫，也是可以用好久好久都不用去那个， 都不用去换。然后就是常谈说，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跳皮筋的高手？然后跳皮筋、丢沙包，放学写完作业马上就跑出去玩。女生基本上都是扎堆跳皮筋，嘴上还要念念有词。
0: 马兰开花二十一，
1: 男生就聚在一起丢沙包、滚铁环，不是都死吗？
0: 这个不是斗拐那个。
1: 你要是滚铁环的话，你对地面还有要求
0: 没有？
1: 如果你那院子里面是那种土地，你就好像滚的不是那么顺畅。
0: 不，就是要看你的技术，就是在土地上面，然后你要把它滚得特别好才行。
1: 嗯，那么简单的玩具，但是就可以从黄昏玩到天黑。
0: 哎，每个人的童年回忆呢，可能各不相同。有的人想起的是山野、田野，然后玩伴游戏；有的人呢，可能是惦记的是零食啊、小吃、老物件；还有些人
1: 吃的、喝的。
0: 对，可能难忘的是家人那些陪伴呢、市井的声响，这些都是一些细碎又美好的片段，但是它却拼凑出我们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没有压力，没有烦恼，一点小事呢，我们就可能开心一整天。
1: 嗯，
0: 时光啊，匆匆向前。童年呢，早就已经远去，但是今天回忆起了这些温暖的画面，会一直在你的心底，成为你疲惫生活里面一份温暖的慰藉吧。
1: 嗯，所以我们生活当中也要少当无聊的大人，要做快乐的小孩。今晚能不能去？谁还不是个宝宝？去搞个儿童套餐吃一下？
0: 你去。

Drip the jam. Hey, hey, hey. 我的千禧年代。This song for you. Hey, hey.

0: 好啦，我们节日节目的最后一个内容啊，来听一听大漂亮。你别说，现在的小朋友呢，应该也会有一些追星的这种需求，对吧？
1: 他们追的比我们
0: 二次元是吧？
1: 不是，他们追的比我们当年要很多了，
0: 很多了是吧？好，那如果说是追星的人呢，肯定喜欢看路透啊。路透呢，就是某一个剧，你的哥哥、你的姐姐正在拍的剧，然后呢，大家就用那个长枪短炮对着他们开始拍摄一些拍摄的过程，然后就成了路透。但是路透呢，其实对剧本身其实是有伤害的，对吧？所以今天和明天大漂亮就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路透时代剧组的保密战，今天是上集。
2: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从顶流主扛大剧到热门 CP， 如今影视拍摄早已不再是片场内部的私密创作了。代拍蹲守、无人机偷拍、路透实时刷屏，正在重塑剧集的传播节奏。一边是剧组层层设防的反偷拍博弈，一边是流量红利裹挟下的默许与纵容。路透早已跳出了简单的偷拍乱象，成为流量时代剧集宣发、艺人生存无法绕开的行业命题。2026年开年至今，肖战的《十日终焉》、杨幂的《江山大同》、张凌赫、林允的《归鸾》、谭健次、卢昱晓的《何不同舟渡》、李现、张静怡的《雾里青》、王安宇、张若楠的《想把你和时间藏起来》等多个流量剧组，深陷代拍与粉丝蹲守带来的路透漩涡。社交平台上拍摄现场的物料被实时更新，像一出边拍边播的连续剧，在吸引大量围观的同时，也持续招来了各式各样的审视。从被路透的剧组来看，可以清晰地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单人人气为主导的剧组，肖战、杨幂所属的剧集都在此列，演员本身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与路人关注度，哪怕只是背影、侧脸、日常片场的碎片化内容，都会引来大批代拍紧盯偷拍。另一类呢，则是主打双人 CP 感的剧组，李现搭档张静怡，王安宇搭档张若楠，热度更多依赖两人的氛围感来拉动，亲密戏份与互动画面成为代拍重点蹲守的目标。前不久，李现和张静怡的雨中吻戏、街头对视等氛围感路透、病毒式传播，双人 CP 相关话题播放量破亿，直接带动线下粉丝蹲守的热情进一步升温。而从路透内容的演变节奏来看，几大剧组几乎复刻了同一套的传播路径，前期以颜值造型类路透为主，比如说杨幂的北魏复原装获赞，张凌赫的白发战损装，谭健次的脏脏包装，李现的西装眼镜造型等等，也都凭借强烈的视觉冲击快速出圈，为剧集积累了可观的未播先热效应。中期呢，开始逐步流出打戏、吻戏、对峙等高能片段 ，CP 张力和剧情悬念被进一步放大，观众的期待值持续走高。然而到了后期，随着路透内容越积越多，网络关注度不断攀升，争议性的路透也集中爆发。比如说卢昱晓被质疑道具拿反，其他演员走戏时的状态、休息时的神态、片场的细枝末节，都可能被无限放大或恶意截取，给艺人和剧组带来不小的困扰。由此，大量路透所带来的利与弊同时暴露。前期的正面路透确实让剧集收获了免费的宣传红利，但核心剧情与关键造型的提前泄露也在持续消耗正片的神秘感。与此同时，代拍围堵、粉丝聚集干扰拍摄进度等问题日益突出。一旦争议性路透流出，舆论场迅速撕裂，粉丝之间立场对立，围绕演员敬业程度、剧组安保措施、代拍行业乱象等话题反复交锋，部分剧组与工作室被迫出面澄清辟谣。至此，路透带来的流量红利和舆论反噬之间的两难处境，几乎成为了当下每一个流量剧组都无法回避的现实。回溯行业过往，路透偷拍一直是绝大多数剧组明确禁止的行为。为规避剧情、造型、片场信息提前外泄，各大剧组常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与时间，搭建起多重防护体系，开启和代拍粉丝的长期博弈。最基础的防护手段是直观的物理隔绝，拍摄场地外围围挡封闭，艺人妆造出场的时候以黑伞遮挡身形，大型道具转运全程用黑色大棚遮蔽。外景拍摄的时候，工作人员需要提前进山排查，劝离山头潜藏的蹲守人员。但即便层层设防，偷拍依旧无孔不入。如果说物理遮挡是被动防御，那么拍摄流程上的制度化管控便是剧组主动出击、追溯泄密源头的核心手段。比如说，有顶流艺人参与的剧组，全体工作人员必须签署保密协议；管控严格的剧组还会禁止工作人员携带手机入场，而且拍摄结束之后，剧本统一回收归档。可即便防护周密，顶流参演剧组的通告单仍然频繁地被外泄倒卖，扰乱正常拍摄。为了

0: 研究出内部泄密人员，剧组内部开启了严密排查，宛如上演了一出谍战戏，甚至大部分剧组把指示通告换成了电子版，只下发给各部门负责人，并且每份通告上都标注了隐秘记号，一旦出现泄密能够直接追溯到对应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剧组为不同的部门分发不同的通告单，通过内容比对锁定泄密的内鬼。
1: 怎么样锁定？这还真是
2: 还有泄密的内鬼啊！
1: 对啊，就是通过发不同的内容，然后看看到底是
2: 谁
1: 泄的密，看泄出来的是哪个版本，就知道是哪泄的密的，是这样的，懂吗？
2: 是是是，明白。
1: 不过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有利益关系嘛，对吧？
2: 对，
1: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用费尽心思。好，我们明天听下集啊。
2: 好，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跟各位小朋友大朋友说一声节日快乐，我们明天下午再见吧。
2: 拜拜。
3: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4: 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感谢我们今天的维权团队雪峰卫国、孟泽刘鑫。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您想要投诉或咨询到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投诉来登记您的问题。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因为我一直觉得看直播还是稍微过瘾一些的。那大家来到直播间呢，有问题点击头像可以私信过来，那没有问题的话辛苦各位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帮我们亮一亮啊，点点赞，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么上周我们跟进到的一些问题，在一周的时间过完之后呢，也有陆续的相应的进展，后续我们会通过视频，包括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还有朋友在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向大家去同步包括汇报这些问题相应的一个后续的结果，因为大家还是比较关心这些事的后续的。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要重点提到的腾势D9平安保险不给他理赔电池的问题，不是完全不理赔，而是电池只能修不能换，不是完全不能换，而是换的话车主你要自己掏20%电池的费用，3万多块钱的电池要掏20%的费用。但是理由呢，我们的车主李先生不知道，也并不知道为什么电池厂家给出更换的方案，但是平安保险只能修。而且在整个问题发生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一个很罕见的点，这个点就是本来保险公司给的维修的方案车主不同意之后，那么保险公司花了10000多块钱向腾势的 4S 店以及厂家进了一块旧电池给他换上了，后来车主发现是旧的之后不愿意了，所以最终双方协调不下来。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腾势汽车，你给人理赔件的时候，不管是电池也好，保险杠也好，大灯也好，任何的零部件，为什么会有旧零部件之说？翻新件不是不能用，但是为什么电池也要用翻新件？换旧的和换新的标准是什么？保险公司花钱理赔的时候，为什么换过来的是一个旧电池？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现在电池必须要换新的，因为消费者的诉求在这儿，那你保险公司就要按这个方式去理赔，那为什么不能赔？如果换新电池，为什么还要他掏钱？那他买的商业险又算什么？来吧，这个腾势D9的问题，李先生也是我们这个直播间一直关注的粉丝啊，每次开播的时候都在催，所以我们在上周反馈完这个问题之后，现在腾势的厂家 当地的平安保险公司有没有共同的把这个电池给它更换掉、理赔掉？我们来问一下啊。来，李先生您好。
11: 啊，你好。
10: 你这个电池怎么样了？现在同意给您换新的没有？
11: 嗯，现在已经给我换完了，然后车已经开回来了。
10: 哦，都已经换过了。
11: 对对对。
10: 那还挺快啊，咱们上周一连线的，一周的时间，从订新的电池到理赔到。

0: 好的啊，就是我想知道为什么现在又可以给您换电池了，换新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具体的。
0: 就是
1: 他，然后你们打完电话之后，他们就有人联系我了嘛，然后就是同意了。
0: 就是周一的时候，没有任何人给您理由，直接联系您说您来，我们给您换电池了，新电池，然后钱我们也照付了，保险公司是这个态度。
1: 对，
0: 啊，那腾势他一开始给您换一个旧的电池上去，这个有跟您解释吗？
1: 也跟我解释了，他说也是之前他们就是，具体的我还真不太清楚，就是说之前保险公司就是给定的，也就是那个价嘛。
0: 先是这样的，保险公司是定这个价，因为他觉得新电池价格太高，你知道吗？但是这个隐患是什么呢？保险公司要少掏钱的时候，你 4S店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要帮着他一起想招，这样坑的是你，你觉得是不是呢？如果你没发现这10万多是一个旧电池，你就这么换上了、开上了，万一有安全隐患呢？是不是这道理？对，所以你是发现了，那还有没发现的呢？那么我们觉得他现在是给了您方案了，把您的新电池换上了。那换完之后车开走，一点问题都没有。您现在是认可了，问题也解决了，是不是？
1: 对，解决了，
0: 哎，好嘞，行，解决就好，李先生。对，您继续安心用车。日后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到时候随时再来找我们啊，李先生，再见，再见。
1: 好的，非常感谢啊，
0: 哎，再见，再见，解决就好。莫名其妙不给换，莫名其妙又换了，但是还是要感谢平安保险。还是要感谢腾势，因为他负责任，所以他重视车主的投诉。投诉完之后，问题解决了，但是也有不负责任，也有不重视的。那我们也会继续的跟进，包括我们上周连线到的奇瑞的风云，还有之前我们说到的一汽丰田以及广汽传祺都有相应的进展啊。比如广汽传祺给车主开发票了。说销售啊，自己收了车主两笔钱，不知道什么钱。那现在是说车主，自费购买的一些东西的钱，加装包的钱，现在可以给他开发票了。车主的诉求也是要发票，这个问题也过了啊。还有奥迪说大灯的事儿，给车主提供相应的原厂件的证明，还有相应的这个配件的编码啊，这个事儿也过。还有一汽丰田，提供了相应的检测报告，还有这个奇瑞啊，奇瑞说功能配置的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相对复杂一些，但是现在的进展是什么呢？需要双方面谈去协商，到底补车主多少差价啊？怎么去赔偿？所以，因为今天他们要去协商这个补偿，那我们要给一些时间，你是别回头我们催催催给人补偿催没了，因为我们的车主的诉求就是希望 4S 店赔他这个差价。就为什么要赔差价？其实我不太愿意帮车主要补偿，但是呢，这个事儿确实车主很倒霉。功能配置销售搞不清楚，让他误买了一辆没有他需要的那个配置的车。现在 4S 店也承认了是他们的销售失误，所以这个补偿你应当要赔给车主。那具体是他把车退给你，中间的差价你来承担，还是说他把车继续留下来啊，不退不换，补偿你给他承担？这个需要奇瑞风云的 4S 店去和我们的李女士协商。但是在奇瑞身上也好，在截图身上也好，这个事儿发生的是挺多的，挺频繁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去买奇瑞、买截图，还是要提前的了解清楚车型配置、车型年款、车型价格和相应的你比较在意的功能，因为在他们的 4S 店在销售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这样的纠纷，你买的官方宣传的配置和实际到手的不一样，甚至有 4S 店把厂家配置的车型的车改了一个名字，门店加装了一些功能，高价卖给了你，我们也是见过的，啊，但其他的品牌几乎没有，那确实截图跟奇瑞多一些啊，所以我们自己谨慎点，好不好？各位有问题点头像私信给我们啊，或者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603，因为我看到评论区还有朋友说帮我加急啊，备注加急，我们会尽可能的帮您优先的，好吧？来，我们下一位，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王。
0: 王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我是买个长城哈弗 H6 纪念版。
0: 啊，你哈弗 H6 是吧？你把免提关
2: 对。
0: 了。哎，免提关了，因为你这声音回声特别大，听不清楚。你在哪儿呢？这噪音特别的嘈杂。来，您说，把免提关了啊。
2: 现在好了。
0: 哎，好一些，王先生，哈弗的 H6 是吧？
2: 对。
0: 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2: 我是去年2024年8月24号买的。
0: 2024年8月24号，是不是？
2: 是2025年。
0: 2025年，你年份都记不住啊，2025年。

0: 月份是不是？
1: 八月二十四号。
0: 啊，8月24号，好好嘞，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现在做，因为我跟那个销售是面对面坐着谈的嘛。我说我要全新车，我不要时间带车，那拿副本车。
0: 王先生，你王先生等一下，你确定你免提关了？蓝牙耳机也没有带，
1: 啊、
0: 听筒跟我说的。
1: 没带。
0: 这声音音质不行啊！来，你这个跟销售说什么了呀？销售怎么啦？
1: 我就说我不要这个时间太长的这个副本车，我要全新车。
0: 啊，然后呢？
1: 他说好的，我们这都是有现车的，全新车的。然后我26号去提车的嘛，他给我挑了一个，不仅是库存车，不说了，他是别人退回去的车，使用过的车。
0: 啊？你怎么知道是别人退回去的车，用过的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这个车上面它跟全新车完全不一样，上面包括车里面车外所有的膜都没有，而且上面都有人摸的那个手印痕迹，还有座椅那个缝里面都有一个小小那个灰尘，那些东西的。
0: 但是你通过使用痕迹，包括座椅没有新车的贴膜，你觉得它是别人用过的，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辆展车呀。所以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话不要说太满啊。什么叫别人退回去的？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别人退回去的？别人退回去就代表这个车曾经上过户，属于过别人，然后退回到 4S 店卖给你。
1: 对，他就是别人买过之后，可能由于某种原因就是不想要了，然后退给他，然后后面我不是买了嘛，他又交给按照新车的然后交付给我了。
0: 那这个车上过谁的户呀？
1: 或者没上户，他没上户呢，就现在上成我的户。
0: 那你有什么理由说别人买了不想要了退回去了？他没上过别人的名字呀，不还是属于您吗？
1: 但是他我要的时候，我跟他讲过，我要的全说得很清楚，我要的全新车，他给我交了一个。
0: 所以说王先生，就是你这说话呀一定要客观要严谨，为什么呢？咱处理问题，你不要说就是通过你自己的一个猜测把这个事实给他偏颇了。你这个车是买到之后，第一库存时间比较长，对不对？库存了多久啊？
1: 半年多。
0: 库存半年多啊，还好啦，半年还好啦。然后你这车座椅没有贴膜，缝隙呢有灰尘，包括有一些这个指纹啊和使用的痕迹，对不对？你就觉得是不是有人用过？但是您刚才说的别人退回来的这个话不客观也不对啊，因为如果是别人退过来，就代表别人买到了，上了别人的保险，上了别人的名字了，然后别人不要了，退给了店里。你这个车没有退货的痕迹，它只有使用的痕迹，所以我觉得它更像是一台展车，你明白了吗？
1: 对，是展的，后面他也承认是展的，有时就是说可能就是出去，有时候可能接个客户的嘛，他们也使用过。
0: 这公里数多少呀？怎么还接够客户啊？
1: 我现在是6000公里。
0: 不是，你买的时候多少公里？
1: 我买的时候上面显示是10几公里吧。
0: 显示10几公里。店里现在意思是说是展车，已经承认了是不是？
1: 他已经承认了是台展车。
0: 啊，那是展车，你们怎么协商吧？你买的时候有给您优惠多少呀？
1: 没优惠，他们我们谈的就是个全新车的价格谈，他没说这个车是展车。
0: 啊，明白。明白，
1: 但是他交车的时候，他给我交了第一个这个车。
0: 明白，就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给了您一台展车。我想知道你们现在怎么协商的？为什么？因为你这是2025年8月26号提的车了，马上都一年了，你现在怎么协商的？
1: 他们中途就是这个推那个，开始是。
0: 我要听现在的，

0: 不是，你说你想要什么？他送你几次保养？
1: 就是三年一年两次，三年有五次吧，因为有一次死保嘛。
0: 就是保了您三年用车的保养，是不是？然后你想要什么？你想要什么？
1: 最起码这个是你给我提供这个展车实验车呢，你最起码要事先告诉我，对不对？
0: 是他没告诉你，他没告诉你吗？他骗了你吗？就让你这个把展车买走了吗？你不知道？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等一下。那我问问你啊，你提车的时候看到这个情况，你为什么还要提呀？你当时没问他吗？
1: 我问了，他们态度很差的，我让他们换，他们不给换。
0: 不换你不提呀？不换你不提呀？换一辆你等啊，不要这台啊。
1: 他们态度很差，他们不给换。
0: 不给换，不给换，退掉，不买了，不行。
1: 他们也不给退啊，而且他们销售还骂人的，威胁人的，对吧？
0: 销售骂你啊？为什么要骂你啊？你有什么事儿？你骂他了，他骂你？
1: 我有微信聊天记录的。
0: 他微信上骂你，打字骂你？
1: 对，打语音的，威胁我的。
0: 还威胁你？他说什么？当然，那个这骂人的话，你不要在节目当中重复了。但是他为什么要骂你啊？我想知道，他不可能莫名其妙骂你啊，你俩说什么了呀？
1: 因为我后面我跟他们协调不了，我不是打厂家电话投诉的嘛，然后他们就打我，然后就打那个发那个微信，我骂我骂我的，
0: 骂你的，你有聊天记录证明啊？
1: 对对。
0: 啊，那你一会儿截图发过来。他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只是知道了你找厂家投诉了，然后他微信上来骂你。
1: 啊，对。
0: 啊，还要威胁你？
1: 对。
0: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你。我们俩之间没
1: 有，我有微信截图的，
0: 我知道你，所以说你待会儿发给我啊，我看一看你俩中间有什么过节，莫名其妙。好，就算我找厂家投诉，那四 S 店我也知道我自己卖的展车我理亏，那你不可能说因为知道了用户投诉了，我跑到微信上我来骂他。哦，然后王先生，你没有任何的纠纷，就是他骂了你。
1: 对。
0: 啊，然后你
1: 就是因为我投诉了。
0: 我知道，听明白了。然后现在就是你当时发现了。你发现了他给你展车，然后你觉得这个车有不正常，你没有证据，他当时就非要让你提走，你迫于无奈也不能退，你只能提走。然后你提走完之后，你什么时候第一次找他们去协商的？
1: 我调研，我一直在找他们协商的。他们
0: 你从
1: 就是你退我退你的。
0: 你从2025年8月27号开始找他们协商，一直协商到2026年6月1号的今天呢。
1: 还有去年国庆节好吧，他们有个叫经理的吧，跟我协商一次，然后就是送了几次那个保养嘛。
0: 然后呢，协商好了吗？
1: 但是我感觉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有点生气人了，对吧？
0: 不是，是这样的，王先生，他们确实做的不对。你的诉求是什么？国庆节的时候不是来了个经理说送你保养了吗？当时你没有同意，你也没要别人保养，是不是？
1: 哎，当时出于无奈吧，也就答应他们了吧。
0: 你答应别人了，你来干什么？你答应别人了，你到我这来干什么？
1: 当时感觉这个就是有点很不公平，对吧？
0: 那你们当时为什么要答应啊？你当时为什么要拿别人保养啊？
1: 他们就欺骗嘛。
0: 那你当时是不是接受了别人送的保养了？是不是针对这个事儿？
1: 对。
0: 那你现在要干嘛？
1: 我感觉这个，因为这库存这个时间长的车，给存的这个价格，肯定中间有这个来去的。
0: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拿别人保养？为什么要答应啊？你已经答应了，你让我干什么？是不是啊？
1: 这个东西我当时也是出于一个无奈的，然后再答应他。
0: 没有什么无奈，你怎么这么多无奈呢？哦，你提车发现这个车情况不对，你也无奈，只能提。别人过来找你协商，说我送你几次保养吧，你说好吧，我无奈，我拿下了。拿下之后，一个年过完了，到第二年的这个马上夏天来了，你突然来就觉得他骗你了。
1: 我看着我也不懂这个，对吧？
0: 没有懂不懂？你怎么那么多不懂，那么多无奈呢？大家都是成年人，事情很简单。他卖了你展车，他不对，他没有把车况原原本本的告诉你，他过来找你协商，不管是保养还是什么东西，你接受你就接受，接受事儿拉倒，你不接受就不接受，你不要也可以的。怎么会你无奈之下拿了他的东西，回过头来想想还是不对，又要投诉？你觉得你没有问题吗，王先生？
1: 嗯，我听到了。
0: 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你要我干？你要我干什么？你收了别人保养了，你现在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呢？
1: 这样的话肯定是有来去的呀，你时间长了，
0: 你
1: 全身的肯定有来去的呀。
0: 那你当时干嘛了？他国庆节，哎呦，我不想说了，好吵。你，王先生，这样的啊。你拿了别人保养了，我没有办法再帮您去要什么了，因为都是成年人。评论区说的很对，都是成年人。你收了别人东西，你就默认了别人给您的解决方案。你不能说我和你现在把事儿谈成了之后，翻过头来你还要找我麻烦。

0: 因为你站在厂家也好，赛代也好，他的角度就是这样看待你的。王湘，你要理解这个道理啊，你要理解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不知道你现在想干嘛，你现在有什么诉求啊？
1: 最近嘛，他这个差价他要退我呀。
0: 那你当时拿别人保养的时候，你怎么不提呢？
1: 因为我又不懂这个东西，因为我以前对这方面我一点都不了解，不懂的。
0: 又不懂，又不了解，还要拿别人保养，你当时不要不行吗？然后我跟您说啊，你现在让他退差价这个事儿，但别人给你保养了，你当时已经谈成了，你谈成的时候有没有签什么协议呀？
1: 有一个普通的一个协议吧。
0: 协议也签了，再见吧，再见，王先生再见，王先生再见。然后那个谁呀，长城是吧？哎，来长城汽车，把王湘挂了，再见。来长城汽车，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10046号。
0: 10046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刚刚用户描述的情况，您全程都收听了，对不对？
2: 听到了。
0: 哎，我就不重复了啊。首先，我表达一个态度啊，就是你们已经和他协商了这个事情，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在去年10月份就已经完结了，你们还补充了协议。就是因为我卖了展车给你，库存时间比较久也好啊，那你有抱怨，那我把这个保养送给你，咱们事儿了了。这个是你们之前给过处理方案，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用户到今年又来投诉了，但是我不管他了，原因是你们已经给过方案了，人不能回过头来再找麻烦的，这是不对的，这三观有问题，你知道吗？但是咱把用户的事儿放一边，我就只是单纯的问问你们。你们的 4S 店如果在卖展车的时候，会不会提前告诉消费者啊？或者是他库存的时间比较久，那这个展车库存车我要卖出去，我会不会在价格上做一些相应的优惠，或者是我一定要提前告知消费者，并且备注在合同当中？你们是这样的吗？还是你们展车就直接当新车卖，都不用通知他一声的？
2: 不会的，您放心，主持人，我们厂家这边对 4S 店这边管控也是很严格的，
0: 哎，对，
2: 是告知客户车辆情况的。
0: 哎，所以您刚才说的不会的这个事儿，我还是很认可的，就是你们一定要让你们的门店啊，在卖展车也好啊，包括这个库存的时间比较久的车也好，一定要提前告诉消费者，为什么？不是说展车不能卖，展车可以卖，当然可以卖，库存车也可以卖，但是呢，现在的车主啊，他比较在意这个，那你提前跟他商量一下，你说我车展示过，便宜2000。便宜1500行不行？你说我车库存过，那这库存车呢是店里的现车，你提的话时间比较短，我给你准备准备，再送你点保养，你说你要不要？这个可以谈的，但你不能说让他稀里糊涂的买走之后，回过头发现你们有问题再过来找你们，这个你们也怕麻烦，那我也怕麻烦，我特别怕接到这种事儿。所以王先生我不管了，你不需要再给他什么东西了，你已经跟他协商好了，所以这个事儿我只是过来给你们一些建议，就如果说你们确实有门店啊，在有这样的一些相对没有那么规范的行为，希望你们再严格的去管控一下，尽可能的避免让我们的消费者买到库存时间比较久或者是在未知情的情况下买到你们店里的展车，好不好？哎，就这么个事儿。
2: 好的，主持人。
0: 哎，好嘞，行，没事了啊，女士，感谢您帮我们记录好，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来，下一位，喂，您好。喂。喂，您好。
3: 喂。
0: 哎，你好，先生，把免提关了，先生。用听筒跟我说好不好？
3: 啊，好嘞。
0: 哎，好嘞，先生您贵姓啊？
3: 我姓谷。
0: 谷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就是我在1年多前买的一辆上汽集团的智己 LS6。
0: 智己 LS6， 2024年，2025年买的是不是？
3: 24年年底。
0: 24年年底啊，24年的12月份，多少公里现在？
3: 现在4万3000。
0: 43000，遇到什么问题了，谷先生？您说。
3: 从我刚买这个车开始啊。
0: 嗯。
3: 一周，我还没跑200多公里，开始出现内饰异响。
0: 内饰。
3: 然后一个月的时候呢，然后有那个空调异响，当时也是给我换了那个空调里面的那种叫什么自伏电机。
0: 啊，自伏电机。然后呢？
3: 对，换了2个，但是半个月之后还是该响还是响，就是空调里面有那种类似于那种蛙叫声吧。
0: 蛙叫啊。
3: 对，
0: 就是青蛙呱呱呱，开车的时候能听到空调里边有这声音，
3: 就那种类似于蝉鸣的那种声音，吱吱嘎吱吱嘎那种
0: 啊。就是那个这个生态真好啊，您的车里。那然后呢？现在好了吗？
3: 没有，还是频发吧。
0: 就是您现在只要一开车把空调打开，你空调里边还有蛙叫，还有蝉鸣。
3: 对，这个声音就是你在行驶的过程中，因为现在电车比较那个静谧性比较好嘛，因为有时候就能听到。
0: 那对，电车安静，然后你现在还能听到。我，你那个内饰异响是哪里响啊？第一个问题。
3: 内饰异响，那时候一周刚买车一周的时候，那时候这是之前的问题了，都是处理过的，
0: 哎，内饰异响
3: 处理干净。
0: 哎，好，您我问您啊，您说内饰异响是哪里响啊？内饰多着呢，哪里响啊？
3: 我那时候是方向盘，然后前排四个门板，前排和后排四个门板，还有后备箱中控。
0: 怎么会响呢？这是你方向盘哪里响啊？
3: 方向盘就是传动轴那里吧，然后当时他们用手拍这个方向盘，就是从下往上那种轻轻的拍，这方向盘就有那种共振的声音。如果开在路上的话，有一点颠簸，它还是会很响。
0: 就是你方向盘下，你方向盘下边就那种咯吱咯吱的，就是有一种塑料跟那个方向盘的那个轴就是没有贴合好的那种异响，是吗？
3: 啊，对，这都是那是当时的事了。就是最近，刚发生的这个事呢，是5月27号的时候。
0: 你稍等啊，方向盘和四个门异响解决了吗？
3: 对，那个是当时修了好几次解决了，然后现在还有一点点，就是
0: 还有一点点异响。行，你现在就跟我说你没解决的问题，你解决的我不要听了。
3: 好嘞，
0: 嗯，
3: 然后还有一点问题就是车顶右前方还有主驾地柱这个安全带这里会有一点响。
0: 主驾的地柱安全带的位置啊有一点响。
3: B柱
0: 安全带。就是 B 柱上安全带拉下来，那个安全带跟 B 柱连接那块有点响。
3: 对，
0: 就是行驶过程当中颠簸路段会响，平常的这个好一点路况会响吗？
3: 好一点路况，你看只要路上稍微有一点
0: 有一点点颠簸，有一点点颠簸，有一点点这个减速带都会响。
3: 对，但是也是偶发性的，就是有时候它响。
0: 好，还有呢？
3: 然后最近就是27号的时候，这个车直接抛锚了，就在路上直接挂不上档。
0: 你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停下来了，失速了？
3: 不是，就是我在路口等红灯，等红灯的时候呢，这个车不断的弹那个故障码。
0: 什么故障码？什么故障提示？
3: 好，我看一下。
0: 你看一下，然后等于你停在那里等红绿灯，再启动的时候打不着火了，直接抛锚在路上了。
3: 是的，是的。
0: 你拖车到 4S 店，他们怎么说啊？现在检查结果是什么？
3: 检查结果是前挡风玻璃漏水。
0: 前挡风玻璃漏水？
3: 对，
0: 水
3: A 柱，人家说 A 柱漏水了。
0: A 柱的水流到车里是把什么东西烧了吗？所以打
3: 不
0: 着火啊？
3: 不清楚了，就是电车嘛，它挂不上档了。
0: 我知道你说的是故障体现，我现在想知道，因为你27号拖到店里不是吗？他们现在说 A 柱漏水，那 A 柱漏水把哪里影响到导致你挂不上档了，没有办法启动，现在肯定有原因了嘛？这3-4天过去了呀。
3: 对，它的原因就是说 A 柱那里漏水，里面有一些什么电子模块啊，然后着了水之后，然后就无法正常工作了，就是这个意思。
0: 那不就是线路或者是你的这个接口传感器什么东西的泡水了，烧了或者是被水影响了，它没有办法工作了嘛？那就还是漏水。
3: 对对对。
0: 好，那现在目前他们给您的方案是什么？
3: 他给我的方案是他要把我整块前挡风玻璃拆下来，拆下来然后重新打一遍胶。
0: 然后呢？
3: 然后他们在拆之前呢，就是发现我这个前挡风玻璃上有一个被这种石子磕的一个小痕迹吧，差不多那种黄豆大小。
0: 然后
3: 他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小痕迹怕拆的时候这个玻璃碎啊什么的。
0: 要干嘛？
3: 然后也想让我换玻璃，让我自己出保险把前挡风玻璃换掉。
0: 为什么？
3: 所以他们担心这个在拆的过程中把玻璃拆碎。
0: 那你就不拆碎不行吗？容易拆碎吗？拆碎的概率是多少？极大可能拆碎是不是？
3: 他们都说不好。
0: 你的
3: 是说
0: 黄，等一下稍等，不着急。黄豆大小的一个石子崩的这个玻璃上的痕迹，它有它碎裂的状态，有四散开来像蛛网一样吗？比如说它这个裂开的痕迹有连接到你车辆 A 柱的位置吗？有吗？
3: 并没有。
0: 它只是一个只有一个这么的小刻痕，黄豆大小。
3: 黄
0: 豆大小不就小拇指甲盖那么小吗？
3: 比这还小。
0: 那对啊，那为什么会拆开会碎呢？ 那当然了，人家也有可以办法向你去表明我们拆盖一定会碎的，但是你万一没有碎呢，我保险公司理赔什么呀？
3: 对他，我人家说就是把丑话说到前面呗，说万一拆碎了，人家师傅担不起，说丑话给你说到前面，拆碎了肯定是算我的，一块玻璃3800多块钱。我说我要是不是因为前挡风漏水，我能去找你拆玻璃
0: 啊？啊，对，是这个道理。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我可以不用动的，这不是因为你漏水了，所以我要拆吗？当然了，现在最重点的是，他现在就是说了这个事儿之后，你不让他拆，到现在没有修，是不是？
3: 对，然后他们去厂家找办法，说什么寄过来一个专用工具，说在不拆卸的情况下，然后打一点胶，然后看看效果。我是心想，我这车是这种实验品吗？你还得试试怎么着的。
0: 最开始说这个要拆，不是。你现在的重点是你里边的东西已经被影响了，他现在是那些东西帮您换了，帮您修了吗？
3: 没换。
0: 就如果不拆，我想知道的是，因为那个线是在车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柱子里边排线排下来，一直排到你车底，然后盘好的，对不对？你漏水的这个线的这个你漏水的这个线路啊，这个位置啊，你不得摸排一遍吗？所以如果你不拆下来，它怎么检查呢？单纯的只是往里面打胶，那其他的地方
3: 它
0: 能够？
3: 它拆了，我有那个图片。
0: 我想讲的是，它现在不是不拆玻璃给你打胶吗？
3: 它把 A 柱还有那个门板附近那块、
0: 都拆了，
3: 还有
0: 里边的东西能换吗？能换吗？
3: 人家没说给换，人家就说把水吹干了，怎么着？
0: 吹干能好吗？
3: 你那个，
0: 他我想听他说的，
3: 那个、
0: 你先不要猜，你就问他、你说吹干能好吗？他怎么说？
3: 吹干能好，他就是说那个，不影响，怎么着？
0: 不是我，不是影响，那到时候如果我再抛锚了呢？
3: 对，人家也不敢不保证。
0: 这，哎呦，就现在修车为什么就不能一次性解决问题呢？非得车主来二三回？就吹干可以啊，但是你要把那东西拆下来之后去看一看，它里边有没有受到影响，还是单纯的受潮了。如果吹干完之后，它这个电子的东西还是有受潮的隐患的话，那还是建议更换的。
3: 对，我就是有这个担心。
0: 他现在是不愿意给你换，只愿意吹干。玻璃的事儿放一边，玻璃的事儿不是解决了吗？他不需要拆了呀，是不是？
3: 对。
0: 啊，那就不说玻璃了呗，你就说这个你想换，他只能吹干，是不是这道理？
3: 这个电子元器件还没有说到这个
0: 吹干还是换
3: 的问题，对，还没说到换的问题，人家只说这个给吹干了，然后自然风干。我那天第二天我去店里面，他们已经处理过之后，我手摸进去里面全是水。
0: 它吹干了，你摸上去还有水分呢。
3: 对，我有一个视频已经发给你们。
0: 那你问好，我马上看。那你问他呀，你没吹干呀？
3: 我问了，他说。吹的话不可能还吹得特别干，我说你不吹得特别干我找你干嘛呢，是不是？
0: 天哪，你确定吗？伤及知己的时候跟您这么聊天，吹的话不能确定吹那么干，那你吹它干什么？
3: 对，说那个热风枪不能一直对着那儿吹，你得是吧，有些地方得让它自然风干，怎么着、是吧，
0: 就还得晾干，是不是？
3: 对，
0: 那比如说这根线啊，它被水淋过，被水泡了一阵子，那如果我吹表面干了，会不会里面没干呢？
3: 对，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他说：“哎呀，没事啊，到时候会给你处理好的，怎么样？”
0: 啊，你嘴说我不相信啊，对不对？所以，哎呀，搞什么东西？你现在什么诉求啊，古先生？
3: 我诉求就是，我也担心，就是这个车，它后面以为电子元器件，它跟手机是一样的，它进了水之后，它后面肯定是缩减寿命嘛，对不对？
0: 您直接说诉求。
3: 直接说诉求，我的诉求就是。让他给我提供终身的整车质保，我自己买了这个3电质保的服务。
0: 就是终身的整车质保，是不是？这样的啊，你这诉求呢，我先不评判，但是呢，他们需要把您这个漏水啊原因找到，找到之后呢，针对漏水给您出个方案，以及被漏水影响过的所有的电子元件帮您摸排一遍检查一遍，然后给出确定能把它治理好的方案。你要吹你要风干也可以，但是如果我再出现怎么办？所以他需要针对这个地方给您做出相应的延保，这是合理的。但你说你要整车可能有些高，为什么呢？有你一部分没有受到影响的地方他不需要，你能理解了吗？
3: 理解
0: 啊。对，所以现在你们谈到目前来说，他给您的方案就是我给您风干之后结束了。
3: 目前的方案人家就是
0: 有没有其他东西？
3: 就是有一些补偿措施嘛。
0: 啊，也有些补偿措施。补偿的话，您还好，没有什么额外的诉求，是不是？
3: 对， 对，我的诉求就是
0: 主要还是车。
3: 对，买车这么多、哎、才一年，这种小问题频发，所以说我对他们的质量有点担心，想要一个整车质保这种。
0: 明白，确实很担心啊！你说你方向盘异响、门板异响、空调异响，有蛙叫的，还没有彻底修好，电机换了两个，空调电机换了两个，啊，现在车漏水了。了解了，哪家店？您告诉我。
3: 哪家店？邢台邢州大道信都区。
0: 啊，河北邢台的，了解了。您稍等啊，自己这个古先生，您自己找过自己吧？
3: 找过，曾经打过
0: 啊。来，您稍等，来自己客服中心为您好，山西自己。
4: 你好。
0: 嗯，你好，先生，问一下您好。
4: 嗯，抱歉让您久等了，我是自己一个官方的一个客服。然后刚刚您和这个用户交流的一些内容的话呢，也是已经给您做一个记录。
0: 嗯。
4: 您看您这边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0: 哎，您工号多少？
4: 我已经帮您做一个记录反馈。
0: 您工号多少，先生？您好。
4: 好的，我的工号是68134。
0: 68134，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向您问好啊，先生。您说您都记录好了，对不对？啊，那您系统当中查询一下，之前古先生向你们反馈的这个问题，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4: 目前的话呢，古先生这位现在目前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已经由工作人员专门在处理当中了。因为您本次的话呢，是属于一个媒体这边一个进行，我们需要将您的诉求先记录好，帮您一并做一个加急和催促给相关工作人员，您看可以吗？
0: 可以呀、啊，您可以催促给相关工作人员。你们相关工作人员会给我们回电话吗？可以的吧？
4: 具体您应该要求回复时效，这边可以帮您记录一下。
0: 啊，您帮我记录好，你们相关工作人员回个电话吧，我帮我们的古先生了解看看。你们车怎么了？漏水啊，是现在最新的情况。这个车从24年买来之后，方向盘门板响。你说你这个电机里边空调电

0: 样表现的，不是说他摸摸地毯哪里湿了掀开之后发现漏水了主动去找你们的，而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车子抛锚了，打不着火，走不了了。你们的线路也好，电子元件也好，受到了泡水的影响。但是现在呢，你们说吹干，你这个吹干呢，我听上去我都不放心，你更别说车主了。那如果你们觉得你们的吹干是一定能够把问题解决的，你们的打胶是一定能够把漏水避免的，那么车主想要个整车延保，虽然时间有点久，但我觉得也没有那么过分，因为你说你都好了吗，那这个延保也用不上啊。所以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这个问题，目前你们给的维修方案是什么，能不能确保彻底的把问题解决掉，一次性修好。如果你们也不能够百分百的保证，那车主想要延保的诉求你们怎么协商啊？以及他这个车为什么漏水，你要给车主一个原因的，你不能说你修完之后没过多久还要再漏水，因为按照你们之前的故障频率来推算的话，你这个车还要有问题的，因为故障确实有点多了。所以先生您帮我们记录好没有？
1: 刚刚您说的话呢，都是已经帮您做一个记录的，这个请您放心。
0: 啊，您说我们回复时间要求是吧？我们下午3点钟之前，我们导播会把我们联系方式留给您的，您记录好，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知道这个事儿的人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
1: 今天6月1日下午3点钟之前，这您要求一个回复时效，对吗？
0: 是的。哎，那我问问啊，你们有你们的回复时间没有啊？你们一般接到客户反馈的问题，或者是媒体投诉的问题，你们回复时间是多久啊？
1: 是这样的，女士，目前的话呢，平台的话呢，接到一个关于您像您这种一个媒体这边来电话，我们是一般是看您这边要求一个回复时效，然后帮您一并反馈给专员，然后专员的话呢，根据您回复时效来给您做一个去做一个处理的
0: 啊，非常好，
1: 需要您那些
0: 好，我说非常好，为什么呢？我害怕你没给我回电话，所以我想问问你们的回复时间。那如果说你们的回复时间是你们的专员根据我们的需求按照我们的时间来回复。那这个意思就是我下午一定能接到电话，如果明天你没有给我打电话，那我明天要找你了啊，68134号，你在骗我，所以你帮我记录好可以吗？按我们的时间对不对，等你消息可以吗？
1: 这边的话的确是先可以帮您做一个记录反馈
0: 啊，您记录反馈去吧，让您同事回复来，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大家可以帮我作证啊，根据我们的时间要求，他们的专员会按照我们的时间要求进行反馈，因为你回复的内容我们就要听一听这个车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要根据你问题的原因的严重程度，还有你排查完之后目前你了解到的状态，再给出相应的处理方案。不是因为它漏水就一定能吹干，也不是漏水就不能吹干，你要根据它的故障表现来判断，不是吗？车都已经憋熄火了，都打不着了，你说你吹干，那它不是担心吗？你怎么了？你漏水漏多严重啊？影响到哪些线路啊？影响到哪些电子元件啊？我现在打不着火。你不跟古先生聊一聊，解释解释吗？志己，哎，为什么说到志己的时候，评论区有这么多朋友说志己品控差？大家都是志己的用户吗？在志己的身上有所经历吗？来，下一位车主啊，喂，你好。哎，这等一下，刚刚那个聊天记录啊。刚刚那个聊天记录发过来，我突然想到了第一位投诉的那个车主聊天记录发过来看一下啊，你们问他要一下啊，看一下。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朱。
0: 朱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我是那个东风日产 N7。
0: 东风日产 N7，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已经开了21000公里。
0: 20000多公里，应该去年买的吧？
2: 对，去年9月份，7月份买的。
0: 啊，7月份，好，遇到什么问题啦？
2: 现在这个情况。2026年，就是今年5月20号
0: 啊。然后呢？然后呢？
2: 我跟我爱人在那个京沪高速上驾驶这个日产 N7 625 Max 顶配车型。经过一个在高速上面，经过一个修路的一个路段嘛。然后当时我的时速已经降到40到60公里每小时了。然后突然之间，他可能感觉到前面有那个圆锥筒啊，或者圆柱筒，他可能算力有问题，不能识别。
0: 不能识别。
2: 他就突然刹停了
0: 啊！
2: 你刹车按照那个手册，按照手册的话，他应该有二次提示。
0: 你稍等。
2: 就是东风日产的用户手册，在那个启动与驾驶副杠17页里面，我读给您听一下。
0: 你等一下读，我想问一下啊，我想问一下，
2: 你
0: 当时自己的速度已经来到了40到60公里每小时，然后呢？前面修路有一个圆锥筒，它是
2: 一排圆柱筒
0: 啊，就你追圆柱筒嘛。好，那你这车子来到了跟前之后，它 AEB 介入了，突然帮您刹停了，直接到零。

0: 突然刹停，直接到零。
1: 他识别到了，所以直接刹停了。你现在的疑问是什么？你觉得他刹停的方式不对？
0: 疑问是我已经把所有的视频调出来了。厂家看完之后呢，他们的解释是前车距离我十几米，他因为点刹了，所以导致了 AEB 的启动
1: 啊。
0: 所以这方面本人不认可，因为我几十年的车龄，我经常120的速度贴着人家屁股开，都没有开启，当时这次也没有开启过智能辅助驾驶，从来没有启动过一次这个 AEB。
1: 不是啊，我没有听明白你质疑的点是什么？你笑什么呀？
0: 我的点是那个，我的点就是个 AEB 不应当启动，
1: 不应该启动，它识别到了，它不就启动了吗？
0: 这个位置距离的话，包括这个车速，我从来没有启动过。
1: 那它这次识别到了，不就启动了吗？
0: 嗯，它没有识别到，它因为
1: 它没有识别到，它为什么停下来？
0: 它是他们旁边有很多的那个圆柱筒，
1: 它识别到圆柱筒了。对，你这样，你稍等啊，我问问你啊，你别着急，你慌什么呀？它不识别到了圆柱筒，所以它停下来了吗？
0: 他们厂家不认可，
1: 厂家
0: 是识别到圆柱底，厂家是认为识别到前车
1: 啊、哦，明白？明白，
0: 十米左右，
1: 明白？明白？你稍等，明白了，就是厂家现在通过后台的数据帮您还原了当时识别到了什么，识别到了距离您十几米的前车，是不是？
0: 对对，
1: 所以它 AEB 介入了。
0: 无需刹车，安全距离足够，所以视频里面我从头到尾没有踩一脚刹车。
1: 你等一下，你视频来了，我看一下啊，你稍等。
0: 嗯，您看一下那个绿色牌照的那个视频。
1: 你稍等啊。
0: 嗯，对。
1: 你稍等，你们再放一下视频。下雨天，然后，哎呦，突然刹停的。你说如果有圆锥桶的话，我觉得可能性大一点。但是这个车，因为前面的车点了一下刹车。然后还在继续开，只是点了一下，然后我们的这个朱姓的车就突然停下来了。对，旁边有很多的圆锥桶。好，明白了啊，我看清楚了。你前面的那个车距离你距离是非常远的，然后他轻触了一下刹车，但是他没有停下来，就只是点了一下。然后你的车突然停下来，就停在那里，就停下来了，就。
0: 对，然后我是全责，我要赔偿所有。
1: 你全责，你后面怎么了？被追尾了？
0: 被追尾了，
1: 哎呀，
0: 那个口子可能不能通过两辆车，然后捅在那个人家面前了。交警认为我全责，
1: 因为你突然停下来。
0: 对，
1: 但你怎么会全责呢？后面的车追你，怎么会你全责呢？
0: 对，因为可能压到线了。当时那个车它自动方向盘打了之后停下来了，可能正好压到那根线了，中间有一根实线。
1: 你压到线了，你车有故障了，突然停下来，就算有故障啊，你车有故障突然停下来压到线了，为什么你全责呢？
0: 交警他是这么认定的，但是事后常常我跟厂家追偿。
1: 你当时是不是要变道啊？你当时是不是方向盘往着右偏要变道啊？停在那个道上呀。
0: 我没有要变道，我没有要变道。
1: 因为如果说
0: 很平稳的，
1: 如果说你是一半的轮胎压着那个线要变过去了，然后停下来的话，那你是要全责的。如果你在你自己道上的话，你被别人追的话，那可能还是后方的距离的问题。你是压着这个线是不是？你是不是？
0: 我没有变道，是这个车自己主动打了一下方向盘，然后刹停了，刹成零。
1: 我看到你已经越过这个线了，
0: 对，
1: 你摄像头可以看到。

0: 识别能力之后，我才会进行识别。现在的点是，通过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朱先生前面的那台车距离他非常远，但是前面的那台车有点刹，但是你别人点刹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那么远的距离，你管他吗？然后给他来这么一脚 AEB 介入了，突然让他停了下来，好吗？刚好压着线，后面的车追尾了，自己全责，就这么个事儿。他的逻辑他为什么不给你解释啊？他该识别的吗？
1: 而且不回复，不答复我，
0: 不答复你啊？
1: 对，
0: 他就是说前面刹停了，所以你也要刹。
1: 对，
0: 那不就这么个理由吗？我听上去
1: 他就觉得他的理由就是判定到不安全了。
0: 没有不安全啊，车离我那么远。
1: 我也觉得没有不安全，我觉得更大可能因素，因为当天大雨天气，该车的视觉技术落后。
0: 我跟您讲，哎，我跟您说，因为你这个雨天啊，很大的概率它识别能力是受限的。但是还是要听听它的逻辑。下雨归下雨，你的逻辑你要告诉我，因为以后车不是还要开吗？
1: 对，但是现在厂家拒绝跟我正面交锋，
0: 你什么
1: 不跟我联系？
0: 朱先生，就是你不要你不要。哎，算了，我不说你了。来来来，你告诉我你的诉求是什么？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对我的车辆进行赔偿，包括我后车进行赔偿。
0: 就是您觉得整次事故的这个
1: 与我个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您别着急好吗？您慌什么呢？你别着急，我帮您总结一下，就是您这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对方的和您自己的需要东风日产厂家来承担，是不是？
1: 是的。
0: 啊，然后你现在交流到哪一步啦？
1: 现在我的车已经停在 4S 店，从20号停到现在了，没有维修，也没有动过。
0: 他给您数据了没有？
1: 没有给我数据，他就答复是因为前面的车
0: 啊，就是他把车识别到了什么，然后什么原因刹停的这个口头上的告诉你了，但是第一数据没有给到您，第二他识别的逻辑也没有告诉你，是吧？第三是不是受到雨水影响了，也没有跟您说。
1: 也没有。
0: 哎，好嘞，明白了，您稍等啊，你现在诉求就是赔偿损失。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很多朋友说觉得问题不大，也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可能是车主的问题，但是呢AEB 啊，它和辅助驾驶功能智驾还不太一样。就是为什么呢？你要说我开启智驾，我主动的去避让，我主动的去变道，我主动的去观察，随时接管，我没有主动及时的接管，用我的自己的这个判断能力去避免事故的发生，那这个第一责任人一定是车主，只要不是故障，那肯定是车主嘛，对不对？正常来说都是保险赔，但是这种情况还不那么好说。为什么？我怎么知道我在使用 AEB 的过程当中，我在正常开的时候，它随时给我来这么一脚刹停了？你说它突然停下来，我立刻被撞了，我能怎么办？大家明白吗？所以你不要随随便便的介入我。也不能说你完全不介入，这个度的拿捏对厂家来说很重要。他没有你说的这么智能，也没有你说的这么好用。你说能关吗？能关。你说能调的灵敏度低一些吗？能调。但是也不能够排除像这种极端情况下，比如说下场雨，地面湿滑，对，摄像头被水遮盖了，你的识别能力受限，但是你还要识别。前车离他确实非常远呐。大家没有看到视频啊，前车离他确实非常远呐。前面的车点了一个刹车，刹车灯亮了一下，然后继续开，跟他那么远，他怎么会识别到他的刹车灯之后，他也要帮他停下来呢？干什么啊？排队啊？没必要吧？所以你要介入我，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介入我，那车主能怎么办？他没有办法，一点招都没有啊。来，东风日产 N7AEB 的逻辑是什么？什么情况下会介入？什么情况下不会介入？什么东西能识别？什么东西不能识别？受限的这些困难的点是什么？雨天、光线、灯光什么的，你不得跟车主解释解释啊？你突然来这么一脚，你正常吗？你科学吗？你都要这么识别吗？来，东风日产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工号是6825号。
0: 6825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朱先生反馈的问题，您系统当中能查到吗？
2: 这边的话呢，如果客户有跟我们反映过，我们会去查询调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也不清楚朱先生所发生的这个事情呢。
0: 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
2: 我们 4S 店。
0: 您稍等，你系统当中能查询到他的来电记录吗？能查询到这个单吗？就是他投诉这工单吗？
2: 看一下。
0: 您看一下，您
2: 他有跟我们反映过是吧？
0: 你稍等啊，朱先生。
1: 嗯，对。
0: 自己打厂家电话了吗？
1: 打了十几次。
0: 打了十几次了。

0: 女士，您查一下。
1: 好，
0: 因为朱先生刚刚跟我描述问题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被我打断了。他说：“你们厂家不敢跟他正面交锋。”那我觉得也不至于，没有什么敢不敢的，只是说这个问题你们要帮他解释清楚。对，所以您查一下，他说打了十几通电话了，您看一下。
1: 好，稍等，可能有一些慢。
0: 哎，没关系，您看，
1: 客户所报的这个电话的话呢，我们没有看到他反馈的这个记录，他是否是有用其他的电话？他是
0: 您稍等啊，朱先生，您打厂家是哪个电话尾号？
2: 就是这个尾号3699。
0: 3699，哎，女士，就是这个尾号3699。哎，您不要报全部的啊，就是这个尾号3699。
1: 节目当中我知道。
0: 哎哎，3699，
1: 查一下，
0: 您看一下。因为 AEB 你可以识别，就是你这么识别的话，车主难道不要知道一下原因吗？你这么识别给他来这么一脚，后面车全追上了，你追几台呀？
2: 没有。
0: 朱先生，你追了几台呀？追了几台呀？后边？
2: 后面一台追了我，另外其他的自行碰撞。
0: 啊，别人给你吓着了，别人咔咔也追上了。
2: 对对，但是现在怎么讲呢？他没有提醒我，没有按照手册上所说的触发短促的点刹报警，也没有。第二次视觉警告，
0: 你在手册上查询到这个 AEB 如果要介入之前啊，它会有一个报警提示的，在你的车机和这个仪表当中，它这次也没有提醒，
2: 这次均没有，在手册的第4-17页上面清清楚楚写明的，应当提醒我，而不是突然间刹停让我毫无准备，我坐在那边等着数321然后被撞，这种感受，而且我不能做任何操作。
0: 什么叫等着数
2: 三？我已经没有命在这边打电话了。
0: 什么等着数321被撞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我坐在那边，我已经知道不得了了，我想踩脚油门冲过去，躲开这个危险，但是车让我无法操作。
0: 就是他停下来之后，停了紧紧的停了一下，你想踩油门给他踩走。
2: 那几秒，踩刹车、踩油门都没有反应
0: 啊，
2: 车子动不了了，已经只能眼睁睁看着人家撞过来。
0: 因为
2: 这种感受，
0: 因为为什么呢？他没有办法灵敏到介入完之后立刻你能接管，他介入完之后他自己也要有一个逻辑，大概有一个短暂的延迟，所以可能在这个延迟的间隙，就算你反应过来你要离开的，你离不开的，你知道吗？然后我也想知道你们这个，我也想知道这个提示的意义是什么呢？他既然要介入，他还要提示说我告诉你我要介入咯，那来这么一下再介入跟不来这么一下再介入对你来说影响不大，他都要介入啊，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2: 他提示一下之后可能会让我有一个操作的准备空间，如果我实在不操作，他再来第二次，然后强行的给我刹。
0: 哦不，
2: 但他没有。
0: 不 ，AEB 这功能呢，能用上的话也是保命的，但是用的不好呢，确实也会带来麻烦的。但如果说对，但是你要这样想，如果他要在介入之前他提醒你这么一下，他再介入的话，那也来不，那也没有意义啊。那他介入的也晚了呀。
2: 这么远的距离，他应该先。
0: 现在不是在探讨他要不要提醒你，他该介入。这个很鸡肋。我告诉你我要干嘛，中间也有一个1-2秒的延迟，你再考虑要么让我介入。那绕着 AEB 干什么 ？AEB 就是在紧急情况下介入的呀。所以现在在探讨的是他为什么要介入，你知道吗？该不该介入？这个逻辑对不对？女士，你查到了吗？
1: 啊，看到了。对，客户确实是有跟我们打过电话的。
0: 他说他打了十几次电话，你们怎么回复他的？
1: 这边的话呢，我们看到是有安排我们泰州的东风南方泰新专营店在跟进。关于他所说的这个追尾事件呢，公司已经在处理当中，我们也会通过电话跟朱先生沟通。不知道朱先生跟我们的专营店沟通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2: 专营店
1: 他有没有跟您说怎么处理？
2: 我昨天也在专营店，你们统计了一下我的损失，然后至今没有一个回答，就拖在那边一直拖着。专营店也很负责，也很认真。
1: 没有的答复。
2: 对，
0: 就是
1: 好，好，那谢谢。
0: 你稍等，女士啊，来，朱先生，就是他们现在赔和不赔没有说，只是统计了你的损失，是不是？
2: 对，是这个意思
0: 啊，明白了，女士，您听到了，就这个事儿呢，可能你们在处理，但还是需要你们推进一下，为什么呢？一个是这个车它为什么介入了这 AEB， 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给的理由车主不认可，那我听上去看上去我也觉得有一些稀奇，因为前车离它的距离真的很远。你如果你的 AEB 的逻辑是只要你前面的车一刹车你都要介入这么一下，那不完了吗？所以你这个逻辑一定要告诉车主，以及你们这个 AEB 这次介入的到底对不对，不对也没有关系的，你们后期通过 OTA 可以优化这功能的。还有就是这个损失，如果真的是这个 AEB 随便要介入，不合理的情况下也要介入造成的交通事故，那确实该你们赔。这车主在等着，对，你们专营店也很负责，他说了，所以你们抓紧时间给他出个方案，抓紧时间跟车主解释清楚，然后也要告诉我们你们这 AEB 怎么了，女士。
1: 好的，
0: 哎，辛苦您记录好，
1: 谢谢
0: 我对我们联系方式也会留给您的，辛苦您记录好，可以吗？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啊，感谢您。
1: 嗯，不客气。
0: 哎，好嘞，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您稍等啊。你一个就是赔偿吗？一个就是 AEB 吗？接到过 AEB 要随便介入的，没接到过这种理由。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我遇到的 AEB 介入的问题的过程当中不是最离奇的，最离奇的永远是那台乐道 L60， 哎 L90 还是 L60 啊，在一个路口人行道上有一个卖橘子的老奶奶在那卖橘子，在过红绿灯，刚过红绿灯的时候她介入了，突然停在了马路中间。他的理由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他预判了人行道的那个三轮车和人可能要过马路。大家听懂了吗？我觉得他要过马路，所以我停下来了。你说多智能啊，多智能啊！别人要干什么，他都要预判一下，那真的完蛋了。那你就随便预判吧，好不好？啊，你随便预判吧。那车主车还开不开了？啊，来吧，下一位。喂，你好。喂，下面还有吗？
3: 你好，主播。
0: 啊，你好。哎呦，我只有2分钟了，来得及吗？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先生，什么车？
3: 大众揽巡。
0: 揽巡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3: 5万公里，23年买的。
0: 女士，您贵姓啊？
3: 我姓王。
0: 哎，王女士，5万公里，23年买的，遇到什么问题了？最后2分钟，咱抓紧时间说。
3: 我现在说重点啊，就是现在是我买车的时候，他给我买了一个延保，然后3年10万公里，现在已经到时间了嘛，6月19号就到期了。然后现在延保问题出现了，就是，他告诉我没有买延保，我买了一个保险，然后我是在平安干了13年的业务员，所以我当时买的时候肯定不是保险的业务，因为我不会花这个钱去买一个。这个没有用的东西。
0: 王女士，我帮你总结，你看对不对啊？你买车的时候店里卖的延保，你以为是厂家延保，实际他们把你的延保买在了保险公司，等于是保险公司给你的车进行的延保服务，对不对？和厂家不一样。
3: 不是的，他是4S店的一个保险业务。
0: 就不是，那提供延保的责任人是4S店，不是保险公司。
3: 不是。
0: 啊，那你买的店方的延保现在有什么问题呢？
3: 人家说是我买的这个项目不叫延保，是保险，是一个划痕险。
0: 划痕险呐，啊，就不是延保。你把那个买的这个项目的单据找出来，上面怎么写的？
3: 没有任何单据，我现在手上没东西，但是我有一笔转账记录，然后转过去的，我当时记得是4900多，但是现在只有3500块钱。然后他们那边有个3500块钱的一个转账记录是有底子的，然后是买了一个划痕险。
0: 那你中间少了这个差价是什么东西啊？你问他，我转你4900，为什么你只差3500？中间东西呢？
3: 我不知道。
0: 你问他呀，你问他呀。
3: 说不清楚，因为现在还有第三条，就是业务员收我的现金了，收了我10500的现金，现在没有出处。
0: 10500收的现金，然后这个钱没有交给公司，不知道是干嘛的。
3: 对，现在查账也查不着，然后说业务员已经跑了。
0: 跑了，辞职不干了吗？
3: 对，说是现在就是在追讨，然后4S店给我说的意思是业务员现在他们已经立案了，怎么怎么样的。
0: 好，你把购车合同找出来，你合同当中肯定有写，你合同呢？
3: 购车合同也没有的，因为当时这个贷款车，然后当时就给我们给
0: 跟贷款车没关系啊。你买车没有合同，只有购车发票，是不是？
3: 对，什么都没给
0: 啊。你这 buff 叠满了，销售跑了，还收现金了，合同也没有，只有发票，中间收的钱也不知道哪去了。哪家店？店名你告诉我一下来。
3: 宁夏润之星，我在润之星提的车，但是发票是润动的。
0: 啊，我知道了，就没关系啊，他别的店有给你调过来的啊。宁夏的润之星，把店名告诉一下厂家。然后几个问题留给厂家，是揽巡是不是？然后让他们看一下什么原因，我们明天节目当中跟一下，因为时间关系没法多聊了，好吧？跟我们的王女士说一下，连合同都没有，钱也对不清楚，让你转现金就转现金，让你干嘛你就干嘛，大家的钱怎么这么好花出去啊？我就纳闷了，理解不了了都。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喝啊，天啊！
2: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你还记得2001年你的同学们争相冲到网吧去追流星花园时候的场景吗？哪怕你不是主动观看的人，你也一定知道流星花园在讲什么样的故事，你也差不多知道所有的剧情，知道山菜和 F4 之间的爱恨情仇，因为几乎每家小店都在放，每一个同龄人都在讨论。哪怕大家在嘲笑流星花园的一点点的土味，可是你回头来看，还是会心服口服，当年的主角们一夜爆红，在这部戏里他们红得相当有理由。如果你也想怀旧一下，感受一下穿越，不妨再把流星花园找来看一看。接下来我们就听李玟的好心情。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江美琴，叫做不是时候。而在娱乐圈的头条也好，新闻也好，她的报道并不是那么的多。江美琴呢，一直都是在乐坛低调的存在，也不得不说她的作品还是陪伴了不少人的青春记忆的。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听到同样是非常熟悉，来自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后期，要说到国内最火最红的组合，莫过于小虎队了。我记得他们三个还有一个不同的定位称号，吴奇隆好像是叫做霹雳虎，陈志朋是小帅虎，苏有朋是乖乖虎，一出道就是青春阳光帅气的形象。在70后一代人心里面，他们就像是90后00后心中的 TFBOYS。 来听到这首当年风靡过的《星星的约会》。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来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

南征北战最美的期待，这首歌曾经在网络上点击破亿。当然不少人听到的第一版呢是来自周笔畅的原版，当然刚刚听到的这一版呢是他们的第二次创作，前奏用了比较舒缓的钢琴 solo， 随着古典人声渐起，整个歌的转折点就在 rap 部分。而对于南征北战来说， rap 算是他们的强项了，和 BB 的版本对比起来，刚刚这一版更多的是一种雄性激素的爆发。接着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李玖哲的不完美。

张杰可以说在歌迷心中是正能量歌手的代表，他的歌迷也是涵盖了几代人，大到70后，小到00后，甚至还有部分的10后。今天就来听到一首他的作品，叫做《何必要在一起》。发这首歌的原因呢，是因为张杰很喜欢孟君老师给王菲做的那首《美错》，于是呢就干脆参考《美错》的方向做了这首歌，用了相当质朴的民谣式编曲，钢琴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

0: 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在今天节目开始呢，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接到过猎头的电话？如果有的话呢，要恭喜你，因为这意味着在职场这座巨大的森林里，你至少已经被标记为有点东西的那一类人。猎头这个行业呢，听起来有一些神秘，想象中的他们呢是穿着西装，在高档的咖啡厅里谈笑风生的，很神秘的那一群人，是参与商战并且搅动职场的人。但真正的猎头，他们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呢，就是一位在合肥的人才市场深耕了9年的猎头，他叫蔡存留，是瑞士方达人才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肥第四分公司的负责人。过去9年，他帮企业挖过年薪百万的高管，也曾经靠一次滴滴打车把一个酒店的总经理聊成了自己的第一笔佣金。他见过一些行业从烈火烹油到慢慢的萧条，也见过35岁的焦虑、全职妈妈的挣扎、海归的光环和落差。今天的这一次聊天呢，我希望能够通过他的经历来听一听，在这个变化的让人有一些心慌的时代，一个人究竟应该如何选择、如何转身、怎样才不被落下。我们的聊天呢会分成上下两个部分，今天来听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蔡总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做客，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大家好，我是蔡存留啊，是一名猎头啊，目前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有9年的时间了。目前担任的话是瑞士旺达合肥第四分公司的经营合伙人。啊，也非常高兴啊，也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跟大家去做一个交流。
0: 在你的心目当中，你是如何来定义猎头这个职业的？你觉得它究竟是什么？
1: 猎头它首先啊，它是服务客户和人选的，然后我们刚好在这个中间，我们是帮企业去招聘合适的人选，然后呢，同时把人选匹配到这个合适的企业里面去。我自己对猎头有一个简单的定义啊，就是它是集合了招聘、销售、咨询和服务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要做好猎头的话，首先你得懂招聘，因为整个招聘的流程从一开始推荐到整个入职这个流程你得熟悉。那么第二个的话是销售的话，本身猎头它是要完成一定的销售业绩的，它需要扛一定的销售指标，完成销售的这个订单，并且说白了就拿到佣金啊。第三个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咨询。为什么有咨询呢？因为，本身我们服务的客户和人选，他们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会有一些自己的沉淀的啊。我们会给客户去分析这个目前人才的一些市场的情况啊，包括对标公司和一些从哪些公司里面去挖猎人选。那么从人选端口的话，我们要去给他分析他这些机会本身。我给他推荐的这个机会为什么是最合适的，跟他来说是为什么是最匹配的，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些咨询。那最后的话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服务性的这样的一个性质的，我们本身做的是一个服务性的工作，是要帮助客户和帮助人选啊，这样的一个服务性的这个性质的。
0: 您刚才说的很专业啊，我觉得从大众的心目当中感觉听到猎头这个词呢就觉得非常的神秘，似乎它只是做牵线中高端的一些人才匹配的这么一个行业，普通的上班族接触不到，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接到一个猎头的电话就证明哎你有点东西？
1: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首先的话，我觉得如果你接到了猎头的电话，我觉得还应该是开心的，至少，你是被一群，正在就是猎人嘛，反正猎头就要猎人的，他猎的人是应该是属于，第一个是有一定的核心价值的啊，对于市场来说或者对客户来讲是有价值的一波人选，第二个的话，你能够通过你的简历过往的就是在网上或者在各个渠道上面啊。呈现的这个或者是通过猎头他的转介绍能够转介绍到你这边的话，你能够被发现就说明你还是很厉害的。
0: 我怎么能够让猎头发现我？
1: 那首先第一个你至少要把自己的履历要有一点充实，对吧？就是证明你能干这个事。
0: 我要先上传到某某网站吗？
1: 对，这个首先
0: 这是第一步，这是必经的一步吗？
1: 至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渠道，因为你首先要把你要公布于网站，或者是你跟身边的朋友要去沟通一下，你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求职的意向，让他们知道这个事儿。对，当然更多的如果从坦诚来讲啊，真实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把你的简历在相关的网站上面有一些更新，至少阶段性的要出现，这样猎头才能发现你的简历长什么样，你的履历能不能符合，是不是一位优秀的人才。其次即使有些人特别优秀，但他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求职的意向，也很难，也需要通过猎头是需要通过好几层的这个抓取才能抓取到你。首先你是能干的事，第二你能方便被猎头触达到。
0: 我心目当中理解猎这个字啊，就像一个豹子一样暗中窥探然后精准出击。你们会研究现在比如说你们现在深耕的是合肥市场，会研究目前合肥各大企业中高管的人才他们的背后的履历吗？
1: 会，
0: 然后方便去撬动一下。
1: 会，这个可能要根据行业的一些模块了啊。比如说我们有些团队他目前专门深耕某一个行业，比如说新能源或者是低空模块，他肯定会把目前这些新兴的行业和热门的一些行业啊，这些在职的一些高管啊，至少一些核心的高管会做这样的一些，我们在猎头行业会有一个叫人才地图，mapping 的人才地图，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呈现出来，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吧，用表格或者用自己的一些智能化工具，我们会做这样的一个地图， 这是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市场。第二个的话，就是以后下一期如果有这样相关的职位出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这个地图慢慢去把这个地图不断的完善，可能从一开始的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然后到整个一张图的这个呈现。
0: 你们是从哪儿获得他们的资料呢？
1: 这个资料我觉得就像刚刚提到的，第一个的话可能正常的网站上是有这样的一些人才的分布的，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会通过转介绍，人才的转介绍，当然我们是通过一开始都是通过公开的这种渠道去获取一些正常的一些人员的，后面的话通过人员的转介绍把它深挖。我们猎头行业应该还有一个就是叫做六度人脉嘛，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最多六个人就能找到另外一个人。
0: 当你拿到这个人才的基本信息之后，在当下还没有匹配他的岗位出来之前，你们会事先跟他先建立联系吗？
1: 会，因为我们之前比如说虽然现在地产可能这个行业有一些受影响了，但是我们以前在做地产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现在提也没有关系啊，但是因为之前很多公司都喜欢像要万科呀、龙湖呀，或者是那种排名前五强、十强的这种公司，觉得他们的人才呀、标准化呀，或者是这种市场化呀，用得特别好，那我们如果在市面上，比如说通过网站，或者是通过一些行业方面的一些经常有一些会议啊，我们触达这些人选呢，都会想办法，把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啊，
0: 要到。
1: 先建立在自己的人才库里面，等到以后我们会做两个动作，一呢可能会有合适的机会就给他推荐过去，那如果真的没有这样合适机会也没关系啊，这样人员你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储备，以后有行业的一些知识的请教，或者是有一些你通过他转介绍也是可以的呀，实际上现在啊我觉得整个市场啊职场啊对于猎头的接受度应该说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了，特别是有一些热门的行业啊，很多一些热门岗位，里面的热门人选，
0: 他们可能经常接
1: 到，他可能每天对接受的猎头电话都相对来说非常多，哎呀，可能也比较接受的比较多了啊。这个主要是看这个行业，比如说有个行业特别好，或者说某个模块有一个公司正在做这个产品，那后面可能会有二梯队、三梯队的这样客户都会跟进，那他有的时候第一个又要么就是找钱。找技术，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就是找人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我们去把它这个动作给完成掉。
0: 我来说说你的简历吧，因为我知道你的履历非常的特别，你是新闻专业，后来又做了7年的地产，然后现在做了9年的猎头啊，
1: 是的，
0: 这三段几乎是完全不同的路，我非常的好奇这三段它在你的人生当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1: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每一段路都算数啊，这个我觉得先回顾一下，就是之前也有朋友会问我，就是说你这履历看起来好像都不挺相关的啊，不相关，但实际上站在如果真的是站在人生的那个当下那个时间节点来看，其实我自己是经过一些思考的啊。我学的是新闻学专业啊，当时学的可能是带一点采编性质的，我在刚毕业的时候实际上在一个记者站里面是实习过大半年的时间，后来发现确实一个是工作地点是在浙江，然后我还是回到合肥，然后到合肥之后的话我首选的是找跟业务相关的和跟采编我的新闻这个专业相关的当时有几个工作，第一个是地产销售还有一个是猎头。其实我刚毕业的时候2010年毕业的时候就面试过一家猎头公司，但那个时候我跟所有的应届毕业生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总是想着要干一个跟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一家这个国企，从我这个新闻采编和宣传这个角度去切入，我去了一家国企干这个宣传，但是后来干着干着的话，我觉得一个男生嘛，后来就是一方面是也想有更高的收入，然后呢也是想着能不能切入到一些更好的就是这个跟业务挂钩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后来就转到这个地产的相关的营销的工作。说实话那个时候地产无论是从这个行业啊发展还有这个收入模块，
0: 烈火烹油啊，
1: 对，确实相对比较有吸引力的，然后再往后面的话，我是在这个行业干了7年左右的时间的时候，我就确实就离开了。但是在这个转变里面，我觉得我是问了自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宣传转到营销的时候，我是问了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反正都是累嘛，同样是累，同样是花很多时间，我为什么不干一个 收入报酬更好更高一点的工作呢？
0: 嗯，
1: 所以我当时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指导下，我就选择了，毅然就选择了从宣传转到了营销。那么从营销干了地产营销干了7年以后，就是在无数个夜晚加班的夜晚啊，因为地产那时候工作节奏相对真的非常快，所以我也问过自己，同样是这么累啊，也是这么也有这样的一个收入啊，也能够去做，也有一定的沉淀了，我为什么不去干一个我自己能够相对能够接受一点不内耗的相对来说喜欢的工作呢？那个时候我就接触到，后来也是有一些机缘巧合啊，把这个7年前种下的一颗种子在7年之后发芽了，然后就转到了猎头相关的工作，一干就干了9年。对，
0: 你转行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做得非常的丝滑，你做了3个动作，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做了哪3个动作吗？
1: 是的，我自己对于这一次转型的话，从地产到猎头的转型，我自己确实做过复盘的。
0: 嗯，
1: 我后来复盘之后，我发现我自己真的挺适合。

0: 干跟职场职业或者说跟猎头相关的工作，因为我本身的工作也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些动作的。那这个动作我觉得这三个动作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去做个分享啊，大家可以做个借鉴。我当时从地产想要出来之后，我也会找相关的工作，一是营销相关的，当时朋友还介绍了有很多销售相关的工作。还有一类就是我当时在想想要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从网上也更新了简历，然后恰巧有猎头找到我要给我推荐工作，那我就跟那个猎头呢聊了很久。有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发现这个猎头是我的一个校友，是我的一个不同专业的一个学弟。那我就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我就约他出来请他吃了个饭，我还记得是在清溪路啊，当时那个一个饭店，我具体饭店不记得了。请他吃个饭的时候，我就大概了解了这个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每天呢是怎么去跟客户，包括这个日常的形态，我做了一个深入了解，这是第一个动作。我就知道
1: 他当时有知道你在观察这个行业吗？
0: 他没有，我就是因为本身就对他那个行业好奇嘛，本身他给我推荐工作，他也愿意跟我接触，但是我其实内心是有一个，还有一个
2: 小九九的，
0: 对，就是想了解这个行业到底是干什么的，那么第二个动作，我是又找了自己的朋友啊，因为当时有些朋友是就在地产里面干人事的招聘的负责人，我就约他请他吃饭，然后他又带了一个，甲方的这个人事经理，我们在一起吃完饭之后，我当时。又带了一个小九九啊，自己带了一个小目的，可能去聊一聊，一边吃饭一边了解什么呢？第一，甲方人事，如果我要做人力资源，我如果从甲方这个一步一步走，年限太长了，就是要沉淀的时间太长了。因为我本身做营销的嘛，我觉得做猎头可能会跟销售带点相关性。那么第二个的话，我就是跟他们验证了一点，就是如果我做猎头，或者说有一家猎头想跟你们合作，你们认同这个猎头这个事情吗？我从他们的口中得知，第一，他们是认同猎头这个价值的，因为他们本身很多一些紧急的岗位自己确实招聘不过来，他们需要猎头，第二，他们也承认猎头有的在招聘端口做得很专业，后来这个我就相当于验证了猎头是有市场的，那么第三个动作的话，就是既然决定要开干，那我就赶紧更新简历，我把简历更新完之后，我就在相关的网站上面进行投递，投递完之后有三家公司约我面试，都是猎头公司，那最终我选择了两家去面试，最终选择了我现在正在一干就干了九年的这个瑞士方达，这三步走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给一些无论是转型也好或者是选择跳槽也好，可能给一些伙伴做一些借鉴吧，
1: 就是要吃饭
0: 对，要吃饭，
1: 对，要交流，要深入的沟通，
0: 对，一定要去，不能站在外面去看，
1: 所以其实这一步还是走得很审慎的。
0: 对，实际上我觉得猎头本身这个机会进入我的眼前的话是有点机缘巧合，但是我做这个决定实际上还是有些审慎的。
1: 这是在当年2017年，
0: 对，
1: 那如果放到当下这个市场操作会有变化吗？
0: 其实也是一样的，动作的逻辑底层是一样的，如果我因为有的时候人的选择看似有很多，就人为什么在选择的时候会很模糊，是因为他觉得自己选择有很多，实际上如果真正分析下来之后，你冷静下来，要么是写下来，要么就是你自己认真的审视一下自己，或者跟身边的朋友证实一下你的真正能干的同一类型，因为工作本身工种就分为了一类型，生产类、技术类、销售类、职能类啊，或者是高管的呀，这种，但是呢，实际上你分析完之后，你可以把大类一些分析下来，然后呢，行业这么快，你可以做一些，也可以做一些研究的，比如说现在你是做传统行业，还是做一些新兴行业，那新兴行业肯定是机遇加这个挑战是并存的，所以你自己看你适合哪一种，然后通过一些组合，去做这个决定。
1: 我冒昧的问一下，当年您转行的时候，那年多大？
0: 我88年的啊。88年的2017年刚好29，即将迈入30岁。
1: 那也其实也是一个人生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
0: 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现在很多30岁左右的，我觉得应该是很多都是90后哈。有的家庭，有的说现在90后，有的家庭条件确实也非常不错。可以躺平的一类，这是一类。他可能做决定的时候根本不考虑什么30岁，就算到40岁，他可能也不慌张。还有一类的话，我觉得如果真是在站在人生节点，经常会提一个什么30岁、35岁、40岁因为职场中这个都是一个比较黄金的一个时间，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些时间。

0: 那在30岁的时候，而且结合现在的这种市场环境和经济环境来，包括工作环境来看的话，确实也需要更加审慎一些。
1: 那是要看人的，对吧？
0: 看人的。
1: 你还记得你进入这一行做的第一单吗？
0: 一定记得，因为我这第一单就特别好玩我这第一单的话是，我做的第一个 case 不是这个，但是我成的第一单是特别好玩我成的第一单是我的就是那个滴滴司机这个打引号他实际上不是滴滴司机就是有一天下午的时候，我当时有点生病，我就打车嘛，去医院准备去看医生，然后我就打了一辆那个滴滴然后在路上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人穿的西装，就是那个也是衬衫西装革履的，坐在那个前面就是开车我觉得我就顺口就职业习惯，我就问他你是干什么的，他说他呢就说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做猎头的他后来也来劲了，就是他就跟我说他是今天刚好下个早班，然后呢是开了一个开个车就把那个软件打开了嘛然后就顺便就接一个单，有没有顺路的，刚好接了我他其实是一家酒店的总经理年薪也有个30-40万嘞然后呢当时2017年的时候也还好酒店这行业，所以我跟他就聊了，当时我虽然手头没有酒店总经理这个职位，但是我还是下意识的加个微信呗以后可能万一有职位呢，对吧？因为他也知道我是猎头了嘛我就有意识的把他的微信加下来后面的话就是巧了，就是可能在2-3周以后刚好有一个淮南的一家企业招一个酒店总经理当时面了很多人我也把这个人选推过去了后来他中了我的第一笔提成就来自于他，
1: 这样
0: 对，非常的
1: 这听起来好戏剧化
0: 是有一点非常真实的，我跟我后面的很多小伙伴都分享过这个故事而且是非常真实的故事。
1: 那现在呢，他还在那儿吗？
0: 现在已经不在了，因为这个后来不是回到合肥了吗到合肥了，然后现在酒店整个行业确实也受到一些影响他自己在合肥找了一家这个酒店的负责人
1: 我们从最朴素最真实的好奇开始猎头是谁付费？
0: 是企业客户这边付费。
1: 如果一个普通人今天我要找你找工作，我要给你付钱吗？
0: 我们不收人选的钱这个是我一定要明确一下猎头这工作是收客户的钱所以我们本质上第一顺位的逻辑是帮企业找到合适的人才但是我们会储备优秀的人选放纳入我们的人才库或者纳入我自己的人才库因为后期只有优秀的人才我才能完成这个订单呀
1: 比如一个年薪40万岗位的职业，你们会收多少佣金？
0: 40万是吧40万的话，我们猎头行业其实现在大部分的第一我们是按照年薪的比例收费那这第二这个比例的话通常是在20%-25%所以40万人选的话大概是在8-10万，这是公司收的这是猎头公司收的这个公司这个组织收的但是第三点我还想补充一下，因为现在很多企业都出海嘛还有一些非常高精尖的这些人才专家这个人才本身就特别稀缺的话那这个比例可能我们也会做评估可能会比如提高到25%-26%-28%-30%甚至30%以上都有但总体的比例都是大概20%-30%之间吧
1: 你最贵的一单佣金是多少？
0: 我的话，因为我当时做地产本身来讲，我自己的履历其实之前开始是做接单嘛后来可能转到团队管理那么现在的话可能做一些这个也做一些分公司的运营管理那我自己运营自己接触的单的话可能年薪是在80万80万左右，但是最后收费的话因为当时可能只收了60万因为它确实有一部分的绩效我们当时没有核算这个其实应该按80万核算所以它收费应该是在16万以上今年我们刚好也操作了，大概我们团队操作的应该年薪是在佣金是按照20%，刚好收了有接近20万单笔这种人选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行业都很多，挺多的
1: 真的第一笔最贵的这笔佣金拿到，就是它背后有怎样的故事，能不能展开讲讲？
0: 这个人选的话实际上对我自己的，我目前现在还是朋友特别好的一位朋友。我们当时做的是文旅的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话我记得当时是一家在也是安徽的一家文旅，是总部在北京，是在安徽有布局，他想招一个集团的营销总监营销总监。然后呢这个岗位你说也多难吗？其实也还行，但实际上这个因为他的老板是夫妻档 老板和老板娘他们看人这个模块会有一些这个出入嘛，前面也推了很多人选，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定下来，没有统一。但是我这个人选出现以后，他可能就是也算是征服了这两位老板，这个人选，他最后入职这家单位以后，他在内部还有晋升，到后来他每次的晋升都会跟我去说，而且他会把这种喜悦跟我去分享。我觉得这个单子对我来说不仅是佣金本身，还是我跟他之间这种粘性和信任的一种建立。对，
1: 写的啊，一个高端人才可能有不同的猎头去联系他，给他介绍不同的岗位，对吗？你如何建立和高端人才之间的这种彼此的信任？
0: 说实话哈，就是高端人选本身来说，我首先第一个想分享的就是，其实高端人选他本身来讲，高处不胜寒，因为他本身呢，他无论是年薪还是他的职位，相对来说，相对在市场上啊，都是有一些稀缺性的。你说有的时候本身打开他猎头，你说多嘛也不一定，有的高端人选他可能联系他猎头，你能找到他猎头本身就可能
1: 反倒没有中腰部的
0: 对
1: 人才会多
0: 是的。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越高端的人才，他的修养和他的这种修养非常好，就是你跟他沟通的时候，实际上他们非常真诚。非常真诚，因为他们本身就非常简单，就是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机会能带给我什么。那么第三点的话，就是我觉得跟越高端的人选越应该用的一个就是真诚，你不要跟他玩套路，因为无论是市场客户还是这个职位本身，他可能比我们猎头懂得更多，因为他接触的这个圈子比我们可能要更广，而且了解的更多。跟他建立信任，我觉得就是真实的告诉这个给他推荐的机会带给他的好处利和弊，甚至有弊，就是这个工作来了以后你要承担的工作量带来的挑战你也得跟他分析清楚，而不是一味的只告诉他薪资高或者说职位高或者是好的地方。对，我觉得应该是利和弊，非常站在中立的角度给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1: 在你刚进入这个行业初期的阶段，建立信心的那个阶段，经过的最难的一单子是什么故事？
0: 其实最难的也是刚刚我提到的那一单，因为我前面其实推了很多人选，推了很多人选。一开始因为两位老板，就是老板和老板娘，他们有的时候还通过中间的这个甲方的人事去传达，所以很多信息我们得到的信息不是特别充分，就只能通过不断的推人去验证，这两位老板他们想要的人选的这种画像。那最终为什么拉扯，就是因为在这个人才画像本身来讲，有的可能需要学历高，有的老板，比如老板需要想要学历高，修养高，那老板娘可能更加注重只要能拿到结果，那我们就推很多层次的人给他不断去验证这个事情，那最终我这个人选就是学历还可以，然后呢他的软性条件也非常好，就是他能够达到他的目标，并且我个人觉得他情商也非常高，所以他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 case， 应该是我跟他一起去闯关的。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在这一行游刃有余了？
0: 开玩笑的说的话，就现在我可能都还觉得，不能够完全是游刃有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猎头这工作本身来讲，它是项目制的，就是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职位，它每个职位都是一个新的、全新的项目。比如说 A 公司它招个财务总监，和 B 公司招个财务总监，即使是同样的。财务总监这个名字，他们的要求可能都有不同。对，所以每一个 case 都是全新的开始。但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前面刚刚分享的一个是我的第一单，和我刚刚就是得到客户就人选的认可的那一单，对我来说信心会有很大的增强，因为我会发现我会更加认可我猎头的这个身份了。
1: 刚在前面提到了大家对于猎头这个职业有很多的想象啊，比如穿的西装革履的，然后出入高级写字楼，然后在咖啡厅啊，或者是在酒吧。
0: 是的，是的。
1: 你正常的日常是怎样的？
0: 出入高端写字楼喝咖啡，这个可能都是电视剧里面经常会出现这种啊。我们日常的话，实际上还是比较频繁的一份工作。说的比较直白一点，我们需要每天大量的沟通。电话需要跟客户，需要跟人选，我们要去定面试，我们要去组织面试，我们要去做面试反馈，我们要去跟人选去分析 offer 的利弊，还跟人帮助人选去谈心最后还有人选入职之后，我们还跟他去聊入职之后的感受，遇到的问题，我们还要去拜访客户， 我们还要去把简历做一些这个，就他发给我们之后，我们还要做一些提炼。
1: 嗯，
0: 实际上他的日常工作有些琐碎，
1: 嗯，
0: 也比较频繁吧。
1: 嗯，
0: 啊，我们结果上可能看的还比较高大上，
1: 嗯，
0: 但实际上日常工作我觉得还是比较频繁的一份工作。
1: 嗯，
0: 对，
1: 你们要交付到哪一步？
0: 我们这个行业啊，
1: 嗯，
0: 是以结果为付费的。
1: 嗯，
0: 就入职之后，入职之后我们才能拿到佣金。但是我们还会给企业提供保用期，比如说这个人选入职的企业，3个月以内如果离开了，
1: 嗯，
0: 我们这个费用是要抵扣下一个人选的，也就是说这个人，
1: 哦，
0: 这个佣金还拿不到。
1: 这样，
0: 啊，不是说入职就结束了，
1: 嗯，
0: 我们是入职之后，甚至1年左右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都在维护。
1: 你觉得大家对于猎头这个行业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0: 误解。因为我们猎头服务的是客户和人选两端哈，
1: 嗯，
0: 我觉得如果真要说误解，可能是刚好来自两端。
1: 嗯，
0: 人选端口的话，通常的误解啊，先说一下，首先我们猎头工作本身在目前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接受度已经很高了，大家可能都有些共识了。那如果真要从人选端口的话，可能就是还是会有一部分人选会觉得我们这个猎头等同于是像劳务中介，
1: 啊，
0: 就那种给就是中基层的岗位那种招人的，然后还收点费用的。
1: 嗯，
0: 所以我一直要跟大家讲，猎头是不收人选费用的，
1: 嗯，
0: 这个一定要明确好啊。
1: 嗯，
0: 那么来自客户端口的一个误解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也经常会拜访客户，跟客户去现场去聊嘛。
1: 嗯，
0: 我觉得客户对我们有一个误解，我经常也给客户去做一个解答，就是他们会觉得我们好像通过几个电话就能够把这个 case 给完成了，好像赚这个钱很容易的感觉。
1: 很轻松。嗯，
0: 对，实际上我们这工作，无论是从强度还是沟通的这个量上面，
1: 嗯，
0: 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如果一个人选他通过3天就把它完成了，一定是有一定的因素的，要么就是这个顾问之前在这个行业里面储备了很多人选，
1: 嗯，
0: 要么就是真的是有一些机缘巧合，刚好碰到这一位人选，他刚好离职在职。
1: 嗯，
0: 因为所以也希望这个各位客户大大多理解我们猎头工作本身的这种，也不算是辛苦吧，但是我们最终是用结果来呈现。
1: 嗯，就好像外行人看房屋中介这个职业一样。
0: 嗯，
1: 你看你带我看看房子，
0: 对，
1: 就拿那么高笔佣金，但事实上你没有看到，
0: 是的，
1: 他们背后搜集信息，包括刮风下雨都要带看，
0: 是的，
1: 对，甚至帮你来砍价，这种工作背后的付出，对吗？
0: 是的。嗯，
1: 有一个大家非常着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一种说法说高端的人才是不在市场上流通的，就像那天我们在办公室里聊到这个话题啊，比如说高端的月嫂和保姆，
0: 嗯，
1: 你在市场上都看不到的，他只要一出现他的职位空档就立刻会被人搜走。职场当中这些高端的人才，他的简历可能不会出现在领英啊或者是 boss 直聘这样的地方。
0: 是的。
1: 那这个你们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0: 如果得到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指令，就是或者一个要求，他想挖取一个人才，
1: 嗯，
0: 首先锁定企业要的这一波人员分布在哪些公司，
1: 嗯，
0: 就是至少一般现在中国现在像这种企业肯定会有一些公司都有同类型的了嘛，
1: 嗯，
0: 他要挖取这种客户分布在哪里。第二个就是这些客户里面分布在哪些人选，
1: 嗯，
0: 一般就能定位到哪些部门里面去，
1: 嗯，
0: 大概是什么样的人，
1: 嗯，
0: 那剩下的工作就是我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是6个人还是5个人，
1: 嗯，
0: 还是3个人去触导到他，
1: 嗯，
0: 找到他联系方式。但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一个速度的问题，这就要通过行业的一些积累了。
1: 在你的工作当中最神奇的一次生活场景挖人是出现在什么时候？
0: 我们团队这个是当时在北京招一个非常商务的而且比较高端的一个酒店，他们招一个店长，
1: 嗯，
0: 啊，这个年薪其实开的也还可以，因为他本身走的是高端的。当时我们确实后来开始是准备去广撒网去找，后来我们找了一个找了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美团大众点评，对，我们去找到相关的一些在同区域同一个城市里面那些先把那些店啊，锁定好，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伙伴就用什么样的方式呢，两种方式啊，一种就是我们要团队要去定个大的这个相当于业务的合作，
1: 嗯，
0: 我要找你们店长谈。
1: 哦，这样。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用反面案例啊，就是我要找你们，
1: 嗯， 投诉，
0: 我就投诉。对了，就是投诉的形式，我一定要找你们店长。
1: 哦，很聪明啊！
0: 一定要找你们店长谈，其他人不接，不行，这个事情必须得找你们店长。那只要是确定的是他们店长，我们再跟他去聊其他的事情。

0: 就除了有大家都在用的这种手段，还有什么别的类似的更有趣的手段吗？
1: 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的公开啊，相对来说相对比较广泛一些了，我们一般如果能不用这种手段，因为毕竟还是可能会带一点技巧的啊。
0: 嗯。
1: 但如果通过前台转接这种也是可以，谈商务合作呀。
0: 嗯。
1: 或者有的时候会模拟供应商啊。
0: 嗯。
1: 啊，这期播完之后会不会很多前台都不接这种电话了，对吧？但实际上我们的本意没有恶意啊，就是可能就是加了一轮这样的一个转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虚拟角色吧。
0: 嗯，就是让这个信息触达到那个。
1: 对，实际上是我要虚拟不同的角色去触达到这个人选。
0: 嗯嗯，我想听到你最懊悔的那一单的故事，就比如说快成了，但这单黄了，卡在哪里？
1: 业投行业，我估计想要去，不能说懊悔啊，就是说可能这种单子黄的单子相对比较多，肯定还都是比较案例比较多的。
0: 嗯。
1: 我讲个最接近今年的这样一个案例吧。
0: 嗯。
1: 这个倾注的心血不仅是我了，还有我团队的伙伴，因为我是陪着他一起去陪面这个人选。
0: 嗯。
1: 具体企业名称我就不说了啊，就是安徽的一家知名的一家企业。这个人选是从我们当时挖的都是全国各地的，因为这个人选只能从全国各地去找。我们最终锁定了几个人选，然后通过首轮的面试，这个人选落入企业的就是这个想要去录取他。然后他来到合肥，他那天是从广州转飞的，然后3点的飞机，自己还也很有意愿。然后我们那天都已经放假了啊，我们跟我们小伙伴一起去到了企业门口去等着人选，
0: 嗯，
1: 然后一起去面试，最终面的也很好。这个人选是在春节前来到合肥来到面的，也在2月份嘛，就春节前，当时感觉都已经基本上快谈妥了。但是因为有一些小细节，包括薪资一些小细节，还有一些可能岗位设置，包括奖金吧。
0: 嗯。
1: 然后再往后面的时候，年后我们最终因为过年了嘛，不好直接谈了。然后到节后过来之后，这个人选企业还显示了他的诚意，还给他略涨了一些薪资，并且从奖金这个模块还做了一些兑现。
0: 嗯。
1: 人选已经基本上答应了。
0: 嗯。
1: 但后来，这个人选没有来。我先说结果没有来，原因是因为他跟他的家人、他的爱人，还有因为他们俩都是独生子女，所以他的双方的父母都一起开了一个家庭会议，最终被剩下的5个人给摁下来了。
0: 嗯，
1: 因为家庭的因素。但这个之前我们也跟人选组聊过啊，他是愿意到外地去的，也征求过家人的这个口头同意的，但最终在这个家庭会议里面，可能还是因为从广州直接到合肥，还考虑到小孩以后的这抚养问题，确实综合考虑完，他拒绝了。这个佣金应该是在有单笔佣金的17到17万多，其实对当时我们的小伙伴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对我也有点，
0: 对呀，
1: 有些打击的。
0: 嗯，眼看就要拿到手的佣金就要成的一单了。
1: 是的，
0: 你们是要经常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吗？
1: 很正常。所以像我这种，
0: 所以你到了第9年了，你应该已经修炼得比较平和了。
1: 平和了，对，波澜不惊了，但偶尔还是会触动一下啊，确实会觉得小伙伴们跟我们一块还想拿到结果嘛。但是我们要尊重人选，因为我说过，现在找工作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特别是在30多岁，然后这样的人选，他一定是有一个家庭后面的一个牵引力的，要考虑到这个家庭的因素。
2: 以上就是我和蔡存留聊天的上半部分，聊到最后，蔡总说了几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东西。他说呢，人在职场上想要能够获得比较长足的发展的话，首先身体要好，这是所有抗风险能力当中最底层的那一个。他说我们还需要建立终身成长的思维，不要指望一锤定音，也不要害怕重新开始。他还说人生本身就是一个项目管理，你要知道自己想去哪儿，然后一步一步地把节点走实。职场从来不是一场短跑，而是漫长的行走。有人被年龄困住，有人被行业裹挟，有人在迷茫中徘徊，但总有人愿意停下来看一看自己，看清方向，然后再稳稳地往前走。希望今天的对话能够给每一个身处职场、正在选择、正在努力的你一点点启发，一点点力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了。 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内容都会发送到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呢？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嘟嘟嘟嘟嘟嘟，
1: 各位小朋友们下班了吗？
2: 这句话是不是很奇怪？
3: 小朋友们已经赚好了今天的晚饭钱，然后已经下班了。
1: 祝各位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几百个月的小朋友们
3: 反正你们都要快乐哟。
1: 啊，这个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所以呢我们这个新一周的新一个月的新花 KTV 不对，新花一路放又开始了啊。
0: 对，就今天你们应该答了好多关于六一的那个话题了，听了很多关于六一的话题了。
1: 那你说巧不巧，我们的话题呢
0: 也是本来我是想换一个的。

0: 来一下，哎，算了算了算了，大家都讲六一，反正你们都讲了这么久了，不如再讲给我们听一下。
1: 难得难得在这么一天，大家可以放下所有的成年人的面具，对着那个窗口说，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2: 今天有一些商家他们做了这样的活动，就是你要到他们的那个店铺里面去，对他们的营业员说，谁还不是个宝宝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个迷你版的小甜筒，
1: 很小很小
2: 很小很小的小甜筒。嗯，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别正儿八经的，
1: 特别正儿八经的是什么？
2: 男老师啊，男老师，然后他刚才去感受了一把，
1: 他没有，他只是说有这个事儿，
2: 他不是，那他拍的那个图片是什么？不是他去拿的，
1: 肯定不是他的图片，
2: 不是他吗？
1: 我觉得他不可能能干出这种事儿。
2: 等一下打个电话问一下他。好，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话题是今天六一，所以说起童年回忆，你首先想到的是啥？嗯，你不可能讲，就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嗯，跟王姐在那边讲到的是那个什么六一儿童节，然后给什么孩子准备了什么礼物啊，以前给自己准备了什么礼物啊，嗯，就你要没孩子的话，以前爸爸妈妈给你准备什么礼物啊，大姐讲没有啊，以前就是葛麦子。
1: 哦，对，
2: 以前就在田里面，
1: 现在的确是这个时候，
2: 就是葛麦子啊，
1: 油菜麦子现在都该葛了。
2: 那我们就不问你们这个什么礼物的事情了，我们就问一下关于童年的这个记忆和回忆，哎，只要讲到你的童年，你首先想到的是啥？
1: 闪现的那个片段，
2: 闪现的那个画面到底是啥？啊哈，好吧，这个你们总有吧？你讲葛麦子也行。
1: 对，嗯，反正
2: 那不行，我跟你们一起葛麦子。
1: 时间越长啊，这个你发现你那个成电视剧般的记忆都已经成了一个一个画面了，你懂吧？嗯，他们没有办法连接在一起了。但一定有一个场景是你想到童年回忆起来就会有这么一个画面在你的脑海里面，说白了就是这个事儿，是吧？嗯，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2: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嗯，在6:30之后，今天的大漂亮要跟我们讲的是这个拍就是明星的那个拍戏啊，拍各种各样的那个剧情以后啊，然后
1: 路透
2: 、嗯，就什么叫路透呢？就是
1: 偷拍，就是他拍摄的过程当中被跟拍到了、啊，拍到了一些细节，嗯，然后好多人说后来呢看这个剧的时候呢，觉得还不如路透精彩，嗯，
2: 觉得你们这个
1: 好
2: 可会剪不会剪，
1: 让那些
2: 就那个狗仔队们去剪啊，
1: 因为他们那些拍路透的人，你知道，其实他离那个拍摄现场，有的人想。就是距离啊，嗯，几座山，
2: 挺远的，很远的，
1: 非常远。但是他们的设备是真的好，哎，还能拍那么清晰。说的是路透时代剧组的保密战，啊，就是说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剧组怎么样保密啊？今天是上集，好吗？
2: 好，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可以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嗯，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1: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小时候我和很多小伙伴都有着共同的疑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每次问我妈，她都会指着窗外边的那棵大树说：“
6: 你是从那棵大树里面抱出来的。”
5: 从此以后，我经常搬着板凳去看我的树妈妈，小脑袋瓜里还配合着出现树爆开，然后我从中间蹦出来的画面。小时候，我跟我爸的同事们一起去吃饭，他们这么和我说。
7: 你爸骗了你这么多年，其实啊，我才是你的爸爸。来，叫爸爸。
8: 哎，大胖，你爸花50块钱把你卖给我了，走，跟我回家去。
5: 从此以后，我看到其他的叔叔，都觉得是我的爸爸。小时候，我哥跟我说，为了锻炼我的胆量，带我去看恐怖片。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电视。所以 我想以我这么多年积累的童年阴影来告诉大家，不要随随便便欺负小孩子。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1: 你是大树的儿子是吧？
2: 对，我是大树的儿子。
1: 嗯，
2: 小的时候
1: 你们有没有问过爸爸妈妈，
0: 我是从
1: 哪
0: 里
1: 来
0: 的？
2: 啊，金的，充话费送的。
1: 我们小时候
2: 会问。
1: 不会耶。
2: 我会。
1: 哦，
2: 真会。
1: 可能我们小时候还没有这么，就思想没有这么
2: 成熟。
1: 哎，就是其实不是成熟，是你没有那个求知欲
2: 啊。
1: 说实话，我们
2: 就想吃饭，天天就想干饭，老子我饿了。
1: 跟现在的小孩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的知识面其实是窄的。我们虽然有课外书，但是课外书也非常窄，对吧？
2: 嗯，
1: 主要就是课本。所以我回忆起来，我小时候的阅读量其实很低，就是没有养成看书
2: 的
1: 好习惯。
2: 对，看书的好习惯。
1: 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么便利的那个看书的一个环境，
2: 怎么
1: 对吧？嗯，就是学校附近那个小书摊子，是不是？
2: 对啊，
1: 还可以租书，对吧？
2: 对啊，就看你想不想看了。什么情深深雨蒙蒙这种，这种什么少男少女文学的，你看的少了。
1: 我小时候看的都是我妈妈留下的那些，那个就是她少女时代看的那个什么琼瑶啊什么。
2: 她少女时代看的，怕
1: 是
2: 有点、
1: 就是琼瑶，就琼瑶的东西。什么情满什么西楼什么。
2: 情满西楼。
1: 反正我小时候看过这个，所以那个。情感观比较别扭
2: 啊。
1: 好
2: 感受得到。
1: 说回童年啊、就是
2: 关于童年的
1: 记忆。嗯，
2: 你一讲到童年你的记忆是什么？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如果一讲到童年的记忆的话，我肯定是先想到的是吃冰棒
1: 啊。
2: 童年的夏天的吃冰棒。
1: 嗯，
2: 因为爸爸妈妈他们是双职工嘛，就是厂矿企业里面的双职工嘛。
1: 嗯，
2: 所以他们会在夏天的时候呢，厂里面会发冰棒的那个券，然后我们会骑着自行车，
1: 就是不要钱就死车是吧？
2: 也不是不要钱死车，它有定量的。
1: 定量，但也很爽啊！发票不的意思不就是不花钱吗？
2: 哎、对，就是那个票，但是它的那个冰棒全是什么绿豆冰棒
1: 啊、
2: 就这种冰棒，不是什么牛奶冰棒的、那个。
1: 我知道，牛奶冰棒是到后面才有。
2: 对，它就是那种绿豆冰棒，然后那种纸还要撕，好难撕的那种。然后夏天的时候。你就
1: 说你一天能定量几个吧。
2: 我定量得到几个，我爸妈也不怎么让我吃这种冰棒，夏天的时候真不怎么吃冰棒。
1: 会偷着吃吗？
2: 也不会，我不太爱吃甜的东西，你不是不知道。
1: 嗯，
2: 结果现在糖尿病了。
1: 你说你冤不冤？
2: 我偷的炸的。然后对于童年夏天里面的印象呢，就是西瓜那个时候是真便宜。我现在每一次出去买西瓜的时候啊，
1: 嗯，
2: 总觉得这个西瓜你凭什么卖两块多一块多一斤，我以前都是两毛钱一斤，
1: 贵的时候还有五块六块的嘞。
2: 对，我当时是想的我买十个瓜，就我当时我爸妈啊，他们喜欢，
1: 对，我们那时候都是就是一个麻袋一个麻袋往家里拎瓜的。
2: 对，
1: 现在谁有这个实力？
2: 他一买一百斤或者买五十斤的那个西瓜，感觉每天都在吃西瓜。
1: 对，
2: 然后那个西瓜呢又便宜，五毛钱一斤。
1: 你知道那个西瓜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叫什么？小小糖丸
2: 啊，
1: 你知道吗？就是小西瓜，我们那时候不是小一点嘛，大概那个大小就是像爸爸的手就可以给他掐住的那个大小。
2: 现在小以前是小的，我们老。
1: 现在还叫小糖丸，给他取了个名字。
2: 然后五十块钱嘛，我记得很清楚，在我童年的时候，我爸每一次就到那个地摊上面，他们这个瓜农呢，每年也是就固定的在那个小区的那个场所里面，
1: 嗯，
2: 然后铺上好多的那个稻草在那边，
1: 嗯，
2: 然后地上摆了起码有几百斤的那个西瓜，
1: 嗯，
2: 我爸每一次都挑那个就是十个瓜，
1: 嗯，
2: 或者是多少个瓜，五十块钱，
1: 嗯，
2: 或者二十五块钱，
1: 嗯，
2: 然后把那个瓜带回家，天天就干西瓜，
1: 嗯，
2: 以至于我还记得我妈妈，
1: 你的童年记忆就是吃。
2: 对，以至于我还记得我妈妈曾经就是研究过，因为西瓜太多了嘛，
1: 嗯，
2: 她也研究过如何用西瓜入菜，当菜。我在节目里面也跟各位讲到过，我妈妈曾经做过一道山东鲁菜，
1: 嗯，
2: 叫西瓜鸡，
1: 嗯，
2: 就把西瓜里面的瓤啊全部把它挖出来，
1: 嗯，
2: 挖出来以后呢，在里面炖鸡。
1: 嗯，用那个西瓜皮当
2: 容器，
1: 对，
2: 在里面炖鸡，
1: 嗯，
2: 酸甜味的鸡汤，你会有一种错觉，就是他是不是放手了？
1: 那就是妈妈失败了。
2: 妈妈也不算失败，她就吃了几次以后呢，妈妈觉得好像应该就是这个味道，她后面也就继续做了，
1: 没吃过正宗的，
2: 对，就做了以后。

0: 时候呢，反正我也觉得，哎，
1: 你也可以吃，
0: 可能我觉得也就这样吧。但放第二天的时候呢，你就有点分不清楚了，就到底是鸡汤馊了呢，还是它就是这个味道？
1: 好，就是你对童年的回忆停留在吃冰棒和吃西瓜上
0: 啊，还有
1: 就是除了吃就不能干点正事吗？
0: 没有其他的事情，还有帮我爸爸拿冰啤酒。我爸那个时候夏天，
1: 我也干过这个事儿，好像。
0: 对，我爸夏天回来了以后，我会很主，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看我爸喝酒。
1: 男人的向往吧，
0: 我很喜欢
1: 男孩对男人的向往。
0: 我很喜欢看我爸喝酒，然后我爸只要一回来以后呢，我就好主，他刚从外面下班回来。你就讲哪一个下班回来以后想要干杯啤酒的没有人，对吧？但我呢就觉得我爸下班回来辛苦了，我就要给他从冰箱里面拿一瓶冰啤酒出来喝。
1: 哦，你是那时候就家里的冰啤酒了是不是？
0: 对，家里面有冰箱，然后我给我爸拿了冰啤酒的那个牌子，我还记得叫蓝带，现在还有蓝带啤酒。
1: 那还是挺高级的啤酒哎。
0: 但我爸讲，他讲不喝不喝，
1: 合肥这边都缺都喝那个
0: 林群啤酒，
1: 圣泉啤酒吧，
0: 不是林群嘛？
1: 连泉也有过，圣泉也有过。
0: 林群圣泉嘛，然后，还有就是要帮我爸那个冰那个啤酒杯，啤酒杯呢是那种双层杯，现在应该也有，就是它解冻了以后，那个杯子中间是一层水，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冰箱里面去，然后直接冻着，然后直接倒进去以后，它就相当于一个冰杯。
1: 哦，
0: 你
1: 家里好高级哦！
0: 这种杯子当年是很多的。现在都没人用了。
1: 我记忆当中，我爸他们喝啤酒是直接在门口的小卖部拎，因为家里还没有冰箱
0: 是吧？
1: 对，就直接在门口的小卖部。一开始还是那种用绳子扎成一个十二瓶一拎的那种，好像用绳子扎的。后来是放那个筐，
0: 推筐，推筐推瓶子，
1: 一筐一筐的瓶子往回退，然后再可以退几瓶，是不是这个意思？
0: 那个人
1: 那不就是白喝了吗？
0: 能退钱也不是白喝，你这个这个想的有点多。
1: 我们小时候爸爸家里来人了，就是爸爸就会去
0: 到外面去买点东西，
1: 买啤酒，买卤菜，啤酒加卤菜，就是已经
0: 啤酒加卤菜，
1: 对一个客人的很高规格的接待了。
0: 猪头肉高三菜，
1: 所以我就说现在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有照片，这件事情确实是帮了我很多嘛。
0: 你
1: 要说对，你会帮我回忆这件事情。童年我们记忆太碎片化了，但我能印象当中记得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看了那个照片所以想起来的，还是真的在记忆深处有这个，就是我10岁生日
0: 啊。
1: 因为以前我们是不过生日的，就基本上你普通的生日家长不会怎么特别的提起，但是10岁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日
0: 啊，
1: 所以我们过整10岁的时候整个家族都来了。
0: 哦，
1: 就是我家其实很小，在客厅里面坐不下，但是整个家族的人都来了。然后呢，我爷爷我奶奶我外公外婆都给我送了礼物，然后我当时身上穿的那套那个衣服到现在都好洋气啊，看着但是我想了一个问题，我不是5月份过生日吗？5月底的生日，其实那时候应该很热了，但那个我居然穿着带着一点点呢子的厚度的外套。哎，
0: 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不怕热，就是为了好看。
1: 就是，不是，我想了一下，那时候可能全球还没变暖，就是在5月份还没有那么热。
0: 它变暖，它能高几度？你告诉我。
1: 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我真的是穿着上下一套。有一点点厚度的红色的一个薄呢的那种外套，我记得很清楚，然后就是留下了照片，很开心，吃蛋糕，吃大蛋糕。但是只是那个照片的这个环境当中，我第一次有人给我唱生日快乐歌，就是在10岁生日的时候，我印象中是这样的。
0: 那你之前知道生日快乐歌怎么唱吗？
1: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知道，因为别人过过生日啊。
0: 那你去参加过别人的？
1: 当然，我哥哥们他们过生日，我们就是，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会轮流的过10岁嘛。
0: 哦，那你跟你哥差了那个10岁的生日，不是差的比较远吗？
1: 很近
0: 啊，
1: 所以都会。我为什么记忆在10岁生日？是因为后来我表妹过10岁生日的时候，
0: 你补足了啊？
1: 我
0: 没吃饱，
1: 我做了一个，没有，就是
0: 做了一个大死，
1: 做了一个大死。我当时不是跳绳嘛，在院子里面跳绳，然后把腿脑袋给
0: 磕烂的了，
1: 然后呢，就是打了个
0: 破伤风。
1: 我们叫靶子，打个靶子，
0: 不就是贴了一下吗？
1: 贴了一个伤疤
0: 啊，
1: 就是那叫什么？
0: 就那个棉球和那个就是卫生棉，然后还有那个补丁。
1: 对，就打了个补丁在额头上，然后不就很丑吗？因为那时候 我妹妹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那时候大概十四岁了，已经开始有点在乎这个事儿了，你知道吧？形象这个事儿，我说我打了个这东西好难看。然后当时其实大家也一起拍照啊什么的，留作纪念，我就死活就不愿意，就是
2: 我不要，
1: 就赌气，我不
2: 看，
1: 我不干，
2: 我不拍。
1: 我现在想起来，我在十就是所谓的青春期作死，好像就作的那么一次，就这么一次，我印象很深，因为整个家族都在，大家都在开开心心的拍照，
0: 聊聊聊拍照，
1: 对，都哄着我，然后我就不干，我就不拍，我丑死了，就是这种心态，
2: 我不拍。
1: 后来他们拿了一个。说只要遮一下就好了，然后拿了一个我妹妹的帽子放在我的额头这个地方，然后让我戴着她的帽子，然后像个特
0: 像是
1: 反正不像个好人，像个店小二一样，
0: 像假队长一样是吧？
1: 反正我后来想了，回忆了一下，我说我戴这个帽子还不如直接露出那个伤疤，好丑啊！不知道怎么想的，当时就反正在说那个时候感受到了一种什么呢？就是当你的意愿不重要，重要的是。
0: 大家的
1: 意愿，
0: 要干着这个事情，
1: 你不能做一个扫兴的人、嗯。其实这就是从一个孩子变成一个成年人的一个必经的过程。你开始身不由己了，就好多事情，你不是说自己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了。你开始要顾及大局，顾及别人的想法。
0: 哇，你好有大局观啊！
1: 从那时候可能就有慢慢也就长大了。哦，所以我对童年的印象就停留在哪两个十岁生日印象比较深刻。嗯。好，这个当然了，还有很多碎片化的。当然，童年是大部分时间都是比较幸福的，只要不随宰业，是不是？只要不考试，不要遇到很难的考试，都还可以啊。大家来说一说，你的童年记忆或童年回忆，哪个片段、哪个事儿，让你想现在想想还记忆犹新啊？
0: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这个张爱医生说。家宴带儿子吃了一餐小菜园，我们说一说你自己的童年。
1: 他讲的是今天是怎么过的，是吧？
0: 对对，你讲的是今天怎么过的，是吧？
1: 今天所有的游乐场和商场里面肯定是人满为患。
0: 对，
1: 我刚刚有个朋友跟我讲，他你相信吗，就是超就是那个商场里面的晚餐4点钟就开始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妈妈走不动了，孩子也饿了。4点钟，因为一般晚餐大概要到4点半之后才慢慢开始，对吧？
0: 对，
1: 慢慢
0: 今天又有不少的地方呢是给家长还有孩子呢都放了半天假。
1: 对，所以还是挺氛围，还是节日氛围还是有的啊。
0: 明月照沟渠讲的是我抹童年刷一下就长大，怎么可能？
1: 你是因为站在你现在的角度，你感觉你刷一下就长大了。
0: 你看你自己后面不是说了吗？和小伙伴们一起逮鱼捉虾，放学大路不走，要走小路就瞎玩，也不知道玩什么，反正特别开心，天天在大埂上面打滚。去同学家谁走盐？
1: 就你说的这个瞎玩这个事儿，我想我那天还在跟大胖说，我节目里面也说过吧，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没有瞎玩过，就是没有目的性。
0: 对，
1: 我就不知道在跑什么，不知道在闹什么，不知道在叫什么，但就是很开心。就是这个释放情绪的过程没有，缺少了。
0: 他们没这个过程，
1: 对，
0: 所以他们现在就状态不行。
1: 对，茉莉说想起我的老家，想起以前过的日子，日子虽苦，但是少年的梦想也可以说是幻想，让我觉得未来无限美好。至今我还保持着这个好习惯，没事就幻想一下，自己暴富了就应该怎么样呢？
0: 暴富了，
1: 暴富就是他保留了童年这个幻想的能力
0: 啊，
1: 无限想象力，你知道现在想象力有多珍贵吗？
0: 对，朱二哥讲，我想起了在夕阳下的奔跑，那是我逝去的青春，一看就是那个十万个冷笑，不是十万个冷笑话，那个当年教授的那个万和天仪，王大锤啊，
1: 哦，
0: 我想起了那年夕阳下的奔跑。
1: 你不是安徽锤吗？
0: 安徽锤。
1: 你是安徽版的王大锤，你不记得了
0: 啊？
1: 那个
0: 王
1: Z 哦，你是王那个
0: 王王哪个？
1: 不好意思。
0: 橘子说，大人喝冰啤酒，家里面没有冰块怎么办？就会让我们小朋友帮忙去买冰棒啊，买那种果味的，不带夹心的，菠萝爽啊、甜橙之类的冰棒。他们就把冰棒放在啤酒里面，顺便我们还可以多买一个冰棒吃。
1: 就那时候帮大人跑腿是有好处费的。
0: 对，
1: 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的愿意去干这个事儿。
0: 现在
1: 听着吧，
0: 自己都有小天才了。
1: 对，哦，真的，那天我在一个卖那个寿司、三明治这种摊子上面，然后一个小女孩，小到什么程度？我满打满算，她顶多。

0: 以为他要喊妈妈
1: 啊，扫码，
0: 对，他就抬起了他的粉色小天才，
1: 扫码，
0: 而且非常自然，就是说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
1: 啊，
0: 对吧？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六一儿童节，就说说你的童年吧。你的童年回忆哪个画面你记忆犹新，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你要听那个吗？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一样。
0: 你能找到这首歌叫什么？
1: 家有儿女。
0: 这首歌叫家有儿女啊？
1: 家有儿女的主题曲、啊、
0: 我知道，你知道这歌叫啥、
1: 啊、阳光男孩阳光女孩
0: 对吧，其实歌名都不知道，但是那个是知道家有儿女的。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咱俩在一起这么久了，你是不是该把工资卡交给我啦？
1: 工资卡啊，不行，必须得想办法保住我的财务自由。
2: 怎么了？你不想交啊？
1: 不是的，小美，是这样的啊，你想一想，我一出门请朋友吃个饭，一摸口袋，对不对？没钱，哎，然后再打电话叫你来结账，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嗯，好像有一点。
1: 咱俩一出门你要买个包，结果我一摸口袋又没钱，然后让你来付钱，你说人家店员看着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很没面子？
2: 嗯，好像是这么回事。
1: 嗯，那再假如我们再出门，你突然车祸急需住院交钱，紧急关头我一摸口袋坏了没钱，别人肯定要说你老公见死不救，你说你是不是很没面子啊？
2: 哎，等一下，我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样你以后就别出门了。
1: 嗯，哎，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4: 上班的时间，你是
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所以我们来一起回忆童年。儿童节啊，不仅仅是孩子的狂欢，
1: 也是
0: 我们大人的快乐的契机。
1: 是啊，
0: 对不对？所以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1: 谁还不是个侠们呢？
0: 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还是个侠们的时候，这个生活有多么的快乐，好不好？好，搜索微信公众号，
1: 挨打的快乐也行啊。
0: 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说一说。童年回忆，你首先想到的是啥？
1: C27 说童年最难忘的就应该是和小学同学一起抱着足球往操场上面冲，踢完一场以后呢，厚着脸皮去蹭队友的健力宝，然后回家，家里面拌的凉粉，白白的凉凉的，再加上一点姜末醋和酱油，一勺子下去好爽。
0: 我备注一下啊，今天我们节目不是说童年你吃什么啊，
1: 不是，我们就讲了关于童年的这个
0: 快乐快乐啊，不要老是集中在吃上。
1: 他们也，
0: 但是小朋友也正常。你们有没有觉得当时我们是小朋友的时候，在整个学校里最吸引我们的就是那个卖零食的
1: 小
0: 卖
1: 部。
0: ZXY 说以前上小学，学校里的零食店啊是学校开的，每次课间呢会有不同的老师去值班，你懂吗？就是每天的老板都不一样。
1: 对，
0: 有时间是自己老师值班的，我们都不敢去买零食，但是
1: 怕被老师说。
0: 六一儿童节的时候
1: 放开了没有
0: 小卖部的零食。

0: 时全部通过游戏的方式免费发给我们。
1: 啊，
0: 免费发给他们。
1: 不是学习成绩好才可以领吗？
0: 开心的不得了啊，印象老深了。你看你这个，你就是刻板印象。
1: 你们当我们当年是要花钱买的，
0: 是要花钱买。他是说六一儿童节那天，
1: 六一儿童节我们也要花钱买。
0: 你看这个学校挺好的啊。
1: 哪个学校？
0: 六一儿童节那天还能够免费把零食用游戏的方式送给同学们吃，多好呀！虽然可能也不值钱，几毛钱，但他能在这一天这么做，能让孩子们真正的感受到一把白嫖的快乐，不要钱的快乐啊，多好啊！
1: 小苹果说，儿时的六一呢，就是和小伙伴们一起玩的，就是跳皮筋、马兰开花二十一接，
0: 二八二五六，
1: 二八二五七，
0: 二八二九，
1: 三十一，
0: 三八三五六，
1: 三八三五七，
0: 三八三九。
1: 二十七，
0: 四十一吧，
1: 四十一，三八三九了以后怎么是四十一呢？
0: 我也不知道。
1: 但后来我们知道了，这个是我们当时的这个，原子弹啊，讲到这个，是他的是什么？是好像是有这么多说法，
0: 有一种讲法，对，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对，放学完了以后呢，就洗作业。三四个小伙伴呢就开始玩了，一个人的时候呢就可以找两个板凳，一边绑一个也可以玩。
0: 随风说，童年的最经典的幸运方便面啊，那个时候幸运方便面又能吃又能泡，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吃个方便面的过程都充满了仪式感，先烧水，撕开包装，倒入调料，看着面饼在热水里慢慢泡开，香气四溢，那一刻的满足感远远超过食物本身，即使没有丰富的配菜，一碗简单的方便面也能带来童年极大的快乐。那个时候啊，家长们对方便面的态度就像现在的家长对那个添加剂的态度一样，对吧？
1: 不能吃，
0: 不能吃那个东西，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
1: 吃了以后，来，不照意，不能吃。
0: 对，
1: 压力
0: 就是他越阻止呢，你就越想吃。
1: 对，
0: 你看我们从最开始的北京方便面
1: 到难得，
0: 我们这边没有难得，
1: 没有是吧？
0: 我们就是从北京方便面到幸运方便面到小浣熊方便面，应该就是这三样比较多一点
1: 啊。
0: 你要是看到你买小浣熊，我都觉得你家好有钱。
1: 小浣熊当时不也是五毛钱一包吗？
0: 不是啊，不是吧？
1: 是啊，
0: 后面小浣熊好像变贵了，就它有卡了之后，是不是变贵了？
1: 有卡以后也是五毛钱一包，就是五毛。
0: 我说的是那种大的方便面，大包装的方便
1: 面，就是大的那种小浣熊干脆面。
0: 我们是幸运面是七毛，不是那个北京面是七毛，幸运面是八毛。怎么会这么便宜？怎么有小浣熊五毛钱？
1: 小浣熊我记得好像就是五毛，
0: 一块多。我们可能说的不是一个同一时代
1: 哦。
0: Tiger
1: 说，说到六一，其实我来讲一个假期，不知道你们熟不熟悉，叫麦芒假。6月1号到6月10号，
0: 就是回去帮家大人
1: 割麦子，
0: 对，做农活，
1: 对，
0: 嗯。
1: 就经历过麦芒假的朋友，请举个手。
0: 黄木白，你是哪里人啊？他有难得方便面，我怎么对难得方便面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难得方便面好吃到舔手指，然后调料包单独冲开也能喝一顿。小时候那个大家都没什么钱，一点儿也没啥不自在的，我每天零花钱五毛钱，可以两毛钱买个包子，再三毛钱喝一碗胡辣汤。我们老家的胡辣汤是粉丝豆腐脑酱油的，反正在外面没有喝过这种了。难得方便，他应该不是我们合肥这边的。
1: 男人好男大哥说，小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童年啊，就是我外婆每次到我们家来的时候呢，都会给我带好多好多好吃的。首先，男人好男大哥他的这个岁数，你再想想他外婆的那个时候的那个岁数，像什么大白兔奶糖啊、奶油饼干呐、大樱桃啊、巧克力啊。
0: 我感觉他吃的比我们小时候
1: 吃的好多了。你比我吃的小时候好多了。也因为听妈妈说，外婆那个时候在一个一位朋就是老板家中做保姆啊，然后呢这个老板呢每一次都会给我外婆好多好多的这种吃的东西，然后让她带回来。
0: 那个时候也是，你看到你吃大白兔奶糖本身就已经很高级了，你要是说你吃的是巧克力，就是麦丽素，
1: 巧克力，
0: 我跟你讲，我外公给我买一大盒麦丽素，我没有一次带到 学校去，
1: 全部都放到家里面偷偷去。
0: 对，
1: 不能给他们去。啊，
0: 悠悠说小时候六一会放假，放假之前学校会举办联欢会，然后大家要各自展现才艺，台下吃的不亦乐乎。一号那天放假，在家吹空调，吹电扇，吃西瓜，看电视，下午跟小伙伴一起出去玩。你信不信现在的孩子也是这么玩的？
1: 没有，现在的孩子，哎，他们玩的这个内容跟我们当时真玩的不一样。我们是在泥巴里面玩，
0: 对，
1: 甚至在草地里面玩。
0: 他们现在是在商场里玩，在游乐场玩。
1: 我们在草地上面玩，
0: 在游戏机玩，
1: 在草地上面玩的时候呢，就玩的一身汗，然后那个磕磕碰碰啊，然后接触那个大地上的那个。
0: 对，其实你的抵抗力在提升。
1: 对，
0: 嗯，你小时候班级或者学校开联欢会是属于在下面切切呵呵看的那种，还是
1: 没有上去表演的？
0: 你会表演是不是？
1: 我可是要上去表演的。
0: 那你表演什么？
1: 唱歌啊，歌咏比赛有我呢。
0: 那你唱什么歌？
1: 你可知马康？
0: 哦，你还
1: 是我真心。
0: 你是合唱团的，是不是？
1: 啊，我们一个班都是合唱团。
0: 哦，
1: 就是每个班要有歌咏比赛嘛。
0: 嗯，
1: 每个班都是的那种。
0: 哦哦哦哦哦。
1: 尔东城说，童年回忆首先想到的还是，虽然我们的物质不太丰富，但好像比现在的小孩要过得快乐很多。那也不一定，兄弟，我跟你讲，是这样的，物质不丰富啊，而且网络不像现在这么发达，你不知道的角落里面有很多人，他们可能真不想，真不觉得自己的童年过得很幸福，他们还是会觉得现在的孩子过得更加的快乐一点，对吧？
0: 对，
1: 当你的物质就是
0: 极度匮乏的时候，你很难感受到快乐。
1: 嗯
0: 嗯，所以就是这东西就是怎么得不到的都是讨的，人呢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信息没有这么畅通的情况下，你不会那么容易攀比。
1: 嗯，
0: 所以你认为大家都是好的。直到我开始意识到，有些同学家里条件很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他发现他们家可以唱歌啊？
0: 不是，是高中的时候。
1: 说普通话。
0: 高中的时候，然后我跟我一直玩的很好的一个
1: 姐妹
0: 家里买了一架钢琴。
1: 哦。
0: 我当时他说13000。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什么？这个就当时对万这个概念是非常
1: 万元户的概念。
0: 非常非常，你可以，你也许家里是有10000块钱，但是你说一下子拿出来13000
1: 买
0: 一架钢琴，然后他还单独给他装修了一个钢琴房。当时我知道，就是当时是，他们家就是9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开始是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了。
1: 那他最后可走钢琴的这条路子了？
0: 他跟我最后算是我同行，但好像在浙江。
1: 哦，你看，你小时候要你爸妈给你买个10000多，
0: 没有，因为我们的班主任，我
1: 现在可能就在北京。
0: 我是怎么知道他在浙江的呢？我们班主任那天我在肥西见到了我们以前的班主任，他就说我和他，他说你们俩呀，意思就是要不是我呀，都想不起来要走这条路，都是他培养的，是这个意思，
1: 都是我。
0: 好了，今天这个关于童年的回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再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啦。
1: 今天除了是六一儿童节以外，也是
0: 还是什么节？
1: 六月的第一天
0: 啊。
1: 六月的第一天，我们也要知道，那既然六月都来了，说明2026年的进度已经
0: 过半了。
1: 六月份比如说首先啊，开启我们快乐的六一儿童节，然后就要迎来高考，接着是端午，接着是父亲节，所以其实美好的六月有期许有收获，希望大家这个六月都能向梦而行
0: 啊。讲到六一儿童节啊，我们今天确实是孩子们的这个节日，那家里面呢，有些孩子呢是天使宝宝，有些孩子呢他可能做的事情
1: 魔丸是吧，
0: 确实想打。最近山东德州有一名男童男孩子啊，进到店里面干嘛呢？卖金条。
1: 卖金条。
0: 卖金条。
1: 嗯，
0: 他说啊，我已经满18岁了。此前他接连跑了好几家店铺都没有人肯收。这个男孩为什么他要卖金条然后人家不收呢？因为他卖的是一个20克的纯黄金的金条，你猜他卖多少钱？
1: 卖多少钱？
0: 你猜嘛？
1: 卖1000块钱。
0: 1000块钱现在差不多是一克，如果是20克的话，现在差不多20000块钱左右，对吧？
1: 嗯，
0: 他将我100块钱卖掉。
1: 我天哪！
0: 你就讲100块钱，商家说你说什么？你要100块钱卖20克金条，小兄弟，你有没有尊严？
1: 他肯定是想要当下有一笔什么钱要花，是不是？
0: 啊，然后店主担心孩子辗转别处会把金条弄丢，所以就先花100块钱把他收下了，随后呢立刻报警，还发视频找家长。当事人说呢，目前家长已经找到了孩子呢，他之前报的是假名字，目前金条呢也已经物归原主了。20块钱啊，100块钱卖20克，你妈要知道了，你不把你，
1: 他肯定有点什么，他是想玩游戏还是干嘛，还是充值还是干嘛，就要这100块钱干什么，肯定是有原因在的，我觉得。这是要探究一下，就是
0: 要问清楚
1: 就未来啊，家里的财产给不给他呢，先不说，但是现在呢
0: 是肯定不会给他的。
1: 就是这些财产呢还是要有一个妥善的保管的方式啊。当然那个青少年本身的身心健康的确也是值得关注，大家知道吗，就是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对吧，但是昨天是世界无烟日，就这两个节日纪念日放在一起的其实是有原因的，就是为了给大家给青少年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无烟的环境，让他们健康长大。但是现在呢，很多的年轻的小朋友不仅是有可能会吸到二手烟，还有可能直接被各种烟草花式围猎，这个词儿啊，用的是围猎这个词儿。最近有记者去探访的时候，就在哈尔滨黑龙江哈尔滨的一个中学外面，不少学生刚走出校门，就有齐刷刷的动作点燃了香烟，而且花样繁多的电子烟以猎奇的外观、香甜的口味、网红的营销方式精准地吸引了青少年，有很多没有资质的非法烟草产品在校园周边以及商圈夜市私下流通，甚至在青少年当中热销。关键是有很多的青少年已经不满足于购买成品的电子烟了，甚至开始自己研究调配烟油，添加甘油、尼古丁等物质，甚至掺入了一些管制的精神药物成分。研究显示，青少年对尼古丁敏感，一旦成瘾很难戒掉，身体机能也会遭到全方位的破坏。所以就是家里如果有青少年的孩子，最近有没有接触烟草，有没有这个苗头，家长和学校都要关注一下，对吧？这个其实学校也有责任，
0: 那肯定的，
1: 你周边怎么能够允许这种摊点
0: 香烟销售的，这个是不行的。
1: 对啊，肯定要杜绝呀。
0: 对，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女孩子们，好吧？你们做美容啊，没关系，允许你们去做，也允许你们那个爱变得更美一点。
1: 怎么搞的？
0: 但是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呢，请你们要擦亮眼睛。5月11号，贵阳的一位叶女士呢，在花溪区，就贵阳的花溪区一家美容院做美容的时候呢，偶遇两名女子，并且在 对方的力荐下呢，去到了另外一家美容院做项目。原本只打算花2000多元，结果呢，工作人员直接拿他手机教他贷款，最后花了45000元。
1: 他这不是抢劫吗？得拿我的手机去付钱。
0: 就很奇怪啊，你这事后呢，叶女士发现肉毒素，别人做呢只花600块，收了他2400块。桃花姬项目呢，别人是2998，收了他9200。就同一个项目，他的这个价格就比人家贵。
1: 嗯，
0: 美容院的工作人员见到有记者采访以后呢，立刻就把前后门全部锁了。
1: 嗯，
0: 直到民警赶到现场，医院负责售后的申女士才出来沟通。这个申女士说呢，我们是怕这个叶女士啊是职业打假人才关的门。啊，对于叶女士提出的这个伊托拉克诱导消费、协助贷款、阴阳价格几项质疑呢，这个申女士全盘否认。面对同一项目不同的差价呢，这个申女士解释说，因为手术方式不同，所以我们的价格不同。
1: 我记得这种信息我们不是第一次播了。
0: 我们播了很多次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再跟各位说一说。
1: 嗯，
0: 最后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的执法人员也到了现场，他们说目前对这个医院开展了专项检查，并且会在15个工作日之内呢完成调查。当事人叶女士说，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那我就继续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嗯，
0: 我们还是提醒各位，
1: 嗯，
0: 做美容啊。我知道有一些朋友他们做美容他是会上瘾的，
1: 是他上瘾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己好的样子，
0: 嗯，
1: 然后等到他那个这个作用过去了，你又恢复到了比如说你比较暗沉的皮肤或者比较下垂的样子，你接受不了，
0: 嗯，
1: 所以就会接连去做，你知道吧，这就是上瘾的过程。人一旦接受了好的自己，当然不能再看到差的自己了。但是你想想看，你在这家美容院做，然后这个人诱导你在另一家去另一家美容院，这个过程本来
0: 就很
1: 奇怪，
0: 奇怪，
1: 对，他这个不符合常理。
0: 你还跟着他去？我讲实话，我要是对方，我也觉得你
1: 可能是个可以上当受骗的人，不要轻易相信。而且我们现在也提倡，去正规医院做，
0: 嗯，
1: 但是我因为我这个我也略懂啊。
0: 哟，您还略懂一点儿。
1: 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去正规医院和三甲医院？
0: 太贵了。
1: 对，就相对来讲贵，而且、就是，
0: 那它贵是不是有它贵的道理？
1: 哎，对，它为什么能够贵，它还能撑得下去呢？它不就因为它正规吗？
0: 啊，
1: 对不对啊？
0: 贵是不是有贵的道理？
1: 至少要找一个有资质的，对吧？
0: 嗯，
1: 不是什么普通的美容院，好不好？哎，对，追美没有错，求美没有错，你知道他们那个。嗯，美容院里面就管我们这些人叫什么？
0: 知道吗？
1: 叫求美者。
0: 求美者就是求的变美的。
1: 哎，对，多么精准，都要求的。
0: 求美者，
1: 好了，
0: 你们有没有把自己变得更美呢？求美者们，
1: 今天我们的这个资讯的环节就暂告一段落了啊。我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依然是聊一聊童年的话题，大家的童年回忆最璀璨的、最夺目的、最清晰的那一页。说的是什么故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我的只有一只，
3: 也就是说1200也比这个至少是贵100%了吧？
2: 对，它这个是从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0: 216英尺列车，从源头。
1: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请和我一起走进属于你我的音乐旅程。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出自词人李安修。其实李安修作为港台乐坛重量级的音乐人物，他曾经为刘德华写过大量脍炙人口的歌，像我们刚刚听过的《练习》之外呢，还有大家熟知的《忘情水》《天意真永远》等等。除了对刘天王个人产量较高的作品之外，他写给很多歌手的作品呢，都是非常高水准的主打歌。今天的那些歌儿，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那些故事。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走在红毯那一天》。

这是李安修填词，陈国华作曲编曲的《走在红毯那一天》。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都忍不住想要推荐一下在1999年呼朋唤友演唱会上的那个版本。当时陈国华在现场用钢琴为身披白纱的佳慧伴奏，每次看到还是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走在红毯那一天，蒙上白纱的脸，微笑中流下的眼泪一定很美。这是李安修老师写给彭佳慧的《待嫁心》，适龄女子对婚姻的期待和憧憬尽在其中。她发行在1999年的《世纪情歌》和专辑特别收录的《情歌首席》，没有让这首歌在当时大火，反而是前两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彭佳慧将它作为亮相歌的时候，才大大的提高了它的热度。所以，好的作品，它一定会在经历岁月之后再次被挖出来。当一首歌邂逅一个新的主题，当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去听歌的时候，再度邂逅的解读就会有新的变化。感谢你和我一起邂逅在这些或浪漫或感伤的故事里，我是抱抱，用我的声音和好音乐问候各位。接下来这首经典来自孟庭苇，《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李安修填词，陈耀川作曲，涂慧云编曲，《风中有朵雨做的云》，1993年孟庭苇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专辑文案当中说，爱一个不把心放在你心上的人是很辛苦的，因为他那么难以琢磨，那么漂浮不定，好像一丝风就能把我和他的一切吹得不成形。这是属于孟庭苇的漂泊与幻梦，也是词人李安修写给他的情深意切。这个故事是用云包裹着来，模糊过多少人的视线我们不得而知。也许你曾经在这首歌带给你的岁月里面挣扎过，也许现在听的时候对于它的内容你已经可以做到云淡风轻。总之，这个故事生来就带有注定的嫌疑，词人笔下的故事都有着自然的天境，也有着装载祝福的千纸鹤。

0: 凯江香送给歌迷的祝福《千纸鹤》，由福猫唱片发行在1994年。这首歌由邰正宵作曲后，联合李丽楠、李安修共同完成填词的部分。《千纸鹤》，千颗心在缝里飞。当初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红遍大街小巷的时候，小孩子们走在路上都会跟着唱出这一句。这个故事是李安修老师的帮衬作品，顺着唱歌人的思路，帮助他传递想要表达的心境。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故事。春天是绿色的，
1: 在心里种一棵树芽，等你走过能看见。
0: 夏天是蓝色的，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作词人李安修笔下的故事。在上半段我们听了很多独唱的歌，那接下来在下半段的一开始，我们来听一首合唱的作品。

这是很悠长的一首合唱的作品呢，大家在这首歌当中听到了多少你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像李克勤、彭佳慧、刘嘉玲，还有陈小春、钟汉良、游鸿明、梅艳芳、刘德华都在其中，还有古巨基、邱海正。这是1997年发行在《定做一个天堂》同名专辑当中，由李安修作词、陈芙蓉作曲的一首合唱的作品，为我们的爱来定做一个天堂，为你的心来打造一个梦想。在这首歌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梅艳芳的声音《女人花》。

这首经典老歌来自1997年，李安修作词，陈耀川谱曲，是梅艳芳在香港回归那一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这是她一生中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也是我想到梅姑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出来的旋律。一副低沉的嗓音配上这样一首《寂寞与心碎》，情感表达的层次鲜明强烈，整首歌当中充满了古风古韵，老上海旋律的承袭让她即使苦也苦得温柔似水，寂寞更显得沧桑生动，字里行间的缝隙里面都能唱出我们心中纤维的作品，反复吟唱或者是反复聆听都是不厌不倦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声来自小琪，任贤齐，爱你在伤口。

这首李安修作词的《爱你在伤口》是收录在任贤齐2009年发行的专辑《期待》。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风云决》，其实也是由李安修老师献词的作品。他和小七联合写了一首充满江湖气息的武侠风。在今天的歌单里面，没有挑选这首主打歌，而是找来这首同样很耐听的歌来唤醒我们的耳朵。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总是会联想到谢霆锋的《旧伤口》。对比过两首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李安修老师的这版词呢，像是《旧伤口》的升级版，将文字扩充之后，具体显现了很多。忘记需要多少次流泪，拒绝不停提醒我，我想放开却越紧握，你早已烙印在我胸。这几句词跟旧伤口当中的旧伤口伤了你多久就跟了我多久还不肯放手，表达的其实是很接近的。两首歌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却让我们有一种听串台的感觉。音乐的共同之处就是在这些微妙当中吧。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从1995年开始，古巨基与音乐人张家天合作之后，演唱生涯其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唱法到演唱风格，再到渐渐挖掘他的演唱实力。这个时期的古巨基事业的走向是快速向上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忘了时间的钟》，它是发行于1997年，是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李安修填词，陈富荣作曲。这首歌的名字又采用了对比的手法，钟表的结构特点和主要用途呢，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计算时间。但这只忘了时间的钟，忘记了自己的本分，越走错越多，只是错误被人唱得比较轻松而已，没有一丝责怪和埋怨，反而有一点点的洒脱。这就是早年的古巨基，声音非常的清澈明亮，真假声的唱法也转换自如，早期走青春偶像路线的样子。听歌的你在初听这首歌的时候，应该是学生时代的事情了吧。今天我们就在古巨基的这首《忘了时间的钟》的歌曲当中来回味自己当年的青春。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什么？你说。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感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一起关注哪些健康话题。最近几年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的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4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生活中的好碳水有哪些？这一份清单请您查收5类好碳水，建议您闭眼入。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打击、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就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和下肢出血等等。出血过多可能会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对挽救生命有很重要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癌症目前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绝症，早期发现与晚期发现的结局是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大家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最近这几年呢，控糖低碳饮食被很多人追捧，很多人开始少吃碳水，甚至不吃主食，仿佛多吃一口主食就是在加速变老。最近一项研究突破了这种认知，研究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短短四周身体的生理年龄居然年轻了近四岁。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年龄，一个是身份证上的实际年龄，另一个是身体的生理年龄。生理年龄才是真正反映我们身体状态的真实年龄。2026年4月，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在国际期刊《细胞老化》上发表了一项有意思的研究，他们找来104位老年人进行饮食实验，最终发现吃对高碳水的人，仅仅一个月，身体的生理年龄竟然年轻了近四岁。首先，研究人员把这104位老年人分成了四个组，进行一个月的饮食调整。杂食高脂组，动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很接近典型的西式饮食。还有杂食高碳组。

0: 动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而且增加的是好碳水。还有半素食高脂组，食物蛋白为主，脂肪37%到41%，碳水41%到43%。另外还有半素食高碳组，植物蛋白为主，脂肪28%到29%，碳水53%，同样是增加了好碳水。其次呢，研究人员引入了一个关键指标，它是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那么这个指标每增加一岁，全因死亡率就会上升约10%。换句话说，你的身体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老得越多，风险就越高。相反，这个数值越低，则代表身体的生物年龄更年轻。一个月之后，104位老年人的结果出乎意料，增加好碳水杂食高碳组的老年人，他们的生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的差值降低了约3.5岁。换句话说，只要调整一下饮食结构和增加好碳水，短短一个月，身体就可能会年轻将近4岁。为什么吃对好碳水，身体的生物年龄反而更年轻了呢？研究发现，可能和以下3个原因有关。第一是好碳水降低了慢性炎症水平。2025年4月，国际期刊《细胞》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列出了衰老的4大标志。14个标志啊，慢性炎症就是其中之一，而优质复杂碳水能够有效地抑制炎症的反应。2024年，国际期刊《氧化原生物学》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只需要用全谷物替代部分主食，短短6周就能够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第二个方面就是好碳水改善了身体的代谢健康。2024年，国际期刊《自然代谢》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天然存在于全谷物、薯类和豆类等优质碳水中的抗性淀粉，能够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稳定血糖，减少胰岛素抵抗。而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老年病的共同基础。第三个方面，是因为好碳水改善了你的肠道菌群。有研究发现，肠道菌群是人体衰老过程中关键的调控因素，通过多种机制影响肌肉、血管以及认知功能等多系统的健康，其组成和多样性的变化直接参与衰老相关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而全谷物、薯类等优质碳水富含膳食纤维，是肠道有益菌的食物来源，能够促进肠道菌群平衡。健康的肠道菌群能够延缓全身的衰老进程。生活中的好碳水都有哪些呢？这个清单请您查收。有5类好碳水啊，建议你可以闭眼入。第一类是全谷物，和精米白面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第二种是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膳食纤维含量高。相同热量下，薯类比米饭的饱腹感更强，还能够延缓血糖上升。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还可以补充精米白面缺乏的维生素 C、 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第三类好碳水是豆类，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的蛋白质含量约20%，氨基酸组成和大豆相同，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也较高，而且富含钙、钾、镁等矿物质。第四类是高淀粉的蔬菜，南瓜、藕、马蹄等蔬菜含有大量的有益健康的多糖、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和维生素 C 也是比较丰富的。那么第五类好碳水啊，它竟然是水果啊！当然我们这个好碳水是加了引号的，意思是吃对的水果也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身体的这个生理年龄会比实际年龄更降低。可以选择的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比如说苹果、柚子等等。那么我们选对了好碳水，还要掌握一些吃饭的技巧。那么有4个吃饭技巧让效果最大化。 第一呢，就是适量的碳水摄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碳水化合物应占每日总能量摄入的约 50% 到 60%， 坚持谷类为主的平衡膳食模式，每天摄入谷类食物200到300克，包含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00克，薯类50到100克。第二呢，就是替换而非额外的添加。用上面的五类好碳水去替换你平常吃的精米白面，而不是在吃饱饭之后再额外的多吃一顿。比如说，把白米饭换成糙米饭，把白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把零食换成水果，这样既保证了碳水的摄入量，又不会一不小心吃太多了。第三呢，是吃饭顺序要调整。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像肉类、蛋类和豆制品，最后吃主食。这样吃呢，血糖上升更平缓，饱腹感更强，主食自然就不会吃多了。第四呢，是优质碳水搭配着吃，不同主食的优势是不一样的，像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可以帮助控糖，黑米、紫米当中的花青素能够抗氧化，玉米、番薯、土豆富含抗性淀粉，利于减肥，杂豆当中的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高，还富含铁、钾、镁等营养成分，所以呢，每餐可以变化着吃，这样摄入的营养就会更均衡。那么最后总结一下哈，有五个好碳水的清单，一是全谷物，二是薯类，三是豆类，四是高淀粉的蔬菜，第五呢就是含糖量比较低的水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别让肥胖变成孩子成长的烦恼。预防孩子肥胖，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非常重要。进食量一定要适中，不要过饱，少吃糖果、点心这些甜食，少吃油腻和油炸这些高热量的食品。吃饭的速度不要太快，少吃零食，两餐之间的零食可以用水果、酸奶来代替糖果糕点。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受到来自外力的击打、碰撞、摩擦以及锐器造成的血管损伤都会引起出血。常见的外伤出血部位有很多，比如说颈部出血、头部出血、面部出血、上肢出血、下肢出血等。出血过多可引起失血性的休克甚至死亡，因此能够及时有效止血，对挽救病人的生命有着很大的意义。面对不同性质的外伤，我们应该如何及时止血呢？今天就来告诉您一些外伤止血的方法。外伤出血有哪些特点呢？在急救现场，首先应该判断外伤病人出血的性质。如果是毛细血管出血，血液由伤口慢慢渗出，呈点状或片状，色彩是鲜红的，可以自愈。如果是静脉出血，就缓慢流出，颜色暗红，多数不能够自愈。如果是动脉出血，呈喷射状，颜色鲜红，多数需要经过急救才能够止血。遇到外伤出血，应该沉着冷静，避免慌张，因为忙中容易出错。首先要让病人第一时间脱离危险区，根据病人的外伤情况判断受伤的情况和出血性质，采取相对应的治疗措施。具体方法有， 一般止血法。一般情况下，家中发生了擦伤肘部、摔伤膝盖或意外的割破手指之类的事情，不必大惊小怪，正确的进行医疗处理就可以了。如果是表浅的划伤或擦伤，应该用肥皂和清水清洗伤口，涂上抗菌软膏，再贴上创可贴或扎上绷带。绷带的压力通常为能够促使血液在伤口处凝固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常用的止血方法是直接压迫包扎止血法，一般用于没有明显动脉性出血的伤口。家中如果备有生理盐水，则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可用无污染的矿泉水或清水冲洗伤口，周围用75%的酒精涂擦消毒。涂擦时，先从近伤口处向外周擦，然后手持消毒纱布，直接按压创口或出血部位约几分钟，再用绷带纱布加压包扎止血。如果急救现场没有消毒条件，可以直接用干净的纱布、衣物、毛巾等压迫止血，包扎伤口以防污染。指压止血法用处就比较多了。如果是四肢或头颈部的动脉出血，用手指或手掌用力地压住伤口近心端动脉止血，这是最为简便有效的现场急救措施。如果是一侧头顶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耳前方颞浅动脉的搏动处。如果是一侧颜面部出血，用食指或拇指压迫同侧面动脉的搏动处。面动脉在下颌骨的下缘下颌角前方约3厘米处。一侧头面部出血，可用拇指或其他四指在颈总动脉搏动处压向颈椎的方向，颈部动脉位于气管和胸锁乳突肌之间。肩腋部出血，可以用食指压迫同侧的锁骨窝中部的锁骨下动脉搏动处，将其压向深处的第一肋骨。遇到前臂出血的情况，可以用拇指或其余四指压迫上臂内侧肱二头肌内侧沟处的搏动点。手部出血，护救时两手拇指分别压迫手腕横纹稍上的位置，内外侧各有一个搏动点。足部出血，可以用两手指或拇指分别压迫足背中部近踝关节处的足背动脉和足跟内侧与内踝之间的胫后动脉。伤口出血，除了一般止血法、直接包扎止血法和指压止血法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填塞止血法，对软组织内深处的血管损伤出血，比如鼻出血、颈部的较深伤口、大腿或背部的深伤口等，这些地方不容易找到出血部位，常有动脉和静脉同时损伤，快速清洗消毒之后，要用无菌纱布块填塞创口压紧，外面再加大块的无菌敷料加压包扎，压迫止血。止血带止血法适用于四肢较大的、较复杂的或出血较快的伤口止血，一般见于四肢大血管破裂、出血汹涌或经过其他急救止血法无效的。所谓的止血带呢，一般是指弹性较好的橡胶带或身边的腰带、领带、围巾等，也可以用毛巾、头巾、手帕、衣服、领带等制成布条，也可以用三角巾代替。止血带应该绑在伤口的近心端，也就是肢体靠近心脏的一侧。例如膝关节以下外伤出血，应该立刻在大腿的适当部位扎止血带。肘关节以下流血不止，应该在肘关节以上扎止血带。扎止血带时一般要注意扎紧，以伤口基本上没有新鲜血液流出为原则。还有一种止血方法叫屈肢止血法，四肢出血压迫止血无效的时候，比如说无骨折，就可以利用关节的极度屈曲来压迫血管以达到止血。比如说前臂或小腿出血，就可以在肘窝或膝窝里放一个棉垫，再使关节极度的屈曲，然后将小腿与大腿或者前臂与上臂用八字形绑带捆拢，就可以暂时的止血了。最后提示大家，严禁用泥土、面粉等撒在伤口上，造成伤口的进一步感染。如果有玻璃碎块、金属等物体嵌在伤口上时，自己不能清除，要及时到医院进行处理。
5: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
6: 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7: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那么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比较关注我们肺部的健康，也找了一些方法啊，去锻炼我们的肺功能。有些人觉得深呼吸，每天大量的做深呼吸能够清除肺内毒素，那么这个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静良来告诉你。
8: 这个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首先我们要明白，肺部吸入的物质包括烟草的致癌物，包括油烟，有害的气体大多会沉积在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的细胞里面，造成细胞的损伤。那这些物质呢，其实是无法通过深呼吸排除出去的。深呼吸只是一种肺部的保健动作，能让肺部充分扩张，增加肺活量，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缓解一些胸闷啊、气短这种不适。那对于长期久坐吸烟的人来说，做深呼吸确实能让自己感觉舒服一些，但它没有排毒解毒的功效，更不能修复已经受损的肺部细胞，也无法阻止细胞的癌变。真正的肺部排毒是远离这些毒素的来源，也就是比如我们戒烟，远离油烟，远离污染的空气，这样才能减少有害物质进入肺部。同时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自身的免疫力，让肺部自身的修复功能能正常发挥作用，从而抵御细胞的损伤。总之，深呼吸有益健康，但是不是排毒，也不能预防肺癌。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将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预防、治疗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我们的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癌症的早防早筛早干预。癌症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的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与死亡率常年居高不下，谈癌色变成为大众对癌症认知的常态。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癌症并非是绝症，早期发现和晚期发现的结局天差地别。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早期癌症的治愈率超过90%，晚期生存率不足10%。为了帮助大众破除防癌的误区，掌握实用方法，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朱彦哲做客直播间，以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方式，围绕早癌防治，解答您最关心的筛查防治这样的问题，让科学防癌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朱彦哲医师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校聘副教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肿瘤秘书，安徽省抗癌协会整合肿瘤肺部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医药审稿专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 SCI 文章多篇，主持及参与基金多项。好，听众朋友，此刻呢，朱彦哲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朱主任，欢迎您。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我们今天的访谈的主题就是早防早筛早干预哈，筑牢防癌的屏障。那朱医师，为什么早发现这么重要呢？早字在癌症的防治当中有着怎么样的意义？早期和晚期癌症的治疗差距有多大呢？
9: 好。癌症的发生呢是一个多因素长期累积的一个缓慢过程啊。那我们知道，从正常细胞啊发展到癌细胞，再形成这个可见的病灶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所以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能够抓住早期阶段进行干预，结局呢将截然不同。以这个消化道肿瘤为例啊，早期胃癌或者微小的这个胃癌呢，在内镜下切除呢即可根治，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95%以上。但是，一旦拖到了中晚期啊，5年的生存率就会骤降至30%左右，而且呢，治疗费用呢就非常的高昂，给患者的家庭啊带来沉重的经济和心理负担。因此，早预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不仅是根治早癌的唯一方式，而且也是最具成本效应的防控手段。 那么早癌最典型的特点呢，就是几乎没有任何症状。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包括食管癌、肝癌、乳腺癌等我国高发的癌症呢，早期都是不疼不痒，没有异常表现的。所以呢，一旦出现了咳嗽、卡血、呕血、黑便，以及体重骤降、黄疸、持续性疼痛等症状呢，往往意味着肿瘤啊已经侵犯到了深层组织，甚至发现了远处转移。此时再治疗难度大幅度的上升。所以在癌症的防治里呢，早发现不仅是锦上添花，而是救命。晚发现呢，只能勉强续命，这就是早这个字所具有的决定性寓意的根本原因。
10: 嗯，那如果说平常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也需要主动做防癌筛查吗？
9: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10: 嗯，
9: 而且非常有必要。那么很多人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没症状就没病，不用检查。
10: 嗯，
9: 但是我们在临床上看到啊，最遗憾的情况就是患者平常呢能吃能睡啊，体力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体检啊就发现了中晚期的癌症。这正是因为我刚才所说的早期癌症呢，它没有典型的症状啊，癌症早期它病灶是非常微小的，局限在这个黏膜层或者这个浅层组织，它并不会影响器官的功能啊，也不会引起这个疼痛、出血、消瘦等表现。所以等到身体发生警报的时候呢，已经往往错过了最佳治疗的窗口。所以我们早癌防控的治疗核心呢，就是把无症状的这个主动筛查，而不是等到有症状再就医。不管是普通人还是高危人群，都要把防癌筛查作为常规的一个健康管理手段，而不是生病才做检查。那对于健康人群呢，到了一定年龄啊，我们就要启动基础的筛查。那高危人群呢，更要提早介入，定期检查，在病灶还很微小，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呢，就把它找出来处理掉。这是我们所说的最安全、最有效、最经济的防癌方式。
10: 嗯，那么对于普通人群啊，究竟从多大年龄开始做针对性的防癌早筛比较合适？不同年龄段有哪些重点推荐的检查项目呢？
9: 哦，我们知道这个年龄啊，本身就是癌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多数癌症呢，在40岁以后发病率就开始上升了，那么50岁以后呢，就进入了高发期。所以我们建议普通人呢，40岁就启动基础的防癌筛查。不同的高发癌症的起始筛查年龄呢，可能略有差异。具体来说呢，我们知道肺癌啊是我国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的癌症，所以我们建议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年就做一次这个胸部的低剂量螺旋 CT， 它能发现这个毫米级的早期病灶，可以使肺癌的死亡率降低20%。那针对我国高发的消化道系统的癌症，胃肠镜呢是近标准，建议40-50岁以上的人群呢，每2-3年做一次胃镜检查。如果我们的检查结果比较良好呢，可延长至5年一次。那肠镜检查呢，若无异常，间隔期也可以达到3-5年。还有肝癌啊，肝癌的高危人群呢是40岁，所以我们建议40岁起每6个月做一次腹部 B 超，联合甲胎蛋白，就我们说的 AFP 检测。还有女性群体乳腺癌的筛查哦，可以提前至40岁，采用超声结合钼靶检查。那宫颈癌呢，则推荐这个 HPV 检测或者这个宫颈图片。当然了，如果有明确的危险因素，比如说啊，我们有长期吸烟史啊、饮酒史啊、有肿瘤的家族史啊，那筛查起始年龄呢，也应该相应的提前。那宫颈癌呢，我们也建议21岁以上有性生活的女性呢，就要开始筛查了。那我刚才所说的，如果有我们长期的吸烟史，对吧，肿瘤家族史，还有慢性病史的一个高危因素呢，这个筛查的年龄要提前，把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才能做到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10: 嗯，那么哪些人群它属于癌症的高危人群，必须重点做专项筛查呢？
9: 好，这个我相信这也是广大听友非常关注的啊，就是到自己到底是一个普通人群还是高危人群呢？啊，这个我们临床上呢，主要是符合以下任意一项就属于癌症高危人群。那我们先说肺癌高危人群啊，一般来说50岁以上啊，比如说50岁到74岁，那我们吸烟史是等于20包每年，就你一年的吸烟超过20包了，或者呢戒烟小于15年。啊，就是你在15年之内才戒烟的啊，还有我们有什么二手烟的暴露史，比如说家里人，对吧，就是非常近的亲金属啊，抽烟比较厉害啊，包括有家族史。什么叫家族史呢？就是家里边有这个父母啊，或者兄弟姐妹啊， 有这个肿瘤病史，还有职业接触到什么石棉、重金属等等啊，慢阻肺的病史，这都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啊。那消化道的高危人群呢，也是啊，45岁以上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阳性啊，就是你既往吹这个幽门螺杆菌，它是提示一个阳性，包括有什么萎缩性的胃炎呐、肠息肉啊、炎症性的肠病啊。啊，这个都属于，还有这个食管癌高发什么，喜欢吃烫食、高盐饮食、腌制饮食啊，喜欢吃烧烤，包括家族有消化道癌病史的，这都属于消化道癌的高危。
10: 嗯，
9: 啊，那肝癌高危呢？比如说我们是有一个乙肝或者丙肝的病毒携带啊，基本上比如说是乙肝小三阳、大三阳在吃抗病毒药，对吧？还有肝硬化病史啊，还有长期的什么酗酒、脂肪肝。啊，家族有肝癌史，这都属于肝癌的高危因素。
10: 嗯，
9: 啊，还有乳腺癌的高危呢，比如说我们女性大于等于40岁，其实现在好多乳腺癌都提前了，我们经常看到很年轻的30岁的女性也有乳腺癌啊。一个是有，月经比较早，绝经比较晚，还有什么没有经过哺乳，就是她没有生过小孩啊，晚育啊，还有家族有什么乳腺癌的病史，还有乳腺呢？既往有什么不典型的增生，包括你长期的有个精神压力大啊，比较焦虑的女性啊，长期熬夜，对吧？还有肥胖、缺乏运动啊，这都属于高危人群，要加强这个防癌的筛查和健康的管理。
10: 嗯，在很多的体检当中，我们会有一项叫肿瘤标志物哈，就是检查出来这个肿瘤标志物正常，是不是就代表没有癌症呢？
9: 那好，这个也是很多这个市民啊，也是到我们门诊来就诊，拿一个肿瘤标志物来检查，就说，哎，我这个标志正常，是不是就可以？
10: 嗯，
9: 但是有也还是有症状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体检时候抽血查一下肿瘤标志物就万事大吉了。如果这个指标是阴性呢，是不是代表没有防癌风险啊？这是我们最危险啊、最常见的一个防癌误区。
10: 嗯，
9: 这种认识呢并不科学啊，还可能延误病情。因为肿瘤标志物正常绝对不等于没有癌症啊。
10: 嗯，
9: 目前我们监管部门推荐的这个肿瘤标志物啊，它这个明确标注的叫做辅助诊断啊，是用于已确诊患者的疗效监测和复查评估，而非健康人群的这个筛查依据。
10: 嗯，
9: 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明确肿瘤的患者，我第一次检查。

0: 这个肿瘤指标是这么高，然后我们做完治疗以后复查，看看它肿瘤指标什么有没有下降或者上升，来作为它这个疗效的判断。但是我们并不作为它这个辅助的诊断。除了我们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叫 PSA 可独立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查，以及我们刚才所说的甲胎蛋白就是 AFP 可以联合超声辅助诊断肝癌以外呢，其他我们所说的肿瘤标志物在健康人筛查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有限。临床中我们经常遇到病人来的时候，肿瘤标志物一抽全部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胃肠镜，包括这个 CT 检查，发现了早期癌症。所以呢，如果我们仅仅因为标志物的阴性，你就放弃针对性的检查呢，极易导致漏诊。那我们肿瘤标志物升高，也有很多病人过来看，肿瘤标志物升高是不是就得肿瘤了？很多病人过来，也很多门诊的这个市民过来，一抽这个肿瘤指标升高，他就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得肿瘤？”很焦虑。其实呢，我们炎症、感染、饮酒或者熬夜都会导致指标的一过性升高，所以也不能把这个肿瘤标志物当做这个防癌通行证。更不能放弃这个胃肠镜，还有低剂量螺旋 CT 等金标准的检查。
1: 有哪些防癌的检查啊？它是最靠谱的，然后市民又不用花冤枉钱的。
0: 好，这个也是非常广大市民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啊。防癌筛查的原则我们知道是不盲目、不恐慌，选对项目。所以呢，我给大家列一份这个使用的清单。那肺癌呢是低剂量螺旋 CT 啊，这个是最近标准的，最好每年做一次啊。那这个胃癌和食管癌呢，就是胃镜啊，做一个胃镜就能看到。结直肠癌呢也是肠镜啊，这两个都建议45岁左右开始呢就要首次检查了。还有肝癌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腹部超声和这个甲胎蛋白 AFP 可以每6个月查一次啊，就是每半年可以做一次。那乳腺癌呢，就是乳腺超声啊，乳腺超声呢，你作为一个常规的筛查啊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如果超声有问题，你可以加做钼靶检查啊，联合筛查是更精准。那有的市民朋友呢喜欢咨询这个 PET CT 啊 ，PET CT 我们知道它的辐射非常大，而且费用很高，一般不作为普通的筛查。还有基因检测呢，我们一般是用于治疗的时候才做，也不能这个常规替代我们普通的筛查，所以普通人群无需要这个盲目的去做。我们科学的防癌呢，就是选对检查，定期检查，比花高价做这个无用检查呢更具有意义。
1: 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做胃肠镜很痛苦又很尴尬，这个胃肠镜能不能不做呢？
0: 很明确告诉大家不能不做。因为这个胃肠镜是消化道早癌筛查不可替代的金标准啊，因为我们知道胃肠镜它可以直接进入什么食道、胃、肠管，对吧？清晰地看到黏膜上的微小病变，可能发可疑的病灶呢，就可以当场取活检来确诊。遇到早期肿瘤呢，还可以直接在胃镜下切除，所以实现了我们筛查、诊断、治疗一步完成。这个是任何其他检查都做不到的。大家担心的痛苦、尴尬问题呢，现在已经完全通过这个无痛胃肠镜技术可以解决啊。无痛胃肠镜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静脉麻醉睡10到20分钟呢，就可以全程无痛苦、无记忆的完成。我自己也是每年都要做。那早期癌呢，早期是无症状的，靠这个抽血、超声，包括你 CT 啊，都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一个空腔脏器，它是在管道内的啊。所以只有在这个胃肠镜呢，才能精准的发现。高危人群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做胃肠镜而拒绝检查。
1: 这还是一个必做的项目哈。
0: 是的，是的。
1: 好，如果说在防癌筛查当中查出了有肠息肉啊、萎缩性胃炎、肺小结节，那这些是不是觉得就是要得癌了呢？
0: 这个完全不用恐慌啊！查出这些问题呢，不等于癌症，更不是等于是判了死刑。我们知道这个肠息肉啊，还有萎缩性胃炎呐、肺小结节啊，还有包括乳腺的不典型增生啊，这些我们在医学上啊都叫做癌前病变，只是有一定这个癌变风险的良性病变，不是癌症啊。只要及时的这个规范干预，完全可以阻断癌变的过程。就比如说我们说肠息肉啊，内镜下切除呢就能消除风险。那幽门螺杆菌阳性合并这个萎缩性胃炎呢，我们根治细菌啊，并且定期复查，即可降低这个胃癌的发生概率。那肺小结节呢，大多数也是良性的炎症或钙化啊，规范随访即可。我们通常建议3到6个月你复查一下低剂量螺旋 CT 就可以。那早癌的治疗呢，我们还是以微创为主的。比如说我们消化道早癌，我们采用的是 ESD 内镜黏膜剥离， 保留器官啊。早期肺癌呢也是胸腔镜切除，就是一微创手术。那早期乳腺癌呢也是保乳手术，所以创伤非常小，恢复也快，医保呢是全程覆盖，生存率非常高啊。癌前病变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个预警信号，所以重视它，及时的处理它，就能把癌症呢扼杀在这个萌芽状态。
1: 那近期呢，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其中多条内容呢是和吃有关的哈。那么在日常饮食当中，我们该如何管住嘴，切断致癌因素呢？
0: 好，我们知道好好吃饭呀，确实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呢，一定要远离霉变食物和这个槟榔。霉变食物我们知道产生的叫黄曲霉素啊，还有长期咀嚼槟榔呢，均为这个列为这个一级的致癌食物，会大幅的提高这个肝癌、还有口腔癌、食管癌的风险。其次呢，我们要改这个趁热吃的习惯啊，高于这个65度的这个热饮啊，属于2A 类的这个致癌物。那长期灼伤这个消化道黏膜呢，会显著提高食管癌的风险。那我们饭菜和茶水啊，务必你要放温了再入口。此外呢，还要少吃这个腌制熏烤的高温油炸类的食物和这个加工肉制品。这些食物潜在的亚硝酸盐啊、多环芳烃啊等物质与胃癌、食管癌密切相关。我们这个安徽人喜欢这个吃饭叫什么，重油重色啊，徽菜是非常的这个盐啊油啊用的都比较高的。其实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清淡饮食啊，同时我们要控制什么甜食还有含糖饮料的摄入，避免这个超重和肥胖。因为肥胖已经被证实与多种癌症发生的是个重要的危险因素啊。日常饮食中呢，要有意识的去摄入新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全谷物，补充这个膳食纤维。
1: 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做能够全方位的有效降低患癌的风险呢？
0: 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指出了1/3的癌症呢可以完全预防。第一个就是什么，戒烟戒酒，对吧？烟草和酒精呢都是致癌物。第二个，管住嘴，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远离霉变、槟榔、烫食，少吃腌制、熏烤、加工肉，多吃蔬果，还有全谷物。第三呢，我们强调坚持运动啊，每周要大于等于什么150分钟的中强度、高强运动，才能控制体重。第四个呢，保护好肝胃啊。根治这个幽门螺杆菌，就是如果你幽门螺杆菌阳性了，你就要采用这个4联治疗去根治它啊。还有这个接种乙肝疫苗啊，如果你乙肝疫苗你去查的免疫十一项里面你这个全阴性了，你要定期的去补种啊。第五就是保持好心情，不熬夜啊，学会这个减压，不焦虑。第六呢，就是不忽视小病啊，我们所说的结节、息肉、炎症，你都要定期的复查啊，去阻止这个癌变。预防呢，不需要这个极端的去改变生活，你要把这个健康的习惯融入日常，长期坚持呢，就能显著的降低患癌的概率。
1: 好，全方位的从生活当中的饮食、运动，还有定期体检去做好早癌的防治哈。那么最后，请朱主任给公众总结一句话的早癌防治的建议。
0: 好的啊，那我建议大家呀，40岁起主动筛查，高危人群提前检查，相信科学，不恐癌，不拖延，早筛早诊早治，癌症呢就是慢性病。
1: 这个早字非常的关键哈，感谢朱主任的精彩的分享哈。正如您所言的，癌症呢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核心就在于早防早筛早治。癌症防控呢需要国家专业机构和大众的共同行动，坐而论不如起而行，希望大家能够摒弃防癌误区，将科学认知转化为实际行动，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践行健康生活方式与规范筛查，不恐癌不拖延，真正实现早防早筛早治，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用科学守护自身与家人的健康，同心携手抗癌，让早期癌症无处藏身，共同构筑全民抗癌防线。好的，再次感谢朱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再会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皆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1: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0: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1: 年。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南风2至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本省山区31到33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预计3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江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江南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4度。预计3号多云转阴天，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我省献血达到1000毫升，将可以终身免费用血。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公示，安徽有一人入选。中央空管办等部门联合推广扫码飞，以及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服务保障体系全面升级。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土伦杯首轮，中国男足 U19 以小打大战胜沙特。大漂亮将今天和大家来继续说一说路透时代剧组的保密战。
0: 8点到9点段进入新闻深呼吸，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茶零食赛道火热，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
1: 无证泡茶批量被举报引发热议，消费者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0: 泡药杨梅引发信任危机，多地杨梅价格大跌，强监管的同时如何恢复市场信心？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陈小富，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好的，早上的7点07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纽约时报为台独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外交部6月1号回应，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相关记者在华驻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居留许可。
0: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构建服务、管理、保护三位一体的对外投资制度将于7月1号起实行。
1: 6月1号，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 1.12 亿名。
0: 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多个方面，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1: 市场监管总局启动第四届企业商业秘密保护能力提升服务月活动，严厉打击泄密、跳槽、恶意挖角等行为。
0: 6月1号，最高检察院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其中提到2025年对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犯罪，最高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24人。
1: 针对解压玩具纳塔莎乱象，中消协6月1号回应，暴力擦边类营销视频涉嫌违法，解压玩具设计应该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理念，注重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0: 伊朗方面6月1号消息，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
1: 据报道，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表示，2026年世界杯将严查拖延时间行为，遮嘴挑衅可能被直接出示红牌。
0: 6月1号起，马来西亚实施

0: 网络安
1: 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

0: 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2: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2: 早啊
3: 早啊。
2: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2026年6月1号起， 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 时隔20多年， 这部关乎千家万户生命健康的地方性法规迎来首次全面修订。 从政府部门职责、献血者权益保障、应急用血体系等多个维度作出系统性制度安排。实施办法指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这意味着从省直机关到基层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都将承担起定期组织献血的法定义务。 此外，实施办法明确，献血者本人临床用血时按献血量至少2倍免费用血，献血量累计达到1000毫升或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将可终身免费用血。
1: 5月31号下午，2026年度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在合肥举行。 会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成员城市领导分别围绕服务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在"十五五"期间搭建平台服务企业创新需求，推动产业链合作， 共育创新生态等做交流发言。
0: 记者从安徽省科技厅了解到，日前该厅印发《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力求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推动孵化器高质量发展。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
2: 为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日前安徽印发了《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办法明确孵化器实行分级管理，认定需满足孵化场地不低于3000平方米，再孵企业不少于30家，专职孵化服务人员占机构总人数70%以上，持有创业孵化资质的专业人员占比不低于50%等条件。
3: 皖北地区申请条件可按比例降低20%。我们每年对孵化器开展绩效评价，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4个等级，评价不合格的撤销孵化器资格，同时鼓励孵化器对标国家级标准体系，实现能级阶梯式进阶。
2: 在促进发展方面，办法鼓励孵化器加强能力建设，探索超前孵化、深度孵化等新模式，设立技术经理人岗位，支持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建设专业领域孵化器，引导赋权改革单位入驻。各地可结合实际给予资金奖补，并在规划、用地、金融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 6月1号，人民日报刊登关于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的公示， 全国共8名， 其中安徽有1人入选。 他是王于昌， 男，汉族， 1936年2月生， 1964年7月入党， 安徽萧县人， 安徽省萧县原百货公司副经理。 18岁投身军营， 刻苦钻研导弹知识， 改进导弹材料加注技术和装配方法， 运用劲快战法， 2次击落U-2高空侦察机， 荣立1等功， 2次破格进衔， 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转业后居功不显，始终恪守对党忠诚，在平凡岗位默默奉献，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等称号。近日，
0: 安徽省淮北市公安局杜吉分局成功侦破一起利用虚假外卖平台实施的特大网络交友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260名，涉案资金达330多万元。根据群众的报警线索，办案民警侦查以后发现，不法分子依托社交软件伪装身份，布设虚假交往骗局，通过高仿平台实施精准诈骗。 作案期间，不法分子诱导受害人在一款仿制的外卖小程序之内，为其购买水果、鲜花、红酒等各类商品。该款诈骗小程序外观界面与正规外卖平台高度相似，极具迷惑性，让不少受害人难辨真伪，落入圈套。 案发以后，民警先后数次赶往河南、贵州、广东等24个省市实施抓捕。目前，该案已抓获嫌疑人266人，�扣押涉案资金330多万元，现已移送审查起诉200多人，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1: 再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这两天的天气呢还是挺热的。那同时呢，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会发现，哎呀，这个太阳非常的大，很晒。那么好消息就要来了，大到暴雨将抵达我省。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江南的局部将会有雷阵雨。那么明天开始，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其中3号沿江江南会有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3号到10号小麦主产区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么其中3号、5号、6号以及8号的局部呢，将会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6号前后，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在29到32度，其中1号到5号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在33度以上，局部会超过35度。7号到10号全省的气温将会有所下降。
0: 最近一段时间呢，已经进入到了汛期啊。这个长江的牛头山段是地处池州、安庆、铜陵3市的交界处，这是一处天然的生态金三角。眼下长江汛期和这里的江豚繁殖活跃期叠加，高水位带来的不利影响对长江江豚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威胁。为此，各方人士步履不停，全力守护好这方江豚的天然产房。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相关报道。
4: 5月28号，长江牛头山段的水位达到13.49米。上午10点，老林业人吴刚、江豚保护志愿者吴邦慧、海事工作者鲍磊一同开启了护豚之旅。刚一出艇，大家伙就在黄盆闸上游2公里处迎面碰上3头江豚。有着10多年江豚巡护经验的吴邦慧特意提醒大家，远观即可。
5: 不要靠近，不要靠近，它现在繁殖的时候不要靠近。
6: 繁殖的时候。
4: 巡航期间，牛头山镇林业站站长吴刚拿出平板电脑，查看遥感地图，定位巡查点位，重点关注鹅毛洲头、黄盆河口、里洋河口等几处传统的江豚栖息地，并用无人机实时记录影像资料。眼下正值江豚繁育期的关键节点，也是吴刚重点跟进的时段。
6: 我们早上一般是8点多就出发，到下午10点才结束，沿着沿江溪流的这条巡护，记录水位、水流啊、船舶啊、江豚活动情况，海根的检查那个浅滩呢、沙洲有无江豚的搁浅风险。
4: 吴刚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生态涵养保护，江豚不缺食物，营养也跟得上。但汛期水位陡涨，容易打乱江豚繁育节奏，搁浅等风险也随之上升。所以守护的朋友圈越大越好。
6: 在江豚的主要的栖息地和饵料比较充足的地方，特别是对江豚这块很熟悉的老百姓这块，加强宣传，讲解那个汛期的风险，在码头啊、渡口啊、沿江村落、船舶停靠点公布了江豚那个举报救助热线，那个畅通的群众的上报渠道。如果发现了江豚被搁浅呢，要第一时间上报。
4: 作为每天与长江打交道的人，同行的海事执法人员鲍磊向记者介绍，汛期他们积极纠正船舶偏航，加大对船舶废弃废水

0: 对排放的监管力度，为江豚营造一个安全清洁的环境。工作之余，他也会积极投身到地方上的江豚保护工作中。安庆海事局牛头山海事处牛头山港海巡执法大队队长鲍磊，
1: 在巡查中及时清理江上漂浮物，避免江豚误食。作为江豚服务队志愿者，我们不定期到学校等部门开展江豚保护宣传活动，共同营造。
2: 江豚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如今，长江牛头山段的江豚种群数量共有40多头，这其中的孕妈妈正在这片被保护的长江产房中静静孕育新的生命。今天呢，已经6月2号了。那么，再过几天呢，2026年高考外语听力啊，这个2026年的高考呢就要到了。那么，今年的这个中高考的外语听力考试期间，芜湖市公安交警部门将对各考点周边的路段逐层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么，禁止机动车通行，严禁任何噪音产生，确保听力考试零干扰。 因为芜湖交通轨道，这个一号线的沿线附近呢设有考点，安师大附中三中考点距离轨道线路比较近，那么为了最大的程度保障听力考试顺利进行，那么在听力考试期间，6月8号下午的2点45分到3点30分高考听力期间，6月16号上午的8点15分到9点中考听力期间，轨道交通一号线组织全线暂停运营。 45分钟，和江城市民一起为广大考生让行。那么期间呢，2号线正常运行，不做调整。好的，早上的7:27，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7:30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片量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3: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24节气歌：1月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3月，清明谷雨4月天，5月立夏禾小满，6月芒种夏至连，7月大暑禾小暑，立秋处暑8月间。 9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10月全，立冬小雪11月，大雪冬至迎新年。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4: 小寒接大寒，2月立春，24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变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
7: 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环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环证券 APP。
1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2: 大胖。
0: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4: 哎呦，怎么了，小五哥？又失恋了？这次又是为什么？
5: 本来挺好的，他讲他死完我会写诗，一听讲我在政府租某房子，他就想要分手。你像现在这小丫头，真搞就这样物质嘞。
4: 哎，停！小五哥，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哈。难道所有的女人都是崇尚物质的吗？
5: 难道不是吗？我要是有钱，就绝对不会失去我的爱情。
4: 拥有金钱就可以拥有爱情吗？你凭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你得不到，你们就觉得女人特别坏吗？我就拿我来说啊，我每天开着我的电动车上班5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小美在我的车后座上面哭过一次，因为我对她好，我就用心去感动她，我触动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0: 大胖大胖，我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你把你爸那辆宾利开去接我呗。
4: 那个宾利不行啊，宾利被我妈开走了。
0: 啊，那怎么办啊？
4: 那要不行你开那辆跑车吧。
0: 那行吧，凑合着吧。
4: 你看小五哥，我的小美从来都不挑剔，你再找女朋友呢，你要擦亮眼睛，好不好？我是燕大胖，小五哥怎么可以骂人呢？
1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7: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6: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7: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6: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7: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6: 学习学的不咋样，闲事管的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8: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1: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1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7:30到8:00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大漂亮的娱乐评论以及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改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也就是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的持续精细化的保障。
1: 北京时间6月1号的16:40，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0: 这一段时间呢，这个天气啊又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降水期。刚才我们前面在省内的时候也是提到，我省也将会迎来大到暴雨。
1: 是的，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6月1号起呢，我国将会全面的进入汛期，南方的地区将会进入到主汛期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记者的相关报道。
2: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张建云表示，
3: 对于社会公众必须树立洪水无情、生命至上的风险意识，主动学习防灾知识，掌握避险自救的技能，特别是一些易遭暴雨洪水侵袭区域的群众，家中应常备应灾的物质，要积极配合支持防汛工作，接到转移避险指令时要听从指挥，共同构筑抵御洪涝灾害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1: 来关注金融方面的一条消息。 A 股三大指数周一呢集体回调，截至收盘，沪指跌0.27%，报收4057.74点，深证成指跌1.51%，报收15340.36点，创业板指跌2.15%，报收3950.94点，成交额28970亿元，比上一交易日缩量4443亿元。在个股方面，上涨的股票数量接近3800只，超过160只股票涨停。市场目前正处于短期震荡的放大阶段，前期持续走强的高位科技股积累了比较多的这个获利盘。阶段性兑现需求集中释放，叠加整体避险的情绪升温，资金主动规避高波动品种。
0: 近一段时间，这个硬科技也走得非常强啊，然后在短期强势拉升以后，一个快速的上涨以后呢，因为这个交易的通道过度拥挤啊，还有就是获利盘的这个筹码的积累太多，所以大概率啊会在近期这个硬科技呢会迎来高位的波动，甚至于是回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和这个证券市场相关的消息。6月1号，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通过上交所上市委会议审议，本次拟募资42.02亿元，计划用于智能机器人模型研发、机器人本体研发及智能制造基地建设等核心项目。作为全球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宇树科技从3月20号 IPO 申请获得受理到6月1号上会，仅仅历时70天，可能会成为首家以人形机器人整机为主营业务登陆 A 股的公司。
1: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国内消息。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昨天正式恢复通车了。那么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呢，也是全面的进行了升级。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十月中旬至次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5: 独库公路
4: 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

0: 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纳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1: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0: 好，接下来这个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就是天涯社区昨天正式恢复访问，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发了朋友圈啊，
1: 是，
0: 然后说这是给我的儿童节礼物嘛，因为六月一号啊，天涯社区暂停运营3年多以后，六月一号正式恢复访问，网址进行了变更啊，变更成www.tianya.net。5月31号，署名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天涯联合工作组在天涯社区发布了关于天涯社区恢复访问进展的情况说明称，自2023年4月1号起，天涯社区呢因为电信的 IDC 欠费而被暂停访问，为了确保涉及上亿用户的天涯数据的完整存续以及天涯社区的恢复访问，3年来天涯社区重启团队持续不懈地开展自救行动。那么今年2月，在新天涯联合工作组的支持之下呢，就确立了推进2026年6月1号以前恢复天涯社区访问的方案。
1: 那么6月1号的0点开始呢，3w.tianya.net 正式开放访问，那么将首先实现部分天涯社区精华帖子的浏览功能。那么随着这个数据迁移审批程序的完成啊，和系统架构的重构优化呢，在确保数据安全合规的前提之下，天涯社区在6月份逐步恢复互动功能。昨天我也是看到这个消息啊，就说在恢复的时候呢，还遇到了一点点小小的插曲，那就是它这个好像崩溃了哈、啊，这个服务器
0: 访问量太大啊，就一下访问量太大。天涯过去非常非常有名，它沉积用户很多，
1: 对
0: 啊，突然一下猛的这个开放的，然后它肯定这个人员过多啊，就导致它出现了一些这个小问题。但我想，毕竟重启还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希望天涯以后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接下来关注的这个事儿呢，这两天也是沸沸扬扬。5月27号，贵州大学官网发布公告啊，公告说正公开招聘管理岗工作人员1名，但是呢，在他的这个招聘公告当中啊，设置了相关的条件，要求这名被招聘的工作人员，他的配偶是该校在职在编的优秀博士，而且呢要具备多项业绩，所以这个岗位就被质疑是一个萝卜岗。
1: 那么5月31号呢，贵州大学就这个招聘发布呢公告，就说最近呢学校公布了贵州大学2026年简化招聘的公告，拟招聘资产经营管理办公室管理岗位人员，引发了关注。那对此学校也是高度重视，这个岗位设置的初衷是解决长期扎根贵州、对学校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高层次人才现实困难，按照简化招聘的程序来进行实施的。那么通报当中就表示，经过认真的研究，这次招聘在实际操作当中存在报考条件设置不当的问题，那校方呢对此深表歉意，并且决定终止。那学校校方也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切实改进相关的工作，在此呢也是诚挚地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和监督。好的，早上的7点45分，那接下来听一首歌休息一下，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之后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坤哥聊体育以及大漂亮的娱乐评论。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4: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坤哥要和大家来说的是土伦杯首轮，中国男足 U19 以小打大战胜沙特 U21。
5: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5月31号晚上，土伦杯小组赛第一轮，中国男足 U19 对阵沙特 U21。最终，中国队依靠一个乌龙球，以1-0击败了沙特队，取得开门红，也是时隔7年再度取胜。再加上半个月之前的 U17 亚洲杯八强，中国队3-1逆转沙特队，男足国字号对沙特完成了双杀。为了备战明年的 U20 亚洲杯，冲击世青赛资格，足协指派 U19 国青队参加这项传统的青少年赛事，到时候将以小打大的局面面对各个对手。此外，中国队还面临集训时间短、人员短缺严重的问题，因为中超第15轮比赛直到5月31号才进入间歇期，至少有6名中超球员要随队踢完联赛再单独飞往法国与球队会合，他们的缺席会让球队的战斗力大打折扣。据统计，中国队上一次参加土伦杯还是2019年，也是历史上第14次参加这项赛事。过往最好成绩是亚军，这一次先后跟沙特队、哥伦比亚队、突尼斯队、民主刚果队较量，只有哥伦比亚队与中国队是同龄队伍，沙特队派出 U21 队伍，突尼斯派出了 U23 的队伍，民主刚果队同样也派出了 U23 的队伍。面对平均年龄比自己大2岁的沙特队，中国队开场可以说踢得不错，进攻层次好，传球威胁大。第12分钟，中国队右路传递打穿防线，低平球横传禁区中路，张佳明接球之后晃开后卫打门，被对方门将挡出，而这个皮球又不偏不倚地打在了对方后卫的身上，反弹进了球门，中国队1-0取得领先优势。后面的比赛，沙特队疯狂反扑，不断冲击中国队的后防线，门将安志成做出关键扑救，化解对方的威胁射门。到了下半场，沙特队球员的心态开始着急，加姆迪因抱怨领到2张黄牌被罚下，中国队开始多打一人，但未能把握住人数优势扩大比分，最终一球小胜。根据赛程，中国队下一场比赛将会在6月2号的晚上的9点对阵非洲球队民主刚果队，继续以小打大。
4: 今天大片浪将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路透时代剧组的保密战。
6: 每天3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从顶流主扛大剧到热门 CP， 如今影视拍摄早已不再是片场内部的私密创作，随着路透现象的常态化，剧组的保密防线进一步升级，防护范围甚至从片场延伸到了艺人私人领域。有顶流艺人参演的剧组，整体保密措施通常更为严格，但往往管控越严，反而越容易激起部分代拍和粉丝铤而走险。正因为物稀价高，越难拍到的独家路透，在灰色市场能够获得的报酬就越高，因此这类剧组的防护不再局限于片场，艺人私人行程、商务饭局都需要层层设防。曾经有顶流的剧组、平台方、投资方和艺人私下聚餐，特意用无关人员的名字预定了餐厅和包间，但即便如此，工作人员还是通过探测器在包间里搜出了2个窃听器和1部正在录音的手机。而代拍和粉丝之所以能够精准蹲到艺人的行程，就是摸清了艺人身边所有工作人员的出行轨迹，包括艺人化妆师、经纪人、助理等等，顺着这些随行人员的动向就能倒推出艺人的行踪。艺人拍戏期间，不少剧组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和行程也会被扒出，隐私被恶意开合早已成为了常态。更 夸张的是，剧组为了保护艺人的隐私，就连艺人房车里的垃圾都会统一集中处理，避免别有用心之人从中扒取私人信息。但即便剧组严防死守，多次发布声明抵制，路透泛滥的乱象依旧难以根治。而背后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低成本无人机的普及，代拍可以在数百米外远距离偷拍，剧组依靠着弹弓等方式驱离，收效甚微。偷拍路透本属侵权行为，但多数剧组不愿意上升到法律层面，又顾及艺人的感受，不愿和粉丝产生冲突，现场仅仅都是温和劝阻，对代拍和粉丝震慑力有限。此外，部分剧组对于路透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暧昧态度，这间接助长了路透的风气，甚至有些路透根本不是代拍或者粉丝泄露的，而是刻意营销的结果。部分新人艺人的经纪公司会主动找人蹲守拍摄路透，发到网上引流造势，还有不少剧组为了剧集的预热也会默许甚至刻意放出部分的路透物料。究其原因，在于剧集宣发逻辑的改变。早年做剧集宣发需要专门邀请媒体参加开机仪式造势，现在则完全不同，只要剧组开拍的消息传开，代拍、媒体、粉丝、营销号就会自发前来蹲守物料发布路透，免费为剧集制造话题和关注度，大幅降低了宣发成本，剧方呢也能坐收流量红利。在此背景之下，不同题材的剧集形成了差异化的路透应对策略。比如说偶像剧、都市言情剧基本不排斥适度路透，希望从拍摄阶段就持续维持热度，让观众提前入坑追剧。毕竟如果全程零路透，开播前缺少话题讨论，后期宣发会格外的吃力，不利于剧集出圈。正剧、历史题材以及正武戏作品保密意愿通常极强，这类项目大多简化开机仪式，不对外公开剧照造型，全程严控路透，避免内容提前泄露。以千里江山图举例，片方明确要求低调拍摄，严控剧情外泄，同时引导粉丝克制路透。因此这部剧虽然集结了张若昀、刘诗诗两位艺人，但全网相关的营销物料极少，很好守住了作品的神秘感。所以路透问题只要剧组想管，大概率都能管住。而其中的一个关键在于要让艺人带头约束粉丝，成熟的艺人会私下和粉丝沟通，倡导理性蹲守，拒绝随意路透。粉丝圈层呢也有自身规则，一旦过度路透影响艺人合作剧集项目，圈内粉丝也会自发抵制这类行为，这等于从消费端遏制住了路透的现象。是否接纳路透是剧方的自主选择，不同选择对应着不同的应对方式。而一旦选择放任路透，摆在剧组面前的另一道难题便随之而来，要随时接受网友的审视评判。以往拍戏大家只关注成片效果，片场的小失误无关紧要，但如今路透把片场的细节无限放大，一点瑕疵都会被网友拿着放大镜挑错，稍有不慎就会损害艺人口碑，间接影响到了观众对剧集的观感。这也从侧面倒逼艺人时刻要注重言行形象，日常作息、休闲娱乐都会有所收敛，私生活也会被路透深度裹挟，这也是艺人享受流量红利的同时不得不承受的代价。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